0: 位于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心区域的故宫，它重重叠叠的宫门和空旷的广庭有着什么样的美妙之处？梁思成为什么要用轻重不一来形容它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相应程序故宫篇。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书本旅行团发现，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总是有着强烈的主观感情与理想表述。比如《小石潭记》最后写道：“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栖神函谷，巧创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寄之而去。”柳宗元写山水，常常关联到自身命运，映照到百姓的疾苦，并且他也时刻提醒自己无忘生人之患。正因如此，柳宗元的山水文字中看得见世外桃源，也看得见人间冷暖。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

0: 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相逢两周墓地惊现形态各异的人骨，他们是谁？为何与晋国贵族葬在一起？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1集。

0: 一个身怀六甲的贵族少妇享用了牧区中规模最大的墓葬。
1: 哟，这个湖真大，
2: 鱼鸟衔蛇纹，一龙双生的一个墓室，
3: 真是太漂亮了。
0: 墓中丰富的陪葬品让考古人员对她丈夫的身份充满好奇。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开始发掘，他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墓区中惊现葬式不同、形态各异的人骨，他们是谁？为什么与晋国贵族葬在一起？
4: 就是应该就是活埋的。
0: 考古人员为您揭晓答案。2019年2月，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州墓地考古发掘入围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起了人们对这个墓地考古工作的重新关注。
1: 这个是个直指子。
5: 哦，这个比较深呀。
1: 这个都比较深。你看那个陶粒就在下面呢。
6: 看这个反正我看保存都很好。
1: 是
6: 骨架保存都很好。
5: 这个算
0: 考古队长王清燕带领远道而来的同行们参观陶寺北两州墓地的区域。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业务交流沟通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此次发掘的重点之一是编号为3011的大墓。
1: 目前

0: 最大的嘛，它是长是6.6米嘛，它比那个墓口长宽多出20公分，这个是个女性墓，
1: 这墓挖完了
0: 哈，那是去年挖的，已经回填了，就是先去世的人应该在西边，春秋晚期的，春秋晚期的，
2: 这是最著名的，
3: 遗憾就没有那个，不知就没有铭文是，
0: 就是没有铭文，没有。
4: 这座已经回填的女性墓是此片墓区规模最大的墓葬，它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考古人员推测，这名女性与301号墓主人关系密切，很可能她墓地丰厚的随葬品正是301号墓主人生前亲自挑选安放于死者身边的。一年前，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州墓地一座大型基石墓葬的发掘进入了攻坚阶段。与此片墓地已经发掘的其他大型墓葬相比，它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
0: 上面整个盖了一层基石。
4: 基石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在当时算是厚葬。
1: 土的话，
0: 显得这个规模、气魄都非常的宏大。
4: 考古队员推测，此墓主人是晋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墓中随葬了什么？考古工作者充满了好奇。但是墓中器物和尸骨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
0: 也经受不了那么重的压力。
1: 就是他这个石块，他这个国石的应该是看器物的，就是没有，他就塌了，没办法。这是报清的。
5: 你看自己的自己也得少有眼睛，多透气，就跑到这个吧，这么多眼睛。
1: 那还是有味嘛，那没有毛病，还是有味儿。你们，
6: 那让他先干活。
1: 哎，没办法。
7: 那几天就说。
8: 那几天我。
7: 好。
1: 这个还有，
9: 这东边砸的西的话，西边吧，那边还有个顶还可以。
1: 你看这个顶陷进去多少？
0: 哦，对，对，
1: 这个面已经到骨子
0: 了。哦，
1: 它这个地方不是石头塌的最严重、
0: 啊。对，可惜了，可惜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最大，最不耐砸。
1: 塌的最严重。
0: 嗯，对。
4: 在一号墓的角落里，终于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青铜器。
0: 哟，
1: 那个脚，
0: 这个壶真大。啊，就是这个脚幸存下来的，它要放到这儿也危险。嗯，
10: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
0: 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1: 怎么回事？傻了，这得拿吹球了，要不下午拿个吹球。
4: 墓中的青铜器花纹精美，铜质好，在这片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非常少见。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在当时实力雄厚，地位显赫。
1: 那考古现象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个例的情况，都不一样。
11: 虽然都是这种墓，
4: 除了五件列鼎，人们还在墓中发现了代表身份等级的编珠。
1: 应该是蛇，盘蛇，
11: 太美了。
1: 哎呀，我现在不是青春已经照进来了。

0: 按出来的那种照片最好。
1: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
0: 嗯，
1: 这个木的
0: 很多和蛇有关系，还有
1: 这应该也是镂空的，这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
2: 墓中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兵器，

0: 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应该是一座女性墓。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1: 在这片墓区已经勘探出的3000多座墓葬中，这是规模最大，也是出土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精美的随葬器物让人不禁怀疑，没有兵器出土的墓主人真的会是位女性吗？
2: 就这么薄，
3: 就是金箔。
4: 这个时候有金就说你说走。
1: 春秋时期，男性墓葬规格及随葬器物数量等级会高于他的夫人。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那么她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随着墓葬的进一步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尸骨。
5: 哟，
6: 反正是风化的不好了，你看放在那都成了粉状了。这一块什么不懂？
1: 为了进行进一步研究，考古人员将人骨套箱运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清理。吉林大学的体质人类学专家对人骨做了仔细的观察和研究，最终确定墓主人为女性，去世时30岁左右。
5: 之前都没看到，
3: 又到那个范围上。
5: 对，又有新发现。刚才看到他右侧髋骨这地儿，可能还是有胎儿的骨骼，一排一排的，特别小，特别细。
1: 经过体质人类学专家的鉴定，墓主人去世时腹中怀有大约8个月大的胎儿。

0: 吉林大学古 DNA 实验室提取了女子和胎儿的遗传物质，期待与女子丈夫做一个跨越时空的亲子鉴定。偌大牧区中规格最高的墓葬主人竟然是一位怀孕的年轻女性。我们或许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一位正值妙龄的贵族少妇身怀六甲却意外死去，悲痛欲绝的丈夫倾尽财力用超规格的墓葬厚葬了他的夫人和未曾谋面的孩子，也封印下了自己的一片痴情。
1: 还有你儿子呢？
0: 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即将开始发掘，考古人员期待不已。但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丈夫墓上发现了盗洞。根据经验，考古人员认为此墓前景堪忧，在进行土方清理时对其他墓葬开始了发掘。这对晋国贵族夫妇长眠的墓地位于山西襄汾陶寺北约800米处，经过勘探，它的总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墓葬从西周末期延续到战国时期，沿西北至东南方向排列。这是一座中型墓葬，因为被盗，表面看来墓中已经空空如也。考古人员将墓中填土挖出，过筛，寻找可能的残留物，但是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0: 与靖国藏式完全不同的小墓引起了队员注意。考古人员下到墓里一探究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个身怀六甲的贵族少妇享用了牧区中规模最大的墓葬。
1: 哟，这个湖真大，
2: 以鸟衔蛇纹，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
3: 真是太漂亮了。
0: 墓中丰富的陪葬品让考古人员对她丈夫的身份充满好奇。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即将发掘，盗洞的出现引发担忧。

0: 这都是筛出来的矿泉水瓶。
1: 是。
0: 这个应该有日期吧？
1: 2014年。
0: 这不是2014年3月29号。这个，就这个墓大概就是2014年初被盗的。好多呢。
1: 2014年还能被盗？
0: 是啊，2014年，我们这个就是2014年开始发掘的，就是因为这个2014年、2013年。盗墓非常的猖獗，然后2014年才开始发掘的。然后还有手套，对啊，筛出来的东西，手，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玛瑙珠呢，还有这个，挺漂亮。现在我们筛出来的这些，就是一些残件了，或者一些小件，都是一些残件或者小件，没有那个完整的器物。但是在墓底，它那个墓底，它那个底板上能残留发现那个铜器，就取走以后，它用铜器留下那个痕迹，肯定有大件的铜礼器。至少这一时期这一片墓地的这种大小的墓葬，基本上都是大夫级别的，都是一定的贵族、一定等级的、一定身份的，这个墓主人都是有一定身份的。这些都是铜，这个大件铜器的残片。

0: 2014年开始的香焚陶寺北墓地抢救性发掘中，崔俊俊亲自清理了很多被盗墓葬，他对盗墓深恶痛绝。
1: 在这个南面，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直直下去，直下去以后呢，他就往北掏，然后整个墓室就掏空了，然后所有能拿走都拿走了。人家在这个地方安葬了2000多年，为什么要打扰人家呢？人家好好的在这个麦地里，人家几千年来入土为安嘛，是吧？人家安安静的在这里，我们作为考古人来说，不可能主动去把人家这个墓给挖走的。如果不是被盗，我们不会来惊动这片墓地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这个人从2000多年前下葬，然后到现在就彻底消失了，还不如那些小墓葬，那些小墓还留一个人骨，我们还能研究人家的姓名年龄，还能甚至可能知道他生前是做什么，但是这个大墓呢，什么也不知道。这就是盗墓的可恶之处啊。整个墓地我们发掘区的地面上都发现有很多这个小孔，这种小孔就是盗墓贼用那种扎根。

工具，看下去之后能知道木桩的位置，然后就能准确判断他们要把这个盗洞打在什么地方，能很准的把这个东西给盗走。这个整个我们发掘的过程中，发现整个这个墓地就这种小孔发现很多。他这个盗的就是，你看他就是在墓室的中间，人家这个看得很明白啊，这个盗墓的就是这么这个长方形的嘛，就是下去直接到墓室，到墓室以后到下面然后四周的逃走，然后一个墓就被盗完了。

被盗墓葬填土中筛出的铜鱼。考古人员推测，它为官氏。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的李永敏为他们制作拓片，筛出的小件器物都要拍照存档，为了给后面的研究提供更详尽的资料，考古人员尽可能地保存下更多的信息，哪怕这个过程极其繁琐和辛苦。

0: 夏季多雨，会对墓葬内器物保护和发掘工作的安全带来隐患。所以襄汾陶寺北墓地最重要的工作安排在了秋冬季节进行，考古人员不得不与严寒相伴，风霜为邻。
1: 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中心墓里面最大的一座墓。
0: 侥幸保存下来的中型墓葬给我们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1: 他这只是他的腿部吧，
2: 我看见是直肢吧，直肢
1: 这这个还是养生之治的，
2: 这边都是直的。
1: 2014年发掘内政部长，那个葬是清楚，它是养生之治的，而且不光它是养生之治的，就是它周边的一些中小型的墓葬，全部是养生之治的。养生之治就是晋国的一个传统的葬式。那三个鼎两个对，对，三个鼎两个对，春秋晚期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组合。它这座墓葬在我们这个中心墓葬里面是最大的，而且它的青铜器出土的数量也最多，其他三座都是一个铜鼎，所以像这个三鼎呢，就是它就是属于市一级的贵族，但是呢，它在这个市里面呢是属于身份比较高的，其余那三组一鼎呢，它的身份就要低一些。它的南边呢就是大墓，它这些中型墓和大墓它之间一个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至于他这个时间早晚啊，或者是他们之前生前是一种什么关系啊，我们要通过一个器物的排序，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这个样子才能得出结论。
0: 根据陶寺北已发掘的大中型墓葬结果可知，他们均是晋国贵族的墓葬，而且墓主人之间关系密切，很可能是两周时期绵延了几百年的晋国家族墓地。而2016年发掘的大墓的主人，春秋晚期怀孕女子，她的丈夫则将家族荣光发扬光大。但是接下来周围小墓的发掘推翻了这一判断。
3: 好，到了旁边，要到前面行。旁边行，它要滑梯。
4: 就是也是倒了，它其实是怎么个样子？两个腿都是这样。
5: 哦，然后它自己。
4: 有些人那个是直接倒到一边了。有些人还维持原状，两个腿都是这样拱起来的，好好的。这个肯定是拱起来，这个腿塌了。
2: 还是别的布置，或者其他的结构。

0: 这是曲之葬。这个明显与晋国葬式不同的小墓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当时的体制人类学研究生梁宁宁决定下去一探究竟。
1: 三号房。
2: 他这个的话是养生曲之葬，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半身呢他是仰躺着的，但下半身呢他就跟咱们一样，就是把腿给这样子稍微弯曲起来的。这一侧呢它虽然说是倒了，但其实它是就是可能是土的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它给坍塌了。它骑的时候在下葬的时候应该是两侧全部都是按这种形式来的。
0: 晋国家族墓地怎么会出现与晋国传统不符的葬式？莫非他并非晋国人？如果果真如此，他又怎么会葬在晋国家族墓地呢？

0: 男性女性了吗？应该不说意外是男性。25到30，
1: 这么年轻？
0: 这个的话其实不算年轻了，在那个年代的话，活到50岁上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都在40岁左右去世，所以25到30的话，也不是说特别就是不常见，这都是古人的一个生活水平。
2: 是献给死者的祭品，死者的墓穴已经被盗，尸骨无存，而这些殉葬的马还保持着活埋时挣扎的样子。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哟，这个湖真大，
1: 与鸟衔蛇纹，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
2: 真是太漂亮了。
3: 墓中丰富的陪葬品让考古人员对她丈夫的身份充满好奇。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即将发掘，盗洞的出现引发担忧。墓区惊现葬式不同的人骨，他们是谁？为何与晋国贵族葬在一起？在此次发掘的100多座小墓中，这种养身居之葬的葬式并不少见，甚至占到了全部墓葬的70%之多。他们是谁？来自哪里？
4: 这些小型墓葬呢，大概有130座了。它的葬式呢，主要是有养生直指葬和养生屈指葬。它的头像呢是以北向为主，而且也有个别西向的，也有个别南向的。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它的葬式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目前发现的贵族墓葬呢，就是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呢，他们全部是养生之子的。比如说是彭国霸国的，他的墓葬呢都是屈指葬，所以这个屈指葬呢可能是和戎狄有一些关系的。这是属于春秋早期的，所以说明这个春秋早期的时候，他这个有不同的葬式，有不同的头像，说明他的人群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每个人群或者是一个族类，它都有固定的自己的多年沿袭下来的一个风俗习惯。这些呢风俗习惯呢会表现在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会表现在它的葬式上。它是不同的来源，这个很难说它是一个家族墓地。
3: 从春秋早期各种不同的葬式，到春秋晚期所有墓葬葬式的统一，这中间有什么玄机？我们或许可以对照历史来寻找答案。3000年前，周王朝成立，分封天下。开始时晋国疆域并不大，它处在华夷混居之所。从陶寺北2州墓地可以看出，春秋早期襄汾这里晋国民众与其他族群共同沐浴在华夏文明的曙光之下。经过晋国诸侯数代的经营，周围小国的风俗渐渐被同化，他们的血脉犹如涓涓细流，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江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晋国也因为这份海纳百川，成为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陶寺北墓地大大小小共约10000座墓葬，就是这民族融合及风云变幻的见证。数量众多、葬式各异的小墓，能够提供的信息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墓内空间狭小，密封性较好，而且深度适中，不容易受到地下水的侵袭，所以小墓内的人骨往往保存状况良好。
5: 那咱们这挑的都不都是
6: 这？这全是规整好。不仅我们从这个发掘中能看出是葬式啦、什么头像啊，那是一方面。但是人骨的其他信息，通过这个鉴定才能出来。这需要对比情况更明确，进一步证明吧。它主要它的来源，包括他们的营养水平、劳动强度，当时上天干什么的，这都需要。就提炼着这个鉴定。
5: 你看这个牙齿上这个位置，它有，你看这个一环一环的这个小东西，看见了吧？其实它这个是代表咱

0: 们那个牙釉质发育不全，
1: 嗯，
0: 他很可能是，就是说这个人的话，他的营养水平是低于
1: 正常水平，
0: 对正常水平的，而且从这个上面也能看到，他应该是他的平均身高也会低于正常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从骨骼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你看他这个地方，你看在这个地方，按道理如果说我们正常人的话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这样平平整整的，这个的话属于是一种骨质增生。嗯，它之所以出现这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你劳动强度比较大，或者说是你年龄大了。你现代人的话也有，但是现代人的话他一般都是，哎，你上年纪了。但是你像这个人的话，他是个男性，年龄就是35岁到40岁，其实并不大，但是他出现了，很明显是代表这个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从事的是那种重体力活，那他肯定就很年纪轻轻的就出现了。其实我之前有做过那个柳林高红的，我发现其实柳林高红跟那个陶四北他的这个人骨就是年龄差不多，但是咱们的这骨质增生呢要明显轻于他。其实我有一种猜测，是不是咱们这个的体力劳动要低于他们，或者咱们的营养水平会比他们要高一些。
2: 在考古人员眼中，小墓中随葬的陶器也很有价值。吉林大学考古学博士齐斌在对陶四北墓地出土陶器进行研究。
1: 这个这么完整的资料的话，整个能看到它这个从早期到晚期的这个小型墓葬中陶器的组合，包括它的形制的演变的一个脉络来。
2: 这些外行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器物形制演变排序，却是考古学中的基础研究。正是这些挥洒青春的考古人员日复一日的工作，铸就了中国考古学的脊梁。
0: 看到这个马是挣扎的，
3: 我觉得那马头不是去朝上的，
0: 一
3: 般的他是想着说吧，咱们要是马头他是马不挣扎他是死了吧，马头就头这样躺着，他的全身吧就是挣扎的意思，就是他要把它
0: 绑起来，应该是把他的腿绑起来，
3: 蹄子就在一起，把它绑起来往下一放，他就挣扎着头仰起来，
0: 是
3: 感觉是吧，
0: 是他是就是应该就是活埋的。
2: 这是献给死者的祭品，死者的墓穴已经被盗，尸骨无存，而这些殉葬的马还保持着活埋时挣扎的样子。在塔儿山的另一边，就是曲沃县北赵村的靖国博物馆，那里也是西周时期数代晋侯的埋骨之所，其中晋献侯的车马坑雄伟壮观。
4: 我们进过那个车马坑，那个都上百匹了吧，那个进过那个车马坑，
3: 他那里边马布，
4: 对，
3: 他那里边那个头圈躺着，
4: 是那个是，那个是杀死的。那个车马坑，你要是活埋呢，不好安排，不好安排它的位置。像这个单个的，这个就是把它捆起来，直接就处理掉了。
2: 大墓劫后余生，墓室内出土的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这些器物皆是墓主人位高权重。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2集。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考古中，这样的遗迹就像一个点，让我们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一个地区有所了解。而很多个这样的点就构成了面和趋势，让我们推算出很多史书中没有记载的真实历史。
3: 在这个殷墟，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马。这个马呢，在殷墟以前，包括我们新石器啊，或者是一些动物祭祀啊，或者是一些动物遗骸是没有发现马的，就是在殷墟的时候，它突然多起来了。可能是从外边引进的我们，然后才这个墓葬里面才出现了这个大量的马。
2: 在这座春秋早期墓葬的北边，共有将近30座这样的祭祀坑。在靠近墓口的地方，还发现了玉石器的祭祀。
3: 而且它的规模很大，主要是以石龟为主，也有个别的陶器，因为它这个接近地表，所以被扰乱了。石轨呢是出土在这个位置，所以呢它基本上是被扰乱了。这种祭祀方式呢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
2: 随着襄汾两州墓地西边部分多座墓葬的发掘，两州交汇之际到春秋早期，此地的社会状况向我们展示了神秘的一角。这里曾是华夷杂居之所，也曾经是强劲权贵的封地。它浓缩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也见证了一个强盛诸侯国的兴起与衰落。301号大墓的主人，那位晋国鼎盛时期的显赫贵族，厚葬自己妻儿的痴情男子，他的墓葬发掘进行到了关键时期。虽然盗洞的出现让人失望，但墓葬中残留的身份信息，或许能够让我们触摸到2000多年前晋国权贵生活的脉搏，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2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

0: 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对付颈痛、腰痛、各种脊柱不适，自行处置误区多。
1: 躺下以后使劲按摩，那么这个时候您的
0: 专家为您带来应对颈腰痛全攻略，带您学会科学的处理方法，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0: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躺在床上刷手机，窝在沙发里看电视，久坐不动玩游戏，加班熬夜干工作，这些场景您是不是很熟悉？长此以往，随之而来的腰酸背痛、腿抽筋、颈肩僵硬、手发麻，这些您是不是也经常遭遇？对待这些姿势不当引起的不适，今天节目里请来了几位嘉宾，带来了他们的处理方法。瞧瞧，止疼药、按摩推拿、电动加热腰带，这些方法您是不是也经常使用？他们在医生眼里是好是坏？今天我们请来了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的任大江医生，听听他的专业说法。
3: 今天请您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脊柱的安全健康的话题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伙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招，那我们也说了，这些招呢有的好有的不好，到底是自己给自己瞎出招，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先来说说王楠。王楠是弄了一大堆止疼药，你看见了吧？
4: 哦，这个药就不少了。
3: 你为什么会买这些药？怎么吃啊？
5: 是这样，他我就只要是不舒服了啊，咱就是先就按他看看他这个上面这样，这比如说这颈椎的，就我就颈椎疼的我就吃颈椎的，今天这吃了这个，哎好了，哎我就记住了，下回再颈椎疼的时候再吃这个，不管用就换下一种。
3: 就意思就是他这药不是医生开的，这你挺胆大的。你们那下回做实验的缺那小白鼠什么的，你可以把他弄去啊。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4: 所以首先呢，这种就这样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的啊。那么我管这个叫什么呢？我管这叫点菜式的开药。这实际上去医院啊，这不是下饭馆是吧？到饭馆咱们在那点菜是吧？我想吃那个。我仔细看这个王老师这个照片啊，这里面有那么一两种，这个规格还非常高，
5: 对吧？
4: 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是我们是治疗癌症才会用到这个药，因为它有什么呢？它有成瘾性，所以这个药啊，它是药三分毒，它都是有副作用的，只不过有的药大一些，有的药小一些，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些药的时候，一定要我们叫遵医嘱，就是听大夫的话。第一，你要搞清楚啥病；第二，你针对你这个病，再去吃相应的药，可不是说我这一股脑，或者说。哎，我这也是腿疼啊，我隔壁那老王也腿疼啊，人家吃这个药吃好了，那我也吃这个，那有时候就可能起到相反作用，疾病太多了啊。
3: 另外我多问一句，您这么吃吃到哪儿算一站呢？
5: 是这样，我跟你说，他这个药吧，吃了你不疼了我就不吃了，吃完了症状又缓解了，我自减点量啊，那这是药三分毒，咱不是少，原来吃一片、疼啊，吃一片缓解了，没那么疼了，下回再吃的时候吃半片，少吃点、
3: 您这是抱着大无畏的这个拿自己做实验的
6: 神农尝百草的那种勇气、
3: 你这精神可嘉，
6: 对，
3: 精神可嘉，就是
4: 对。实际上还真别说，就像王楠老师这样的，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特别多见。你一问他怎么吃了，他说我疼肉吃啊，你这不给我开的去疼片吗？我疼肉吃，我不疼肉我那我还吃啥呀？
3: 这猛一听挺有道理啊。
4: 对，但实际上他是错的。
3: 为什么呢？
4: 为什么错的呢？因为我们呀，这个治疗这个疾病，治疗这个疼痛啊，这个药效它要持续的起作用。我们可能说呀，可能大家听不懂，我们看一个小视频
3: 好
4: 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个药吃进去的话，我们先到达这个胃，通过胃肠啊把它吸收到哪里去，产生好多小胃石啊，是吧，就是我们的战士。那么我们的细菌也好是吧，我们病变也好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外来侵入者是吧，产生了足够的我们的这个小战士，我们才能去消灭这个炎症。我们本来这个药呢应该吃两片才能产生这个足够的胃食，但是你呢自行减量，你只吃一片甚至半片，那么体内呢产生的这个胃食呢数量不够，那么这样呢就会造成病情的这个反复啊，炎症你也消灭不掉，那么就造成这个治疗效果大打折扣。这个炎症当你消灭掉了，一定就是到了这个马上就要收官了，战斗马上就要告一段落是吧，胜利的这个曙光就在前方了，好，你这儿好撤了兵了，那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敌人他这个势力他就又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啊，

0: 实我们得有足够的兵力，一直到把这个疼痛把它消灭掉以后，我们再去来停药。所以说我们大夫一定会告诉你说，你的药你要吃至少两礼拜啊，你要吃三个礼拜啊。那么这个时间可不是说我想起来吃一片，疼时候吃一片。那么我们经常说药不能停啊，你要一直吃啊，这样才能发挥它的最大的效能。
1: 如果像王楠这样反复的这种随意的增减，会出现什么问题？
0: 它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慢性疼痛，另外一个就会反复发作，对吧？另外你会觉得吃这个药它不管用，是吧？你回到这个回到医生那时候，你这开的什么破药，对吧？也不管用啊。
1: 你有这种情况吗？
2: 有这个疼，就挺疼的。吃完药以后不疼了，不疼了就不吃了呗。但过几天好像又有点发作了，发作了就再吃呗。反正就这么一来二去的，也有过这种的来回反复的。
3: 颈椎和腰椎，我们吃药它反复发作，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呀。啊，我也是颈椎病、腰椎病犯的时候，我不吃止痛药，那我就得疼死啊，对不对啊？
2: 对呀、
3: 啊，那我肯定就得吃止痛药啊，完了还得吃别的药呢。
2: 对，
3: 他肯定不能去根儿。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脊柱啊，我们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什么叫去根儿？是吧？我们开刀也好，我们吃药也好，不可能把你的脊柱吃成20岁，对吧？我们是因为人体就像一个车一样，我们20岁的时候，这个车刚出厂，所有零件都是新的，你怎么造，不会有问题的。你这车开了40年了。你这叮咣啷到处，除了喇叭不响，你到处都响。你这种车，你再去这个出去一趟，哎，稍微颠簸，哎，出毛病了。回厂，我给你告点油也好，我给你换零件也好。那么首先你要知道，这车不会成为你刚从 4S店提出来的一个新车。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修修补补。说因此你这个车下次颠簸一下又出问题了，但是你出现急性的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要给你告油也好。换个小零件也好，这儿搓搓啊，那儿磨磨，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你不注意，你老去那个颠簸，那一个开了40年的车，那当然它要出问题。
1: 所以日常的保养很重要。
0: 对了，保养非常重要。
1: 对，但是会不会经常吃药就产生这种所谓药物依赖？
2: 依赖了，对，我也是，就是怕、
1: 有担心吗？
2: 有啊，要不然不是刚才说了吗？不疼了就别吃了，要不然依赖了怎么办啊？
1: 会有。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我们科的这些消炎镇痛药啊，因为现在说我给你开一个说这药就叫去疼片仨字，这种已经很少了。我们都绝大多数药叫什么呢？叫消炎镇痛药。实际上你与其认为它是个镇痛药，你还不如认为它是个消炎药。它通过消你的炎症产生了镇痛的作用。那么这些药呢，现在越做副作用越小，但是你说它完全没有那也不是，已经把这种副作用的产生已经降到最低了。因此我们在吃这些药的时候一定要按医嘱来吃，
1: 该用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该怎么用，什么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自己别瞎用。
0: 对，
1: 对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要向孝叔同学学习。
4: 对呀、
1: 你看人家不吃药。
4: 对，
1: 对吧？
4: 是，
1: 人家也舒服，听着音乐放松香薰。
4: 我是因为什么？因为出差回来你会有那种感觉，特别是一下飞机，你就觉得你浑身啊就像一块僵硬的那个石头一样，你特别需要一个人去给你把它打散，运功打散，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每次按完之后，就是个别地方我看我小臂就会没力气，就觉得松过劲儿了，然后但是这种松让你觉得很舒坦，就觉得好像重启了一次一样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对啊，你都说是药三分毒了，这个起码没有毒害吧，没有副作用。
0: 这个我也来点评一下啊。实际上我个人啊，我活到40多岁啊，我就发现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年龄基本上没有什么事说它是绝对对，说这事就是对的100%对，那事就是错的。很多事情我们要把它分层看，
4: 辩证的看。
0: 你比如对要辩证的看。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会觉得不舒服，疼也好，痛也好，麻也好，胀也好，我把它大概分了一下，分这么几种情况啊。一种叫累了，马老师就出了个远道回来累了，是吧？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老了。你老了以后你说你腰酸腿疼是吧，这很正常啊。还有最后一种就是什么？就是病了。所以说你不同的情况，我们接受的这种治疗是不

0: 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累了你来一个这个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的。
2: 是，
0: 但你病了你那儿好像一个大肩膀在这顶着你的神经呢，你上来
3: 对
0: 两个人给你咔咔踩两下，那你可能马上就告别自行车了，对吧？
1: 你看看啊，可不真不敢乱弄，一弄还真出事了。咱们拿个道具跟大家解释一下。还有人会有这样的错觉，就是我特别吃劲儿，就让人家按摩的那用劲儿用最大的劲儿。
2: 对，
1: 盲人按摩那劲儿特别大，觉得哎呦这按完舒服，殊不知，反正我们看着都害怕。
0: 我拿这个香蕉呢做一个比喻啊，你比如说这还是我们的脊柱啊，我们脊柱本来是有一定的活动度的啊，我们的脊柱这个外面包裹着非常强大的什么呢？肌肉。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当我把这个香蕉用我的手握住以后呢，你看我们主持人过来，哎掰一掰，哎或者使使劲儿，哎他会发现不会动的。
2: 对，
0: 我的肌肉在保护着你的脊柱。
1: 嗯，
0: 但是当你躺下以后，是吧？这个人上去给你一跪，是吧？跪背、踩背、使劲按摩，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就轻而易举的就会出现什么呢？脊柱脊椎损伤。哎，所以说我们的按摩呀，看似人畜无害，是吧？实际上它暗藏着一些很大的风险。
1: 那这样的伤害真正损害到的是什么？
0: 我们说最重的，那就是里面的脊髓，脊柱脊髓就会出现损伤了。那比如说大小便失禁了，这个肢体活动障碍了，就是全来了。关键的问题在于啊，这个东西它是不可再生的，你好不了了。
1: 嗯，
0: 为整个家庭啊，为社会带来很大的负担。
1: 您有经历过这样的？
0: 这样的病人呢，实际上还蛮多的。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也有过呀、说是也是椎间盘突出啊，实际上病呢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病，但是呢。就是看了很多的医院，是吧？都没有治好。最后呢，就说，说那个咱们隔壁小区啊，哪个单元五楼啊，有个神医啊，就说他这个推一下、踩一下，说是神级了。说咱们小区好，这好几个老头就全弄好了。就去了以后，怎么猛的一下，就唰一下，这两个腿感觉就麻了，就跟过电似的，唰一下。然后呢，小便这个地方就也觉得麻了，大小便出现问题，两个腿的腿脚活动不好了。跑到医院再做核磁，一看就急性的一个大的一个突出，就把神经一下顶得很厉害，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再去选择其他的方法，哪怕开刀，那也就很难去解决。但是，
1: 就这种按摩的时候，有几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掰，
2: 掰，
0: 旋转，因为这个东西这么一弄，你如果说没有这个病理基础，倒还罢了。如果你本身这个脊髓在里面就塞着满满的，根本没地儿躲，猛的来这么一下，那个伤害是很大的。
1: 所以就是你看那个按摩的那种所谓正骨，在脊柱外科医生看起来那都是惊心动魄。
2: 是啊，
1: 还有那个让你坐在这儿，然后放松脖子，
2: 瞬间
1: 还得听到声音。
2: 对，
1: 这以后咱得少来，
2: 有一种被谋杀的感觉。
1: 对，咱们看下一位。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对付颈痛腰痛各种脊柱不适，自行处置误区多。
0: 躺下以后使劲按摩，那么这个时候您的
4: 专家为您带来应对颈腰痛全攻略，带您学会科学的处理方法，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5: 一两个药差别哈，
6: 对，
5: 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6: 是，
4: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5: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咱们看下一位。 治疗仪这个应该挺好吧，又放。

0: 松又暖和。
1: 实际上像这个，就像袁老师家里的这个仪器啊，我们现在市面上特别的多，厂家也多，品牌也多，型号也多，
0: 对，
1: 三多，
0: 对，
1: 就是他们的一个总体的呀，这样一个的，他们治疗原理，主要就是发热，产热，那么通过产热呢，会让你的这个局部的炎症啊，快一点扩散掉，这样你会就会觉得舒服一点，那么当然呢，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市面上现在这些东西，基本上无一幸免的，都夸大了，夸大了治疗效果，就是基本上你要看他这个，打这广告语啊。基本上如果是什么都治的话，那就相当于什么都不治，对吧？你还治这个连腰疼也治，腰膝酸软治，是吧？你这小便这个解不出来也治，是吧？你脚跟疼也治，是吧？全都治，相当于什么都没治，对吧？因此呢，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人，因为我们脊柱方面的病啊，很多是不可逆的，你治了半天他也没见好，大家就把目光啊就转到这儿一看，嚯，这么好的东西，是吧？而且这东西一般卖的还都不便宜，但是我们呢，你实际上，它的主要原理我刚才说了，就是发热，产热，是吧？有时候实际上你往这一趴，你还有一个治疗就是休息，
2: 对，
1: 你是这样休息了，你每天你得弄两个小时，是吧？
3: 就跟
1: 那你就是不弄这个，你也会觉得
3: 就你趴这儿趴这儿弄一热毛巾，
1: 对吧？弄个暖水袋，
0: 就是舒缓疏解，让你觉得舒服，
2: 对。
0: 对吧，
2: 其实压根儿就是
0: 治不了病，
2: 对，当时会觉得我稍微舒服了一点，
1: 对，
2: 可是几个小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0: 但是话说回来了，真疼起来的时候别说舒服几个小时，
1: 对，
0: 舒服一分钟我都认了，
2: 对，
0: 因为这个疼的真是疼啊。
3: 对
0: 啊，还有那个我看现在还有那个
4: 筋膜枪吗？
0: 对，那你用过吗？
4: 用呀，
0: 往腰上
4: 特别舒服，就是特别是你，比如你回到家，万一做个平板支撑啊，或者什么，万一哈、啊、也不经常做，就做一做的话，你拿那个稍微在腿上打一打，腰上打一打，我觉得很舒服哎。
0: 是，
1: 实际上咱们有好多的，这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它都管用，
0: 管用。其实就是个震动仪。
2: 对
5: 对，就是我觉得还就这些所有什么治疗仪啊，还不如贴膏药来来那个那那个。
2: 你以为不贴吗？
0: 对，我就
2: 哎，
0: 我就是贴膏药。
5: 对
2: 对呀、啊，
0: 哎，真的叭叭一贴，但是唯一有个问题，哎，
4: 味儿大。
5: 对，
4: 我妈也是贴，就是我觉得那个味儿是再多香水、洗发精的香味、沐浴露的香味都遮不住的一种味儿，
0: 而且散不去，
4: 散不去。
0: 这个说实话。就是你比如说有中医的方法，这个丸散高丹嘛、这个贴膏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治疗的方法、但是从这个脊柱外科医生的角度，您那儿会给患者贴膏药吗？
1: 实际上很多，因为这个膏剂啊是属于我们保守治疗里面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那当然我们现在呢，我们膏药类型啊也特别多，那么我也带了几种膏药，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我们前两种啊比较相似，就是呢，它一般都有这个什么呢，活血化瘀的功效，这是我们橡皮膏，如果要闻的话，这个味道特别大，比如说我拿着，可能在校叔那儿都能闻得到，
4: 能，
1: 所以说，这种膏药啊，它很简单，你看，它你撕开以后，你哪儿不舒服，你啪一贴就行了，但是这个膏药最大的问题。就是味儿大，
0: 对，
1: 你看它很简单，用起来是吧？哪儿不舒服，啪一贴。而且它另外一个特别牛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粘合力特别的大，
0: 对。
1: 但是由此带来它另外一个弱势就是什么呢？就特别容易这过敏，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些橡胶的成分，特容易过敏。
3: 我说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味儿啊，我还能接受。我您这里边刚才这膏药，我看您挨个说了，有一回吧。我这个下颌关节发炎了，疼啊，咱说啊，吃东西张不开嘴了，我在家里都不舒服，我媳妇说你贴个膏药吧，我就从那个咱这药柜的一找，他有一个药叫什么什么带温灸膏是什么，
1: 有那个
3: 我也不知道，我揭开啪我就贴脸上了，哎呀，你们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腮帮子都肿了。
4: 为什么
3: 吃不了过敏？哎，这好家伙，这腮帮子肿的就没样了。
1: 王楠说这个呀，就是贴什么、怎么贴、什么时候贴，这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你像这个，这是第二种膏药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就这个是有药啊，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药膏啊。它这个药都在这个里面。我们用的时候呢，你看它相对比较繁琐，

我要撕开这个，有些药你还得加热，先放暖气上，或者拿电吹风吹的，弄完以后呢，再把这膏给它糊上。那么这些呢，这个膏呢，它会产热。另外呢，它的一个这个作用。

0: 跟你的皮肤就它就结合上去了。另外呢，这个药我们在用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点一定要注意，因为它会产热，所以说呢，我们在一些关节的急性扭伤的时候，踝关节扭伤了，急性期我们就不要用了。
1: 嗯，
0: 因为急性期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1: 冰敷。
0: 我们是要做冰敷，要减轻它的炎症，去减轻它的这个水肿。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再来一个这个，那局部就肿得更厉害了。
2: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要活血化瘀，那不妨稍微晚一点，24-48小时以后，再去用这些药。
3: 好，最后这个我们最熟悉了
0: 啊，
3: 对。
0: 最后这个呢，近些年大家用的比较多。
3: 对。
0: 那么最后这个药叫什么呢？最后这个药叫八步膏，这个药特别的凉。
2: 对。
0: 所以我一般给患者开完以后呢，我会告诉他。因为有些老年人这个药回去一贴吧，他会一个机灵，
2: 对，
0: 就特别凉，
2: 是
4: 凉。
0: 所以说药在手里怎么样？手里要捂一捂，
4: 没错，
0: 啊，捂上个3-5分钟，把它捂热了，再贴就好贴。这八步膏呢，为什么叫八步膏？是特殊的一种工艺，啊，就它实际上这个膏叫八步膏啊，就是指的它这种工艺啊。
3: 对。
0: 那么它这个呢，它这个药啊，以凝胶的形式已经敷在这个表面了，所以它的这个透皮吸收也非常快。
1: 嗯。
0: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哪儿呢？
3: 粘不牢，
0: 粘不牢。
4: 对，
0: 晚上我贴一个贴腰上，早上起来在脖子这儿。
2: 我说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的面膜那种。
0: 所以说你看，
2: 是是像女生的面膜，
0: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100%说它就是最 OK， 没有。
3: 对
2: 对，
0: 总有长项和弱项。
3: 对，反正有时候。
0: 但是它最大的好处，
2: 不过敏，
0: 不过敏。
2: 对，
0: 过敏体质的来这个。
3: 但是刚才错在你们都是自己给自己开药方。
0: 嗯，
3: 这个自己给自己开药方瞎采用一些方法，它会带来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如果你自己给自己治的话啊，你包括现在我们在门诊很多患者这推门进来说，大夫我要做 CT， 我说是，别的医院是做不了，你要来我这儿做。我说不，我想给自己做个 CT， 我腰疼。我说那你这做完是要拿给谁看吗？不，就拿给你看啊。那你这个是吧？我说我看你这个病，我不需要 CT 啊。所以说这个一讲大家笑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走到医院还是要求大夫，你给我开这药看那药。这个所有的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不懂，我们天天都在从事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哪个更适合你，对吧？哪个毒副作用小一点？包括你还有一些其他病，你有糖尿病。是吧？你比如你血糖高是吧？比如说你还有一些其他过敏性的疾病，我们会因人施治，哎，去给你开出相应的药。你比如说你有胃病，胃不好，我们会给你开对胃刺激性小一点的。所以说要去医院找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大夫，把病搞清楚。
3: 嗯，
0: 因病施治。
3: 对，就是自己给自己开药也会造成这种，其实是拖延，是让这病没完没了。
2: 是。
0: 我们主持人说这个就是非常对啊，因为我们。尤其是老年人，咱们国家老年人啊，往往这得了病以后啊，有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就是很常见的一个想法，就是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
3: 嗯，
0: 自己这个病很多时候觉得我忍一忍就能过去，我挺一挺，我等一等，实际上到最后到了医院以后，很多人就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你脚都抬不起来了，你说我们就是给你开了刀，他还是抬不起来。
2: 对，
0: 所以说我的一个病人曾经总结过一句啊，他说：“大夫，你看你们在这天天做手术吧。”他说：“你看，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有这么几个字叫疼轻、麻重、木难移，说的就是我们脊柱外科的病。当你感觉疼的时候，那就是病变的早期。哎，麻了，说明这个神经已经有一定的压迫了。
3: 嗯，
0: 有一天感觉这腿都木了，这腿就不是你的了，那这很有可能啊，这神经就已经压的。”就半瘫不瘫的样子了吧，那么那个时候你再做手术，这个木是走不掉的。哎，所以说你看他总结的多么生动，
2: 对，
0: 疼轻麻重木难移。
5: 我怎么觉得这些症状我身上都出现过
2: 啊？
5: 我有一天我朋友跟我说你怎么走路瘸了？我呢是腰疼，但是呢我认为我是正常在走路，结果别人从后面看我就是瘸着走。完了那个腿的一边就是麻的，
3: 哎呀，
5: 所以您刚才说的那所有的症状我全部经历过。
3: 那你没想过要怎么治吗？
5: 找医生啊，医生看完我的片子，找8个医生让我开刀，那我不开啊。
3: 哎呦，为什么呀？
5: 我害怕呀。
3: 那不行啊。
5: 我害怕。后来最后一个医生，我去找医生啊，我进门我说您先别看我的片子，您就告诉我 我不做手术怎么办？
3: 那到底

0: 你是关于这个手术的时机，医生是会做什么判断的？
1: 手术时机啊，特别特别重要。你开的早了，亏了；你开晚了，
0: 耽误了
1: 也亏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我们要告诉患者，你什么时候就该做了。这个呢，写在我们教科书里，白纸黑字，这叫什么呢？叫手术适应症。一二三四五，你满足了，那你就该做手术了。那具体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去，你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病，突出症这个病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病啊。你光是有点疼有点麻，这个时候可不是说就需要做手术了，是吧？当你有一天觉得越来越重了，你路都走不了了，影响你上学了，影响你工作了，是吧？影响你出门了，那么那个时候也许就到了需要做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你突然发现你这个脚这个活动都跟那边不太一样了，大小便怎么也觉得不如以前那么流畅了，那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来，就抓紧时间来弄。
0: 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1: 根据病情来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疼痛也是我们衡量需不需要做手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准啊。我老说什么呢，我们不是在治疗你的片子，我们是在治疗你的症状。因为有些人的片子拿过来我一看，我说我天，我说这人是不是已经瘫痪了，结果人一看
0: 还在那坐着，
1: 一看这个张金老师，人的腰夸一下弯到那儿，一点事没有，那这就不需要做手术。还有些人你一看这片子，你说这没什么大事啊，有个小突出，但一看那人正在地上打滚呢，疼的，那这就需要做。所以说你看这个症状啊，我们开刀是治疗症状，不是片子。所以说我们评判你重不重，我们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你说大家看这个啊也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疼痛实际上我们很难来衡量。你说你觉得很疼，可能在人家王丹老师觉得这就是毛毛雨。
0: 对，每个人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1: 所以说国际上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评判表，零分呢是没有任何疼痛，四到六分处在中央，这个呢就是中度的一个疼痛，对吧？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但是到了七到九分以后，基本上你就是没法睡了。十分呢，就是已经疼得痛不欲生了。你说大家可以评判一下自己，自己大概是处在哪一个阶段上？
2: 关于这个疼痛的这打分啊，我觉得五分应该合适。
0: 四到六。
2: 对，
0: 那个大姐呢？
3: 我犯病腰间盘突出犯病最严重的时候应该是七到九分。
1: 七到九分那就比较重了。
4: 他们说这个我都理解不了，我到不了那么疼，我也就一到三分，反正也就这样。
1: 那就是轻度疼痛。
5: 我也差不多在三。
1: 三分。
4: 也就这样。
1: 你比如说你一个椎间盘突出，最后你疼痛就到三分，最后开了一刀。
0: 那
1: 这个性价比就太差了。
5: 对。
0: 划不来了。对吧？所以咱们下边这个话题很重要。你看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有一到三分，四到六分，七到九分。那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在什么时候做手术就比较合适？
1: 你轻度疼痛实际上你通过这个休息它可以缓解。但是张老师他在某一个特定的那段时间疼到八分，是很疼。所以我也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不是我来告诉你做不做，是你来告诉我做不做。因为这个病吧在你自己身上多难受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比如说你当你疼到八分那个时候，我想你一定会有那么一两个闪念说干脆，是吧？
0: 有吗？
1: 弄了算了。
4: 没有。
1: 也没有。也没有。对，
3: 我坚强。
1: 也没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您特别能忍。
0: 对。他耐受
1: 每个人的耐受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如果疼到八分，这就算比较疼了。很多人来了说你赶紧给我弄，
0: 对，
1: 今天住院，明天就给我弄。所以很多人他在晚上还躺在床上想，到底弄还是不弄，是吧？那说明他还没有到这个份上。那真正那么疼痛这个东西一旦来了以后，而且它持续性的，那对整个人的精神是很大的摧残。
0: 对，
1: 一旦成为持续性疼痛以后，你看很多人为什么叫痛不欲生啊？都不想活了。那个时候你开一刀那点风险他就已经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了。
3: 我现在呢就是还能忍，我就不想开刀。
0: 要是实在忍不了了呢？
3: 因为我岁数会越来越大，我的肌肉啊什么会越来越弱，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会很严重的还会经历。那个时候是不是我选择一下这种微创手术能够来帮助我解决这我的痛苦呢？
1: 我们微创手术方式啊还是真不少。但是呢现在大家可能对这个微创啊，我个人认为

0: 多少还有点误解。
1: 怎么说？
0: 因为我们脊柱外科这个大夫讲的微创啊，可不是单讲说你这口小就叫微创。
1: 嗯，
0: 说他那个好五公分，他那是开刀啊，你这一公分啊，你这微创啊。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呢，微创更多的是一种理念。
1: 嗯，
0: 是吧，我们给你开了个一公分的口，最后出了500毫升血，是吧，我开了一个五公分的口，最后就湿了一块纱布，那你说哪个微创？那我觉得还是那个微创吧。所以说所谓的微创，当然我们治疗椎间盘突出这个病、有很多开小口的就是这种微创的方法，但是我认为最微创的方法是什么呢？是适合你这个病的治疗方法。
1: 嗯，
0: 它就是微创的。你比如说我得了一个很小的病，最后开刀了，那这个它就不是微创。
1: 嗯，
0: 我得了很大一个病，说我就不愿意开刀，我就愿意弄那微创，最后叮铃咣啷做好几个小时，最后你做完你还那样，症状没改善，那你说你这，我觉得那这就不叫微创。
1: 所以对一个合格的医生来讲，或者说对一个优秀的医生来讲，一切都是以患者，
0: 对你从患者角度出发哟。
1: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崴脚、抽筋、网球肘，各种意外损伤，防不胜防。
3: 热敷是错误的，应该用冰敷。
4: 我选的是揉，还要静养比较好。
2: 如何科学运动才能远离伤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4: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5: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6: 对，
5: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6: 是
2: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5: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的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2: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所以我现在我身边甚至有很多年轻朋友就说，反正是个常见病了都快，干脆就到医院手术一做就万事大吉了。
3: 远远不是那样，手术是有代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原装的最好，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原装的好。你说我换了一个假眼是吧，这个眼睛非常的漂亮，能比你自己的真的眼睛好吗？我换了个人工耳，我能比你自己的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说手术呢一定是我们最后别的方法全都试过了，实在没有办法，我们的最后的选择。而且做完以后还有一定的复发率，我们椎间盘突出这个也有6%左右的复发率啊。那么为什么它会复发呢？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个道具我们来看一下。
2: 好，来咱们看看。
3: 你比如说吧，我们很简单的一个脊柱外科的病啊，就是椎间盘突出。你看我们这个黄色的这个杆啊，我们来模拟什么呢？模拟我们的神经啊。那么椎间盘突出呢，就是我们这个馅饼里面的这个皮儿破了以后啊，这个韭菜鸡蛋馅儿从那挤出来了。这个东西呢，一方面是挤到神经了。

0: 所以它对这个我们神经啊也有很强的这个烧灼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呢，这患者很疼，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手术啊，我们这个手术实际上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神经减压术，一个叫椎间盘切除术。
1: 嗯，
0: 我们进去以后第一眼先看到神经，什么东西在压神经，上去切了咔嚓
2: 切掉，
0: 哎，全部拿掉了，没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经哎放松了，
1: 嗯，
0: 症状消失了。但是我们再看，实际上你的椎间盘还是一个有漏馅的，有很大破口的椎间盘。而且我们越年轻的人，这里面这个韭菜鸡蛋馅越多呀，就很容易复发。
2: 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一旦接受了这样手术，一个要防止复发，一个是在康复过程当中有特别多要注意的地方。
0: 对，这康复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做完手术以后啊就一切 OK 了。那么后期的这种康复和注意保养，包括对生活和工作的妥协，
1: 嗯，
0: 我老说你要妥协非常重要。
1: 嗯，
0: 说我们很多人做手术也好，开刀也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到我没有生病前的状态，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到不了那个状态了，
1: 嗯，
0: 永远也回不去了。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以前有过我们一个承德的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在他叔叔家，他叔叔开了一个修车厂，他每天负责什么呢？他每天负责就是这个给轮胎，就是补轮胎，大车那个轮胎啊，可不是咱这小车的，大车轮胎哈叮咣啷卸下来是吧？这个错完粘上，然后搬轮胎、上轮胎是吧？拆轮胎，天天干这个，椎间盘突出了，因为什么呢？频繁的用腰。来回就像折刀一样，终于把这个椎间盘给撅出来了。那么做完微创手术以后非常好，啊，非常好。回去以后我说你千万别再去弄那个拆轮胎、切轮胎、上轮胎，再别弄那个了。回去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说你要非要干三个月以后，三个礼拜以后就又回去了，因为他觉得没事了。你看我好了，我又成了个正常人了。结果在手术完了以后，大概半年的时候呢，有一天早晨起来啊，在那弯腰，在那洗脸，洗脸过程中突然打了个喷嚏，这腹压猛的这个啊突然升得很高啊，一下就刚才给大家演示的突噜一下，这么又出来好大一块。那么当时这个人他还比较厉害，他同时出现了我们叫马眼神经损伤的症状，就大小便都不太好了。那么紧急的又坐车从承德又来到北京，但是这样呢，最后你做了这个手术又掏出一大块，但那个神经的损伤也恢复不了。直到他回到承德，这个尿管还是一直带着尿管回去。我们还有一个病例啊，就是我们一个妈妈带着这个不到20岁的这个儿子来的，说这马上就要出国啊，说你看椎间盘突出嘛，孩子椎间盘都出这么个病，赶紧吧，我们这个礼拜住院啊。我说那你就怎么这么着急啊，他说下礼拜就得，这礼拜你们做完，我下礼拜带孩子要坐飞机要出国留学去。我说那这情况你就先别做了，
1: 嗯，
0: 我说你要这么弄，你这飞机等你下了飞机有可能你就复发了，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一定就得非常非常的注意。我们还有很多，你像以前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卖就是玩股票，他玩股票玩得非常好，他挣了不少钱，很早他就财务自由了。椎间盘突出很大，脱出啊，趴着来的，趴着来，前面还摆着电脑，说做手术。我说你这做完手术啊，我说你怎么着你得一两个礼拜你就别玩你那股票了。他说你知道我这一天我要不弄这东西我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我说那我不知道。手术做完第二天，你看我们查房的时候又趴床上又开始了，哎，所以这个我们自我的养护，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1: 嗯，
0: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你这个病治好了，哎，是指的你临床没有
2: 功能，
0: 没有症状了，恢复功能了，
1: 嗯，
0: 可不是说你这个椎间盘焕然一新了，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2: 椎间盘没有办法换新的，
0: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方法。
2: 所以你看，最后这句话给大家了一个终极警告：没有办法换新的，换新的也不是自己。所以我们用了2期的节目的时间，请到任大江主任来跟大家讲知己知彼，保护我们的脊柱安全。所以最后跟大家来讲一讲您的心声，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0: 说到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那么首先，我们人这一生啊，我们真正过得顺顺利利，哪儿都不疼不痒的很少。但是呢，我们到了年龄的某一个阶段，出现了一些症状，不要着急，

0: 不要乱去看医生，也不要相信太多的那种偏方。我们去正规的医院，找到病因以后，那么找到病因以后就到了第二点，不要着急去做手术，让子弹去飞一会儿，是吧？当然了，实际上我最想说的是最后的这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疾病，我们一定是预防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得了病到了医院再去治，那个治不出花来。
1: 没错，
0: 日常生活中注意要预防，不要得病才是最 OK 的。
1: 对，所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从了解开始，知己知彼，守护我们的脊柱健康。再次感谢任大江医生的到来，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现场破解自然密码。探秘奇观，揭示自然规律。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四川省的西部啊，有一个被称作是世界高城的地方，这就是理塘县。理塘县啊，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横断山脉腹地，县城平均海拔呢在4000米以上，甚至超过了海拔约3650米的拉萨。山高谷深，险峻壮美的地形地貌，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充满了对自然的敬重和崇拜，赋予这片山水神山圣湖的神秘传说。种种传说呢，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也使格聂之眼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0: 何聂之眼犹如一只大地之眼，静静地注视着天空。因身处高原腹地，难以被一探真容，使格聂之眼充满了神秘色彩。多年来，关于格聂之眼的传说不胜枚举，然而对于它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在青藏高原东南缘，位于理塘、巴塘、稻城和襄城四县交界的地方，有一处名为格聂的群峰。群山四面攒聚成心形，似一朵巨型的新蕊雪莲，绽放在横断山脉深处。格聂之眼就在格聂群山脚下。相传格聂之眼不仅形状奇特，它还可以与山神交流。千百年来，格聂山深处种种神秘迹象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前来。格聂之眼为何形态如此特殊？它又为何能成为当地藏族人心中神迹一般的存在呢？为了探寻格聂之眼背后的地理奥秘，地理中国摄制组决定前往理塘县。理塘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距离康定市约270千米。摄制组来到巴塘县和理塘县交界处时，途经一个深邃的大峡谷。
1: 这块好陡啊，感觉这个下面坡度有60-70度啊，我们这车胎旁边就是悬崖，好吓人啊。
0: 车一路艰难地向上爬行，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窗外的植被从高大的森林逐渐变为和缓的草原。摄制组终于到达了理塘县。

摄制组到达礼堂时，正赶上当地举行一年一度的赛马节。不同于一般的赛马，速度比拼，礼堂的赛马

0: 项目多种多样，骑手在马上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然而更让队员感到惊讶的是，这群还没有马高的孩子，他们眼中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
1: 朋友几岁了？今年
2: 我八岁。我十岁。
3: 朋友真的个劲儿，朋友要坐坐
0: 四郎巴登的父亲正在教他邓里藏身的马术要领。骑马是李唐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的草原生存技能。这里的赛马文化与孕育这片高原沃土的草原息息相关。毛鸭大草原是横断山区沙鲁里山脉中段最大的草原。

0: 草原上的一天从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和糌粑开始。
1: 这是奶茶，然后是酥油，然后加糌粑，然后加奶茶，然后用手这样来着，然后开始这样
2: 这样吗？
1: 这个刻在这里，然后这样。
2: 我这个怎么揉不成团儿呢？
1: 你要这样转，边转边指个一。
2: 我现在感觉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包粽子的时候要用那个料。
1: 你的手，这个要放到外面。你看，
2: 不止进去揉就
1: 一下子就撒了张巴掌，浪费了。
2: 浪费了。
1: 我们在赛马活动中呢，就抓张巴的活动有这个比赛。
2: 那等一下谁赢呢？
1: 今天我就是第一名冠军，我就是冠军。
2: 那我就是最后一名是吧？
1: 是的。通过三个步骤。
0: 这时，主人拿出了看家宝，要给摄制组的早餐加点料。
3: 今天我也吃，媳妇妈妈媳妇你可以吃。
2: 哦，这个是生的吗？感觉还不错。
0: 当地牧民每家每户都会储存这种风干牛肉作为能量补给。这种肉肉质鲜嫩，没有膻味儿，是礼堂非常出名的特色小吃。队员发现，当地牧民会给牦牛吃一种特殊的点心。这些喂牛的特殊粉末到底从何而来？这是否和格聂之眼有关呢？摄制组决定和专家一起对格聂地区展开详细的考察。
4: 这个河流啊，在这个里塘坝这个草原里面啊，弯弯曲曲的。我们把它叫做蛇曲，就像蛇一样在这个草原里面游荡。
0: 杨振凡，工程师，长期从事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等研究工作。
5: 村民说啊，格聂之眼在远离县城的格聂山区腹地，前往那里的路非常的曲折难行，并且呢，在进入山区的时候需要徒步翻山才能够到达格聂之眼。考察队设计了一条穿越格聂神山前往格聂之眼的线路，我们看一下。从理塘县出发，穿过毛鸭
6: 大草原，
5: 翻越铁匠山垭口，然后到达虎皮坝格聂山，最终到达目的地格聂之眼。考察队此行的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并且要翻越多个垭口。虽然前路困难重重，但是这条路线上的地貌景观却极为丰富，从森林河谷到雪山冰川，几乎涵盖了格聂山区的精华景观，这让队员们非常的期待。这一路上，考察队将会有怎样的奇遇呢？
0: 根据村民的描述，考察队穿越。

0: 毛鸭大草原，在帽河山附近的奔哥乡发现了一处非常壮美的自然景观。只见眼前的山坡上白雾四起，蔚为壮观。
1: 哎呀，这个乱石嶙峋啊，这个地方不好走啊，这个地方还有可能有蛇哦，要小心一点。啊，
2: 这块也有蛇啊。蛇会藏在哪
1: 啊？就在这些石头的缝里面，它在这些地方出没啊。
0: 专家提醒队员要小心，这些草丛岩缝中很可能藏着有毒的蛇虫。
1: 哇，这是什么？你看你看，这好像一条蛇，在这看见没有？哎，它在跑，哦，跑水里去了。你看你看啊，在那边，你看，哇，到草丛了。
3: 这个蛇叫温泉蛇，它在这个地方的数量很多，我们在这儿路过的时候要小心点。
2: 它为什么到这边来呀？
3: 它是当地的一个特有的物种，就是围绕在这个温泉附近这一地方呢，它这个地温稍微高一点，就非常适合它们生长。
0: 专家说，温泉蛇的发现证明这附近应该就有温泉存在。考察队登上山坡顶端，果然看到了大片的温泉群。温泉群所处的山体形状十分奇特，岩石组成的墙体随高度有序呈阶梯状排列，类似我国南方的梯田。有的温泉喷出地表一米多高，有的则沿着裂隙呈线性分布，一级阶梯甚至出现几十个出水口。
1: 你看，这就是一个泉眼。
2: 这个就是温泉。
1: 哎，就是，哎，水汽很浓啊。
2: 走到这儿感觉有点热。
1: 这个咱们站的这块地都很烫。
2: 是，就感觉这个脚底都冒着热气呀。
1: 我们测一下这个水温哈，看看有多高。哎，82.4度。我们站的这个地方的海拔应该是在4200米左右，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地方的水的沸点，基本上也就是82度左右。这就是天上的开水。
0: 专家说，当地村民来这里耍坝子时，经常会在温泉里煮鸡蛋。
1: 你看看味道有什么特别的？哎，你看这个蛋黄凝固了吧？
2: 里面的蛋黄凝固了。
1: 有点
2: 咸味儿啊。
1: 因为咱们这个温泉水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矿物质。
2: 嗯。
1: 有很多这个钠盐啊、钙盐啊之类的东西。哎。
0: 专家说，村民喂牛的粉末正是温泉边这种白色的醛化物质。温泉携带地下大量矿物质出入地表，久而久之形成了这些醛化。醛化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牦牛的身体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1: 我们发现格拉村这个地方，这个温泉是漫山遍野的出路，规模非常大。那么这些温泉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我们这个地方，它是处于甘孜理塘断裂带和这个次级断裂带的交汇部位。这两条断裂交汇的地方，地下的这个裂隙裂缝会非常多，这就为我们的这个温泉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力的通道。
0: 这些温泉的广泛发育，对理塘的人文风俗和气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0: 穿过草原，翻过高山垭口。
1: 你们有没有缺氧的感觉啊？头晕不晕啊？
0: 考察队将经历怎样的奇遇？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考察至此啊，李塘牛肉肉质鲜美的秘诀被揭开了。村民喂牛所用的粉末，原来就是与温泉伴生的全华物质。离开奔格乡的温泉群，考察队呢继续沿线路前进。据向导说啊，要到达格聂之眼，必须通过一个更高海拔的垭口。
3: 铁匠山垭口海拔约4800米，这里是去往格聂之眼的必经之路。来到铁匠山，荒凉冰冷代替了青松草原。三座石山并肩而立，像三个武士把守着通向格聂的道路。再往深处，平坦的公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炮弹坑土路。
4: 那站在你看我前面的，
5: 感觉像船一样
6: 啊，非常颠簸。这就是有名的搓衣板路啊，
5: 搓衣板路
6: 啊，坑坑洼洼的啊。
3: 前方车辆无法再继续深度，考察队决定下车徒步。在穿过铁匠山垭口后，从虎皮坝出发，到达下一站格聂群山脚下，需徒步约4000米。装备完马匹工具后，考察队一行人开始徒步进山。喇嘛呢？在途中，考察队遇到了转山的牧民，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格聂神山。考察队决定和牧民一同前往格聂山。考察队在这高山峡谷间的寺庙中见到了难得一见的高原野生动物。
7: 你看这前面有只野鹿，哇！这是野生的鹿啊，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就在这寺庙里面，现在就不怕人了，所以现在跟我们相处很特别和谐。
8: 看它这个头上还有两个旋呢，特别可爱哦。嗯，想不到还能跟这个野生动物这么亲密的接触啊。
7: 对，这还有很多攀羊跑到这边，也是可以很亲密的可以跟他们接触。

0: 虎皮坝就位于格聂深山脚下，转山的牧民也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这同时也是考察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格聂神山，十分庄严肃穆。向导说，到达虎皮坝说明考察队已经进入了格聂地区的中心地带，格聂之眼就在附近。考察队决定离开虎皮坝，向格聂之眼进发。
1: 你们有没有缺氧的感觉啊？头晕不晕啊？
2: 慢点，
1: 哎呀，这个海拔比较高啊，大家走的时候要走慢一点。

0: 经过两个小时的徒步，考察队眼前出现了数十座并肩而立的高峰。此刻格聂主峰才在迷雾间初露真容。格聂峰海拔近6200米，是康南第一高峰，周围的肖扎峰、克麦隆峰等犹如虔诚的信徒，向中心簇拥着格聂神山。此时队员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藏族人面对他时的心境。绝世美景也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泽人汪堆是土生土长的格聂人，
1: 老家就在格聂山脚下。
0: 童年记忆中的格聂山，茶马古道上的土墙遗迹深刻烙印在脑海中。考察队向汪堆说明来意后，汪堆同意带着考察队前往格聂之眼。
2: 海面之下新现古代沉船，这片海域为何既是危险地带，又是一处天然良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翻越一个山坡后，队员们眼前豁然开朗。
1: 你们看，你们看，前面就是革命之眼。
2: 哇，这就是革命之眼了。
1: 这就是革命神山的眼睛。
0: 圆形的海子中呈现出一圈圈颜色各异的同心圆圈层，从空中俯瞰像极了一只仰望苍穹的眼睛，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格聂之眼。走进格聂之眼，考察队才发现格聂之眼不仅形状奇特，面积也十分广大。
2: 咱们用这个皮尺测一下咱们这个格聂之眼这个湖岸的周长。
3: 拿直了啊，第一批是终点，我在这儿做一个标记。第八批是终点啊。
2: 好。
0: 经过测量，格聂之眼周长。

0: 长约250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如此鬼斧神工的浑圆海子是如何形成的？它又为何巧合地出现在与格聂峰相对而视的山脊之上呢？在湖边软土区域，考察队发现了其他访客的足迹。
1: 这就是我们高阳山的牦牛的脚印嘛。
2: 牦牛的脚印长成什么样子？
1: 牦牛的脚印，你看它的体质非常圆。你看它是从这个地方过去，过去了以后这个水啊，
2: 它到了水边了哈。
1: 对对对，水边。这是比较新的了，这个就是你看，看到露趾的脚印了，这是露趾的脚印。这还有个些小的。下的这个肯定是野猪，这个的它的脚印。
0: 专家推测，格聂之眼之所以形状如此奇特，很可能与动物活动有关。
3: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湖底和湖岸的土层究竟是什么。
2: 哦、哇，这个土我感觉黏黏的哦。
3: 是啊，它搓不了更细的条了，它应该就是粉土，啊。这个粉土的特性就是渗透性比较差，毛细高度呢比较高的。
0: 专家说，正是这种粉土使格聂之眼中的湖水得以保留。考察中，专家发现格聂之眼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高山湖泊，在它附近还分布着很多高山海子，这些海子虽形状各异，但位置特殊，它们就像一排巨大的脚印，呈串珠状延伸向格聂神山的方向，而格聂之眼正好位于串珠上的最后一个。
3: 哎，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湖，这个湖就在格聂之眼的旁边，它的成因和格聂之眼是一样的。走，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湖里面有什么秘密。注意啊，这个湖底的这个软土应该是比较深的。
2: 哇，挖动不了。
0: 考察队一踏入湖水，立刻陷入淤泥之中。
2: 我感觉在这里面走，好像那个在跳机械舞一样。
3: 这个走起来困难重重。
2: 它这个泥层还是很厚的，已经把我的脚面给陷进去了。
3: 对对对，慢慢来，好好好好好。
2: 天哪！
3: 就这个点吧，哈。
0: 考察队在接近湖中心的位置，测量了湖中淤泥厚度和水深情况。
3: 这个点软泥的厚度有20公分呢，这个地方的水深有15厘米，呀，这个有20厘米哈。
0: 考察队发现湖底存在大量淤泥。湖中心水并不深，大概30厘米，这也为多种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3: 哎，你看它的颜色是这个朱红色的，这种禾本科的植物。这个植物呢，在格聂之眼里面是多的。这个水草的周边呢，不同的深度它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水生植物在生长，而这些植物的颜色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宏观的看去呢，就好像是这个一个漂亮的眼睛。哎，我们发现了一个动物的骨头，看见没有？这个动物的骨架。
2: 啊，这个是什么动物的骨头？
3: 这个推测应该是一头牛。
2: 啊，应该是牦牛的啊。
3: 这些兽骨我们判断周围应该有很多野生动物。
0: 在相邻海子中同样发现了动物活动遗迹，格聂之眼的圆润的形状看来与动物的活动并没有直接关系。经过一番仔细的考察，专家对格聂之眼的成因有了一个大致的结论。
3: 当这个广阔的山前冰水堆积平原形成的时候，格聂之眼的下方就有一个存在一个冰河，它经过多次的冻胀作用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后来在环境温度升高的时候呢，冰块融化了， 地面

0: 下去，形成了这么一个近似圆形的概念。
1: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还有一种可能是与沙土沉积有关，这个平原在形成的时候沉积了较多的沙土，沙土的渗透性会比周边坟土强很多，地下水到达此地时就会顺着沙土渗漏，同时把周边细腻的坟土带向地下深处，就逐渐形成了圆形的腹地形。
0: 当然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呢，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我们通过之前的观察也知道，这个湖在塌陷的过程中，它的面积会逐步的扩大，但是周边的土会不断的带到湖中间来，水的这个深度呢也会越来越浅，甚至最后会消失。所以呢，我们也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个美丽的湖和它周边的一草一木。
1: 专家同时说，这里众多高山海子的形成与格聂群山密切相关。每年夏季，当水汽充沛的季风掠过高原之时，遭遇格聂山的阻挡，在高山地带形成降雨和降雪。正是这些高山对气候的调节作用，使地表和地下径流源源不断地补给高原生态系统，才塑造出这片瑰丽壮美的高山湖群。格聂之眼仰卧在格聂山身旁，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它被当地藏族人赋予如此神秘崇高的色彩，不仅因为大自然的精心雕琢，更是因为当地居民对这片山水无限热爱。
2: 格聂山啊，和横断山脉所有的高山一样，除了是当地人心中的神山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康巴地区众多河流的源头。平均海拔约5000米以上的高山分布着大量的冰川，这些冰川呢，就像一座座巨大的固体水库，在慢慢消融中为无量河等河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也正是因为有了格聂群峰，理塘高原上才有了水草丰美的四季美景，康巴地区才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慢一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
1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艺术，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他们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生态系统随全球气候带呈现多样的面貌，构建出动态复杂的立体生态系统。这里看似是大自然最宁静的疗愈圣地，但在摇曳树影与交错的枝干间，时刻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存较量。每片森林都构建着独特的生物群落与食物链，顶级捕食者永远站在生物链的顶端。印度半岛的干旱林区里，稀疏树冠为躲避赤道酷热的动物撑起天然绿伞，

但危险始终如影随形。这片领域最令人敬畏的居民当属蓝熊。这种力量惊人的杂食巨兽令所有生物保持高度警戒。花豹堪称最强健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更是隐匿大师。其捕猎范围几乎覆盖森林的所有物种，即便如此，它们仍需臣服于真正的森林霸主。印度半岛的鹿群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

这些顶级猎手世代栖居森林，他们究竟掌握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呢？澳大利亚东部的雨林展现着更为复杂的立体结构，植被层叠如绿色迷宫，丰富的植物种类造就动物乐园，特有物种在这里找到了专属生存空间。茂密林木提供充足的昆虫与果实，这里是鸟类的快乐家园。对觅食高手来说，每片蜷曲的树叶，每块开裂的树皮，每根结果的枝条，都可能是美食藏宝地。但飞禽并非是这里唯一的主人，林中盛宴虽然诱人，但稍不留意就会付出生命代价。在开阔地带，捕食者需要主动出击。但森林的立体结构让生存竞争更加错综复杂。

对这些树栖杀手来说，柔韧树枝不仅是家园，更是立体的狩猎走廊。澳大利亚地毯蟒通过面部热感应器精准锁定恒温猎物，强健的肌肉与树枝完美贴合，特殊附鳞产生神奇摩擦力，前进时顺滑如丝，后退时立即锁死。配合波浪型肌肉运动，既能精确前行，更擅长在黑夜中守株待兔。视力敏锐的鸟儿能躲避来自树枝的突袭，但来自天空的死亡威胁更难防备。巨型笑翠鸟，翠鸟家族的最大成员，几乎能吞下所有小型森林居民。这让小鸟们时刻提心吊胆。幸好这次昆虫满足了它的胃口。森林永远是危机四伏的生存考场，只有真正的适应者才能找到通关秘诀。当暮色笼罩欧洲森林，最具代表性的顶级猎手现身，灰狼。茂密植被为狼群提供了完美的育儿所。整个族群通过严密社会组织共同守护家族

永不满足的食欲。驱使狼群持续处于狩猎模式。观察狼群的合作捕猎，就能明白森林对猎食者的独特魅力。在这片德国原始森林，丰美的植物养育着大量的食草动物，包括狼群的主食马鹿。借助林木掩护，狼群能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迁徙鹿群正穿越领地边界，狼群采取耐力追踪策略，保持稳定节奏尾随。鹿群的目标是找到水源充足的湿润洼地降温休整。狼群展开战术包抄，快速向鹿群两侧移动。

部分个体开始敌对，其余向水深处聚集。狼群本该等待最佳时机，但年轻成员耐心不足，

成功放到公路后，手工之狼争分夺秒，大快朵颐。但独享时光总是短暂的。狼群严格遵循集体进食原则，虽偶有争抢，但多数成员都能获得

应有的份额。食府观察员们已经聚集待命，静候盛宴餐局。对杜鸦等清道夫而言，狼群的存在意味着稳定的食物供给。待狼群吃足，他们便进场执行清洁任务。

腐蚀者与捕食者形成微妙的互惠关系，但在食物匮乏时，这种平衡极易打破，特别是在严冬。

0: 北美雪原郊狼裸露，生死博弈；非洲野犬围猎高脚羚，花豹树冠隐秘猎杀，弱肉强食，见证丛林生存法则。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美冬天异常残酷，随着寒流南下，捕食者与猎物的生存博弈进入新阶段。郊狼作为灰狼的远亲，同样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关系。虽是高效猎手，但体型限制使其难以捕捉成年健康裸鹿。不过反常情况时有发生，这为紧张氛围增添了变数。经历丰饶夏季的裸鹿正值体能巅峰，此刻他们拒绝任何挑衅，

但气温持续走低，局势可能随时逆转。猎手们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深谙寒冬的残酷，没有物种能够独善其身。他们的损失可能成为清道夫的机遇，但胶囊并非唯一寻食者。

这头年轻的公狼发现了意外收获，某头骡鹿已经输掉了生存竞赛。如同灰狼，郊狼周围总有渡鸦群环伺，伺机分羹。这些黑羽窃贼不仅偷食，其喧哗更易爆。

金雕作为空中暴君，利爪足以击杀蛟狼。虽然现在只是争夺腐肉，但危险始终存在。蛟狼开始分批埋藏战利品，但身后的金雕如影随形。食物危机加剧竞争烈度，两大猎手展开正面冲突。

森林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看似不可战胜，但中间竞争暗藏杀机。非洲大陆将此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片广袤土地囊括沙漠、雨林、草原等多种生态，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独具特色。非洲丛林永远危机四伏。

平原看似更易观察，实则密林同样暗藏着顶级猎手。就连草原之王狮子也擅长利用植被掩护。埃塞俄比亚云雾林中的狮群竟盯上树冠的猎物，捕捉猴子实属罕见。

南非干燥的林地则呈现不同生态，非洲野犬再次展现群体生存的智慧。这些犬科动物发展出独特的生存之道，与狼群相似，它们有着紧密的社会纽带，团队协作贯穿每个生存环节。这只成员前腿伤得很重，在自然界这通常意味着死亡判决。但族群给予它悉心的照护和食物供给，得益于群体支持，伤者愈后依然健硕强壮。高度社会化让他康复后仍能参与狩猎。尽管看似顽皮可爱，但他们却是高效的杀戮机器。独特的花纹为他们赢得彩绘猎手的美誉。这些图案更是绝佳的伪装。群体移动时，迷彩效果完美融入林间光影。不同于伏击战术，非洲野犬采用经典的围猎策略。它们首先呈扇形散开，驱赶猎物，就像精心设计的围捕网。高脚羚是它们最热衷的猎物。这种中型羚羊常在林边活动，既取食阳光草场，又紧邻逃生屏障。

嗅到气味后，野犬启动标准战术。每名成员，包括伤者，都承担驱赶的职能。受惊的羚羊群冲入预设区域，这正是围猎计划的关键环节。他们采取耐力追击，而非突然袭击。耐力优势很明显，虽不及羚羊的爆发力，但持久战终将取胜。

单独狩猎成功率仅为15%，而群体作战的成功率高达90%，这是动物界最高效的捕猎记录。战利品由全体共享。

0: 花豹引线树冠致命猎杀，苍鹰俯冲致命利爪，让猎物束手就擒。凶残的伯劳威慑四野，丛林之战时刻上演。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若说森林猎杀艺术家，花豹当仁不让。从东南亚云雾林到印度灌木丛，再到东非领地，花豹始终是顶尖树栖杀手。

进化赋予它完美的森林适应力，脚掌的肉垫让它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自然进化的杰作。

斑斓的皮毛就是最好的隐身衣。在纷繁复杂的森林中，花豹身上的斑纹可以完美的和植被融为一体。

花豹对环境要素的利用堪称典范，始终保持逆风味，既隐藏自身气味，又能敏锐捕捉到猎物的气息。

民间风声成为天然的消音器，摇曳的植被为其行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森林作为富饶的猎场，孕育出无数特化型的猎手。对掌握核心技能的物种而言，这里是立体狩猎的终极战场。这只花豹的主要猎物是高脚羚。虽然集群防御提供多重警戒，但环境因素可能削弱预警效能。

为此他们发展出特殊的合作关系。羚羊常与绿猴共同活动，灵长类的树冠预警系统弥补了地面视野的缺陷。从地表发现花豹近乎不可能。但空中哨兵提供了关键预警。

花豹突袭的机会虽然失去了，但却有另外的斩获。某只年轻的林灵可能因为混乱暴露了行踪，花豹展现了另一项绝技，他以惊人的力量将猎物拖拽上树。拖拽这只猎物非常轻松，花豹可搬运自身体重3倍的猎物。树杈成为了专属的餐桌，保障母豹与幼崽能够安全进食。猎物的气味在森林里迅速传播，多数掠食者自食其力，但是总有觊觎者。高空餐桌提供了最佳的防护，但幼崽略显笨拙，坠落声响如同开餐的信号。这不仅是食物争夺，领地意识引发激烈冲突，顶级猎手会清除潜在的竞争者。虽然花豹战力超群，但斑鬣狗群或狮群仍是它的劲敌。更大的危机是幼崽的安全。危险来临之前扼杀掉潜在的竞争者是常规策略。所幸幼崽具备强大的求生本能，

这只雄性雀鹰展示着捕雀绝技，或许应该保持低调。他把猎物交给雌鹰。

雌鹰开始精细地处理猎物，去羽分食，哺育雏鸟。丰富的食物资源确保整窝幼鸟都能健康成长。雀鹰有位近亲，堪称森林最活跃的飞行杀手。苍鹰占据制高点，巡视领地。这种猛禽可猎杀野兔等大型猎物，此刻正锁定一只松鼠。复杂的林冠是特殊的挑

苍鹰惊人的飞行绝技让人折服。高速的俯冲击杀效率惊人，松鼠侥幸逃生。渡鸦却难逃厄运，当鹰类统治树冠时，某些大型猛禽选择林园地带发展。白肩雕季节性利用高加索森林，冬季南迁后重返北境繁殖。这种巨型猛禽食谱广泛，常从高处突袭中小型动物。新鸟正为雏鹰分解芦龟，2米的翼展限制其林间的飞行，它会选择在开阔林园筑巢。难惹的邻居需要提防。伯劳鸟虽小却很凶，勇猛地驱赶着入侵者。伯劳自身亦非善类，屠夫鸟之称源自其特殊的储食行为。

以尖刺做肉钩，悬挂猎物；啮齿类、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都在它的菜单上。尖刺既辅助分解大型猎物，也作为食物储藏器具，更能够诱导幼鸟离巢。

0: 当幼鸟的体型接近成鸟时，亲鸟以此引导其自主进食。独立捕猎是每个森林猎手的必修课。
1: 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母豹离巢狩猎，母豹在灌木丛中悄然前行。养育后代大大增加了生存的压力。他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

悠哉。花豹的体型不像猎豹，无法高速或者长距离冲刺，

前行伏击成为制胜的关键。野兔是幼崽理想的练习目标，

送给幼豹是个不错的礼物。幼豹要尽早学会猎杀之术。狩猎的本能通过嬉戏逐步被唤醒，所有森林猎手终将经历这一刻。

猞猁的冒险虽然危机重重，却是成长的必修课。他们练习追逐打

对周边生物产生兴趣。杀戮天性逐渐苏醒，经历无数的失败尝试，直至成功。这预示着年轻猞猁将在未来的生存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错综复杂的林间成为合格的猎手绝非易事。森林生存充满挑战，但回报同样丰厚。生存挑战无处不在。人类活动导致森林锐减，过度开发与盗猎肆虐。

往往顶级捕食者是第一批牺牲者。他们的消失会引发连锁反应，食草动物泛滥。

0: 科学研究证实，捕食者对生态健康至关重要。保护项目成功富裕几近濒危的物种，让生态系统恢复活力。顶级猎手维持着自然界生物链的精妙平衡。森林不仅呵护着地球，也是森林动物生存的家园。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

0: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捕蟹船出海，夫妻合力带回的第一网鲜能有怎样的收获？
1: 又来一只，这一网真的是不错啊，运气。
0: 浅海寻蟹会收获哪些意料不到的惊喜？
2: 脚还能踩着底，我心里边就有底了。
0: 巨大铁笼沉海能又捕到何种螃蟹美味？
3: 放
4: 网，放网，
3: 好，
4: 好，
3: 好。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下海捕蟹，探寻螃蟹佳肴的烹鲜秘籍。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帆竞渡，万舟入海，渔民的每一次出海都期待能收获满满。在众多收获的海鲜之中，味鲜肥美的螃蟹总是深受食客们的欢迎，更是餐桌上的明星菜肴。品种多样的螃蟹，花样繁多的做法，吃起来都很鲜美，味道却各有千秋。一种螃蟹多种吃法，福建诏安人有着怎样的烹蟹绝活？
2: 这个螃蟹真的不光是颜值高啊，就真的味道也是一等一的。
3: 那当然了。
1: 当螃蟹遇到酥皮点心，会搭配出怎样的独特风味？
4: 这馅儿已经准备好了，皮也在这放着了，这是要包包子吗？
1: 水果调味，土窑烧制。海南琼海的螃蟹海鲜大餐有多豪横？
5: 砸金蛋的活动现在开始，这相当于是一个泥球盲盒。
1: 捕蟹招数多，蟹味正当道。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面朝大海，背倚青山。福建省诏安县的海面上，一声声呐喊划破大海的寂静，海面之上千帆竞发，任凭风浪也挡不住诏安人抢收海鲜的脚步。

0: 人可以三天不吃肉，但不能两顿没海鲜。当地人捕捞的兰花蟹，凭借饱满的蟹肉和炫酷的花纹，成为诏安人餐桌上的硬货食材。现捞现做的螃蟹粥究竟有多鲜？从螃蟹里取肉又有何独特的高招？我将跟随捕蟹船出海，去感受海洋里的捕蟹盛况。大船都已奔赴远海捕捞，而在金星乡秋城村的三级渔港上，一艘艘准备在近海捕捞螃蟹的小船正在蓄势待发。
1: 邱大哥，你好。
2: 你好，
1: 这是您的船是吧？
2: 对对，
1: 你们是一家人哈。
2: 对。
0: 邱少川和妻子何秀云是这艘小船的主人，当地管这种船叫夫妻船，主要用来捕蟹。邱大哥夫妻俩既是亲密的爱人，也是默契的工作伙伴。凭借多年的捕蟹经验，夫妻二人直奔捕蟹地点，希望抢先一步有所收获。在海上行进了半个小时后，邱大哥就准备下网了。我环顾四周，海面上连一个标识都没有，他究竟是如何判断捕蟹地点的呢？
1: 那像这个网啊，这一条有多长啊？
2: 这一条差不多有200米。
1: 那我看你这有好几个呢。
2: 这个有差不多有100来个。
1: 你一次下这么多吗？
2: 没有固定啊，有时候天气好，还有螃蟹刚好多的话，就会下得多一点。啊，
0: 100多个长约200米的捕蟹网，拉起的战线就能有2万多米。但邱大哥说，他准备先下两网试试运气。夫妻俩配合默契，不到10分钟，就在海底拉起一道长约400米的拦网。
2: 这个就要看我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在这边抓到螃蟹，然后我明天还会继续来这边。
1: 啊，就是说螃蟹他今天在这抓到，明天可能还会在这。
2: 对对对对对，这边螃蟹比较多，说白了就像好像有一个螃蟹锅一样。
1: 对对对对，也是常年累月的一个积累的经验啊。
0: 夫妻船出海捕蟹一般都是单独行动，因为每家都有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神秘高产捕蟹地点。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对诏安人来说，生腌是最接近螃蟹本味的打开方式。生腌的蟹肉具有滑腻的啫喱感，在料汁中腌制后更具滋味，是老饕们的心头爱。下网后约半个小时，邱大哥说可以收网了。这捕蟹的第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1: 又来一只。哇，看来这一网真的是不错啊，运气有11、12只了。大哥，这算是多的吗？
2: 这个算可以了。
1: 好，那咱们能拿下来一只看看它长什么样吗？
2: 好，可以可以。
1: 这个就叫兰花蟹，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身上的花纹你看是这种有点像豹纹似的哈。然后呢，你看它的钳子啊，它是蓝色的，对吧？
3: 对，
1: 而且这种蓝特别好看。
0: 邱大哥告诉我，用长约200米的网能捕上10几只兰花蟹，已经算是不错的收获了。兰花蟹也叫远海梭子蟹，作为梭子蟹科梭子蟹属的一员，兰花蟹的第四对部族也进化成了游泳族。除了在海底爬行，它们还可以靠这副船桨快速游动或者挖沙子来躲避天敌。何大姐告诉我，刚从网上摘下来的兰花蟹是离水鲜，上了岸就尝不到这样的螃蟹味道了，所以她要用夫妻船上的做法让我尝尝这第一口螃蟹鲜。
1: 这个螃蟹咱们一般会怎么做呢？
4: 蒸的也可以，吃西瓜也可以。
1: 这个螃蟹咱们做粥要不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4: 把这个壳打开，把里面这个开了，这个洗了，把这个那里面的嘴巴把它清理掉，
1: 把它变成一半，要不然这个锅里放不下。
4: 哦，
1: 你这样掰它的时候能感觉到它是肉质很紧实哈。
0: 这条夫妻船既是二人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收获少的时候，夫妻俩会在海上多待一会儿，

0: 寻找还没被人造访过的区域，继续下网捕捞。有时孩子放假也会跟着一起上船，彼此的陪伴打破了海洋的寂静，让出海作业变得不再孤独。新鲜出水的兰花蟹放入提前熬好的米粥里，何大姐又加入了猪肉馅儿和芹菜，既能丰富味道，又是营养均衡的一餐。
1: 嗯，好鲜哦！这个螃蟹真的不光是颜值高啊，就真的味道也是一等一的鲜。
2: 这个都是直接这样煮，味道最直接的，最新鲜的，
1: 就很鲜甜。但是每天这样，你看在海上飘着，太阳晒着，风吹着，还有浪，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2: 为了赚钱嘛，然后每天出来也为了家庭好过一点，也不能说辛苦了，是吧？这是生活必须面对的。
1: 今天我们收获到那么多螃蟹就很开心。
2: 对，今天算特别多，
1: 这应该是最有味道的螃蟹。
2: 对。
0: 兰花蟹粥的至鲜美味是来自海洋的馈赠和渔民的辛劳收获，而兰花蟹的登场也掀起了赵安仁吃鲜的新高潮。沈小军是当地的烹蟹高手，作为邱大哥的老主顾，他拿到了第一手鲜。对沈大哥来说，施展独门烹蟹功夫的时刻到了，他要做一桌螃蟹宴，请亲朋好友尝鲜。他究竟掌握着怎样的烹蟹秘籍呢？
1: 螃蟹你看着特干净哈，就白白的，
3: 然后它这边水也好，
1: 对，水好。哦，现在是要把这块比较尖锐的部分去掉，是不是？
3: 不然在食用的时候，
1: 对，会扎到嘴，扎到手。
0: 沈大哥处理兰花蟹非常仔细，他将螯足上凸起的尖刺砍掉并拍裂，方便入味。蟹肉跟随蟹腿被平均切成六份，这样既适合入口的大小，还能让蟹肉更加入味。切蟹已经如此细致，我十分好奇，在烹制时沈大哥还会施展什么技巧？
1: 咱们是要裹一下粉吗？
3: 裹一下粉太多了，用轻轻弹一点，让它一层薄薄的保护住就可以了。
1: 怎么个弹法呢？
3: 手指沾点生粉，对，手指弹一弹。
1: 就为什么要放点生粉？
3: 就是螃蟹把它保护起来，不然它里面的那个汁水它就容易流失掉。
1: 就是那个鲜味的来源，是吧？
0: 薄薄的弹一层粉，不仅能护住切口，阻止螃蟹鲜味外流，还不会因为上粉太厚而影响吃蟹的口感。在高温热油中，兰花蟹的一身蓝色亮妆秒变为灿烂的橙色盛装。此时沈大哥快速将咸鸭蛋黄和南瓜蓉煸香碾碎，沙沙的咸蛋黄附着在螃蟹表面，色彩诱人的金汤兰花蟹无疑是赵安仁最爱的家常风味。
1: 其实这第一口啊，嘬这一下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
3: 是，
1: 等于把这个精华这个味道全部吸进去了。
0: 直击味蕾的生腌蟹，暖心暖胃的蟹肉粥，吃蟹不见蟹的蟹肉羹，被咸蛋黄包裹的金汤蟹，一种种一道道的螃蟹美味，让赵安仁总有尝不完的好口福。认识了福建赵安仁对于兰花蟹的家常吃法，听说广西北海有一道兰花蟹菜品，打破了人们固有的吃蟹方式，那会是一道怎样的美味蟹肴呢？味道调查员胡瑞准备探寻下北海人如何脑洞大开，创新演绎出新的烹蟹方式。
4: 让它整个就是层次更丰富了一下子。
0: 涠洲岛，广西壮族自治区著名的海岛之一，曾经的火山喷发造就了这里神奇的火山地貌景观，独特的海洋环境孕育了无数的至鲜之味。在这片翻滚的海浪之下，

0: 隐藏着当地人的食材秘境。李振从小就生活在岛上，依海而居，与海为伴，练就了一身下海寻鲜的本领。大个儿的兰花蟹是他这次下水要搜寻的终极目标。
1: 哎，李大哥，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听说您要带我去赶海啊？
2: 对呀。
1: 那我有什么装备吗？
2: 就呼吸管跟那个水镜。
1: 这就是我全部的装备了。
2: 对，
1: 这样咬着就行了。
2: 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就是这样，简单装备就直接下海喽。
2: 对，简单的浮潜。
1: 行，那我跟您走吧。脚能踩着底吗？
3: 可以。
1: 脚还能踩着底，我心里边就有底了。
0: 涠洲岛东侧的海滩是当地人寻找海味的好地方，这里礁石众多，海水清浅，水深2到6米的潮间带生存着大量的海洋生物。这次潜水除了搜寻兰花蟹，说不定还能顺手找到一些其他的海味。味道调查员会有什么意外收获呢？
1: 大哥，
2: 对，海胆。
1: 底下有好多那种一块一块的那个小黑刺球。
0: 作为浮潜新手的味道调查员是根本潜不下去的，只能眼看着李振下水捕捞海胆。李振说，这些海胆是被昨天的大潮推向岸边的，周围的海草吸引了它们，在此停留觅食。海胆看上去憨萌可爱，但对于浮潜的人来说，它的棘刺挺危险，千万注意不要踩到。
1: 周围以为海胆，在海上一边飘还能一边收获美食。
0: 找到海胆只是这段寻觅之旅的序曲，终极目标兰花蟹又在哪儿呢？接下来的意外收获又让味道调查员惊喜连连。
1: 我看着大哥不停在底下在摸石头，我也不知道他为啥的进海底下去找石块。这也是美食吗？
2: 石蚝，涠洲岛的石蚝。
1: 我这看起来就是一个石头，我在水底下完全不会觉得它是食物，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像一块石头？我跟大哥说，这叫当地的石蚝，然后听说味道特别鲜美。
0: 如果突然看见它，千万别把它当作石头，这可是涠洲岛上的特产，当地人都叫它石蚝，它的学名是蛇骨牡蛎，锯齿状的外壳是它的标志。里面的肉更为奇特，呈现出与普通生蚝完全不同的颜色，和蛋黄十分相像。当地人喜欢用蒜蓉酱与它相配，蒸熟后蒜香之中鲜味尽显。李振再次潜入海中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终于找到了当地人最为喜爱的兰花蟹。李振介绍说，带着这些辛苦得来的新鲜食材，一定要去找90后的新锐厨师王万贵来烹饪。据说他擅长制作一道螃蟹的创意菜品，广受食客欢迎。在他的手中，兰花蟹又会被演绎出什么新吃法呢？
1: 哎呀，王厨，我可算把这食材给带回来了，太不容易了。
2: 这么辛苦，我先炒个饭给你填一下肚子。
1: 这么丰富食材，就炒个饭给我吃啊？
2: 我做的炒饭是烩鱼，
0: 还是第一次听说。只见王厨把石蚝肉取出切碎，和虾仁、扇贝肉同炒，鲜甜的滋味顿时扑面袭来。只需一把小葱提香，炒饭就可华丽出锅。王厨说，用石蚝为炒饭染上的是第一层黄金色，而接下来他还要用海胆黄和鸡蛋一起再为炒饭制作会流动的黄金。蛋液煎到半熟就要立刻出锅，插枝毫厘失去的就是最佳口感，外表鲜香滑嫩，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1: 这就是咱们的黄金炒饭了，是吗？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流动的黄金其实是它蛋液是裹在上边的这一层，
2: 就留下来的，
1: 特色就很诱人。来一打，这个海胆是化在这个蛋皮里面了，对吧？这是石蚝肉是吧？
2: 对对对。
1: 嗯，好嫩哦，它是鲜软鲜软的那种。
0: 会流动的

0: 黄金炒饭已是惊喜满满，但王厨说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新鲜的兰花蟹已被他提前蒸好，把蟹肉仔细拆出，和鸭蛋黄、猪肉一起搅拌做馅儿，接着又拿出了和好的面团。
1: 哎，王大厨，我看咱们这馅儿已经准备好了，皮也在这放着了，这是要包包子吗？
2: 我还是做酥皮蟹，这个是油皮
1: 啊，油皮，
2: 这个是水皮，
1: 水皮，
2: 对，到时候呢，那个油皮翻开一层，水皮一层一层叠好。
0: 王厨说，这道用蟹肉和面皮制作的创新菜肴，皮精髓就在面皮上，用水和面制作出来的面皮被称为水皮。而用大量的黄油和面制作而成的面皮被称为油皮，一层水皮一层油皮依次折叠，经过多次擀卷，就达到了可以制作出32层酥皮点心的效果。用馅料填满蟹壳，再覆盖上做好的酥皮点心坯，就可以放入烤箱。烤制后的酥皮层次分明，而内部的馅料又能被完全锁住鲜味，酥脆和鲜嫩两种不同的口感在一只酥皮蟹中得以完美呈现。
1: 啊，这个酥皮奶香味很浓哦，这个肉出来了，再来一口酥皮裹着咱们的这个肉馅儿。它酥皮就是很香酥很香酥的口感，但里面的肉呢又是那种咸鲜味的，
0: 口口酥脆的外皮紧紧包裹着蟹肉的鲜味，混合着蛋黄和肉汁的香气，每吃一口都会欲罢不能。在王厨心中，家乡海边的食材就是自己创作的灵感，北海不断融合的美食文化就是自己最佳的创意来源。
3: 那咱们既然收获颇丰了，可以回家做菜了啊！
4: 师傅，开船，
5: 开船，
4: 走。
3: 闻起来这味道太赞了，真的赞不绝口，令人啊！
0: 说起寻找螃蟹美味，怎么能不去海南岛？对于靠海吃海的海南人来说，从大餐到小吃，从家常到宴饮，螃蟹总是唱主角。味道调查员曹阳，又能在海南琼海发现什么螃蟹的花样吃法呢？
3: 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大铁笼子了吗？这个大铁笼子啊，可不是一般的铁笼子，它可是当地非常有用的捕海鲜的工具，也是我这次的调查线索。走，我们一起去调查看看。哎呦，强哥，
6: 曹儿，
3: 找你了，
6: 来来来来，
3: 真不容易，找你。
6: 没，
3: 哇，这泥湿的啊。
0: 王伟强，一位生活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的陕北汉子。
7: 的上气不接下气，穿上飘子，穿上大衣，出门打个的，大街上到处都是。
0: 强哥为了找回儿时陕北老家的美食回忆，经常按照家乡的烹饪做法，用海南当地的螃蟹和各种小海鲜，给好友们做一桌海鲜福气包。那强哥的福气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3: 这忙着干啥呢？这是
6: 烤红薯啊！
3: 哎，你不是要给我做那个？哎呦嚯！你不是要给我做那个海鲜吗？怎么烤上红薯了？
6: 你先尝尝。
3: 我尝。哎呦嚯！这么烫啊！哇，强哥，这味道还真不错啊！啊！哎，不是，我来找你其实是来吃海鲜的呀。
6: 是要想吃海鲜，咱需要补海鲜。补海鲜回来的做法跟他一样。
0: 眼前这个用泥巴团堆起来做成的炉子，充满了强哥儿时的回忆。离家多年，强哥常常想起小时候用这种方式烤出来的美味红薯。不过，味道调查员还是很难想象，用这种做法能做出什么滋味的螃蟹菜品呢？在解开这一谜题之前，味道调查员得先跟着强哥去捕捞螃蟹和小海鲜。强哥会怎样用这么巨大的铁笼来捕捞螃蟹呢？
3: 哎，那靠着一个笼子，这螃蟹能往里钻吗？
6: 我没有道具啊。
3: 你说这道具就是这个？
6: 没错，
3: 鸡腿儿。螃蟹能吃鸡腿吗？
6: 我这的螃蟹就吃鸡腿，
3: 就吃鸡腿。啊，你陕西话说的吧？
6: 我就是陕西的。我教你，把这鸡腿绑在那个笼子里边。
3: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笼子已经弄好了哈，强哥。怎么样，强哥？开
6: 放
3: 放
6: 放
3: 笼子，
6: 放笼，
3: 走，
6: 好，好。
0: 随着这巨大的笼子潜入海底，味道调查员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这笼子四周也只有几个狭小的门。

0: 在海底攀爬的螃蟹会被引诱进笼吗？出乎意料的是，20分钟后，一号选手皮皮虾首先进入视野。它长着坚硬的外壳和古怪的脑门，入味却鲜甜嫩滑。在海南当地，这道椒盐皮皮虾成为食客口中的吮指第一鲜。又过了约半个小时，脚虾进入到视野里。脚虾又被称为对虾，在海南清水白浊最能凸显脚虾的鲜味。蘸一点小青橘汁和酱油混合制成的调味汁，迅速放入嘴中，虾肉的鲜香瞬间充满整个口腔。终于苦等了两个小时后，一只长相奇怪的小蟹禁不住诱惑，顺利地爬到了鸡腿旁。这小蟹在当地叫三点蟹，因为蟹壳上的三个点而得名。果然，有了三点蟹这个打前站的选手带路，又有一些螃蟹陆陆续续跌跌撞撞地爬进这个巨大的铁笼里，开始享用美味的鸡腿。
1: 哇，强哥啊，还真没骗我啊，这么多螃蟹，而且我发现这个螃蟹还都不是一个品种，是吧？
2: 好几种品种
1: 哦，很多品种啊。
2: 这个
1: 介绍介绍啊，
2: 这个是那个兰花蟹，你看这个呢是那个三点蟹，这个是那面包蟹，这个是那个红花蟹。
0: 在这片海域里能捕捞到这么多种螃蟹，大大出乎了味道调查员的意料。
2: 这就是咱那个
1: 主要食材，
2: 这一次的主要食材。
1: 嗯，那咱们既然收获颇丰了，可以回家做菜了。师傅，开船，
3: 开船，
1: 走。
0: 寓意红红火火的红花蟹是海南人最喜爱的海蟹之一。将裹满淀粉的螃蟹放入油锅中高温炸制，保留风味的同时，还能兼顾造型和口感。在大火爆炒，最后加入油炸过的茶叶提香，肥鱼的蟹肉顿时被茶香萦绕包裹。大蒜、小米椒调味打底，加入两勺咖喱酱。红花蟹完成了一场华丽变身，而这次强哥要做的海鲜福气包究竟是怎么个烹制方法呢？
1: 有个问题啊，咱们这个桌上没有什么调味品呢，那怎么做的呢？这个菜，
4: 您看这桌上，
1: 哎，这些水果啊，
4: 这什么？
1: 菠萝。
4: 哎，我们这个炖那个糖粉来做，
1: 果糖去代替，
4: 对，
1: 咱们平常用的糖是吧？那这个酸的这东西有什么用啊？调味吗？哦，挤里边是吧？
4: 啊，去海鲜腥味。
0: 在海南，一碟蒜蓉，两勺酱油，再挤出两个小青橘的汁水，调配出的这样一份蘸料，无论是搭配白斩鸡还是搭配白灼海鲜，都会让人食欲大开。菠萝的甜，青橘的酸，就连所用的食用油也是用柚子提炼而成的。再用白酒进行腌制，两个小时后，螃蟹被慢慢腌制入味。强哥就要开始做他的福气包了。
1: 强哥，
4: 哎，
1: 咱们怎么又开始和泥巴了？
2: 你看这中午我给你，
1: 哦，弄的红薯是吧？那就是说咱们这海鲜也得用这方法做。
2: 没错没错，
1: 咱们也感受一下啊。第一层呢是铺一层锡箔纸啊，然后这个是一层芭蕉叶，
2: 对，
1: 是吧？就这么包哈。
2: 对。
1: 然后纸也是这样。
2: 对。
1: 现在呢，用锡箔纸和这个芭蕉叶一起把这个海鲜包起来了。那下面一步就是要怎么样？和泥巴。
0: 一样海鲜，一片芭蕉叶，一把泥土。强哥带着味道调查员制作出一个个的福气包。那么这些包裹着泥土的海鲜福气包要如何烹熟呢？
1: 这是个炉子是吗？
2: 这是个窑。
1: 窑。
2: 对。
1: 那咱们准备放海鲜吧。
2: 放海鲜
1: 了啊，来吧啊。哎呦哇，这个这一看就是红花蟹，这这么重的，来吧。
0: 在强哥的手中，各式各样的螃蟹和各种小海鲜被包进了大大小小的土球状的福气包中。等到泥土被烤干，一个个内含不同海鲜美食滋味的福气包都在等待被砸开的瞬间，带给人们意外的惊喜。
1: 砸金蛋的活动现在开始，这相当于是一个泥球盲盒。来来，三二一，走。哇，我摸，哎呦，红花蟹这个大呀，强哥，来再拆一个，再拆一个。这开奖的感觉是不错。
4: 我拆个箱。

0: 哇，这是一个海鲜拼盘啊！我的天，你厉害呀！你咋八十八十，大哥搞定！哇，
1: 闻起来这味道太赞了，真的赞不绝口，令人啊！强哥用记忆中的家乡土肴烹制出美味好玩的海鲜福气包。 蟹肥虾美，美味入口，让人幸福感和满足感油然而生。您有鼻炎困扰吗？鼻子堵，流鼻涕，哎，打喷嚏，
2: 头晕头痛。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腔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沈小军依靠精湛厨艺，用新鲜兰花蟹烹出螃蟹宴，诠释着福建诏安人最爱的家乡至鲜味道。在王万贵的眼中，运用螃蟹食材还可以烹制出更多创意菜品，能让食客们大饱海鲜口福。王伟强无论在外打拼多久，用家乡土窑烹出的螃蟹和各种小海鲜，总能慰藉他浓浓的思乡之情。海浪之下，收获至鲜，感恩大海的慷慨馈赠，让人们每日餐食能有蟹味相伴，从而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黄帝内经之中藏着怎样的治病奥秘，能够清暑利湿的千古名方六一散是如何诞生的，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四集，火热病机破陈规。

北宋嘉佑二年，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召集名臣、学者和医官，重新整理散佚错乱的古代医籍。《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重要典籍，经过搜集和校勘，得以更广泛的流传。古老的医学经验从残缺的旧本和少数人的书箱中走出，成为后世医者共同研习的经典。然而，仅仅70年后，靖康之变爆发，中原易主，北宋覆灭，昔日繁华归于沉寂。幸好，那些在盛世中整

0: 完成的典籍并没有随着王朝一同消失，他们辗转流传于战乱后的北方，将这份跨越千年的医学智慧留给了后人。也正是这个时候，河间的一位普通医者开始一遍遍翻阅《黄帝内经》，试图从中找到疾病发生与变化的根源。他就是刘完素。同一部《黄帝内经》，历代医家都曾奉读，同样的经文早已被人讲过无数遍。那么刘完素究竟是如何从中找到破局之处？他又是如何把一生的临证所得与千年经典互相印证，最终形成一套影响后世的医学新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四集《火热病机破陈规》，敬请关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集当中啊，我们介绍了刘完素的生平故事和他的一些学医经历等等，也提到了他有一个创新的理论，那就是火热论，开辟了一个学派，那就是寒凉派。实际上他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他深研《黄帝内经》应该说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现在都讲传承创新，那么实际上呢，他是传承了《黄帝内经》，又创新了医学理论。那么他怎么跟《黄帝内经》建立起来这种联系呢？我们这一集就来谈一下。《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东西，叫做病机十九条。有些人一听这个名字呀，就觉得比较神奇，说你看看是不是就像武功里边的那种啊，什么武功秘籍呀，什么无字天书啊等等，是不是非常让人难以去理解，难以去学习。病机，什么叫病机呀？明代大医学家呀张瑞斌，他曾经有一段话：机者药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这是所谓的病机。机实际上是个关键的东西，像我们器械当中的扳机，像我们手枪啊步枪啊这个扳机，你看啊，一扣这扳机，子弹就出去了。所以你就想它是不是一个关键的东西。那么所谓病机呢，也就是说这些复杂纷繁的病症表现它背后那个关键的东西，你是不是抓住它了就可以了，那么这些病症也就能解决了。所以《黄帝内经》啊也有这样的语言：知其药者一言而中，不知其药流泛无穷。因此啊，大家体会啊，你看看那个内经的病机十九条，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关键，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给抓住啊？所以刘完素啊特别重视这个病机十九条。病机十九条到底什么内容啊？十九条嘛，总共有十九个。具体内容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有些人可能听不懂，你先姑且听之啊。诸风调穴，皆属于肝；诸寒收也，皆属于肾；诸气犯月，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冒赤，皆属于火；诸痛阳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为喘呕，皆属于上；诸尽骨力，如丧神手，皆属于火；诸尽向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跃，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骨质如骨，皆属于热；诸病浮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利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成

0: 彻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抱住下破皆属于热。这十九条把很多的病症都囊括其中了，罗列了一大片。实际上你看内容挺多，但是每一条的句式实际上都是固定的，叫诸什么什么皆属于什么什么，诸后边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病症表现。诸风调眩，哎，这就是大多的风症，调就是震调嘛，震颤呀，
1: 眩就是头晕目眩，
0: 这些病症皆属于这个后边的，就是它的病机。诸风调眩皆属于肝，大部分跟谁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病机十九条洋洋洒洒涉及的病症很多，但真正的就病机的表述，你看看有多少呀？五脏心肝脾肺肾各一条，位置上下，这上下实际上指上焦和下焦吗？各一条。就六气来讲，里边的风寒湿各一条，但是你再看那个火热，火和热加起来是九条。所以刘安素的《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讲了，十九条当中火热占了九条。这九条概念是什么概念啊？是你病机十九条的将近一半了，都是谁啊？都是火热，说明一个火热治病的广泛性、关键性，也就是很多疾病可能都跟谁有关系啊？都跟火热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啊，刘安素所创的火热论，应该说跟病机十九条关系也是十分的密切的。而且呢，不仅如此，在《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还对每一条病机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个发挥。那么火热病机当中呢，是涉及到病症有34种，所以刘安素呢就抓住了这样一个启示，他理解了这个启示，并且把它发挥了，创造了这种火热论。
2: 从病机十九条中，刘安素看到了火热治病的广泛，也由此找到了建立火热论的重要依据。然而当他逐条审视这十九条时，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出现了。古人把风寒暑湿燥火称为六气，认为它们是40更替万物生长的自然力量，一旦太过或不及，也可能成为疾病的诱因。可令人不解的是，在以六气解释疾病的病机十九条中，其中一项却仿佛凭空消失了。面对经典中这处耐人寻味的空白，刘安素会做出怎样的回答？这关键的一笔又有着怎样的临床意义呢？
0: 实际上我们讲，刘安素不仅仅创立了火热论，这个是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他对内经的其他理论呀，也多有发挥。在论述病机十九条的这一篇，也就是《素问》的《治病要大论》开篇，他也就提到，
1: 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气嘛。但是你真看看这病机十九条，六气全叙述到没有啊？没有全叙述到，落了一个所谓的燥，丢了，没有。至于说为什么没有燥，这个无从考证，不好说这事儿。但刘文素发现这一点了，说这里头缺什么呀？缺燥了。于是乎，刘安素就按照十九条病机的句式就补了一条：诸色枯涸，肝尽皴竭，皆属于燥。内经当中也说了，燥以肝之嘛，燥跟肝实际上是一个表现了吗？是不是？实际上燥跟

谁相对呀？是跟湿相对应的。湿那是水分含量比较多，燥呢怎么样？就少。所以我们讲色枯和津液确实是比较少。秋后到冬这个季节，在门诊上啊，燥病的病人就偏多了。有些人感冒以后挺长时间了，感冒好了留下了一个根儿，嗓子痒痒，嗓子干渴，老想喝水，老咳嗽。其实这种情况就是一种色干涩的情况。实际上呢，这个涩还包含一种情况，也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症状啊，是大家能够看到的，能够了解到的。还有一种你看不见的，大夫能感觉到的，我们都说望闻问切嘛。我们说我们的脉象应该是流利的、润滑的、从容和缓的，哎，它反而怎么样呢？涩了，流动似乎是慢了，水也不足了吗？古人形容啊，这个涩就像什么呀？如清刀刮竹。你看那竹子也有节儿吗？你用小刀就刮那竹，顺利吗？不顺利，好像有点阻塞，不华丽，这就是所谓涩。那么你见着这种脉象也是一种燥象，肝尽寸竭，肝是不滋润了，尽是不柔和呀。那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样呢？你看啊，一到秋天，我们一看那个树，树叶有的就掉了，树枝就枯了，有的还蜷蜷起来了。所以古人把秋天呀、又称作秋行，就像个人上行一样，不滋润，不柔和。反映到我们人体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他就告诉你寸竭。寸大家都知道了，尤其老北京的人，我们小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啊，说一到秋天入冬了，风一吹，皮肤干燥。不仅干燥，脸不润滑，皴了，手呢也裂了。所以古人讲皴竭，你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呀？这不是还是津液不足了吗？津液少了导致了这些情况。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又问了，说你看那个燥这个字儿，它是一个火字边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燥跟火怎么样呢？又有很密切的关系。燥可以使津液减少吗？津液本身就是阴吗？阴不足了，阳可能就偏盛了。所以你看啊，得燥症的人很多的时候都跟热绑在一起。你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嗓子疼，口渴，过一段呢，这嗓子可能里头扁桃体化脓了，得咽炎了，这又是什么呢？火盛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讲，真正的从燥症本身的这症状来讲，它有偏于阳；从它这个燥的转化来讲，这个进程来讲，它又容易往热的方向去发展。干脆后世就有人就把这种情况把它称为什么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了。而我们再看呢，燥是谁的主气啊？燥是秋天的主气。秋天主气内收，秋主收吗？是气机下行。你看那个气机下行的话，那个津液还能四步吗？就不能四步了。所以外表是燥，但是根儿是谁啊？根儿是气机下行。所以刘安素就说了，说的呀，这个燥啊，寒越盛，暑越衰。燥

0: 到这种情况，在这个冷的情况下，在秋天冬天容易出现，而夏天呢见的就少了。夏天天气热吗？气血怎么呢？外浮吗？外涌啊，津液四布啊，所以燥的情况就少。而一到冬天怎么样？它内收了，这一内收，津液不布散了，燥的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他告诉你，寒月盛，暑夜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就是偏燥了，口干了，口渴了，它也不疼也不痒，舌头也不红，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考虑，就不见得非得要怎么样，要清热润燥了。也就是说，燥跟这个凉绑在了一起，所以后世又把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叫做凉燥。用药恐怕你就要用点苏叶了、杏仁啊、生姜了、葱白了，用一点辛温发散的药物了。所以这么看来，你看这中医是不是也挺学问大的呀？你可不要说这人干燥，我就一味的用这个清燥，清燥清热，在明代大医家郁嘉言，他一个清燥救肺汤专治这个的。用点什么生石膏，你看这不是就清热的吗？用点麦冬，用点麻仁，用点桑叶，是这样来去治这种所谓的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完素对《黄帝内经》有哪些独到的理解？
0: 如果说湿进一步抗盛，风木也要进一步抗盛。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说刘完素啊，对内经啊确实是深有研究。刚才我说这个啊，这是病机十九条当中怎么样呢？缺了燥了，他补了一条燥，而且对于临床呢很有指导意义。不仅如此，那么刘完素呢对内经的某些理论呢又有很好的发挥。这里我再说一个，病机十九条当中啊有一条叫诸静向强皆属于湿。静是什么呀？静实际上是静病，相当于那种抽搐，而且抽搐呢比较严重的。我不知道有人对破伤风啊、脑膜炎呀、我不知道有人见过没见过，听说过没有。你看得了这些病以后怎么样呢？人抽搐，人头往后仰，脖子是怎么样呢？是僵硬的。这就是所谓的静下强。那么我刚才一说这症状，大家可能有人也理解了，这在中医来讲属于什么病啊？应该属于风病吧。而这里呢，病机十九条当中呢出了一个什么病机啊？皆属于湿。说这个湿啊导致了这个风病。哎，这有意思了，很多医家呀都不懂这个，有点困惑，就开始乱解释了。而刘完素呢不是这样，刘完素既不拘于经典，哎，又在这点呢根据临床经验给予发挥，哎，提的是很棒的。刘完素呢就用了什么呢？用了十九个字去发挥这个问题，去解决这问题。他这么说的：抗则害，

诚乃至。为己看过己，则反思圣己之化也。抗则害，诚乃至，这是内经原文。实际上他。

大千世界呀，古人认为都是由五行构成，都可以分出五行，而五行各自之间怎么样呢？既有生的关系，你不足了他就去滋养你，又有相克的制约关系，你不能太过，太过就有另一行怎么样呢？压制你，不让你太过，这样达到一个什么呢？五行之间，大千世界各种万物之间相对平衡和谐，谁也不能太过，谁也不能不急。如果你不急了，就有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呢？来补充你。如果你太过，就有其他的力量来压制你，所以这个世界才能够平和平稳，万物才能够生长化收藏。这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大整体当中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刚才我说了啊，镜像墙属于风木，风木胜谁呀？风木胜的是湿土。你看他病机说的是谁啊？说的是湿土有病，意味着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得病的病人，如果是湿旺盛了，土旺盛了，过湿了，有痰湿了，风木就会克制它，这就是所谓的木克土。如果说湿进一步亢盛，风木也要进一步抗争，它还要去压制它。所以这疾病的表现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既有痰湿，又有风木之象。所以古人告诉你，诸镜像墙皆属于湿。实际上我们讲啊，抗自害成乃治，古人是一直是这么一个思想啊。国语里边就讲同则不济嘛，道家也讲物极必反，也就是你强盛啊，太强盛啊，那就要坏事儿了。所以在《黄帝内经》也有这样的语言，叫生病起于过用，太过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可能要产生疾病了。那么就这一条，刘完素这样的解释有什么指导意义没有？我家确实很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临床上啊，经常能见到这种，有人讲叫做小儿多动症。小儿多动症，你看它有什么表现啊？那家长经常领那个小朋友上这儿来了，说我们家小孩啊，多动，坐不住，小动作不断，而且有的人呢，挤眉弄眼儿。有人还咧嘴，有人是耸肩，表现呀是各种各样的。他还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干什么事对什么事都有兴趣，但是什么事他也不长久，注意力不集中。说看会儿动画片吧，应该挺吸引小孩的，哎，他也对他有兴趣，拿小板凳坐那儿看几分钟走了，做作业完不成，他注意力不集中啊，他怎么能完成呢？所以有的这家长啊挺痛苦，老师老找家长说他在课堂上老捣乱，老有动作影响其他小孩学习。实际上这类孩子呢还有一个特点，情绪不稳，情绪暴躁。你还不能说他，说他可能就发脾气了，就不乐意了。你看看啊，这么几种表现，人是多动，这就是动吧，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仍然是风木的事儿啊，还是动啊，脾气暴躁，这脾气暴躁还是肝木的事儿啊，所以它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风木之象。可是你再看这小孩，有的舌苔呢偏厚一点，吃饭不好吃，大便又比较干。我们讲是什么呢？是偏于这种脾胃不是特别好，有痰湿在里边。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一方面

0: 平肝息风，治疗风目；另一方面，健脾祛痰利湿。我经常常用的啊，除了平肝息风用风目之药之外，再加点什么呢？
1: 加点党参、茯苓、薏仁、
0: 厚朴、
1: 槟榔、枳实，
0: 用这类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哎，也有很不错的效果。实际上你看啊，这样的运用方法基本上就是按照刘纨素的这个解释去进行的，有用没用？是很有用的。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应对暑湿症，刘纨素将会如何治疗？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湿热难治啊，哎，刘纨素创立了，有意思。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实际上不光是理论上，刘纨素的实践临床也是非常了得。他创立了火烧论，又创立了寒凉派，所以包括这种防风通圣散啦、啊、三益承气汤啊、六一散呀、啊、你包括说治这种痢疾的这种芍药汤啊，像治这个风寒湿痹的大秦椒汤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寒凉的，哎，这类的药物去治疗热症。在这里有一个方子，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六一散。方子实际上很简单，六一散里的就俩药，一个是滑石，一个是甘草，治暑湿症的。暑天有热又有湿，我们都知道这个湿热难治啊，哎，刘纨素创立了六一散。那怎么就叫六一散呢？你看啊，原方里头的是滑石是六两，甘草是一两，你看六一，所以叫六一散。另外呢，这里的还有一个哲学的寓意在里头。在中国的河洛文化当中啊，五行都有生数、成数，其中那个水啊，他讲这生数是几啊？是一。成数是几啊？是六。也就是生数加五行的土啊，那就成六了。那你看啊，这张方子怎么叫六一散啊？用的成数和生数全用了。表明是什么呀？这张方子是寒药，寒凉药物，所以它能治谁啊？所以它能治暑热。关于这个六一散呢，还有一个传说，在金朝皇统元年，皇帝金熙宗他册封他的右丞相韩起先为蒲王。韩起先呀，在开国的时候啊，怎么样呢？立了大功了。所以这皇帝呀、啊、设宴来犒劳他，

0: 计划呢，这个宴呢，摆几天呢？摆三天，这是在盛夏时节。结果还没到三天呢，韩启先呢怎么样呢？就病倒了，人呢烦躁不安，口干舌燥，而且呢还有一什么症状啊？小便不利，大便怎么样呢？还有点腹泻，有点拉稀。御医们呀，好多大夫啊去进行治疗，结果效果都不太好，于是乎又开始张榜。这时候刘完素啊到京城里采买东西，看见这张榜了，韩启先这在当时很有名的，而老百姓呢也很爱戴他，又认为他是一个贤臣嘛。所以刘完素呢也想他到底是什么样呢，我想去看看他，于是就把榜给撕了。他一看他这个病症啊，他就说了，这是一个属湿症，前面呢用药呢只是用药不是特别对症。这时候旁边的一些御医们呀就不乐意听了，属湿症我们还不知道是属湿症啊，我们知道啊，那你怎么去治啊？于是这刘完素怎么样就开药了，滑石六两，甘草一两，盐为细末，每服三钱，蜜水送下。
1: 一个来自民间的医者接榜而来，此时刘完素所承受的不只是救治一位朝廷重臣的压力，还有满堂御医审视的目光。然而诊查之后，刘完素开出的药方却只有滑石和甘草两味，方子越小越考验医术，病因是否看准，药性是否相合，分量是否得当，任何一处判断失误都可能影响全局。那么这看似简单的两味药物究竟能否改变韩启先的病情，其中又隐藏着刘完素怎样的用药智慧呢？
0: 既然药开了，其他大夫也就不说什么话了，那就看着治呗。结果谁也没想到两三天把这病就拿下了，韩启先就好了。韩启先也挺高兴啊，就问说，你就是简简单单的那么一个小方，这个小方叫什么名字呀？刘安素灵机一动啊，说姑且就叫他六一散吧。那六一散怎么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我们前面说过啊，湿跟热如果是接在一起是很难治的，所以这个暑湿它不好去。说你去暑去热，一般去暑去热药就偏凉了，偏凉以后那湿能化吗？湿就不能化了，可能就更湿了，所以会加重湿症。而你若去湿吧，一般来讲去湿的药物都是一些香燥之品，香燥以后呢又可以加重热，所以确实难治。而这里呢刘完素是用的谁啊？主要药就是滑石吗？哎，这药用的非常巧，这个滑石啊是既能去热又能去湿的这么一个功效的药物，它质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软，非常的滑腻，所以你看夏天小孩用那痱子粉，实际上很主要的成分就是滑石嘛。而正是由于它这种软是不同于其他的那种矿石药的，所以古人称这滑石啊叫做气轻而质重。气轻嘛，它就不走大便了，它走哪儿？走小便了，所以它有利尿的这样的作用。而这气轻嘛，它又一个什么作用呢？还有点发散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又有点使我们的汗毛孔张开，使我们的内气啊外散，有这样的作用。你看啊，这个水气

0: 这个湿气，一方面从小便来走，另一方面又通过皮肤从汗毛孔出去。而且我们以前经常这么讲啊，你看中医讲的提壶揭盖法，怎么小便还能利呀、啊？哎，这个汗怎么样呢？发出来了，有点宣发的作用，有气儿了里头，那小便才能出去。所以你看这茶壶为什么都有一个眼儿啊？你把眼儿给堵住了，那水出得去吗？倒得出来吗？倒不出来了。这是滑石的一个特殊的功用，所以它用什么呀？用滑石，而且里边呢还用点什么呢？哎，滑石本身就是肝胆寒的，特别凉嘛，又不是特别凉，所以对于清除暑热、清除这种湿，哎，效果是蛮好的。另外用点甘草，甘草我们称作伯老吧，这是一很平和的一个药，但是甘草的炮制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炙甘草呢就偏于补中益气了，生甘草就偏一点清热解毒了。六一散当中用的是生甘草，一方面是帮助滑石来进行清热，哎，进行清热的解毒；另一方面呢，它还可以怎么样呢？固护点脾胃，而且里边呢还用点白蜜松服吗？哎，调白蜜，固护点我们正气嘛。这样这个方子就有了祛湿热的，哎，最好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那儿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刘完素这个寒凉派谈火热论，他实际上注重的一个什么点呢？也并不是说所有病我都认为是火热的，所有病我都用寒凉的，不是啊。他也讲究辨证论治，这里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火热病是不是火热病，火热病的辨证要精准，另外一个治疗的思路，哎，比较独特，你要把握住。第三个，也就是说你用那个寒凉药你要用准，这也就是它的精髓所在。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腹泻久治不愈，为何不用止泻药反而让患者出汗？治病先驱邪气再补正气，这套独特思路出自哪位金元名医？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五集，攻邪治病更攻心。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执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节目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就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做了一个介绍，也可以感觉到啊，哎，他所创的这个理论，哎，他的这种伟大吧，这也是一种创新。刘完素啊，你看看他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所创新的一些理论是基于《黄帝内经》，他在我们医学史上就有一个什么作用呢？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张载呢，有这样的语言：“为往圣继绝学。”实际上也就是说，刘完素正是这样做的，为往圣继绝学，继承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而且呢，他又进一步发展，创立了火热论，创立了寒凉派，启发了我们明清以后的温病学派，使我们的中医学更加的完善。好，那么今天呢，对刘完素这位高尚先生就介绍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喂，你好。
19: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袁盎代表汉景帝劝说吴王退兵，却遭囚禁。
1: 当年我跟婴儿私奔时，你没有责骂我们，还放他跟我走了，我引你逃走了。
2: 当年种下的这个善因啊，在今天结出善果来。
0: 逃跑途中偶遇良将李广，梁王遂派李广护送袁盎回到长安。
3: 睢阳若破，叛军就可直扣函谷关，梁王请求陛下火速调派援军。
4: 很快的，周亚夫的主力就可折回睢阳。
5: 梁王问大军何时可到睢阳？
2: 丢车保帅在周亚夫的战略里边，梁国是可以被舍弃的。
0: 战况焦灼之际，魏婉向周亚夫献上计策。
1: 这打蛇呢，必打七寸，这七寸就是两个字，粮草。妙啊！
0: 周亚夫的战略能否加速评判的胜利？河北省委党校教授丁万明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终于是被平了。汉景帝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才多大岁数？35岁，刚过而立之年。怎么平的？我们今天啊，以后来人的眼光看这段历史。
1: 元盎
0: 一说你杀了你的老师曹错，这事儿就可以解决，他居然就是听了，居然就把这事儿干了。所以我说他是个不太靠谱的人。但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也好，窦婴也好，魏婉也好，我们发现这帮人都是一帮靠谱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一个不太靠谱的皇帝，然后领导着一帮比较靠谱的人干了一件靠谱的事儿。那么具体怎么干的，我们看剧情。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2: 驾驾驾
4: 小吏恭迎七使得侯及奉常大人。
5: 起来吧，起来吧，立刻换马开饭，我们要赶路，要快要快。
4: 诺

0: 吴楚大营还有多远？不到一天的路程，吴楚叛军已突破梁军防线，已进逼梁都睢阳。
1: 我们快走，今晚连夜赶路，明天一早一定要赶到吴楚大营。
2: 看来皇上也是破釜沉舟了，杀了晁错，撤销削藩诏令，
1: 可悲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0: 听说刘琦让你当上了宗正，贵为九卿，
1: 哼，不错嘛，你出息了，请。
2: 伯父理应皇帝圣旨。侄子，你知不知道啊？寡人马上也要称帝了，那就是东帝。你说我还迎谁的旨啊？啊！
1: 伯父，皇上已杀了晁错，也废除了削藩制。

0: 令，还赦免了诸王起兵之罪，也算仁至义尽了吧。大王何不见好就收，难道非要闹得不可收拾吗？
1: 你这个笨蛋，你难道真不知道吗？数十年来还有一样东西是你伯父一直想得而没有得到的吗？
0: 什么东西？
1: 天下。寡人现在让你好生回去，回去后问问刘琦老儿，这样东西他肯不肯给我。给就天下太平，不给那就只好刀兵相见了。
2: 袁公是出了名的聪明人，想当初名将周勃、丞相申、
3: 吴家
2: 都曾经在袁公的手里栽过跟头。哎，我们大王非常赏识你，认为你是大才。在你面前有两条路，要么留下，
3: 大王任你为中军参军，主持军务；
2: 要么就杀你的头，绝不让你回去。员工要好好考虑考虑啊。啊，大王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应高还是劝员工一句，良禽择木而栖呀。
1: 应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我也有一句话想请你带给大王。月盈则亏，物极必反。目前吴楚军事虽然鼎盛，但老臣来时听皇上说，朝廷已经将李广成不识的塞上军旗调往南方，一旦李成部与梁王、周亚夫、窦婴、栾部诸部会合，吴楚联军是否还有绝对的优势呢？皇上既已杀了晁错，又撤销了削藩令，大王何不给皇上一个人情，即使不做皇帝，又何妨称霸东南，做个东霸呢？
2: 哎呀，这水都泼出去了，难道还能收回来吗？
1: 你这
2: 以我们大王的圣明，难道看不透刘启那小子？他杀晁错，把削藩令，都不过是为了争取刘姓宗王们的缓兵之计而已。一旦联军各犯其国，他就可以从容运筹，各个击破。就是他手里不能解决，只要名分在他手里，下一代他也要让我们断子绝孙。是啊，虽然进军的前景尚不能看清，但罢兵的结局都是一清二楚。你现在没必要为我们做筹划，还是先考虑阁下自身何去何从吧。
1: 刘通在哪儿？
2: 大王已经像赶狗一样把他赶回长安去传话了。大王让他告诉刘启，袁公已降吴了。
4: 好了好了，
2: 你再考虑考虑吧。我们都是老朋友，我已吩咐下面，不拿你当俘虏看待，只当客人。
1: 我一家老小都在长安呐，我的后路都被你们断了。
5: 哟，
3: 校尉司马
5: 啊，两位辛苦了，辛苦了。
3: 哎，不辛苦，
5: 喝点酒，喝点酒。哎呦，拿着拿着。
3: 哎，这啊，
5: 我来替你们的办。
3: 哎，好好好。
5: 袁大人，袁大人，你还认得我吗？
1: 我谁都不认识。
5: 袁大人，贵人多忘事啊。
1: 我实在是不认得你啊。
5: 袁大人，你还记得贵府上的丫头婴儿吗？
1: 婴儿？
5: 对，那是贱内。
1: 哦，看着面熟，莫非你是？
5: 我就是当年跟你家婴儿一起私奔的那个家童啊。
1: 哦，原来是你呀。你们跑到吴国去了？
5: 嗨，也是没办法呀，大人。您说吴军能省吗？
1: 省不了，皇上已调塞上汉军南下。现在啊，皇上杀了晁错，一些亲王也会罢兵退出，反叛联盟。再打下去，胜利一。

0: 定会属于朝廷的，大人您是个好人呐。当年我跟婴儿私奔时，被您家卫士抓到，你没有责骂我们，还放他跟我走了。小人一直欠恩公一个情啊！
1: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大人，
0: 我来安排一下，我引你逃走吧。走吧，大人，快走吧，走吧。
2: 作为凤长身份的元昂，去吴国代表着朝廷去调停叛乱，希望呀吴王刘濞收手。刘濞当然不会收手，不但不收手，还打脸元昂。别看你原来做过我这儿的国相，照样要把你抓起来。所以就把元昂给扣留了。随着战事不利，那很有可能有一天。 元昂就得死在乱军之中，但是奇迹出现了，有一个校尉，买了酒，然后呢就把这个看守元昂的人呢都给灌醉了，然后就放了元昂了。这个呢倒是的确有历史记载的，元昂手下有一个人啊看上了自己的
3: 女仆了，
2: 怕被处罚就私奔了，结果元昂。 听说以后怎么办？赶紧把这人追回来，追回来以后不但没治他的罪，说你不就是想跟他好吗？我成全你吗？没想到当年种下的这个善因啊，在今天结出善果来了。这样的事情啊，历史上有好多记载。你比方说，当年李靖跟洪福女私奔的故事，隋朝杨素是大将啊，当时呀、啊、开赴建崖，起居八座，手下呢奴仆如云啊，有一个家妓。 叫洪佛女，哎，李靖看上了，两人呢眉来眼去，最后就私奔了。杨素知道以后怎么办？不但没震怒，没下令去捉拿，而且说私奔了就私奔了，挺好，预成了两人的这一段家园。元昂是风流名士，他心中有浩然之气，看见看不惯的现象，他就要说，啊，之前我们讲过。 他看周勃不守礼，虽然他是平定朱吕之乱的大功臣，但是元昂照样敢怼他。只要我做的事儿是对的，谁我都不怕你。但是他又不会说是恃强凌弱，哎，你看对下属呢，他又很有体察之心，很体谅下属。所以你看这样的人，就是侠义精神，他的一个化身。那么元昂呢？
4: 因为这个校尉把他放了，所以他算是逃出军营，逃出了吴王刘濞的范围。那么能不能逃回朝廷？我们接着啊往下看。
5: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酒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舞。
6: 救我！将军救我！
7: 你是什么人？
6: 我是朝廷奉常元昂，快带我去见你们的头领。
7: 把他绑起来！
6: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我这有天子亲授的朝廷诏书啊！

0: 你跟我走吧。将军是哪部分的？
1: 我是李广。哦，
0: 失敬，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将军。幸会幸会，将军不是屯戍在雁门吗？我昨日还在借将军的虎威吓唬吴王呢。难道你的部队真的都来了吗？
1: 哪里有兵啊？ 朝廷只不过把我调过来，雁门那边现在也吃紧。

0: 员工，你与晁错积怨多年，这次杀他肯定是你的主张。天子的决策岂是卑臣可以操纵的？
1: 皇上竟然也这等幼稚，怎么会以为杀了个晁错人家就会善罢甘休了呢？刘辟老贼觊觎皇位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大半壁江山已握在他手，那做皇上的瘾头就是八匹大马也拉不回头啊。哼，拿晁错的一颗脑袋能代替江山吗？真是天大的笑话。
0: 晁错有罪，天子正刑并不完全是给齐国看的，齐国借诛杀晁错为名犯上作乱，皇上高瞻远瞩看得很清楚，果断处理晁错也是深思熟虑的。现在齐国已经揭去了伪状，天下看得清清楚楚，正义在朝廷一边，从此朝廷将以义击报，岂有不胜之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大王，我还有重要军情要向皇上禀报，能不能立刻送我回朝面见皇上？
1: 我自己人都不够，哪有人送你啊？你就问问这位飞将军是否愿意帮你的忙吧。李将军，起来起来。有重要军情，马上出发。
2: 什么人？站住！站住！

0: 陛下，虽然吾王不肯罢弊，但是臣以为，臣以为，
1: 滚吧！
0: 陛下，

0: 公公，快去禀报皇上，我奉梁王之命，前来禀告前线战事。
1: 你要见皇上？我可跟你说啊，皇上刚发完火，你长了几个脑袋？
2: 公公，前方军情火急啊！
0: 谁呀？
1: 启禀陛下。
2: 卫尉李广求见。
3: 李广，让他进来。
1: 诺。

0: 我们的主将是梁王，梁王的主将是梁王。
1: 梁王请求陛下火速调派援军。

0: 你就是名震匈奴的壮士李广。
1: 是，一员猛将啊。
0: 朕知道你是前朝名将李姓之后，听说你神射功夫十分了得，天下无双啊。
1: 承蒙陛下夸奖，末将不敢当。
0: 起来。现在正是用得上你本事的时候啊，你好好干吧。
1: 诺。
0: 李广，你来。李广，朕问你，睢阳那边对朕杀了晁错，有些什么说法？
1: 末将只是一介武夫，对政治上的事一窍不通。当前吴楚两军攻势凶猛，臣在睢阳参战时，见梁王带着梁军在城外击毙，与之会战，连杀了七天七夜。
2: 陛下拨给梁王的骑兵也伤亡惨重，
1: 致使梁军不得已退进城中，借助高墙深垒与之相持。而吴楚叛军人数众多，日日夜夜轮番攻城，梁城中的守军死伤殆尽，现在就连梁王宫中的妇女和宦官都已被韩国编入了守城的队列，与吴楚叛军决战。
0: 到了这个地步，那城里吃的喝的都还有吗？
1: 粮食和水储备还够，只是将士们的箭足消耗的太多了。韩国让人们用棉被和战袍挂在城垛上，用于吸附敌军的箭头，可是数量十分有限。
0: 那还能坚持多久？半个月？
1: 陛下，恐怕连十天都难。
0: 朕知道了。这个周亚夫已经平定了山东四国，很快的，周亚夫的主力就可折回睢阳。
1: 那太好了，我马上回去把这情况报告梁王，末将告辞了。
0: 哎，等等，李广啊，刚才正问你杀晁错的事，你为什么要回避朕呢？啊，
1: 陛下，说实话，晁大人死得冤呢。末将以为朝廷此举并没有起到休战的作用，相反，叛军以为朝廷软弱无力，气焰反而更加嚣张起来。末将还以为大敌当前，朝廷应该更加坚定的削藩，坚定的平叛，这样晁错晁大人才是死得其所，以一人之死换来天下人的良知，这样朝宫的在天之灵也能体会陛下的一番苦心呢。陛下，末将放肆了，死罪。
0: 你的一席话，如同是晁大夫的命令。

0: 际遇。
1: 春托，
0: 赐酒一壶。
2: 诺。
1: 真是虎门无犬子，朕晋升你为骁骑都尉，归州亚夫部署。

0: 陛下。
1: 曹大夫的名字干嘛偏取一个错字呢？
2: 陛下什么意思？
1: 曹错费尽了九州铁铸成一把错，
2: 陛下奴才没听懂。
1: 仗打完了，要在曹大夫的家乡造一座亭子，名字就叫望鹤亭。
3: 电视剧里边出现了一个后世鼎鼎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这李广啊，出生于名将世家，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李信就是李广的先祖。当年秦灭燕的时候，李信追击燕太子丹，一战成名，秦王特别器重他。还有个李牧，有记载说李牧是李广的同宗远祖，赵国大将，他一次战役就歼灭了匈奴十余万，从而维护了赵国边境的和平。到了李广这一代，李广的堂弟李蔡，儿子李敢，跟着卫青、霍去病打匈奴，都立了功。那么这个李家为什么出这么多名将啊？大家知道过去有个说法，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个关指的就是函谷关，这是中国古代地理的一个枢纽所在。关西这地方啊，过去苦寒之地，所以他们世代以从军博军功，靠封军功封爵博爵位，所以形成了出将的传统。关东就函谷关以东，这些地方呀，经济发达，所以文化也就发达，文化发达，所以读书人就多，有才华的人就多，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说法。那么李广到底什么时候出山的？你看电视剧里边说，他是接受了梁孝王的派遣来汇报军情等等，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历史记载的。李广呀，他是在文帝十四年以梁家子的身份从军，就是指出身清白非贱籍非商贾的正经人家子弟。说到李广，我们就知道有一句话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其实李广最接近封侯的一个机会就是在平定乌楚齐国之乱。因为在平定乌楚齐国之乱的时候啊，一开始他是作为朝廷封的骁骑都尉，是周亚夫的手下，这是历史事实。李广呢，当时呢云猛作战，直接就把吴军的军旗给夺了，凭这个功劳他本来可以封个侯了，这是给这个平叛大军长脸的这么一个举动啊。但是很遗憾，不等朝廷奖赏李广呢，梁孝王一看李广这么耀眼，是个人才，然后就封李广为将军。李广居然接受了，这就坏了。你现在接受梁孝王的封，那汉景帝接下来还能封你吗？电视剧里边刚才还有一个桥段，
1: 睢阳那边对朕杀了晁错有些什么说法？
4: 晁大人死得冤呢，朝廷此举并没有起到休战的作用，相反叛军以为朝廷软弱无力，气焰反而更加嚣张起来。
1: 晁错费尽了九州铁铸成一把锉。

啊，这个画其实也是有典故的。唐朝的后期，魏博节度使叫罗绍威，他呢把有狼子野心的朱温引进了魏博，最后呢让朱温把魏博节度使的财产啊祸害的消耗殆尽，所以罗绍威就说了一句话，说河六州43县铁铸不成，

0: 都悔青了，这么个意思。不管你汉景帝后悔不后悔，这战事还得推进，平定七国之乱，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
1: 吴楚联军攻破了梁军的防线后，对睢阳攻势十分锋芒，万一睢阳失守，洛阳方向也将陷入极大的危险中，那补给线就危险了。末将于叛军厮杀后赶到，吴楚联军现在战力非常的剽悍，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啊。

0: 目前战场的形势确实是敌强我弱，我军加上梁军不足10万，而吴楚联军有20多万。如果目前正面对战的话，我军会寡不敌众。我想，这个梁都城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不经打吧？啊！ 朝廷先前曾经花了大本钱在那儿，就说睢阳的城池只有京都可以与之媲美。在眼下的这盘棋上，我要让睢阳城的高城申池代替20万的大军。这吴王刘濞，他想啃下睢阳这块骨头。 不崩下他几个大牙，那是休想。所以，我的战略是：以睢阳为诱饵，吸引敌军于城下，死打硬拼，顿兵错锐，逼迫敌军拉长他们的攻击线，为最后的决战赢得时机和条件。一旦条件成熟了，我汉军要倾其全力，一鼓作气，一战。
1: 而定天下，那条件什么时候成熟啊？您有什么高见吗？太尉，
0: 说，
1: 梁王已多次求援，您都不予理睬，别人都可以拿来当诱饵，唯独梁王，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东宫太后的心尖儿，万一有个闪失，
0: 大汉就亡了。
1: 年纪轻轻的，哪里学的如此世故？我要告诉你，本太尉治军，那是一视同仁，我只对战争的全局负责，不会考虑谁是什么新尖尖。那这个责任由本太尉负责。既然皇上授予我指挥大权，我只对皇上负责。
0: 对战争的全局负责。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要砍的也是我周亚夫的脑袋。

0: 你又想家了？再过几天，我陪你一起回长安去。
1: 真的？
0: 嗯。我的铁骑十万，不日就要南下，直取长城。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回去，咱们也到未央宫去住一住。
2: 大宅鱼，奴才有急事禀报。
0: 什么事
2: 啊？汉朝国内局势已突变。
0: 啊？
2: 啊！周亚夫已平定山东。单云，您看，您看，
0: 我早就料到这些王爷都是绣花枕头，外边好看，里边软。
2: 现在的局面是，汉廷已经放弃了和谈的幻想，决心以武力戡乱。大皇帝已经连续颁发了几道诏书，周亚夫部已平定了山东，回师河南。大单于，奴才还听说窦婴栾部在稳定洛阳之后，正沿着黄河东进，巩固山东啊。
0: 赵王那边怎么样？
2: 赵王原打算配

0: 和我军，夺取云中代郡之后，与我匈奴铁骑联兵南下。
1: 嗯，赵王他现在在哪儿？
0: 赵王军破之后已归缩回邯郸。
1: 哼，邯郸，哼，我早就说这些王爷都是猪，就这些猪他们还想造反，还想争天下。
0: 真没想到诸王相约各不同心，齐王、淮南王临阵被约，胶西王见周亚夫大军一到不战而降。唉，现在只剩下吴楚一路孤军被困睢阳，吴王那个分晋合击会师洛阳进去长安的计划已完全破产。
1: 幸亏我大军还没有大举进攻，没有和汉朝撕破脸呢。
0: 大单于，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进退自如，进可以夺大汉的江山，退可以做大汉的亲家。奴才还有个主意。
1: 你说，
0: 我们的大军现在已部署在长城之前面，使汉廷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何不趁此时派使者去汉朝，请他们送一个真正的公主来。
1: 这是个好主意。
2: 周亚夫那边有新的军报吗？
3: 还是那份，陛下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2: 打仗正是外行，可做看客朕还是看得明白的。这次周亚夫不走大路出函谷，侧其道而行之，避开了吴楚的正面，从蓝田出武关直趋山东，三天三夜出现在冀北叛军的跟前，神来之笔。
3: 是啊，陛下，冀北四国的叛军已经不战而降了，但是梁王还是派人来催，说是周亚夫按兵迟迟不动，梁王说他那里要顶不住了。
2: 他顶得住，别理他，这些奏报要保密，免得搅得人心惶惶的，特别是太后那边绝对不能知道。
3: 奴才明白。
2: 嗯，
3: 您放心。
4: 汉景帝啊，听了周亚夫的部署以后大发感慨，说你这个部署啊简直是神来之笔。那周亚夫这个神来之笔体现在哪儿呢？我觉得体现在三个神。第一个神就是周亚夫如何从长安到前线，按剧中说法，从长安到洛阳前线想快速到达函谷关是必经之路。事实上平叛大军也是这么走的，但周亚夫作为统帅，他要单独行动，要提前往这儿走。那么吴楚联军叛军人家也琢磨了，你周亚夫肯定要提前来，你走哪个路呀？经过函谷关的这条道是必经之道，所以他们提前就派下了杀手重兵在这儿准备剿灭周亚夫。周亚夫早就预料到了，他绕到蓝田，然后从武关，然后绕到，这样走虽然绕远了，但是这条路是出乎叛军意料之外的。这第二神，我们说周亚夫呀看得很清楚，吴楚的联军劳师于睢阳城下，哎，他们到这儿就被围住了，前进不了了。那剩下的这些赵国的呀，这个淄川国的呀，济南国的这些人呢，这些诸侯的兵呢，所以周亚夫呢制定了一个策略，叫釜底抽薪。历史上应该是汉景帝派的人派栾布去打齐地，打这几个反叛的诸侯国，这等于说把吴楚的羽翼就给剪掉了。那这也就是神来之笔的第

0: 第二省。这第三省呢，周亚夫给汉景帝制定的这个平叛乌楚七国之乱的方针，我们说了是八个字：丢车保帅，釜底抽薪。丢的这个车是谁呀？就是梁国。叛军要攻打长安，因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长安，必须经过函谷关，而要经过函谷关，前面还有荥阳，要经过荥阳，再往前面就是睢阳。所以说他们第一站就是睢阳。你如果绕过梁国，你打荥阳，那梁国的军队就可能从后边对你的军队发动偷袭。如果前后被朝廷的军队夹击，那你叛军失败的概率那是极大的。所以他绕不过梁国去，也不敢绕过去，所以只能是攻坚。所以在周亚夫的这个战略里边，梁国就是那个车，是可以被舍弃的。他这个战略非常清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争其实还没开始，结局早已经写好了。当然了，这个结局到底是怎么写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寡人派去求援的李广回来了没有？
2: 大王，
1: 还没有消息。难道他被周亚夫给扣下了？
3: 大王，战况如何？突入东关的叛军已被击溃，臣已部署将士们修补城垛，准备再战。
1: 好，好啊！那个狗娘养的周亚夫，至今没有他来支援我的消息。
3: 大王，这几天来，吴楚叛军的锐气，臣感觉明显有些低落呀。
1: 是吗？
3: 正是如此。
1: 好，好。刘辟这个家伙也尝到了我梁国将士的厉害，再派个人去催周亚夫的援兵吧。
4: 梁王派下官再次持报太尉，吴楚叛军已多次突破睢阳城围，现在不断以重兵架云梯攻城，城中箭矢不足，士卒劳顿，睢阳危在旦夕，梁王恳请太尉火速派兵向我军靠拢。
5: 你梁王打得不错，本太尉知道了。你还有要说的吗？
4: 梁王问大军何时可到睢阳，梁王派下官来此的同时已向皇上和太后派出了急使，所以还请太尉三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梁王要本官转告太尉，如果太尉拥兵擅权，导致梁都城陷落，那后果……
5: 你是什么官衔？
4: 小吏是梁王府詹事。
5: 一个小小詹事，也就是年制八百石，你竟敢出言不逊，冲撞本太尉！
4: 下官虽然直觉卑微，但下官奉命传的都是梁王的话。
5: 好，我周亚夫受大皇帝命统帅全部汉军，而你呢，一个区区八百石的梁国詹事，竟敢在我这里干预军机，来呀、啊！
4: 太尉，
5: 拖出去，打十五军棍，以明军纪。
6: 诺。
4: 太尉，太尉，你这打的不是下官，是梁王，你打狗也得看看主人。
5: 再有不听我的指挥，擅议军纪者，本太尉格杀勿论。你们去吧。
6: 诺。

0: 外面有个客人要见您。
1: 滚！我什么人都不见。
0: 来人说，他您不会不见。
1: 哼，笑话。他是谁啊？
0: 他说他叫巨梦。
1: 巨梦，啊，快请。
2: 太尉，还认识小人吗？
1: 江湖上谁不认识你大侠巨梦啊？你来得好，吴王起兵东南，竟不用你大侠巨梦。

0: 没出手，他已经输一半了。你何故来此啊？
1: 是栾部将军叫我来此觐见大将军的。巨梦院召唤吴越游侠归心朝廷，以助大将军评判。
0: 真是太好了！亚夫得你巨梦一人，又等于增加了10万精兵啊！哈哈哈哈，
1: 大将军谬奖了。不过，这次巨梦还为大将军带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0: 谁啊？
1: 太尉，请看。
0: 江龙大人未晚，你怎么把他请来了？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来啊，把这个车棚给我掀了！还愣着干什么？掀了！<笑>
2: 魏老夫子，亚夫这里有礼了。嗯，大将军别来无恙。来来来来来，
0: 请请请请请。哎呀，魏老夫子，请用酒，请用酒啊。嗯，好酒，好酒。
2: 魏老夫子，现在两军相持，你对形势有何高见呢？
0: 将军当前真正的忧虑何在呢？吴楚联军兵多势大，守军的数倍，而梁王呢，一日三番的敦促我出兵救援。
2: 那皇上的意向如何？
0: 皇上的意思，我实在是捉摸不透。
2: 按说梁王是他的亲弟弟，可皇上每次来召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催促我立即援梁的意思。皇上高明啊，大将军，如果现在就催你与强敌会战，万一一战而败，不要说睢阳城将破，就是函谷关长安也保不住了。 不要说皇上不催你，就是夏金牌来催你，大将军你也不能听啊。将军应该想到这一点，不要太多顾忌，尽管放手按既定的战略去作战。
0: 先生所言极是，我这下就去了一块心病了。<笑>
2: 但是僵持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打蛇呢，必打七寸。吴楚联军人数虽多，但是也有七寸之地。这七寸就是两个字：粮草。常言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手中无粮，心中大乱。吴楚虽有百万大军，我想那也不可一日无粮啊！
0: 妙。
3: 妙啊！这一段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魏婉，一个是巨梦。魏婉是忠厚长者，史书上司马迁说他就四个字，叫从谨无他。什么意思？除了厚道，啥事儿不干。但是呢，魏婉的的确确是参加了平定乌楚七国之乱。魏婉这个时候是河间献王的太傅。 带领的河间献王手下的兵啊，参加了评判，他的确是立了功了，因功呢被拜为中尉，那就今天的话来说是进入核心圈了。然后呢，在孝景帝前6年的时候呢，封为建陵侯。接下来这个人其实没干啥，也就是说，即便他作为将军，也是只是接受命令，不折不扣的完成命令。 但是就这样就立功了，就这样就得到重用了。再一个人物，巨梦，这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边写的人物，他在地方有巨大的影响力、号召力，有多大呀？说巨梦的母亲去世以后，全国来给他们家奔丧的车有数千辆。

0: 是数千辆车来，由此可见他有多大的感召力。但是他又不是说是贪财好色之徒，人家不敛财，扶危济困，他们的确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侠之精神。刚才剧中啊，魏完给周亚夫说了打蛇打七寸，也就是说要把叛军的粮草补给线给截断了。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魏完没讲。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周亚夫怎么落实他这个建议。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影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1: 艾克斯五。
2: 寡人倒要看看刘武这犊子能撑多久。命令全军轮番冲锋，给他来个车轮大战。
3: 大王，
4: 用命存异兼程之下是兵法大忌。
2: 那按你的意思，那寡人还要退兵不成了吧？
5: 年轻人，你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4: 末将以为吴国步兵较多，有利于走险路，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末将以为我军东进时从城池经过而不去攻占他们，快速推进，只取洛阳武库及敖仓的军粮，凭借洛阳居天下之中的优势的地理位置而号令天下，这样即使不攻入函谷关，而天下的大局可定。假如只为了夺一睢阳，久拖不决，久必生变，则大局败矣。
2: 你们以为呢？
5: 在这座城下，我军死伤数万，如果捞拿不来，岂不让人耻笑？
3: 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困难吓得不知东南西北。
2: 对，两军相逢，勇者胜。刘武那小子就要撑不住了。你们都知道，寡人做事不做则已，做就一气到底。传我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冲进睢阳城，临阵动摇者斩。首先突入睢阳城的，不管是官士兵，赏黄金10000两。

0: 属下参见将军。
1: 哎，听说你是韩王信的儿子。
0: 是的。
1: 你擅长于骑兵作战，
0: 过奖了。
1: 本官现在要你去办一件大事，
0: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信任。
1: 你看，怀寺口是吴楚叛军、屯军两之地，你现在立刻带3万精锐骑兵部队奔袭怀寺口，消灭叛军运粮队，然后烧掉叛军粮仓，一定要把叛军粮道给我截断。
0: 属下遵命。
1: 李广，你还是杀回睢阳给梁王送封信。
0: 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连夜杀进城去。
1: 你把皇上的一道口谕传给他，出发吧。
0: 诺。末将李广求援归来，叩见梁王。
2: 李将军，皇上有何旨意？
0: 皇上传旨，嘉奖我全体守城将士。
2: 皇上没有提到派兵援助的事儿。
0: 据臣所知，皇上手下没什么兵力了，连身边的禁卫军都派给了周亚夫。
2: 啊！可是，这混账周亚夫为何按兵不动？这皇上就没问一问吗？
0: 皇上有一道口谕。
2: 什么口谕？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2: 啊！哎，这什么意思啊？
3: 皇上的意思就是他把战争的决策权都交给了周亚夫。
0: 太尉他还让末将把这封信交给大王。你看。
2: 啊，务请梁王再坚守一个月，吴楚必自乱。混账周亚夫，他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见死不救吧。总有一天我非灭他九族不可。
3: 您是干大事的，奸人方能成其大业，祸兮福所依呀。
2: 你这个老家伙什么意思？
3: 大王，只要我们能坚守住，平乱的头等功臣就是您。大王啊，
2: 梅姨，你看我们还守得住吗？
3: 臣以为吴楚军已困，肯定能守得住。
2: 哼。你这个老话头啊。好吧，我就把你当个人质。若是城在你人在，若是城池被攻破，我先千刀万剐了你。
3: 如果城破，老臣自然是难辞其咎。
2: 好。
4: 这一段电视剧啊，一开篇讲周亚夫布置请韩颓当，说你呢骑兵技术好。我们知道韩颓当是韩王信的儿子，韩王信当年背叛刘邦投奔了匈奴，韩颓当追随他父亲当年就在匈奴呀待过，所以他的骑兵技术非常好。当然后来韩颓当归降了汉，现在周亚夫告诉韩颓当，我给你3万骑兵，你去替我办一件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因为骑兵能快速移动啊，你去替我把吴楚的粮道给截了。粮道在哪儿呢？我们看这幅地图，核心的要点就在这儿。

淮泗口。我们看吴国的粮草要想运到睢阳前线，最好的路子先把粮运到淮河，这条河这就是淮河，这条河呢叫泗水河。那么运粮水运是最快速最高效最经济的运输方式。走水运怎么走呢？你现在把吴国境内的粮食运到这儿淮泗口，然后再通过泗水河啊，一直运到彭城，再往前走运到前线，得这么走。周亚夫直奔淮泗口，这一下子把对方粮草的积聚地给占了，那前线的士兵就无粮可吃了，运输补给线也就断了，你没有粮草了，那你就没法持续战作战了。所以这一招致命的一招。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中间，周亚夫跟梁孝王刘武积蓄的矛盾，这后边恐怕也要逐渐的凸显。我们看下一集。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6: 我们想去看大海。
17: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8: 有点东西啊，
1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8: 太懂了吧。
1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7: 有事说话啊。
2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为人民建桥，为人民谋福利。
1: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2: 我们的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建桥。
3: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0: 是世界首座跨度超过1000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也是创造诸多世界之最的越江大桥。这一系列世界之最的背后，是建桥者的智慧与汗水。李军堂，中铁大桥局副总工程师，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总工程师。翻开历史的档案，
1: 这座桥呢规划了很长的时间。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呢是我国铁路网八纵八横的最东面的一条大动脉，它是连接我国这个东北一直到广东的沿江高铁的一条主干线。
0: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连接南通市与苏州张家港，主跨为1092米。这座桥梁的建造是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长江末端客运、货运压力问题，繁荣长江入海口的经济往来。
2: 在80年代初，我自己开了个照相馆，箱子用完了，我就到南通来买。结果南通要缺货，我只好到上海去买。这个一趟跑下来需要3天时间。晚上9点钟上船到16府的话，要到7、8点钟才能到，然后再办办事情。

0: 然后晚上再出厂回来，又是一宿。那他们真的是叫难通，通不了。
1: 两地的通行呢，就是公路上呢，它是从下游，我们有40公里的时间有个疏通大桥，以后的话，我们这个桥的上游45公里有一个江阴大桥，而这路上长江大桥呢，应该说每到节假日的时间呢，它是负载是非常多的。
2: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桥位距离长江出海口150公里，这里是中国最繁忙的黄金水道，而且通行船舶吨位大，通行密度高，要求通航的宽度最少900米，高度最少62米，这也促使大桥的主跨从设计之初就超过1000米。而在当时，世界已建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最大跨度为630米，主跨超过1000米，兼顾铁路、公路、航道三重要求，江面的水流也是一个未知的因素。
1: 这个地方长江有个拐弯，那个拐弯的水呢，就是它有点斜着冲过来，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桥墩来说，它一个水流力，并且还有一种侧向的力，这个是有点不利的，比如冲刷也是比较严重。所以话，就是基于这么一种环境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石拉桥主桥我们有6个墩子，有2个主墩、2个辅助墩和2个边墩。这主墩呢和边墩和辅助墩全部是采用了沉垒技术。
2: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采用了深水大截面沉井技术，其沉井尺寸前所未有，首次实现了16000吨重、浮运高度56米、接近18层楼高的巨型钢沉井整体制造、整体出物、整体浮运，但实现往往比设想要困难许多。2014年7月13日，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第一个桥墩28号主塔墩钢沉井，在8艘拖航船的牵引下被浮运至指定位置，随后开始着床施工。接下来这座16000多吨的沉井将在受到900多吨水流冲力的情况下，由8根引力管桩定位沉入水底。28号沉井顺利着床，施工现场也按照预定计划投入到了紧张的施工当中。谁也未曾想到，仅仅过了3天时间，28号沉井就发生了严重偏斜。
1: 一开始我们着床还是非常成功的，就着床的位置也非常好，横桨向的偏差或者纵桨向的偏差，包括这个平面扭转都很好。但为什么过了几天以后，它有个冲刷呢？冲刷越来越大，那么沉井呢就慢慢不停的在歪。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冲刷，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沉井的影响。
2: 按照计算，沉井着床之后，沉井两侧水平落差在2.5至7.5米，实际着床后剩下有两侧沉井的落差达到了13米，沉井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1: 里面的水流呢也是过于复杂了，因为我们这个沉井像一个蜂窝煤一样，你晓得吧？就它并不像我们做雾模实验的时候，底下就是一块木板，它相当像一个的孔，空心孔。那它这样下去了以后，这个水流进去以后啊，哎呀，有很多这种稳流，不像我们沙上了那么就是就顺着两边走了，这里面还在里面翻，所以话就造成我们这个沉井的冲刷呢，就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个实验的结果。
2: 为了纠正偏斜，施工团队首先在上游抛撒石头、沙袋，同时对下游井口吸泥沙，减缓水流，进一步冲刷底部泥沙，阻止沉井继续偏斜。偏斜稳定之后，在下游井口浇灌水泥，增加下游沉井重量。用了1个月的时间，将16000多吨重的沉井调整了过来。有了坚实的基础，桥梁建造却又被一根细细的钢丝阻碍了进展。川流不息的车辆贯穿两岸的高铁，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桥梁的荷载。大桥的荷载受力则通过一根根斜拉索将整体重量分布到了厚重的土地上。
1: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石拉索呢，它是需要3个关键的一个厂家。第一个，它需要钢厂来生产这个盘条，把这个盘条生产出来以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由这

0: 个钢丝厂把这个攀条拿成钢丝，第三个就是有这个缆索厂把这个钢丝制成是缆索，就是这三个关键的环节，事实上一个环节都不能少。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开工以前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厂家他能够生产制造这个攀条。我们国内厂家还是比较给力的，就是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研发，哎，他们确实通过这个样品到小批量到中批量，一直慢慢能够达到你的要求，这个确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能的进步。这块实际上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通过这种桥梁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1: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于2020年7月1日建成通车，这座世界上首座跨度超1000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改写了长江末端有桥无铁的历史，也标志着世界公铁两用斜拉桥主跨迈入千米级时代。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沪苏通长江大桥29号墩柱塔墩的塔顶的位置。那么从这边呢，看到我们整个沪苏通大桥的一个全貌。

0: 镜头记录瞬间，总能留下值得回味的美好。
1: 这个桥我是从2013年3月3号开始的，然后到2020年7月号通车，前后花了7年时间。从这个家面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汪洋，然后我就看到它一点点把它建起来了，然后我就记录这个全过程。这个大桥是南通人的这个大桥梦，也是南通人的这个高铁梦。
2: 对我来说，西昌建桥确实是意义呢，确实是非常大，特别是每次我经过，我坐车经过胡竹冲，或者是我坐车经过长江桥，那么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可能一般人不会体会我们建桥时过自己建桥的时间那种心情啊。实际上我们过了那个桥，实际上又是像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那种感情，是还是很深的，也蛮自豪，真是。
0: 桥梁便捷着通行，也见证着时代繁荣。每一位桥梁建设者，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共同铸就了一道道人间奇迹。正是有了他们的点滴积累，跬步前进，才有了中国桥梁引领世界桥梁发展的可能。
3: 为人民建桥，为人民谋福利。
4: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5: 我们的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建桥。
6: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0: 深中通道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技术难度最大、建造工艺最复杂的工程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它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6%的人口总量，创造出全国1/9的经济总量。4座跨江跨海大桥、5座国际机场、3个货运量排入全球前10的港口，仍无法满足大湾区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需求。打造环珠江口100公里黄金内湾现代化交通网络，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深中通道就是在伶仃洋 A 字形内湾的轴心位置，开辟一条长达24公里、双向8车道的高速公路跨海通道。这将使珠江东岸的深管会和西岸的珠中江两大城市群拥有一条直连的跨海通道。从深圳到中山的通行时间将从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至30分钟。
4: 这都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所在，那你这个战略性的国际航道必须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时候无条件通航。川穗岛呢，主要是为了解决珠江口战略主航道无条件全天候通航。
0: 建成于2018年的港珠澳大桥被誉为现代世界7大工程奇迹之一。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都处于伶仃洋海，受航运、防洪、机场航

0: 风险高、海洋环境、空航安全等多重因素制约，港珠澳大桥采用的是桥岛隧结合的方案，可以保证水陆空立体交通互不干扰。深中通道则是由深中大桥、西人工岛、隧道和水下互通组合而成，可以在水下实现交通转换。吴明远是深中大桥设计负责人之一。
1: 想到难了，但是没想到这么难。我们到现场以后，当我们从船上到海面的中央，可以说是茫茫大海。这个项目呢，虽然是讲起来有24公里，当你这个看中山侧也好，看深圳侧也好啊，就是感觉到自己很渺小。
0: 深中大桥的主跨约为1666米，桥的建设高度考虑到未来50年船舶的发展，船舶通航净高约为76.5米，为全世界最高。然而这样的高度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它如何抵挡强台风的考验？
1: 它的颤振凌烈风速的要求达到了83.7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速。由湖南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大、长安大学4家大学的实验室做风洞试验，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研究，最后选定了现在的这种加中央稳定板的这种第二代技术。
0: 伶仃洋属于典型的弱洋流海域，根据伶仃洋水流特性做出的 S 型走线设计，不仅能有效降低深中通道对这片水域水流的影响，还有助于提高驾驶舒适度。西人工岛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桥隧转换，连接桥梁和隧道，它的总面积接近14万平方米，经过长达数年的反复比选优化，最终被敲定在菱形设计方案上。徐国平作为深中通道导隧设计负责人之一，他有着丰富的设计经验。
2: 这些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港珠澳的城管呢，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是为我深中通道的城管隧道的整个的设计应该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深中通道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你必须要解决这些特点和难点，那么你必须要有创新性的东西。
0: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管接使用的是超宽钢壳混凝土结构，这样的规模在国内外没有先例可以借鉴。要想解决深中通道的超宽钢壳混凝土技术难题，中国工程师必须走自主研发道路。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难题，海底隧道的百年寿命将无从谈起。
2: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100个工艺试验的研究，你包括开孔、开孔的大小、开孔的位置、开孔的数量，这些都是从不断的这个配合比试验、模型试验啊做一次，然后我们就来检测到底脱孔的浇筑的质量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就不断的优化，最后达到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单个管接长165米，宽46米，高10.6米，如果将它竖起来，高度相当于一座55层的大楼。每个管接钢壳由10000多吨钢材打造而成，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重达80000多吨的巨型管接，如何从浇筑工厂运送到施工现场？
3: 我研制了一个浮运安装一体化的一个船铺，这个也是世界首收的，这个总造价是比较高，达到5亿，但它智能化水平非常高，它有自航功能嘛，带了这个 DP 就是侧推，可以360度这个旋转，可以顶着横流前进的。
0: 这是全球首艘集城管浮运和安装于一体的隧道管接施工专用船，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在世界外海深水城管隧道施工领域又实现了一次新的跨越。长达10小时的航行期间，城管浮运安装一体船需要经过7次航道转换，船上配备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158个传感器为管接浮运和沉放对接实时提供所需的精准定位数据。
3: 这个项目经历了7年的前期工作，
1: 我们完成施工图的初稿经历了7年的时间。
2: 7年时间确实有艰难有曲折，
0: 前期

0: 备阶段用了7年的时间，接下来的建设阶段留给中国工程师的也是7年的时间。2012年，31岁的宁静静开始参与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工程施工，协助师傅林明完成海底隧道33节巨型沉管的浮运安装施工任务。2018年，宁静静转战深中通道项目，他告诉我们，深中通道8万多吨隧道沉管可以实现海中毫米对接。
1: 我们这个沉管这个断面的话是高度10米多，宽度46米，相当于把两个篮球场对到一起，然后对接的精度大概这样，这叫毫米级。就像我们那个打射击比赛一样，用我们的中国的船、中国的装备还有中国的这种工艺来打到10环，就是想验证我们这个工艺、船还有我们的团队的一个能力嘛。
0: 从2010年到2024年，14年的时间，一座全新的交通地标深中通道在珠江口横空出世。6月30日，深中通道正式通车，日均车流量远超预期。
2: 7年的前期工作，7年的建设，14年，就人生其实没有多少个14年的。
3: 他是3点开通的，我大概3点半出发，那从入口这排队排了很长啊，然后到汇入主线一路全是排队，所以第一天应该是超过10万辆，那个确实是心情还是很愉快。
0: 桥梁不仅是交通的动脉，更是国家实力与民族自豪的象征。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桥梁也在翻山越江、跨海、天堑变通途。
4: 现在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们是有能力在恶劣环境下做世界一流的桥梁的。
3: 现在我们国家的装备的能力在前些年是没法想象的，现在这能力确实太强。
5: 我们只能说感谢时代。
0: 新中国桥梁建设史是一部凝结着无数智慧与汗水的壮丽史诗，它不仅见证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坚实步伐，更以其独特的方式镌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追求。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

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

0: 青春的缘。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24年10月，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参与了一场国际创新大赛，他们与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5406所院校的顶尖人才同台竞技，最终大连理工大学荣获金奖4项、银奖3项，创造了大公在该项赛事中历史最佳成绩。最让大公学子激动的是，比赛结束后，本届大赛全体参赛学子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
1: 收到了习总书记的一篇回信，也是让我非常的欣喜若狂。没想到我们做出来的成果在总书记的眼里面是如此有价值的。
0: 在给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学子们提出了殷切希望，鼓励他们用在课堂和实验室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创新实践中增本领、长才干，让小费同学这些大公学子引以为豪的是，在创新实践中增本领、长才干，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更好展现才华，这既是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也是几代大公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1: 最开始参加比赛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我在实验室做出来的东西能够推进它真的到工厂里边去进行一个应用。
0: 从2021年开始，这群大公学子们用3年时间研发了参赛的智孔无忧项目，而这一项目可以迅速投入到高端航空装备的生产中，大大增加飞机零件组装和加工的效率。
2: 可以非常自豪地说，工人对我们的这个设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相当于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如果是

0: 把这个东西做好，我觉得我已经值了。
1: 我们一直在跟学生说，当你把你自己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在一个基准线上啊，方向一致，所有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时候，你就会获得很大的成功。
2: 三年来，带领学子们科研的大师哥赵猛清楚，这是一次充满挑战的攻关，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思想政治课。在母校的历史里，在实践中增长本领，用才干报效祖国的故事，发生在每一代大工人奋斗的青春岁月里。

0: 在大连理工大学的校史馆内有这样一份珍贵的档案文件。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为了全国解放后的建设发展需要，党中央同意创立大连大学，也就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前身。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柳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均批阅了文件。从此大连理工大学开启了他有党创办、与国同行的光辉历程。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一大批热爱共产党、向往新中国的青年北上来大连，到这所共产党面向新中国工业体系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成为他的第一届学生。
2: 历史选择了大连理工大学，也选择了那代知识分子中不少佼佼者。39岁的留德化学工程博士屈伯川就是他们其中一员。1949年他成为大连工学院的首任院长。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大量才学兼备的知识分子，可他们会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千里迢迢来到一所新建的大学吗？
3: 像王大涵啊、毕德显啊，都是通过地下党以后啊，先由他们在南京啊，有的在其他地方啊，先到香港，再由香港乘船到了仁川登陆，从仁川以后呢，再到我们东北，以后转到大连去，这样的人不少的，其中有名气的王大涵、张大钰啊，都是1955年就是学部委员了，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了。
2: 大公档案馆保留着一盒珍贵的胶片，正是办学初期的影像资料。那时众多有学识有理想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汇聚大连，这是他们郑重的人生选择。
3: 那时候就知道有个大连大学要在上海招生，是共产党办的一个学校，所以我到上海去投考学校的时候，就是奔着大连大学去的，总是希望能够跟着共产党走了。
2: 如今以97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鸿儒，是大连理工大学第一届学生。
4: 那个时候觉得解放以后的建设，可能呢工啊更重要，我就跑到大连去了。入学以后搞了一个政治学习班，3个月。大家提问题，当时到大连修院呢，很多党的干部很多，然后呢，他们再来回答，那个彻底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对我以后帮助很大。
2: 有些选择，注定要影响人的一生。毕业之时，于鸿儒写下了铮铮誓言：“我将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那一代大工人

0: 做了与人民共和国一起艰苦创业的选择，他们也从来无悔于自己的选择。1960年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使得学校主楼施工因劳力短缺而暂停。屈伯川做出了一个决定，全体师生共建教学楼。当年的照片，记录下同学们自力更生、与祖国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故事。
1: 这些同学两个人抬一个筐，筐里头放的是砖，但是他要走那个忽悠忽悠的那样一个跳板，当时我们就觉得真不容易。
2: 同学砌砖的速度啊，最早的时候只一天只砌100多块，但到最后呢，有的能够达到600块，这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个工人的定额一天是800块，干了一个月不到啊，鞋子全破了，衣服都破了。
0: 几十年前，这段同甘苦共磨砺的日子早已逝去，又定格于永恒，成为了一代代大工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2: 凡是在主楼劳动8个礼拜的同学，结束的时候，每个人发了一件横吊衫，同学们都很高兴。尤其这个吊衫呢，等于是个奖状，啊，你在主楼参加过8周劳动，是谁有资格穿这么件衣服？
0: 1962年11月，主楼建设完成，至今仍在使用。当年主楼的大门已经被珍藏进校史馆。60多年过去，土木无声，却唱出了与国同行的青春之歌。
1: 由同学来参加这么一个主体建筑，而且这个主体建筑几十年还可以一直能够很坚固的使用啊，这个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很不容易，今后一代一代的同学都经常能够从这头吸取一些力量。
2: 这个楼啊，应该说确确实大连理工大学的不是一个建筑物，它是一个精神的丰碑。

0: 我很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浪潮，那么能够争取呢第一批出国留学，我们是真实的感到祖国的强大，祖国的繁荣富强，这个是我们这代人应该有的责任。
1: 1978年3月18号，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公派出国人员，年轻的程耿东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他从大连理工大学成功入选，作为访问学者前往丹麦技术大学固体力学系深造。
0: 那时候中国和丹麦的经济的水平差得那么大，丹麦市场上能够买到中国的什么东西呢？小孩用的这种粉笔了什么，还有就是自行车，26寸的自行车，还有呢就是中山装，这些东西都不是因为它这个有用从中国引进，而是因为好奇。而中山装的价钱呢，是买3个丹麦大蒜头的钱。
1: 除了经济上的差距，当时中国人的学术水准也被质疑。
0: 他们经常嘲笑我的就是怎么说呢，他说你那10年了，你拿到什么学位？我说我没有学位。为什么没有学位？中国那时候没有学位制度。
1: 那是一个中国人奋力追赶的年代，对程耿东那代人来说，与国同行便意味着权力冲刺，追赶即行。他决定考个学位，但先得通过资格考试。
0: 我就根本看不懂丹麦文，但是我能把这考下来啊，因为这是工科的题目是吧，上头有个图啊，有个公式啊什么，这5门课反正我都考得都挺好。
1: 面对质疑，程耿东用实力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

0: 最初，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导师确定的，但随着研究深入，陈耿东创新地提出了一种新的想法，推翻了导师的原有思路。
1: 我现在当院士，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大编这篇论文提出了这个结构突破优化的基本思想，就是把结构设计的轻啊，减轻结构的重量。国际结构优化协会的几任主席都认为我是这个思想的先驱者。
0: 回国后的陈耿东在大连理工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轻量化实验团队。2009年，陈耿东院士团队承担了一项国之重任。这一年，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研制到了最关键时刻，急需解决火箭超重的问题。
1: 对于火箭它能不能发射那么高，能不能带那么多的载荷，减轻重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当年只有23岁的大功力学博士郝鹏被吸纳到团队中。
2: 其实我也一直在憧憬着啊，有一天我能够加入啊这样的一个战斗的团体，去理解这个国家的需求究竟在哪，那么我们力学究竟能解决啥问题。
0: 航天领域有个说法，火箭上的每一克重量都比同等重量的黄金更有价值。据测算，火箭重量每减少1公斤，就将节省约2万美元的发射成本。
2: 火箭的这个成立结构啊，它属于这种薄皮儿大馅儿的这种结构形式，那么蒙皮呢只有薄薄的2-3毫米，但是它在起飞阶段呢就要承受上千吨的这种压缩的载荷。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让它做到轻量化设计，您想这个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3: 你看啊，这是
0: 显然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3: 它设计变量，
0: 如何以恰到好处的材料用量，让胖五成功瘦身，实现1-2拨千斤的最优结构设计境界呢？
2: 首先得计算的准，计算的精细，在这种计算机的环境底下，把它的这个情况模拟清楚了，保证安全。这里边遭遇了太多的这种不顺利，应该说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0: 在大工人的人生字典里，从来找不到甘居人后几个字，而看到他们一次次的奋起直追，我们或许能理解中国奇迹产生的动力。最终经过5年不舍昼夜的攻关，大连理工大学结构强度与轻量化设计团队为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20多个步段成功瘦身，实现结构减重达到1145公斤。
4: 首次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2016年11月3日，首飞成功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其运载能力与当时服役的其他运载火箭相比，提升了2倍多。长征五号飞向太空，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的规模实现了从中型向大型的跨越。
2: 火箭呢？成功首飞了。长征五号的总设计师李东院士他说，这个火箭起飞的时候所喷薄的烈焰，就是对背后的科研工作者最好的致敬。我们特别的感同身受。

0: 齿轮是机械工程学科的核心元素。从空中俯瞰，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广场，一大一小两个齿轮巧妙地相互捏合，寓意着严谨务实、团结协作。这就是中国制造永不停歇的前进动力。
1: 材料与加工本应是制造中两个紧密捏合的

0: 齿轮。但在二十多年前，他们俩却一度相互掣肘，互为矛盾。
1: 复合材料它有个巨大的优势，过去成千上万个零件把它装到一起形成一个装备，但是用复合材料呢，我们就可以甚至做成一件或者几件，直接就进行整体制造。但是复合材料同样带来一个问题，难加工。
0: 科技的发展让复合材料又轻又硬，但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精准加工复合材料，却难倒了全世界的科研人员。
1: 一方面，比如碳纤维在里面，它的刀具就特别容易磨损，就刀具寿命很短；还有一个呢，它容易撕裂，出现缺陷，导致于将来这个产品在使用过程当中就容易失效。我们面临这样问题，国外也面临这个问题。
0: 为了攻克新型材料加工这个世界难题，郭东明院士、贾振元院士牵头成立了项目攻关课题组。
1: 这个问题的解决呢，它不是需要一个人，也不是需要一个单一的技术，可能需要一批人，甚至需要多个学科的知识，大家能够齐心协力，能够有一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毅力，能够长期在这方面来进行攻关。
0: 老中青三代科研工作者像齿轮一样相互配合推进。
1: 当一个人就觉得顺风顺水没困难的时候，其实是你平台期你没有什么进步。这段时间你遇到最难的时候，你觉得越不过去的时候，其实你就坚持往前走，就只要你坚持，对吧，你坚持并且要不断地学习，对吧，去寻求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终究是能够解决的。过去以后，最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就是你进步最大的时候。
0: 为了攻克难关，每个人都有着功成不必在我的淡然，每个人又都有着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
2: 贾老师提出了更创新的一个思想，像咱们剪头发很少拿这个刀去刮头发，都是拿这个剪子去剪头发，受这个启发，那我们想反着去切的时候，都会形成这么一个刀刃和一个材料之间的相对作用，就类似于这个剪刀的两个刃，从根本上解决了复合材料这个表层切削的时候特别容易翻开然后产生撕裂这些问题。
0: 2010年，团队研制的新型刀具和技术装备投入应用，把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加工损伤控制在0.1毫米内，实现了从无法加工、手工加工到低损伤数字化加工的跨越。
2: 有很多这个国际上的专家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变革性的技术，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是引领这个国际上技术。
0: 2017年，傅饶和众多学长一样出国留学，此时相距陈耿东赴外留学已过去了近40年。中国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已成为现代化的增长极。大工人确信，这令人瞩目的超越中有他们不可或缺的贡献。
2: 我们其实是有这个世界领先的技术，是挺着腰板出去的。我给国外去讲完之后，国外不相信，他很吃惊。我说你去查我们的论文，查我们发表的公开的这个报道，他查完之后就竖起大拇指说真厉害。
1: 没有国家的发展，个人无论如何再奋斗，其实取得的成绩一定都是特别有限的。所以我认为，就是个人的发展如果能够给国家的发展能够凝聚到一起的话，其实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今天的青年学子们有幸能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那些饱经磨砺的起步、只争朝夕的追赶和超越，为他们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当时代的接力棒交给他们，他们又将为母校、为祖国交出什么样的答卷呢？
3: 创新那么容易吗？肯定是难呢。创新呢，就是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去解决了。你要想做大的成就，要找准那个困难，而且要找着大困难。
4: 这个中午
0: 79岁的简西高院士正在带领团队攻克一个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科技难题。
3: 临近空间的话是一个大家都要发展这个领域了，中间这个空间叫临近空间，那这个空间很重要啊，你那个发射到天空去了，是不是还得要回头看看地球啊？同样的事例，临近空间看得很清楚啊。
0: 针对这一空域，我国研制出太阳能无人飞机，然而中国的太阳能无人机却有一个急需攻克的难题。2022年底，简西高团队的青年骨干胡方元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
5: 他就说我们是航空口的，说要做太阳能无人机，然后这个动力电池系统，他们要求的是要-80度到-70度，一个150度这么大的一个宽温的范围。当时，最好的商品化的电池，也就是-20度左右能够稳定运行。这个事儿非常难，而且时间紧，任务重。
0: 胡方元后来得知，是简院士推荐他迎接这个挑战，因为简院士相信，打工的年轻人需要和前辈一样，经历实践，增长本领，服务国家。
5: 因为我们是做材料的，所以简老师也经常讲，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还得用为大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怎么能贡献自己的智慧去攻坚克难？
6: 国家既然把这个需求告诉我们，那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0: 对毛瑞月这些00后来说，加入胡方元团队，其实是和前辈学长同样的想法。国有所呼，我有所应。
6: 我记得有一次测电池，合成那个材料，然后一直性能出不来，压力很大，然后就有点丧气嘛。然后当时还发烧，就是发烧到39度多。老师跟我说，他说让我先休息休息，不太想休息，因为我想那一步骤，我想必须要攻克下去。
0: 2023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举行，毛润月和同学们参�赛的项目就是能在-80度极端环境下稳定服役的动力电池。这个大家极致攻关的成果最终获得主体赛特等奖，这是大工人在挑战杯历史上最佳成绩。
7: 我觉得热爱可敌万难，因为我本科是做金属材料工程出身的，跟现在的电化学储能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也扛下来了。
5: 我在这里边也学到很多，我觉得教书育人它不是一句空话，整个这个过程下来也是一堂非常非常生动的思政课。
0: 对大工人来说，强国建设高效何为？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就是一次次与祖国同行的奔赴。一代又一代的大工人用自己奋斗的青春写出一张张答卷，积累在一起是一部厚厚的校史，是几代人的青春，是我与祖国一起成长的祖国歌。

0: 我们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大连理工大学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行四个服务时代使命，在加速卓越中当好排头兵，在新征程上创造新辉煌。
2: 从第一艘核潜艇、第一个现代化油港，这些共和国的科技第一，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港珠澳大桥、 C919 大飞机、南海岛礁，这些国之重器和大国工程，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途之上，大连理工从没有忘记自己与国同行的选择与使命，他从未停歇过跟随祖国卓越发展的步履，也必将在新时代奔涌向前，激荡起更壮阔的波澜。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捕蟹船出海，夫妻合力带回的第一网鲜能有怎样的收获？
1: 又来一只，这一网真的是不错啊，运气。
0: 浅海寻蟹会收获哪些意料不到的惊喜？
2: 脚还能踩着底，我心里边就有底了。
0: 巨大铁笼沉海能又捕到何种螃蟹美味？
3: 放网，
4: 好，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下海捕蟹，探寻螃蟹佳肴的烹鲜秘籍。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
11: 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8: 吃两把。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帆竞渡，万舟入海，渔民的每一次出海都期待能收获满满。在众多收获的海鲜之中，味鲜肥美的螃蟹总是深受食客们的欢迎，更是餐桌上的明星菜肴。品种多样的螃蟹，花样繁多的做法，吃起来都很鲜美，味道却各有千秋。一种螃蟹多种吃法，福建诏安人有着怎样的烹蟹绝活？
2: 这个螃蟹真的不光是颜值高啊，就真的味道也是一等一的
3: 鲜。
1: 当螃蟹遇到酥皮点心，会搭配出怎样的独特风味？
4: 这馅儿已经准备好了，皮也在这放着了，这是要包包子吗？
1: 水果调味，土窑烧制，海南琼海的螃蟹海鲜大餐有多豪横？
5: 砸金蛋的活动现在开始，这相当于是一个泥球盲盒。
1: 捕蟹招数多，蟹味正当道，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面朝大海，背倚青山，福建省诏安县的海面上，一声声呐喊划破大海的寂静，海面之上千帆竞发，任凭风浪也挡不住诏安人抢收海鲜的脚步。诏安人可以三天不吃肉，但不能两顿没海鲜。当地人捕捞的兰花蟹，凭借饱满的蟹肉和炫酷的花纹，成为诏安人餐桌上的硬货食材。现捞现做的螃蟹粥究竟有多鲜？从螃蟹里取肉又有何独特的高招？我将跟随捕蟹船出海，去感受海洋里的捕蟹盛况。大船都已奔赴远海捕捞，而在金星乡秋城村的三级渔港上，一艘艘准备在近海捕捞螃蟹的小船正在蓄势待发。
3: 邱大哥，你好。
4: 你好，
3: 这是您的船是吧？
4: 对对，
3: 你们是一家人哈。
4: 对。
2: 邱少川和妻子何秀云是这艘小船的主人，当地管这种船叫夫妻船，主要用来捕蟹。邱大哥夫妻俩既是亲密的爱人，也是默契的工作伙伴。凭借多年的捕蟹经验，夫妻二人直奔捕蟹地点，希望抢先一步有所收获。在海上行进了半个小时后，邱大哥就准备下网了。我环顾四周，海面上连一个标识都没有，他究竟是如何判断捕蟹地点的呢？
3: 像这个网啊，这一条有多长啊？
4: 这一条差不多有200米。
3: 那我看你这有好几个呢。
4: 这个有差不多有100来个。
3: 你一次下这么多吗？
4: 没有固定啊，有时候天气好，还有螃蟹刚好多的话，就会下得多一点。啊，
2: 100多个长约200米的捕蟹网，拉起的战线就能有2万多米。但邱大哥说，他准备先下两网试试运气。夫妻俩配合默契，不到10分钟就在海底拉起一道长约400米的拦网。
4: 这个就要看我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在这边抓到螃蟹，然后我明天还会继续来这边。
3: 啊，就是说螃蟹他今天在这抓到，明天可能还会在这。
4: 对对对对对，这边螃蟹比较多，说白了就像好像有一个螃蟹锅一样。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也是常年累月的一个积累的经验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夫妻船出海捕蟹一般都是单独行动，因为每家都有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神秘高产捕蟹地点。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对诏安人来说，生腌是最接近螃蟹本味的打开方式。生腌的蟹肉具有滑腻的啫喱感，在料汁中腌制后更具滋味，是老饕们的心头爱。下网后约半个小时，邱大哥说可以收网了。这捕蟹的第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3: 又来一只！哇，看来这一网真的是不错啊，运气有11、12只了。大哥，这算是多的吗？
4: 这个算可以了。
3: 好，那咱们能拿下来一只看看它长什么样吗？
4: 好，可以可以。
3: 这个就叫兰花蟹是不是？
5: 对对对，
3: 身上的花纹你看是这种有点像豹纹似的哈。然后呢，你看它的钳子啊，它是蓝色的。对吧？
5: 对，
3: 而且这种蓝特别好看。
2: 邱大哥告诉我，用长约200米的网能捕上10几只兰花蟹，已经算是不错的收获了。兰花蟹也叫远海梭子蟹，作为梭子蟹科梭子蟹属的一员，兰花蟹的4对步足也进化成了游泳足。除了在海底爬行，它们还可以靠这副船桨快速游动或者挖沙子来躲避天敌。何大姐告诉我， 刚从网上摘下来的兰花蟹是梨水鲜，上了岸就尝不到这样的螃蟹味道了，所以他要用夫妻船上的做法让我尝尝这第一口螃蟹鲜。
3: 这个螃蟹咱们一般会怎么做呢？
5: 蒸的也可以，煮西瓜也可以。
3: 这个螃蟹咱们做粥要不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5: 把这个壳打开，把里面这个拆了，这个洗了，把这个那里面的嘴巴把它清理掉，
3: 把它变成一半，要不然这个锅里放不下。你这样掰它的时候能感觉到它是肉质很紧实哈。
2: 这条夫妻船既是二人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收获少的时候，夫妻俩会在海上多待一会儿，寻找还没被人造访过的区域，继续下网捕捞。有时孩子放假也会跟着一起上船，彼此的陪伴打破了海洋的寂静，让出海作业变得不再孤独。新鲜出水的兰花蟹放入提前熬好的米粥里，何大姐又加入了猪肉馅儿和芹菜，既能丰富味道，又是营养均衡的一餐。
4: 好鲜哦！
3: 这个螃蟹真的不光是颜值高啊，就真的味道也是一等一的鲜。
6: 那当然了，这个都是直接这样煮，味道最直接的，最新鲜的，
3: 就很鲜甜。但是每天这样，你看在海上飘着，太阳晒着，风吹着，还有浪，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6: 为了赚钱嘛，然后每天出来也为了家庭好过一点，也不能说辛苦了，是吧？这是生活必须面对的。
3: 今天我们收获到那么多螃蟹就很开心。
6: 对，今天算特别多。
3: 这应该是最有味道的螃蟹。
6: 对。
2: 兰花蟹粥的至鲜美味是来自海洋的馈赠和渔民的辛劳收获，而兰花蟹的登场也掀起了赵安仁吃鲜的新高潮。沈小军是当地的烹蟹高手，作为邱大哥的老主顾，他拿到了第一手鲜。对沈大哥来说，施展独门烹蟹功夫的时刻到了，他要做一桌螃蟹宴，请亲朋好友尝鲜。他究竟掌握着怎样的烹蟹秘籍呢？
3: 螃蟹你看着特干净哈，就白白的，
7: 然后它这边水也好，
3: 对，水好。哦，现在是要把这块比较尖锐的部分去掉，是不是？
7: 不然在食用的时候，
3: 对，会扎到嘴，扎到手。
2: 沈大哥处理兰花蟹非常仔细，他将螯足上凸起的尖刺砍掉并拍裂，方便入味。蟹肉跟随蟹腿被平均切成六份，这样既适合入口的大小，还能让蟹肉更加入味。切蟹已经如此细致，我十分好奇在烹制时沈大哥还会施展什么技巧。
3: 咱们是要裹一下粉吗？
7: 裹一下粉太多了，用轻轻弹一点，让它一层薄薄的保护住就可以了。
3: 怎么个弹法呢？
7: 手指沾点生粉，对，手指弹一弹。
3: 就为什么要放点生粉？
7: 就是螃蟹把它保护起来，不然它里面的那个汁水它就容易流失掉。
3: 就是那个鲜味的来源，是吧？
2: 薄薄的弹一层粉，不仅能护住切口，阻止螃蟹鲜味外流，还不会因为上粉太厚而影响吃蟹的口感。在高温热油中，兰花蟹的一身蓝色亮妆秒变为灿烂的橙色盛装。此时沈大哥快速将咸鸭蛋黄和南瓜蓉煸香碾碎，沙沙的咸蛋黄附着在螃蟹表面，色彩诱人的金汤兰花蟹无疑是赵安仁最爱的家常风味。
3: 其实这第一口啊，嘬这一下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
7: 是，
3: 等于把这个精华这个味道全部吸进去了。
2: 直击味蕾的生腌蟹，暖心暖胃的蟹肉粥，吃蟹不见蟹的蟹肉羹，被咸蛋黄包裹的金汤蟹，一种种一道道的螃蟹美味，让赵安仁总有尝不完的好口福。见识了福建赵安仁对于兰花蟹的家常吃法，听说广西北海有一道兰花蟹菜品，打破了人们固有的吃蟹方式， 那会是一道怎样的美味蟹肴呢？味道调查员胡瑞准备探寻下北海人如何脑洞大开，创新演绎出新的烹蟹方式。
8: 让它整个就是层次更丰富了一下子。
2: 涠洲岛，广西壮族自治区著名的海岛之一，曾经的火山喷发造就了这里神奇的火山地貌景观，独特的海洋环境孕育了无数的至鲜之味。在这片翻滚的海浪之下，隐藏着当地人的食材秘境。李振从小就生活在岛上，依海而居，与海为伴，练就了一身下海寻鲜的本领。大个儿的兰花蟹是他这次下水要搜寻的终极目标。
8: 哎，李大哥，
9: 哎，
8: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听说您要带我去赶海啊？
9: 对呀。
8: 那我有什么装备吗？
9: 就呼吸管跟个米镜。
8: 这就是我全部的装备了。
9: 对，
8: 这样咬着就行了。
9: 对对对对对。
8: 那咱们就是这样，简单装备就直接下海喽。
9: 对，简单的浮潜。
8: 行，那我跟您走吧。脚能踩着底吗？
10: 可以。
8: 脚还能踩着底，我心里边就有底儿了。
2: 涠洲岛东侧的海滩是当地人寻找海味的好地方，这里礁石众多，海水清浅，水深2到6米的潮间带生存着大量的海洋生物。这次潜水除了搜寻兰花蟹，说不定还能顺手找到一些其他的海味。味道调查员会有什么意外收获呢？
8: 大哥，
9: 对，海胆。
8: 底下有好多那种一块一块的那个小黑刺球。
2: 作为浮潜新手的味道调查员是根本潜不下

0: 去的，只能眼看着李振下水捕捞海胆。李振说，这些海胆是被昨天的大潮推向岸边的，周围的海草吸引了它们，在此停留觅食。海胆看上去憨萌可爱，但对于浮潜的人来说，它的棘刺挺危险，千万注意不要踩到。
1: 周围一杯海胆，哈哈，这海上一边飘还能一边收获美食。
0: 找到海胆只是这段寻觅之旅的序曲，终极目标兰花蟹又在哪儿呢？接下来的意外收获又让味道调查员惊喜连连。
2: 我看着大哥不停在底下在摸石头，我也不知道他为啥的这个海底下去找石块。这也是美食吗？
3: 石蚝，我这哪能石蚝？
2: 我这看起来就是一个石头，我在水底下完全不会觉得它是食物，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像一块石头？刚才大哥说这叫当地的石蚝，然后听说味道特别鲜美。
0: 如果突然看见它，千万别把它当作石头，这可是涠洲岛上的特产，当地人都叫它石蚝。它的学名是蛇骨牡蛎，锯齿状的外壳是它的标志，里面的肉更为奇特，呈现出与普通生蚝完全不同的颜色，和蛋黄十分相像。当地人喜欢用蒜蓉酱与它相配，蒸熟后蒜香之中鲜味尽显。李振再次潜入海中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终于找到了当地人最为喜爱的兰花蟹。李振介绍说，带着这些辛苦得来的新鲜食材，一定要去找90后的新锐厨师王万贵来烹饪。据说他擅长制作一道螃蟹的创意菜品，广受食客欢迎。在他的手中，兰花蟹又会被演绎出什么新吃法呢？
1: 哎呀，王厨，我可算把这食材给带回来了，太不容易了。
3: 这么辛苦，我先炒个饭给你填一下肚子。
1: 这么丰富食材就炒个饭给我吃啊？
3: 我做的炒饭是会流动的黄金炒饭。哦，
1: 黄金还能流动啊？
3: 对对对对。
0: 炒饭吃过很多，这能流动的黄金炒饭还是第一次听说。只见王厨把石蚝肉取出切碎，和虾仁扇贝肉同炒，鲜甜的滋味顿时扑面袭来。只需一把小葱提香，炒饭就可华丽出锅。王厨说，用石蚝为炒饭染上的是第一层黄金色，而接下来他还要用海胆黄和鸡蛋一起再为炒饭制作会流动的黄金。蛋液煎到半熟就要立刻出锅，插枝蚝藜失去的就是最佳口感，外表鲜香滑嫩，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1: 这就是咱们的黄金炒饭了是吗？
3: 对对对对。
1: 所以流动的黄金其实是它蛋液是裹在上边的这一层，
3: 就流下来的，
1: 特色就很诱人。来一打。这个海胆是化在这个蛋皮里面了对吧？这是石蚝肉是吧？好嫩哦，它是鲜软鲜软的那种。
0: 会流动的黄金炒饭已是惊喜满满，但王厨说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新鲜的兰花蟹已被他提前蒸好，把蟹肉仔细拆出，和鸭蛋黄猪肉一起搅拌做馅儿，接着又拿出了和好的面团。
1: 哎，王大厨，我看咱们这馅儿已经准备好了，皮也在这放着了，这是要包包子吗？
3: 我还是做酥皮蟹，这个是油皮
1: 啊，油皮，
3: 这个是水皮，
1: 水皮，
3: 对，到时候呢，那个油皮翻开一层，水皮一层一层叠好。
0: 王厨说，这道用蟹肉和面皮制作的创新菜肴，其精髓就在面皮上，用水和面制作出来的面皮被称为水皮，而用大量的黄油和面制作而成的面皮被称为油皮。一层水皮一层油皮依次折叠，经过多次擀卷，就达到了可以制作出32层酥皮点心的效果。用馅料填满蟹壳，再覆盖上做好的酥皮点心坯，就可以放入烤箱。烤制后的酥皮层次分明，而内部的馅料又能被完全锁住鲜味，酥脆和鲜嫩两种不同的口感在一只酥皮蟹中得以完美呈现。
4: 啊，这个酥皮奶香味很浓哦，
5: 这个肉出来了，
4: 再来一口酥皮裹着咱们的这个肉馅儿。它酥皮就是很香酥很香酥的口感，但是里面的肉呢又是那种咸鲜味的，

0: 合的美食文化就是自己最佳的创意来源。
1: 那咱们既然收获颇丰了，可以回家做菜了啊！
2: 师傅，开水，
3: 开水，
2: 走。
1: 闻起来这味道太赞了，真的赞不绝口，令人啊！
0: 说起寻找螃蟹美味，怎么能不去海南岛？对于靠海吃海的海南人来说，从大餐到小吃，从家常到宴饮，螃蟹总是唱主角。味道调查员曹阳又能在海南琼海发现什么螃蟹的花样吃法呢？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大铁笼子了吗？这个大铁笼子啊，可不是一般的铁笼子，它可是当地非常有用的捕海鲜的工具，也是我这次的调查线索。走，我们一起去调查看看。哎呦，强哥，
4: 曹儿，
1: 我找你了，
4: 来来来来，
1: 真不容易，
4: 找你，
1: 这泥湿的啊。
0: 王伟强，一位生活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的陕北汉子。
5: 的上气不接下气，穿上飘子，穿上大衣，出门打个的，大街上到处都是。
0: 强哥为了找回儿时陕北老家的美食回忆，经常按照家乡的烹饪做法，用海南当地的螃蟹和各种小海鲜，给好友们做一桌海鲜福气包。那强哥的福气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这忙着干啥呢？这是
4: 烤红薯啊！
1: 哎，你不是要给我做那个？哎呦嚯！你不是要给我做那个海鲜吗？怎么烤上红薯了？
4: 你先尝尝，
1: 我尝。哎呦嚯，这么烫啊！哇，强哥，这味道还真不错啊！啊，哎，不是，我来找你其实是来吃海鲜的，
4: 是要想吃海鲜，咱需要补海鲜。补海鲜回来的做法跟他一样。
0: 眼前这个用泥巴团堆起来做成的炉子，充满了强哥儿时的回忆。离家多年，强哥常常想起小时候用这种方式烤出来的美味红薯。不过，味道调查员还是很难想象，用这种做法能做出什么滋味的螃蟹菜品呢？在解开这一谜题之前，味道调查员得先跟着强哥去捕捞螃蟹和小海鲜。强哥会怎样用这么巨大的铁笼来捕捞螃蟹呢？
1: 哎，那靠着一个笼子，这螃蟹能往里钻吗？
4: 我没有道具啊。
1: 你说这道具就是这个？
4: 没错，
1: 鸡腿儿。螃蟹能吃鸡腿吗？
4: 我这的螃蟹就吃鸡腿，
1: 就吃鸡腿。啊，你陕西话说的吧？
4: 我就是陕西的。我教你，把这鸡腿绑在那个网子里边。
1: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笼子已经弄好了哈，强哥。怎么样，强哥？开
4: 放
1: 放
4: 放
1: 网
4: 了，
1: 走，
4: 好，好啊。
0: 随着这巨大的笼子潜入海底，味道调查员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这笼子四周也只有几个狭小的门，在海底攀爬的螃蟹会被引诱进笼吗？出乎意料的是，20分钟后，一号选手皮皮虾首先进入视野。它长着坚硬的外壳和古怪的脑门，肉味却鲜甜嫩滑。在海南当地，这道椒盐皮皮虾成为食客口中的吮指第一鲜。又过了约半个小时，脚虾进入到视野里。脚虾又被称为对虾。在海南，清水白灼最能凸显脚虾的鲜味。蘸一点小青橘汁和酱油混合制成的调味汁，迅速放入嘴中，虾肉的鲜香瞬间充满整个口腔。终于，苦等了两个小时后，一只长相奇怪的小蟹禁不住诱惑，顺利地爬到了鸡腿旁。这小蟹在当地叫三点蟹，因为蟹壳上的三个点而得名。果然，有了三点蟹这个打前站的选手带路，又有一些螃蟹陆陆续续跌跌撞撞地爬进这个巨大的铁笼里，开始享用美味的鸡腿。
1: 哇，强哥啊，还真没骗我啊，这么多螃蟹，而且我发现这个螃蟹还都不是一个品种，是吧？
4: 好几种品种
1: 哦，很多品种啊。
4: 这个
1: 介绍介绍，
4: 这个是那个兰花蟹，你看这个呢是那个三点蟹，这个是那面包蟹，这个是那个红花蟹。
0: 在这片海域里能捕捞到这么多种螃蟹，大大出乎了味道调查员的意料。
4: 这就是咱的一个
1: 主要食材，
4: 这一次的主要食材。
1: 那咱们既然收获颇丰了，可以回家做菜了。
2: 师傅，开水，
3: 开水。

0: 寓意红红火火的红花蟹是海南人最喜爱的海蟹之一。将裹满淀粉的螃蟹放入油锅中高温炸制，保留风味的同时还能兼顾造型和口感。在大火爆炒，最后加入油炸过的茶叶提香，肥鱼的蟹肉顿时被茶香萦绕包裹。大蒜、小米椒调味打底，加入两勺咖喱酱，红花蟹完成了一场华丽变身。而这次强哥要做的海鲜福气包究竟是怎么个烹制方法呢？
1: 有个问题啊，咱们这个桌上没有什么调味品呢，那怎么做它呢？这个菜
2: 您看这桌上
1: 哎，这些水果啊，
2: 这什么
1: 菠萝，
2: 哎，我们这个炖那个糖粉来做，
1: 果糖去代替，
2: 对对对 对，
1: 咱们平常用的糖是吧。那这个酸的这东西有什么用啊？调味吗？哦，挤里边是吧，
2: 它去海鲜腥味。
0: 在海南，一碟蒜蓉，两勺酱油，再挤出两个小青桔的汁水，调配出的这样一份蘸料，无论是搭配白斩鸡还是搭配白灼海鲜，都会让人食欲大开。菠萝的甜，青桔的酸，就连所用的食用油也是用柚子提炼而成的。再用白酒进行腌制，两个小时后，螃蟹被慢慢腌制入味，强哥就要开始做他的福气包了。
1: 强哥，
2: 哎，
1: 咱们怎么又开始和泥巴了？
3: 你看这中午我给你，
1: 哦，弄的红薯是吧？那就是说咱们这海鲜也得用这方法做。
3: 没错没错，
1: 咱们也感受一下啊。第一层呢是铺一层锡箔纸啊，然后这个是一层芭蕉叶，
3: 对，
1: 是吧？就这么包哈。
3: 对。
1: 然后纸也是这样。
3: 对。啊，
1: 现在呢，用锡箔纸和这个芭蕉叶一起把这个海鲜包起来了。那下面一步就是要怎么样？和泥巴。
0: 一样海鲜，一片芭蕉叶，一把泥土。强哥带着味道调查员制作出一个个的福气包。那么这些包裹着泥土的海鲜福气包要如何烹熟呢？
1: 这是个炉子是吗？
3: 这是个窑。
1: 窑。
3: 对。
1: 那咱们准备放海鲜吧。
3: 放海鲜
1: 了啊，来吧啊。哎呦哇，这个这一看就是红花蟹，这这么重的，来吧。
0: 在强哥的手中，各式各样的螃蟹和各种小海鲜被包进了大大小小的土球状的福气包中。等到泥土被烤干，一个个内含不同海鲜美食滋味的福气包都在等待被砸开的瞬间，带给人们意外的惊喜。
1: 砸金蛋的活动现在开始，这相当于是一个泥球盲盒。来来，三二一，走。哇，我摸，哎呦，红花蟹这个大呀，强哥。来，再拆一个，再拆一个。这开奖的感觉是不错。
2: 我拆个虾。
1: 哇，这是一个海鲜拼盘，哇，大哥，
3: 你厉害呀！
1: 你砸八十八十，大哥搞定。
3: 谢谢。哇，
1: 闻起来这味道太赞了，真的赞不绝口，令人啊。
0: 强哥用记忆中的家乡土窑烹制出美味好玩的海鲜福气包，蟹肥虾美，美味入口，让人幸福感和满足感油然而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沈小军依靠精湛厨艺，用新鲜兰花蟹烹出螃蟹宴，诠释着福建诏安人最爱的家乡至鲜味道。

0: 在王万贵的眼中，运用螃蟹食材还可以烹制出更多创意菜品，能让食客们大饱海鲜口福。王伟强无论在外打拼多久，用家乡土窑烹出的螃蟹和各种小海鲜，总能慰藉他浓浓的思乡之情。海浪之下，收获至鲜，感恩大海的慷慨馈赠，让人们每日餐食能有蟹味相伴，从而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站！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相逢两周墓地惊现形态各异的人骨，他们是谁？为何与晋国贵族葬在一起？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1集。

0: 一个身怀六甲的贵族少妇享用了牧区中规模最大的墓葬。
1: 哟，这个湖真大，
2: 比鸟衔蛇纹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
3: 真是太漂亮了。
0: 墓中丰富的陪葬品让考古人员对她丈夫的身份充满好奇。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开始发掘，他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墓区中惊现葬式不同、形态各异的人骨，他们是谁？为什么与晋国贵族葬在一起？
4: 就是应该就是活埋的。
0: 考古人员为您揭晓答案。2019年2月，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州墓地考古发掘入围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起了人们对这个墓地考古工作的重新关注。
4: 这个是个直指色。
5: 哦，这个比较深呀。
4: 这个都比较深。你看那个陶粒就在下面呢。
6: 这个反正我看保存都很好。
4: 是
6: 骨架保存都很好。
5: 这个算
0: 考古队长王清燕带领远道而来的同行们参观陶寺北两州墓地的区域。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业务交流沟通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此次发掘的重点之一是编号为3011的大墓。
4: 目前对最大的嘛，它是长是6.6米嘛，它比那个墓口长宽多出20公分。这个是个女性墓，
5: 这墓挖完了
4: 哈。那是去年挖的，已经回填了。就是先去世的人应该在西边。春秋晚期的，春秋晚期的，
6: 就是最著名的。
7: 遗憾就没有那个，不知就没有铭文是。
4: 就是没有铭文，没有。

0: 已经回填的女性墓是紫片墓区规模最大的墓葬，它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考古人员推测，这名女性与301号墓主人关系密切，很可能她墓地丰厚的随葬品正是301号墓主人生前亲自挑选安放于死者身边的。一年前，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州墓地一座大型基石墓葬的发掘进入了攻坚阶段。与紫片墓地已经发掘的其他大型墓葬相比，它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
1: 上面整个盖了一层基石，
0: 基石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在当时算是厚葬。
2: 土的话，
1: 显得这个规模气魄都非常的宏大。
0: 考古队员推测，此墓主人是晋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墓中随葬了什么？考古工作者充满了好奇，但是墓中器物和尸骨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
1: 也经受不了那么重的压力。
2: 这都是塌陷的石块，它这个椁石的应该是看器物的，就是没有，它就塌了，没办法。
3: 这是不好清理。你看自己的自己也得少留一点，也
2: 不能放不清。那还是有味嘛，那没有毛病，那还是有味。
4: 那让他先干活。
2: 哎，没办法。
5: 一天一床。
6: 那一天五万。
2: 啊，好。这个还有，
7: 哎，这东边砸的稀的话，西边吧，那边还有个顶还可以。
2: 你看这个顶线是多少？
1: 哦，对，对，
2: 这个面已经到骨里了。
1: 哦，
2: 这个地方不是石头塌的最严重吗？
1: 对，可惜了，可惜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最大，最不耐砸。
2: 塌的最严重。
1: 嗯，对。
0: 在一号墓的角落里，终于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青铜器。
1: 哟，
2: 那个脚，
1: 这个壶真大。啊，就是这个脚幸存下来的，它要放到这儿也危险。嗯，
8: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2: 傻了，傻了，这得拿吹球了，要不下午拿个吹球。
0: 墓中的青铜器花纹精美，铜质好，在这片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非常少见。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在当时实力雄厚，地位显赫。
2: 那考古现象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个例的情况，都不一样。
7: 虽然都是这种墓，
0: 除了五件列鼎，人们还在墓中发现了代表身份等级的编钟，
9: 应该是蛇，盘蛇，太美了。哎，我现在不是清照先照进来，办出来的那种照片最好。
2: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
9: 嗯，
2: 这个墓的很多原和蛇有关系，还有
9: 这面是镂空的，这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
0: 墓 中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变化。

0: 亲戚，考古队长对墓主人的身份有了新的推测。
1: 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工具，也没有发现武器，因为一般的女性墓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应该是一座女性墓。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0: 在这片墓区已经勘探出的3000多座墓葬中，这是规模最大，也是出土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精美的随葬器物让人不禁怀疑，没有兵器出土的墓主人真的会是位女性吗？
2: 就这么薄，
3: 就是金箔，
4: 这个时候有金也就算你也算走了。
0: 春秋时期，男性墓葬规格及随葬器物数量等级会高于他的夫人。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那么她为何能够享受如此厚葬？随着墓葬的进一步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尸骨。
5: 用啊，
6: 反正是风化的不好了，你看，光着都成了分众了。这一块什么不懂？
0: 为了进行进一步研究，考古人员将人骨套箱运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清理。吉林大学的体质人类学专家对人骨做了仔细的观察和研究，最终确定墓主人为女性，去世时30岁左右。
7: 之前都没看到，
8: 又到那个范围上，
7: 对，又有新发现。刚才看到他右侧髋骨这地儿，可能还是有胎儿的骨骼，一排一排的，特别小，特别细。
0: 经过体质人类学专家的鉴定，墓主人去世时腹中怀有大约8个月大的胎儿，

0: 吉林大学古 DNA 实验室提取了女子和胎儿的遗传物质，期待与女子丈夫做一个跨越时空的亲子鉴定。偌大牧区中规格最高的墓葬主人竟然是一位怀孕的年轻女性。我们或许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一位正值妙龄的贵族少妇身怀六甲却意外死去，悲痛欲绝的丈夫倾尽财力用超规格的墓葬厚葬了他的夫人和未曾谋面的孩子，也封印下了自己的一片痴情。
1: 还有你儿子的
0: 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即将开始发掘，考古人员期待不已。但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丈夫墓上发现了盗洞。根据经验，考古人员认为此墓前景堪忧，在进行土方清理时对其他墓葬开始了发掘。这对晋国贵族夫妇长眠的墓地位于山西襄汾陶寺北约800米处，经过勘探，它的总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墓葬从西周末期延续到战国时期，沿西北至东南方向排列，这是一座中型墓葬。因为被盗，表面看来墓中已经空空如也，考古人员将

0: 雾中填土挖出，过筛，寻找可能的残留物，但是却有了惊人的发现。与胫骨藏式完全不同的小墓引起了队员注意，考古人员下到墓里一探究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身怀六甲的贵族少妇享用了牧区中规模最大的墓葬。
4: 哟，这个湖真大，
5: 比鸟衔蛇纹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
6: 真是太漂亮了。
0: 墓中丰富的陪葬品让考古人员对她丈夫的身份充满好奇。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即将发掘，盗洞的出现引发担忧。

0: 这都是筛出来的矿泉水瓶。
1: 是。
0: 这个应该有日期吧？
1: 2014年。
0: 这不是2014年3月29号。就这个墓大概就是2014年初被盗的，好多呢。
1: 2014年才能被盗？
0: 是啊，2014年，我们这个就是2014年开始发掘的，就是因为这个2014年、2013年盗墓非常的猖獗，然后2014年才开始发掘的。然后还有手套，对啊，筛出来的东西，手，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玛瑙珠呢，还有这个。挺漂亮。现在我们筛出来的这些，就是一些残件了，或者一些小件，都是一些残件或者小件，没有那个完整的器物。但是在墓底，它那个墓底，它那个底板上能残留发现那个铜器，就是取走以后，它用铜器留下那个痕迹，肯定有大件的铜礼器。至少这一时期这一片墓地的这种大小的墓葬。基本上都是大夫级别的，都是一定的贵族、一定等级的、一定身份的。这个墓主人都是有一定身份的。这些都是铜，这个大件铜器的残片，

0: 2014年开始的香焚陶寺北墓地抢救性发掘中，崔俊俊亲自清理了很多被盗墓葬，他对盗墓深恶痛绝。
1: 在这个南面，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直直下去，直下去以后呢，他就往北掏，然后整个墓室就掏空了，然后所有能拿走都拿走了。人家在这个地方安葬了2000多年，为什么要打扰人家呢？人家好好的在这个麦地里，人家几千年来入土为安嘛，是吧？人家安安静的在这里，我们作为考古人来说，不可能主动去把人家这个墓给挖走的。如果不是被盗，我们不会来惊动这片墓地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这个人从2000多年前下葬，然后到现在就彻底消失了，还不如那些小墓葬，那些小墓还留一个人骨，我们还能研究人家的性别年龄，还能甚至可能知道他生前是做什么，但是这个大墓呢，什么也不知道。

0: 这就是盗墓的可恶之处啊。整个墓地我们发掘区的地面上都发现有很多这个小孔，这种小孔就是盗墓贼用那种扎杆工具探下去之后能知道墓葬的位置，然后就能准确判断他们要把这个盗洞打在什么地方，能很准地把这个东西给盗走。这个整个我们发掘的过程中发现整个这个墓地就这种小孔发现很多，他这个盗的就是你看他就是在墓室的中间，人家这个看得很明白啊，这个盗墓的就是这么这个长方形的嘛，就是下去直接到墓室，到墓室以后到下面四周的逃走，然后一个墓就被盗完了。
1: 这是被盗墓葬填土中筛出的铜鱼，考古人员推测它为官室。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的李永敏为他们制作拓片，筛出的小件器物都要拍照存档，为了给后面的研究提供更详尽的资料，考古人员尽可能地保存下更多的信息，哪怕这个过程极其繁琐和辛苦。

0: 夏季多雨，会对墓葬内器物保护和发掘工作的安全带来隐患。所以襄汾陶寺北墓地最重要的工作安排在了秋冬季节进行，考古人员不得不与严寒相伴，风霜为邻。
1: 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中心墓里面最大的一座墓。
0: 侥幸保存下来的中型墓葬给我们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1: 它这只是它的腿部吧，
2: 我看见是直肢吧，
1: 直肢，这这个还是养生直肢的，
2: 这边都是直的。
1: 2014年发掘的那墓葬，那个它那个葬是清楚，它是养生之子的，而且不光它是养生之子的，就是它周边的一些中小型的墓葬，全部是养生之子的。养生之子就是晋国的一个传统的葬式，那三个鼎两个队，对，三个鼎两个队，春秋晚期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组合。它这座墓葬在我们这个中心墓葬里面是最大的，而且它的青铜器出土的数量也最多，其他三组都是一个铜鼎，所以像这个三鼎呢，就是它就是属于市一级的贵族，但是呢，它在这个市里面呢是属于身份比较高的，其余那三组一鼎呢，它的身份就要低一些。它的南边呢就是大墓，它这些中型墓和大墓它之间一个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至于他这个时间早晚啊，或者是他们之前生前是一种什么关系啊，我们要通过一个器物的排序，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这个样子才能得出结论。
0: 根据陶寺北已发掘的大中型墓葬结果可知，他们均是晋国贵族的墓葬，而且墓主人之间关系密切，很可能是两周时期绵延了几百年的晋国家族墓地。而2016年发掘的大墓的主人，春秋晚期怀孕女子，她的丈夫则将家族荣光发扬光大。但是接下来周围小墓的发掘推翻了这一判断。
3: 好，到了旁边，要到前面行。旁边行，他要画图。
4: 这个也是倒了，他其实是怎么个样子？两个腿都是这样。

0: 然后他自己，
1: 有些人那个是直接倒到一边了，有些人还维持原状，两个腿都是拱起来的，好好的，这个肯定是拱起来这个腿塌了。
2: 这是曲直葬，这个明显与晋国葬式不同的小墓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当时的体制人类学研究生梁宁宁决定下去一探究竟。
3: 三好了，
4: 两位
0: 他这个的话是养生曲直葬，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半身呢他是仰躺着的，但下半身呢他就跟咱们一样，就是把腿给这样子稍微弯曲起来的。这一侧呢他虽然说是倒了，但其实他是就是可能是土的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他给坍塌了。他骑的时候在下葬的时候应该是两侧全部都是按这种形式来的。
2: 晋国家族墓地怎么会出现与晋国传统不符的葬式？莫非他并非晋国人？如果果真如此，他又怎么会葬在晋国家族墓地呢？

0: 男性女性了吗？
1: 应该不出意外是男性。
0: 男性。
1: 嗯。25到30。
2: 这么年轻？
1: 这个的话其实不算年轻了。在那个年代的话，活到50岁上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都在40岁左右去世，所以25到30的话也不是说特别就是不常见，这都是古人的一个生活水平。
3: 是献给死者的祭品，死者的墓穴已经被盗，尸骨无存，而这些殉葬的马还保持着活埋时挣扎的样子。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一个身怀六甲的贵族少妇享用了牧区中规模最大的墓葬。
1: 哟，这个湖真大，
2: 以鸟衔蛇纹，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
3: 真是太漂亮了。
0: 墓中丰富的陪葬品让考古人员对她丈夫的身份充满好奇。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即将发掘，盗洞的出现引发担忧。墓区惊现葬式不同的人骨，他们是谁？为何与晋国贵族葬在一起？在此次发掘的100多座小墓中，这种养身居之葬的葬式并不少见，甚至占到了全部墓葬的70%之多。他们是谁？来自哪里？
4: 这些小型墓葬呢，大概有130座了。它的葬式呢，主要是有养生直指葬和养生屈指葬。它的头像呢，是以北向为主，而且也有个别西向的，也有个别南向的。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它的葬式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目前发现的贵族墓葬呢，就是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呢，他们全部是养生之子的。比如说是彭国霸国的，他的墓葬呢都是屈指葬，所以这个屈指葬呢，可能是和戎狄有一些关系的。这是属于春秋早期的，所以说明这个春秋早期的时候，它这个有不同的葬式，有不同的头像，说明它的人群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每个人群或者是一个族类，它都有固定的自己的多年沿袭下来的一个风俗习惯。这些呢风俗习惯呢，会表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会表现在他的葬式上。他是不同的来源，这个很难说他是一个家族墓地。
0: 从春秋早期各种不同的葬式，到春秋晚期所有墓葬葬式的统一，这中间有什么玄机？我们或许可以对照历史来寻找答案。3000年前，周王朝成立，分封天下。开始时，晋国疆域并不大，它处在华夷混居之所。从陶寺北两州墓地可以看出，春秋早期襄汾这里，晋国民众与其他族群共同沐浴在华夏文明的曙光之下。经过晋国诸侯数代的经营，周围小国的风俗渐渐被同化，他们的血脉犹如涓涓细

0: 气流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江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晋国也因为这份海纳百川，成为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陶寺北墓地大大小小共约10000座墓葬，就是这民族融合及风云变幻的见证。数量众多、藏式各异的小墓，能够提供的信息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墓内空间狭小，密封性较好，而且深度适中，不容易受到地下水的侵袭，所以小墓内的人骨往往保存状况良好。
1: 那咱们就挑了都不都是
2: 这全是非常好。不仅我们从这个发掘中能看出是藏式啦，什么头像啊，那是一方面，但是人骨的其他信息通过这个鉴定才能出来，这需要对比情况更明确，进一步证明吧，它主要它的来源，包括他们的营养水平啊，劳动强度，当时上天干什么的，这都需要就提认真这个鉴定。
1: 你看这个牙齿上这个位置，它有，你看这个一环一环的这个小东西，看见了吧，其实它这个是代表咱们那个牙釉质发育不全，它很可能是，就是说这个人的话，他的营养水平是低于
2: 正常水平，
1: 对，正常水平的，而且从这个上面也能看到，他应该是他的平均身高也会低于正常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从骨骼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你看他这个地方，你看在这个地方，按道理如果说我们正常人的话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这样平平整整的，这个的话属于是一种骨质增生。它之所以出现这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你劳动强度比较大，或者说是你年龄大了，你现代人的话也有，但是现代人的话他一般都是你上年纪了，但是你像这个人的话，他是个男性，年龄就是35岁到40岁，其实并不大，但是他出现了，很明显是代表这个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从事的是那种重体力活，那他肯定就很年纪轻轻的就出现了。其实我之前有做过那个柳林高红的，我发现其实柳林高红跟那个陶寺北它的这个人骨就是年龄差不多，但是咱们的这骨质增生呢要明显轻于它。其实我有一种猜测，是不是咱们这个的体力劳动要低于他们，或者咱们的营养水平会比他们要高一些。
0: 在考古人员眼中，小墓中随葬的陶器也很有价值。吉林大学考古学博士齐斌在对陶寺北墓地出土陶器进行研究。
3: 这个这么完整的资料的话，整个能看到它这个从早期到晚期的这个小型墓葬中陶器的组合，包括它的形制的演变的一个脉络来。
0: 这些外行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器物形制演变排序，却是考古学中的基础研究。正是这些挥洒青春的考古人员日复一日的工作，铸就了中国考古学的脊梁。
1: 看到这个马是挣扎的，
4: 我觉得那马头不是朝上的，
1: 一
4: 般的他是想着说吧，咱们要是马头他是马不挣扎他是死了吧，马头就头这样躺着，他确实吧，就是挣扎的意思就是他要把它
1: 绑起来，应该是把他的腿绑起来，
4: 蹄子就在一起，把它绑起来往下一放，他就挣扎着头仰起来，
1: 是
4: 感觉是吗？
1: 是，他是就是应该就是活埋的。
0: 这是献给死者的祭品，死者的墓穴已经被盗，尸骨无存，而这些殉葬的马还保持着活埋时挣扎的样子。在塔儿山的另一边，就是曲沃县北赵村的晋国博物馆，那里也是西周时期数代晋侯的埋骨之所，其中 进献吼的车马坑雄伟壮观。
5: 我们进过那个车马坑，那个都上百匹了吧？那个进过那个车马坑。
4: 哦，他那个里边马布，
5: 嗯，
4: 对，他的里边那个头圈疼着。
5: 嗯，是那个是，那个是杀死的。那个车马坑，你要是活埋呢，不好安排，不好安排它的位置。像这个单个的，这个就是把它捆起来，直接就处理掉了。
0: 大墓劫后余生，墓室内出土的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这些器物皆是墓主人位高权重。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二集。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考古中，这样的遗迹就像一个点，让我们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一个地区有所了解。而很多个这样的点就构成了面和趋势，让我们推算出很多史书中没有记载的真实历史。
5: 在这里殷墟，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马。这个马呢，在殷墟以前，包括我们新石器啊，或者是一些动物祭祀啊，或者是一些动物遗骸是没有发现马的。就是在殷墟的时候，它突然多起来了，可能是从外边引进了我们，然后才这个墓葬里面才出现了这个大量的马。
0: 在这座春秋早期墓葬的北边，共有将近30座这样的祭祀坑，在靠近墓口的地方，还发现了玉石器的祭祀。
5: 而且它的规模很大，主要是以石龟为主，也有个别的陶器，因为它这个接近地表，所以被扰乱了。石轨呢是出土在这个位置，所以呢它基本上是被扰乱了。这种祭祀方式呢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
0: 随着襄汾两州墓地西边部分多座墓葬的发掘，两州交汇之际到春秋早期，此地的社会状况向我们展示了神秘的一角。这里曾是华夷杂居之所，也曾经是强劲权贵的封地。它浓缩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也见证了一个强盛诸侯国的兴起与衰落。301号大墓的主人，那位晋国鼎盛时期的显赫贵族，厚葬自己妻儿的痴情男子，他的墓葬发掘进行到了关键时期。虽然盗洞的出现让人失望，但墓葬中残留的身份信息，或许能够让我们触摸到2000多年前晋国权贵生活的脉搏，让我们拭目以待。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近。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9: 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际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秧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秧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秧小满。

在光影交织的森林王国，顶级猎手以精妙战术演绎生存艺术，他们在树冠、地面与天空的立体空间展开生死博弈，他们维系着森林系统的精妙平衡。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生态系统随全球气候带呈现多样的面貌，构建出动态复杂的立体生态系统。这里看似是大自然最宁静的疗愈圣地，但在摇曳树影与交错的枝干间，时刻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存较量。每片森林都构建着独特的生物群落与食物链，顶级捕食者永远站在生物链的顶端。印度半岛的干旱林区里，稀疏树冠为躲避赤道酷热的动物撑起天然绿伞，

但危险始终如影随形。这片领域最令人敬畏的居民当属懒熊。这种力量惊人的杂食巨兽令所有生物保持高度警戒。花豹堪称最强健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更是隐匿大师。其捕猎范围几乎覆盖森林的所有物种，即便如此，它们仍需臣服于真正的森林霸主。印度霸

这些顶级猎手世代栖居森林，他们究竟掌握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呢？澳大利亚东部的雨林展现着更为复杂的立体结构，植被层叠如绿色迷宫，丰富的植物种类造就动物乐园，特有物种在这里找到了专属生存空间。茂密林木提供充足的昆虫与果实，这里是鸟类的快乐家园。对觅食高手来说，每片蜷曲的树叶，每块开裂的树皮，每根结果的枝条，都可能是美食藏宝地。但飞禽并非是这里唯一的主人，林中盛宴虽然诱人，但稍不留意就会付出生命代价。在开阔地带，捕食者需要主动出击。但森林的立体结构让生存竞争更加错综复杂。

对这些树栖杀手来说，柔韧树枝不仅是家园，更是立体的狩猎走廊。澳大利亚地毯蟒通过面部热感应器精准锁定恒温猎物，强健的肌肉与树枝完美贴合，特殊附鳞产生神奇摩擦力，前进时顺滑如丝，后退时立即锁死。配合波浪型肌肉运动，既能精确前行，更擅长在黑夜中守株待兔。视力敏锐的鸟儿能躲避来自树枝的突袭，但来自天空的死亡威胁更难防备。巨型笑翠鸟，翠鸟家族的最大成员，几乎能吞下所有小型森林居民。这让小鸟们时刻提心吊胆。

幸好这次昆虫满足了他的胃口。森林永远是危机四伏的生存考场，只有真正的适应者才能找到通关秘诀。当暮色笼罩欧洲森林，最具代表性的顶级猎手现身，灰狼。茂密植被为狼群提供了完美的育儿所。整个族群通过严密社会组织共同守护家族传承。幼狼永不满足的食欲，驱使狼群持续处于狩猎模式。观察狼群的合作捕猎，就能明白森林对猎食者的独特魅力。在这片德国原始森林，丰美的植物养育着大量的食草动物，包括狼群的主食马鹿。借助林木掩护，狼群能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迁徙鹿群正穿越领地边界，狼群采取耐力追踪策略，保持稳定节奏尾随。鹿群的目标是找到水源充足的湿润洼地降温休整。狼群展开战术包抄，快速向鹿群两侧移动。

分个体开始敌对。其余向水深处聚集，狼群本该等待最佳时机，但年轻成员耐心不足，

成功放到公路后，手工之狼争分夺秒，大快朵颐。但独享时光总是短暂的。狼群严格遵循集体进食原则，虽偶有争抢，但多数成员都能获得应有的份额。食府观察员们已经聚集待命，静候盛宴餐具。对杜鸦等清道夫而言，狼群的存在意味着稳定的食物供给。待狼群吃足，他们便进场执行清洁任务。

腐蚀者与捕食者形成微妙的互惠关系，但在食物匮乏时，这种平衡极易打破，特别是在严冬。

0: 北美雪原郊狼裸露，生死博弈；非洲野犬围猎高脚羚，花豹树冠隐秘猎杀，弱肉强食，见证丛林生存法则。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美冬天异常残酷，随着寒流南下，捕食者与猎物的生存博弈进入新阶段。郊狼作为灰狼的远亲，同样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关系。虽是高效猎手，但体型限制使其难以捕捉成年健康裸鹿。不过反常情况时有发生，这为紧张氛围增添了变数。经历丰饶夏季的裸鹿正值体能巅峰，此刻他们拒绝任何挑衅。为保护幼崽，暴怒的裸鹿将郊狼赶回树林。

但气温持续走低，局势可能随时逆转。猎手们保持高度警惕，他们深谙

寒冬的残酷，没有物种能够独善其身。他们的损失可能成为清道夫的机遇，但胶囊并非唯一寻食者。这头年轻的公狼发现了意外收获，某头骡鹿已经输掉了生存竞赛。如同灰狼，郊狼周围总有渡鸦群环伺，伺机分羹。这些黑羽窃贼不仅偷食，其喧哗更易暴露。

金雕作为空中暴君，利爪足以击杀蛟狼。虽然现在只是争夺腐肉，但危险始终存在。蛟狼开始分批埋藏战利品，但身后的金雕如影随形。食物危机加剧竞争烈度，两大猎手展开正面冲突。

森林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看似不可战胜，但种间竞争暗藏杀机。非洲大陆将此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片广袤土地囊括沙漠、雨林、草原等多种生态，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独具特色。非洲丛林永远危机四伏。

平原看似更易观察，实则密林同样暗藏着顶级猎手。就连草原之王狮子也擅长利用植被掩护。埃塞俄比亚云雾林中的狮群竟盯上树冠的猎物，捕捉猴子实属罕见。但对这种灵敏异常的猎物，成功概率微乎其微。

南非干燥的林地则呈现不同生态，非洲野犬再次展现群体生存的智慧。这些犬科动物发展出独特的生存之道。

狼群相似，它们有着紧密的社会纽带，团队协作贯穿每个生存环节。这只成员前腿伤得很重，在自然界这通常意味着死亡判决。但族群给予他悉心的照护和食物供给，得益于群体支持，伤者愈后依然健硕强壮。高度社会化让他康复后仍能参与狩猎。尽管看似顽皮可爱，但他们却是高效的杀戮机器。独特的花纹为他们赢得彩绘猎手的美誉。这些图案更是绝佳的伪装。群体移动时，迷彩效果完美融入林间光影。不同于伏击战术，非洲野犬采用经典的围猎策略。它们首先呈扇形散开，驱赶猎物，就像精心设计的围捕网。高脚羚是他们最热衷的猎物。这种中型羚羊常在林边活动，既取食阳光草场，又紧邻逃生屏障。

嗅到气味后，野犬启动标准战术。每名成员，包括伤者，都承担驱赶的职能。受惊的羚羊群冲入预设区域，这正是围猎计划的关键环节。他们采取耐力追击，而非突然袭击。耐力优势很明显，虽不及羚羊的爆发力，但持久战终将取胜。

单独狩猎成功率仅为15%，而群体作战的成功率高达90%，这是动物界最高效的捕猎记录。战利品由全体共享。

0: 花豹引线树冠致命猎杀，苍鹰俯冲致命利爪，让猎物束手就擒。凶残的伯劳威慑四野，丛林之战时刻上演。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

0: 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若说森林猎杀艺术家，花豹当仁不让。从东南亚云雾林到印度灌木丛，再到东非领地，花豹始终是顶尖树栖杀手。

进化赋予它完美的森林适应力，脚掌的肉垫让它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自然进化的杰作。

斑斓的皮毛就是最好的隐身衣。在纷繁复杂的森林中，花豹身上的斑纹可以完美的和植被融为一体。

民间风声成为天然的消音器，摇曳的植被为其行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不饶的猎场孕育出无数特化型的猎手，对掌握核心技能的物种而言，这里是立体狩猎的终极战场。这只花豹的主要猎物是高脚羚，虽然集群防御提供多重警戒，但环境因素可能削弱预警效能。

为此他们发展出特殊的合作关系。羚羊常与绿猴共同活动，灵长类的树冠预警系统弥补了地面视野的缺陷。从地表发现花豹近乎不可能。但空中哨兵提供了关键预警。

尽管花豹竭力隐蔽，仍需穿越临窗地带。终极制胜法宝，就是要有超凡的耐心。羚羊群尚未察觉危机，

花豹突袭的机会虽然失去了，但却有另外的斩获。某只年轻的林林可能因为混乱暴露了行踪，花豹展现了另一项绝技，他以惊人的力量将猎物拖拽上树。拖拽这只猎物非常轻松，花豹可搬运自身体重3倍的猎物。树杈成为了专属的餐桌，保障母豹与幼崽能够安全进食。猎物的气味在森林里迅速传播，多数掠食者自食其力，但是总有觊觎者。高空餐桌提供了最佳的防护，但幼崽略显笨拙，坠落声响如同开餐的信号。这不仅是食物争夺，领地意识引发激烈冲突，顶级猎手会清除潜在的竞争者。虽然花豹战力超群，但斑鬣狗群或狮群仍是它的劲敌。更大的危机

危险来临之前扼杀掉潜在的竞争者是常规策略。所幸幼崽具备强大的求生本能，

凭借母豹敏捷的反应，晚餐终得保全。饥饿的斑鬣狗只能羡慕地看着了。

这只雄性雀鹰展示着不怯绝技，或许应该保持低调。他把猎物交给雌鹰。

雌鹰开始精细地处理猎物，去羽分食，哺育雏鸟。丰富的食物资源确保整窝幼鸟都能健康成长。雀鹰有位近亲，堪称森林最活跃的飞行杀手。苍鹰占据制高点，巡视领地。这种猛禽可猎杀野兔等大型猎物，此刻正锁定一只松鼠。复杂的林冠是特殊的

苍鹰惊人的飞行绝技让人折服，高速的俯冲击杀效率惊人，松鼠侥幸逃生。渡鸦却难逃厄运，当鹰类统治树冠时，某些大型猛禽选择林园地带发展。白肩貂季节性利用高加索森林，冬季南迁后重返北境繁殖。这种巨型猛禽食谱广泛，常从高处突袭中小型动物。新鸟正为雏鹰分解芦龟。

两米的翼展限制其林间的飞行，它会选择在开阔林园筑巢。难惹的邻居需要提防。伯劳鸟虽小却很凶，勇猛地驱赶着入侵者。伯劳自身亦非善类，屠夫鸟之称源自其特殊的储食行为，以尖刺做肉钩悬挂猎物。啮齿类、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都在它的菜单上。尖刺既辅助分解大型猎物，也作为食物储藏器具，更能够诱导幼鸟离巢。

0: 当幼鸟的体型接近成鸟时，亲鸟以此引导其自主进食。独立捕猎是每个森林猎手的必修课。
1: 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豹离巢狩猎，母豹在灌木丛中悄然前行。养育后代大大增加了生存的压力。他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幼崽。花豹的体型不像猎豹，无法高速或者长距离冲刺。

前行伏击成为制胜的关键。野兔是幼崽理想的练习目标，

送给幼豹是个不错的礼物。幼豹要尽早学会猎杀之术。狩猎的本能通过嬉戏逐步被唤醒，所有森林猎手终将经历这一刻。

猞猁的冒险虽然危机重重，却是成长的必修课。他们练习追逐打斗，

逐渐对周边生物产生兴趣。杀戮天性逐渐苏醒，经历无数的失败尝试，直至成功。这预示着年轻猞猁将在未来的生存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错综复杂的林间成为合格的猎手绝非易事。

森林生存充满挑战，但回报同样丰厚。生存挑战无处不在。

人类活动导致森林锐减，过度开发与盗猎肆虐。往往顶级捕食者是第一批牺牲者。他们的消失会引发连锁反应，食草动物泛滥，

0: 科学研究证实，捕食者对生态健康至关重要。保护项目成功富裕接近濒危的物种，让生态系统恢复活力。顶级猎手维持着自然界生物链的精妙平衡。森林不仅呵护着地球，也是森林动物生存的家园。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

解读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海面之下，频现古代沉船。这片海域为何既是危险地带，又是一处天然良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提到百慕大三角，电视机前的您啊一定不会陌生。多年来呢，百慕大因为各种不可思议的船只失踪事件频发，逐渐成为了神秘啊险境的代名词，被人们所熟知。而在我国福建省的连江县啊，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三角海域。几年前啊，一艘从浙江驶来的渔船为躲避即将到来的台风，准备靠向闽江口附近。船老大不想错过机会，想再多打一网海鲜，结果呢，没想到啊，耽误了返程。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船老大摸黑向岸边驶去。就在渔船接近连江一带的海岸的时候，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突然涌起了大浪，
1: 浪一直大，整只船都打了，都浪打过去，就都晕过去了。好，然后慢慢又浮起来，那是真的搅屎一身痰盂。
2: 这个浪真的跟我感觉就像。感觉要十多米那种跟山一样的，
3: 十多米高啊！
2: 我赶紧拍。
0: 凭借多年的行船经验，船老大费尽千辛万苦，最终呢将船开进了港口。后来呢，通过和当地渔民的交谈，他才知道自己在靠港的时候竟然误入了一片危险的三角海。那么，这片地区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使得它能够成为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呢？
4: 连江县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西傍省会福州，南扼闽江出口。为了了解连江县三角海域的水文特征和自然环境，地理中国摄制组驱车从福州市出发，来到了这个美丽却又神秘的海边小城。摄制组到访的第一站是连江县南部的粗鲁岛，这座小岛正好位于三角海域的西部边缘。据当地村民介绍，用石板筑墙铺设屋顶可以增加房屋的稳固性，而较低的房屋高度也能降低台风对其造成的破坏。村民说，这座岛屿由于距离传说中那片神秘的三角海域很近，有时会受到台风侵袭。当一行人来到靠近海边的村中一角时，发现当地居民正在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祭拜妈祖。

0: 当地人祭拜妈祖，就是为了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安然无虞。当地渔民在祭拜妈祖的同时，还有独特的扎海龙和海上赛龙舟的活动。人山拉线狮被称为南派舞狮民俗中的一绝，这是一项集舞蹈和健身为一体的民间传统项目。连江人山拉线狮表演通过数百年的传承，成为镇邪恶保平安的象征。活动结束后，摄制组走访了几户村民，询问有关三角海域的消息。原来村民们所说的神秘三角海域是由五虎礁、白礁和定海湾构成的一个三角区域。在这片三角海域，因为古时频频发生沉船事件，当地的渔民至今还能打捞出一些古代的陶瓷碎片。尽管这片海域被古代行船的人视为一片危险的水域，但是连江县却自古拥有众多的良港码头，素有三湾三口之称。让队员们感到好奇的是，这片三角形的水域为何既是沉船险境，又是停船良港？连江县的这片海域里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来到一处庙宇前。这里是粗鲁岛上的妈祖庙，也称福斗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北宋仁宗年间，经历代修葺，庙宇壮观。高大的门框上镌刻有楹联：“福斗慈航通万国，圣母恩泽播九州。”道出了福斗妈祖庙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历史上，郑和七次下西洋，曾经在此驻南海神函拜祭，誓师出发，经五虎礁扬帆出海。这样的信息让摄制组不由得产生疑惑：既然粗鲁岛仅靠沉船事故多发的三角海域，那么郑和的船队为何偏偏选择在这里停靠补给物资呢？难道这里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1: 通过查阅县志，摄制组了解到，原来郑和在出海之前啊，曾经来到粗鲁岛准备物资。按照常理呢，补充食品、淡水等船行物资，大多一两个月也就完成了。然而考察队却发现啊，郑和的船队每次都会在这里等待三四个月，甚至十个月之久。在统计了郑和靠岸日期与停靠时间之后，专家发现了其中的原委。原来啊，郑和每次出海呢，不管是几月到达粗鲁岛，都会等到深秋或者是入冬这个时间段再起航。那么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难道三角禁地的危险程度与季节气候有关吗？专家建议先对实地进行一番查看，或许能够从中发现更多的线索。
2: 岸边陶瓷碎片，揭开尘封历史。深入海底，能否发现关键线索？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第二天一早，摄制组来到海边，此时海潮渐渐退去，在岸边很容易找到碎瓷片。随行的老乡告诉队员们，这种陶瓷碎片应该是早年间运送瓷器的船只在三角海域沉没时留下的。带着碎片，摄制组来到县博物馆。
4: 哦，那看一下啊，在海边捡到了啊，
5: 这宋代的东西，比较宋代比较早期的。
3: 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说，定海湾发现的碎瓷基本来自三角海域附近的古代沉船上。在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展示了其中一部分海底发掘的瓷器和金属器具。由于定海湾具有地处闽江口北岸、黄岐半岛南端的天然优势，自古以来就是福建著名的商船停泊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渔民们在白礁附近的浅海礁屿挖贝，在3-4米深底层挖出了混杂在贝壳中的大量瓷器和铜币。大量的碎瓷片与古物的发现，预示着在三角海域确实存在了许多古沉船。专家认为，如果能够确定沉船的具体地点，也许就能了解三角海域和古代沉船的关系。根据博物馆中找到的资料，考察队发现，早在1990年，由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多部门在连江海域进行了水下调查、挖掘和测绘工作，最终发现了多艘古代沉船。由此证明，在古代三角海域这一带的确是繁忙的货运航路，而不少的古代商船也不幸沉没于此。而从当年对水下考古的记载来看，大多的沉船主要集中在三角区域的东北角白礁附近。这样的消息使得专家感到些许疑惑。自古以来，五虎礁风浪大，礁石多，是渔民们口中最危险的区域，而白礁却很少有较大风浪出现，为何古代船只大多在白礁附近沉没呢？为了找到船只沉没的原因，考察队跟随专家向着三角海域出发。经过半个小时的航行，考察组首先来到了三角水域的西南角五虎礁。

0: 然而，就在渔船试图靠近五虎礁时，海浪突然越来越大，船只颠簸的厉害，根本无法靠岸。
1: 今天上不去了，
2: 上不去太危险了呀！
0: 陈浩是一行人中的考古队长。自参加工作以来，陈浩已完成了多次的水下考古。由于风浪大，无法登上五虎礁，陈浩决定潜入水下，看看五虎礁水下的情况。过边了，张亮，过边了。

一分钟后，陈浩从海面露出了头。他告诉考察队，这里虽然礁石众多，然而大部分都是明礁，就算站在船上也能判断出礁石大概的分布。船只一般不会在这里触礁，水底也没有发现沉没的船只或残骸。 考察队的船只沿着三角海域的边缘向北行进，来到了三角海域的北端白礁附近。陈浩再一次潜到水底，而这一次他在水底待了足足有10分钟之久。

回到船上，陈浩告诉队员们，白礁附近的水底情况较为复杂，而且还分布着大量的暗礁。专家推断，频发的沉船事件也许正和水下的暗礁有关。他进一步解释说，由于五虎礁所在海域以明礁居多，古人行船到这里都会格外小心，甚至会选择绕道而行。而考察队沿着三角禁地边缘向北行进，虽然沿途风浪越来越小，但是暗礁却越来越多，尤其在白礁附近，大面积的礁石都潜伏在海平面以下，如果船员对这里的地形不熟悉，很容易在此触礁沉没。随行的海洋专家于星光告诉队员们，由于海水在日月引潮力作用下会引起海面周期性的升降、涨落与进退，这样的现象被称为海潮。而落潮与涨潮时，低潮线与最大高潮线之间的海陆交互地带叫潮间带，处在潮间带的海域水文环境变化大，水动力也非常的强。五虎礁位于最大高潮之上，称为明礁，而白礁正好处在潮间带当中，随着海潮涨落，时隐时现，非常的隐蔽。落潮时水位下降，白礁处的暗礁就会更接近水面，船工们行船至此，稍不注意就会触礁沉没。此时队员们对三角形的海域有了新的认识，在这片100多平方千米的海域，西南角的五虎礁风浪大，东北角的白礁暗礁多。

0: 而定海湾又是古代一处较大的港口，三点连出的三角海域覆盖了大部分的航线，随着沉船越来越多，当地便有了三角海域的传说。那么为什么在这片水域形成如此多的礁石和风浪呢？ 这样的情况使专家联想到了我国另一个沉船事故多发的区域——鄱阳湖。鄱阳湖位于我国江西省北部，在古代，那里是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也是连接长江航道的主要关口。而那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次船只沉没甚至神秘失踪的事件。后来通过专家的考察发现，在鄱阳湖一个名叫老爷庙的地方，那里河道笔直且狭长，两边都是高大的山峰。正是这样特殊的地势形成了一种罕见的峡管效应。当气流从开阔的北面流入狭窄的老爷庙水域时，由于气流集中通过，造成这里气流速度加大的现象，增加了途经船只发生沉船的可能性。然而位于连江县的三角海域周围平坦而开阔，气流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片水域会出现较大的风浪呢？
1: 就在这个时候啊，有名队员回想起了之前考察的粗鲁岛，郑和曾经在这里做出海的最后准备。然而不管他什么时候到港，都会选择在冬季出海。那么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专家说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他的目的地的话，就不难看出他等的正是季风。郑和呀，之所以每次都会选择在深秋或者是入冬这个时间段起航，就是要借助从大陆吹向海洋的季风，顺风而下去往南洋。那么这里风浪大又与季风有什么关系呢？
2: 月岩神宫独旁岭中为何有如此多的奇绝景观？
3: 那也是一个月亮。
2: 穿岩绝壁是何种力量塑造了险绝山岭？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专家在查看了这里的地形图后告诉大家，三角海域所处的位置正好处在台湾海峡以北的出口处。在夏季受到海洋季风的影响，就形成了与鄱阳湖老爷庙那里相似的峡管效应，风力较大。而在冬季，三角海域又盛行来自北方的大陆季风，因而这里一年四季都会形成较大风浪。那么既然这里拥有如此大的风浪，为何古人还偏偏要在定海湾附近设立如此之多的港口呢？跟随专家，考察组继续沿着定海湾向北考察。这时，在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古城。进入古城，考察组发现，这里的城墙高约7-8米。都是由石条砌成，坚固牢靠。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专家告诉考察队，定海湾作为重要的海上要道，历史上这里还建有大量配套的军事城堡，而考察队所处的这处古城就是定海古城。据当地县志记载，定海古城周长2000多米，全用条石砌就。而建造和之后修葺古城所用的石料，均取自附近的大山中。跟随专家，考察队来到定海湾岸边一处礁石众多的区域。
3: 这个还是玄武岩。
2: 通过对定海湾附近岩性的考察，专家发现连江县一带的主体地貌除了玄武岩，还有大量的花岗岩构成。在北方沿海地区，由于黄河、淮河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入海，所以会形成较为平滑的海岸线。而定海湾这片区域以丘陵山地为主，海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潮流波浪，特别是热带气旋对沿岸地区侵蚀作用较大，就塑造出了复杂的海岸形态，形成了众多的礁石。然而，也正是这片沿海地区裸露的岩石众多，为附近地区修筑堡垒提供了便利。专家在查阅了相关地形图后告诉摄制组，连江县主体地貌由两组并列的山岭构成，一列为火山岩、花岗岩的中低山高丘地貌，

0: 另一列形成火山岩低山高丘地貌，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丘多，平原少。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连江县附近海域形成了众多的岛屿。
1: 静海湾区域里面，岛礁分布是非常多的，它应该这个水下暗礁和在水面出入水面的这个礁体和小岛，啊，有数十个啊摆在那边。一方面当然是有利于这个海湾的防风、防台风啊、避风啊。那另外一方面，暗礁也比较多。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连江附近虽然没有高大的山脉，但连绵的山丘却很多，为定海湾提供了良好的避风条件。同时，这里溪流分布较多，淡水充足。虽然不远处就是风浪较大的三角海域，但是定海湾却成为了一处绝好的避风良港。专家告诉队员们，虽然三角海域这一带暗礁分布广泛，但正是这样的地貌造就了临江许多的天然港湾。在古代，大片的岛礁也为附近熟悉这里的渔民提供了保护作用。
1: 我在某种意义上呢，这个地方是非常复杂的，也就是说安全的因素比较多，同时又是一个屏障，在某种上对藏人而言呢，也是一个屏障。
0: 专家告诉队员们，连江县粗鲁岛港口常年不淤不动，北面低丘，山峰逶迤，对避风震浪起了关键作用。虽然曾经的三角区域偶有发生沉船事故，然而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处极具地方特色的港口城市。海天东望西茫茫，山势穿行阔腹长，海浪千百年来不舍昼夜塑造着孤立的微风，嶙峋的陡崖，气势磅礴的海天和悠远旷达的历史，共同描绘出一幅天然画卷。威震四方的五虎礁已将以大自然给予它的力量继续演绎着跨越古今的海上故事。
2: 水下考古队先后数次对白礁沉船遗址进行了海底考古调查和发掘，打捞出水数千件古代陶瓷器、石器、锡器、铜器和铁器的珍贵文物。历史学家们最终证明了连江县作为历代福州港，是连接外洋海域向东向北航线海上交通的主要通道，在古代扮演着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角色。历史渐行渐远，也留给了连江宝贵的财富。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今天依然焕发出新的色彩。如今啊，在这个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上，连江逐梦向海，开始打造新的丝路征程。一江清流汇入碧蓝的大海，演奏着新时代的文明交响曲。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好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客单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想办法，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4: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健康会选择这样那样的运动来进行锻炼，但是就在这些日常的运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身体的不适疼痛，更严重的会引发骨折甚至是死亡。那么到底该如何科学的锻炼，远离运动损伤呢？请您跟随我们的嘉宾一起在节目中寻找答案。
13: 崴脚之后第一时间我们是要冰敷呢还是热敷呢？
15: 我原来当过兵，我们那阵儿运动性的扭伤是经常性的，尤其是这个我们跳那个鞍马，我们那个卫生员就给我们拿热毛巾给我敷上。哦，
13: 何叔叔，就您一位选择的是冰敷啊？
16: 对，像我之前啊，我也是这个，想法是跟他们一样的啊，就是说用那种热敷。但是后来，因为我跟我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同志，他是实在的运动达人，然后他跟我说，热敷是错误的，应该用冰敷。所以从这以后，哎，我知道了，哎，感觉还有冰敷这么一回事，管用。
13: 可是他们三位选择的都是热敷。您不觉得您这个冰敷有点突兀吗？
16: 真理不是在少数人手里。
13: 好，行，好，那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7: 这个答案应该是冰敷。
13: 瞧瞧，冰敷啊，大家都选择的是热敷，为什么用冰敷呢？
18: 为什么叫冰敷？其实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一下，我们崴脚之后会发生什么。崴脚其实它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损伤。那么它这个急性损伤呢，就会造成软组织的一种直接的这种微细血管的破裂，血管破裂之后呢，就会出血，出血之后呢，就会继发一个炎症反应，就会关节就会肿胀起来。因为一旦肿起来之后，你可能后续会花很多很多成倍的时间去让它再去消肿。所以如果在早期能让它不肿起来，这个是我们就是早期处理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目的。嗯，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个尽量的早期不肿起来？就是我们要控制早期的这种出血。那么我们当崴脚的时候造成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那么冰袋或者说冰敷就可以让血管收缩，收缩之后就减少出血，那么它就不会去继续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啊肿胀这么一种过程。这种早期我们一般是指了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这个急性期进行控制它的出血和它进一步炎症发展，同时还有止痛的效果，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冰敷。
13: 那么崴脚之后就不能够去热敷吗？
18: 可以热敷，但是什么时候？急性期过了之后，就一两天之后，这个出血它不会再发生出血了，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后期的这种炎症的这种消散期了，这个时候热敷就可以去

0: 帮助我们这种炎症的消散，促进血液循环。所以这会儿的热敷的作用是扩张血管，让这个血把这个炎症因子全部带走。
1: 嗯，
0: 所以说早期是让血管收缩，后期是让血管去舒张。所以冰敷和热敷他们的目的是在这个时候就被体现出来了。
1: 嗯，急性期先要冰敷，
0: 先要冰敷。
1: 那么在多久之后可以热敷呢？
0: 就是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啊。当然这个有时候你说那到底是24还是48，差着一倍呢？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局部这种炎症反应，你是不是有肿啊热这种感觉。其实也简单点说，你要觉得局部又有发热的情况下，那么还要继续用冰敷。那么已经过了这个期，觉得可能局部只是有点肿了，没有那种发热那种感觉，就可以去这个热敷了。那么比较保险的时间就是48小时之后啊。
1: 嗯，明白了。所以呢在您崴脚之后啊，第一时间是要冰敷。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在公园啊跑步的时候突然间崴脚了，我们第一时间找不到冰袋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去快餐店，我们说要一杯可乐啊，只要冰不要可乐啊。然后我们用这个冰块去自制一个简易的一个冰袋。
1: 如果我们要自制冰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依林和徐主任为大家呢演示一下，有请。
0: 我们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去自制一个冰袋，其实也很简单。那么冰袋嘛，肯定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冰，一个就是袋啊。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拿冰去冰敷？因为冰它的温度是有时候可以很低的，不是零度的。那么我们希望呢不要再发生这种继发的这种损伤，所以我们一般要掺点水啊，就是要冰和水混合在一起。冰水混合物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度，所以我们这冰袋起码它不会再低于零度了，我们也不会造成这种进一步的损伤。那么下面把这个袋子给它封上啊，不让它漏水，这样就简单的制成了一个所谓的冰袋。假如这个脚线扭伤了，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建议直接把冰袋贴在这个皮肤上，我们建议隔个毛巾或者甚至说隔这个袜子也可以
1: 是吗？
0: 我们把它这个放在我们这个损伤的这个区域啊，因为它本身这个水是有一定流动性嘛，所以可以比较合适的跟皮肤去贴合，那么去冰敷。您应该感觉到这种冰的这种温度了。
2: 对。
0: 那么冰多长时间？
2: 冰一个小时。
0: 对，那太长了。一般基本上我们建议15分钟到20分钟，其实就已经很凉了，能达到效果了。但你可以间隔一会儿，就如果你要是肿得很厉害，你冰15到20分钟，那么可以间隔1-2小时再做一次。如果你到第一天你觉得局部很肿，那么你可以就多做一些次数。那么如果你觉得肿得不是很厉害，或者说到第二天了，你就一天可能冰那么2-3次也就可以了。但是每次时间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太长，因为时间太长确实会产生一些冻伤这种问题啊。
1: 明白了，谢谢二位，谢谢。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冰敷和热敷，但是其实最好就是不崴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崴脚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好，就是什么都比不伤强啊。那么我们怎么能才能避免崴脚？其实首先呢，一个个人素质来讲，控制力要增加就不太容易崴脚。那么控制力靠什么？靠的就是肌肉，所以我们平时要注重去锻炼足踝部的这种肌肉，通过肌肉去帮助我们去稳定关节，那么我们可能就在一些意外的情况下能控制住不去发生崴脚。
1: 嗯，所以您说到的这个肌肉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锻炼把这个肌肉力量补上来的？
0: 是的，确实是这个足踝部力量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去增加我们足踝部的力量。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康复师高鑫老师和马勇叔叔一起为大家呢来演示一下。
3: 我们今天就跟马叔叔一起来合作做一下这个稳定性练习的动作。就是我们这个关节它实际上就是灵活的关节，我们要训练它的是克服这个不稳的能力，所以它叫稳定性练习。平时呢需要创建一个这个不平稳的平面，用这种软垫或者是床面甚至是那种充气的软榻都是可以的，用我们这个相对不稳定的一个下肢踝关节就是直接踩到这个垫子上进行一个充分的站立就可以了。对，直接站立在上面就可以了，让全脚掌整个都放在上面进行一个单侧的支撑稳定。对，我们通常建议他努力的方向呢就是30到60秒是完成一次的，他实际上已经有一个不稳的环境了，去锻炼他纠正和克服不稳的这个能力。
1: 嗯，叔叔刚才这个脚呢是一直在摇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就稳定了，所以这就是锻炼我们的稳定性。
3: 对，逐渐提高的过程。
2: 嗯，
4: 我刚才感觉到要不是您扶着我的话我

0: 看都能倒下来了。
1: 是是是，
0: 这个
1: 我感觉有点不稳，
0: 软的宣的，
2: 嗯，对，
0: 说比较不太稳。我看我左腿看看，
2: 对，慢慢试一下啊。
1: 好，开始。
2: 我们在训练的开始初期可以选择一个硬度稍微提高一些的，不用非常特别软。
0: 嗯。
2: 啊，同时呢，我们有侧手的辅助啊，或者是有把手的扶啊，有一些辅助的情况都是可以存在的。
0: 啊，
2: 然后最一开始训练的时候，第一天或者第一次的时候，哪怕这个时间到不了30秒或者60秒，也可以逐渐从2秒、3秒一点一点的逐渐上升，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最终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稳定性练习。这样回去您可以慢慢再提升一下。
0: 好好好，
1: 谢谢高鑫老师，谢谢马叔叔，谢谢。我们来看第二题。搬重物扭腰后你该怎么办？尽快按摩治疗还是平躺休息？
0: 我这个扭伤多次了，巧得很，我在派出所，说我派出所隔壁就是个盲人按摩，你就扭伤吃饭到隔壁去了，人家噌噌噌几下就给你按摩好了。
1: 那么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崴脚、抽筋、网球肘，各种意外损伤，防不胜防。
4: 热敷是错误的，应该用冰敷。
5: 我选的是揉，还要静养比较好。
3: 如何科学运动才能远离伤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5: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6: 一两个药差别哈，
7: 对，
6: 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7: 是
3: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那么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0: 这题答案应该是平躺休息。
1: 可是我觉得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啊，那我们总不能不管它吧。
10: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是扭伤之后要平躺休息呢？因为我们这个扭腰之后，扭腰这个腰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可以看到，因为你扭完腰之后，你并不知道腰还有从外面皮肤啊，到下面皮下组织啊，到局部的筋膜啊，到肌肉啊，再到深部的这种关节，还有里面的腰椎间盘，你扭的时候它这些所有的组织是都有可能遭到损伤的，你并不敢说你只是说扭到了一个皮肤肌肉或者说小关节，你有可能发生一些非常严重的损伤。在你并不能非常清楚地判断你是伤到哪儿的时候，那么我们躺下来，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评估的这么一个措施，一个机会。因为我们腰呢本身是个承重的关节，你躺下来之后，首先腰椎的负荷被减少，所以呢可以很快得到休息，那么你疼痛可能得到暂时的缓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是需要一个进一步的去评估你这个到底损伤在哪儿。而且扭伤往往都是一个急性扭伤，我们如果一些小的关节甚至一些小的肌肉会发生一些撕裂，发生一些出血，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过啊，这种急性损伤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冰敷，减少它的进一步的这种损伤。那么如果扭完伤之后马上就去按摩去揉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的进一步的损害，扩大这种炎症的范围，可能反而

0: 而不利于你这种损伤的恢复，所以我们建议先平躺休息下来，去评估一下你的问题到底在哪儿，然后再去做后续的这种治疗，这也是我们强调本题应该先平躺休息的一个关键啊。
1: 嗯，那这得躺多久啊？
0: 躺一个星期肯定是不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因为一些小的损伤，你可能躺那么几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它可能就过去了啊，就没什么事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比较严重的扭伤，真是伤到了一些小关节的错位，甚至一些椎间盘的问题，你可能需要躺一两天。如果你发现一两天这个疼痛也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这种缓解，就可能就要去进一步去寻求这种治疗了。
1: 所以大家呢要记住啊，在腰闪了之后，可千万不要按摩啊，即使按摩店离得再近，您都不要去啊，马叔叔。嗯，这个时候呢就应当是平躺休息的啊。好，继续答题，来看大屏幕。腿抽筋时第一时间该怎么办，揉大拇脚趾还是扳大拇脚趾？
2: 我外公啊是当年陕甘宁边区的担架总队的总队长啊。
1: 哦，厉害。
2: 那么他走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
1: 嗯，
2: 跟着第一野战军，老了以后呢腿就特别爱抽筋，嗯，我们有句陕北有句话，转筋就是抽筋转腿肚，一疼都不行，我外婆就把他的脚这么扳住，捏着大拇指这么扳住，往里窝，我怀里拉，手往里窝，
1: 嗯，
2: 这样拉窝，然后呢绷住，绷一会儿以后呢再把腿肚子揉一揉就好了，这个是我亲眼所见，这个是没有问题。
1: 何叔叔您同意马叔这观点吗？
3: 有同感，因为我那个每次看那个足球比赛，特别是80分钟以后到90分钟这一段，或者90分钟以后加时赛，好多的这球员就不行了，躺地下什么腿抽筋了，其他的队友就给他那儿扳着。
1: 我看好像是手就是扶在鞋子外面，然后就是这样往里面扣啊。
4: 我选的是揉，因为呀，我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有些缺钙，经常呢腿抽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抽筋儿的时候呢就疼醒了，然后我就赶紧的坐起来，使劲的揉这个腿肚子和这个脚趾，因为呢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呀，腿肚子还有脚趾呢都非常非常的坚硬，所以我就使劲的揉，
1: 要揉开，
4: 揉开，但是呢得揉真的好几分钟才能得到缓解。
1: 因为抽筋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他那个感觉是很急剧的，很剧烈的，很难以忍受的。所以抽筋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呢？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0: 那么答案应该是扳大拇脚趾。
1: 可是为什么要扳大拇脚趾？
0: 抽筋它是一种俗称嘛，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肌肉痉挛，就是我们的肌纤维就是处于非常兴奋的这种状态，这种强力的这种收缩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所谓的肌痉挛有几种原因啊，有些是这种全身性的原因，比如说像一些癫痫的这种发作呀，一些小朋友这种高弱的惊厥啊，它也会造成这种肌肉的这种痉挛。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包括这种刚才那个阿姨提到的这种缺钙，它也算是一种全身性的这种反应，造成肌纤维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收缩。那么还有一种肌痉挛呢，就是抽筋，它是因为这个神经源性的，就是神经支配方面出问题的，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它刺激神经强烈的这种兴奋，造成肌肉的强烈的这种收缩，那么这也是一种肌痉挛。那我们更多遇到的是这种所谓的这种缺血相关的这种肌痉挛，比如说在体育赛场上我们经常看到啊，代谢产物一些乳酸堆积，它没有被及时的这种带走，会刺激肌肉产生痉挛。所以为什么经常的这种肌痉挛所谓的抽筋都发生在这种小腿或者说足部比较多？我们知道这个足部的这种踝部的这个肌肉啊，大多数的足部肌肉都是起点在小腿上，那么肌痉挛它肌肉强烈的收缩，那么我们希望去尽快的去对抗住这种收缩，那我们就要去反向的去牵拉这个肌纤维，把这个收缩的这种状态肌纤维给它牵开，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扳脚趾。扳脚趾的时候我们这个因为收缩的时候是屈曲的状态，那么我们去扳脚趾的时候是把这个肌纤维尽量的反向的拉开，所以这个动作可以我们比较有效的尽快的解除这种抽筋就带来这种痛苦。你去揉不是不行啊，确实也能你慢慢去揉，但是它确实是不能在很快的时候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0: 大多数抽筋都是这一过性的，或暂时性的，那你可能等着等着它一会儿它就它这个劲儿就过去了，那你可能但你多受的这个痛苦可能你还得去承受，所以你尽快解除这种抽筋的方式还是通过反向的这种牵拉，就所谓的这种扳脚趾。
1: 嗯，明白了。所以

阿姨，您那可不是揉好的，可能是自行缓解的啊。嗯、但是这样的话，痛苦的时间就拉长了呀，对不对？所以以后您再出现这个抽筋的情况，就要赶紧搬这个大拇脚趾。哎，

0: 我们就单侧手指抓到自己的脚尖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注意到，阿姨您这个手稍微的从侧面拿过去一些，如果我们当时一把抓得特别狠的情况下直接把脚尖就给盖住了，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没有做到脚尖的充分拉伸，这个就是特别容易错的一点。所以我们需要用整个手指的部分把脚趾拿住，而不要整个手掌包裹住，这个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个环节。那么施力点呢，自然而然也就是在整个的脚趾节段上，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刚才咱们说的充分前伸的这个效果。那么伸直下肢，对，全部都要伸直，这个时候整个能感受到小腿后方啊，小腿后方的这个前伸感，才能有足够的拉伸的效果。那么维持够一定的时间啊，直至咱们的这个瞬间的痉挛充分的缓解。
1: 其实是扳的脚趾，而不是扳的脚底板。
0: 对，没错，
1: 这么理解对吗？
0: 这个施力点是这样的。
1: 所以阿姨以后出现了抽筋，一招制敌，
2: 使劲的扳，使劲的扳大拇脚趾。
1: 好的，谢谢高
2: 兴
1: 老师，
2: 谢谢
1: 胡阿姨，
2: 谢谢。
3: 崴脚、闪腰、腿抽筋，以后如果再遇到这些常见的急性损伤，相信你应该知道如何正确处理和应对了吧？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慢性的身体劳损和疼痛。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时，你会如何应对？你的做法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1: 得了膝骨关节炎，你该怎么做？要长期静养，还是要适当锻炼？
4: 我妈妈就是有这个膝骨关节炎，我记得她急发期吧，就基本上走路啊什么的都挺不方便的，所以医生也是建议她要静养比较好，就尽量减少不适当的运动。
5: 我自己本人就是右膝盖就是这个关节炎，而且是去年四月份还做了个半月板，还做了个小手术，有点断裂了，做了个小手术，但是。医生还是要求我适当的锻炼。
1: 那么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徐主任？
6: 这个题答案呢应该是要适当锻炼。
1: 可是我也很好奇啊，这都关节炎了，而且可能会产生疼痛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适当的锻炼呢？
6: 其实什么是骨关节炎呢？这个骨关节炎它这个病它其实是一种退行性，就是说白了是一种老化，我们软骨它常年的经过这种受力啊磨损，逐渐的出现这种磨损老化，最终就产生了这种症状啊，疼啊，肿啊，活动受限啊，这就是一个膝关节的一个骨关节炎的这么一个发生发展的这种过程。那么已经发生了，我们没法再让它再重新回到它不发生的状态，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延缓它的发生，消除它的症状。那我们怎么去消除它的症状呢？我们其实曾经研究过，当一个关节完全不动和它动了过多，最终的结果都是在发生的磨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待着不动关节就停在那儿了，它就不会再进展了，而且长时间的不运动之后，你的肌肉会进一步的这种下降，你可能逐渐连走路的机会都逐渐在退化啊。所以说完全静止或者说静养这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是不是锻炼之后就能阻止我们这关节的发展呢？其实答案就是肯定的。我们通过适当的锻炼，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就像一个泵一样，可以增加我们局部的血运，把一些炎症因子给它带走，那么我们的感觉会很好。通过我们的肌肉锻炼，我们这个关节之间的承受的力量因为被肌肉所分担，它们之间的磨损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纠正，所以可以延缓关节的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锻炼的这么一个好处。这个来讲是对于骨关节炎非常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1: 这个治疗方法究竟有哪些的难治吗？
6: 对，它非常非常难治。难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规律，它会每个人可能都难逃这个最终关节蜕变的过程。那么我们怎么去尽量延缓这个关节的一种蜕变？所以这就是它难治的地方。更多的治疗，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对症治疗。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儿疼了，那我们通过吃药啊，通过这种有时候打这种封闭针，或者通过打一些这种关节润滑剂，先把症状给它延缓不疼了。但是对于关节本身的蜕变，我们可能很难阻止。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啊，增加这个腿部的这种肌肉，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消炎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有时候甚至要比你吃药啊，比你打针能达到更好这种效果。也就是我们就要注意对于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这种

0: 锻炼和保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锻炼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0: 对，这样我们可以减缓我们关节之间的受力啊，让它们之间压力会变得更加的小，帮我们承受关节的压力，而且通过我们的锻炼肌肉可以让这个软骨这个关节液更好的去分散，让我们软骨得到更好的营养，这样的话呢反而会阻止关节的蜕变的速度。
1: 那么究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科学的锻炼呢？我们请康复师高新老师来教给大家。
2: 那我们可以选用下面的这个动作来对肌肉进行一定负荷的刺激，因为我们的肌肉是一个纤维组织，它是需要不同的张力的负荷刺激到肌肉的，达到改善肌肉的这个收缩力量的效果。那么这个动作呢，就是坐位的深吸抗阻，用一个弹力带一边绑在椅子腿后边，另一边呢就套在咱们的这个膝关节小腿下方最远端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动作就是让马叔叔来慢慢的缓慢把腿伸直，这个动作的节奏大概就是一二两秒钟，就把它从屈曲九十度位，也就是垂直的状态下慢慢变成伸直了啊，或者再慢一点点，一二三，不要再快了。好，我们尝试一下，完成次数呢应该是10到15次啊，如果能力再好一点的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做到20次。要伸直啊，要注意努力到伸直，非常好。好，慢慢下落，那这个过程也需要一二或者一二三这样的节奏。来，我们继续做，一二三，好，慢慢放下来，一二三。我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向马叔叔来强调我们一定要伸直，是因为我们膝关节的肌肉分为一二三四，它可能有四个头，也就是我们常叫的股四头肌。那么当我们得到关节炎的这个诊断的时候，那就可能大概率会意味着我们的肌肉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尤其是大腿前侧，它不是每一边的肌肉都是充分发力的。就像马叔叔刚才一样，如果在伸直的末端稍微差着一点点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髌骨移动轨迹不同，有一定程度的向外偏移，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继续加重我们的症状。所以一定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按照咱们的动作标准去训练，最后的这一点点伸直角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同时也得注意，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避免引发这个疼痛加重的情况出现的啊，然后我们缓慢的按照刚才的节奏完成1到2组的这个训练强度就可以了，啊，这个训练内容就可以起到对我们的肌肉进行增强的效果。
1: 嗯，叔叔感觉怎么样？
3: 看起来当时挺累的，实际上还挺舒服。
2: 因为马叔叔提到，他说做完这个半月板手术嘛，
3: 对，
2: 其实术后也是需要做到这个肌肉功能的加强的。
3: 对，啊，
2: 所以同时建议您再增强一下伸直的功能训练。
3: 好好好好好。
1: 好，谢谢二位。我们再来看下一题，网球肘疼痛时你该怎么办呢？肘部应尽量休息不用力，还是贴膏药后继续活动？
4: 我呢得过网球肘，就是当时呢很疼，就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医生就建议我说尽量休息不要再用力了，要不是你看完了之后效果也不好，你一用力还更加厉害。
5: 嗯，贴膏药很关键，打网球我们倒很少打，打那个乒乓球或羽毛球有的时候还咔就有没有不合
1: 扣杀，
5: 哎，我就给他再贴上膏药以后，但是我就不那么特别玩命了啊。但是我还是坚持每天还要去活动。
1: 这道题有意思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7: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6: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8: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9: 哎，一两个药差别哈，
7: 对，
9: 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7: 是
6: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后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道题有意思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5: 这题答案呢应该是肘部见了休息不用力啊。
4: 那么究竟原理是什么呢？
5: 其实我们总来说网球肘，网球肘啊，网球肘它其实是一个俗称嘛。有时候我们在门诊跟患者说，我说你这个得了网球肘，你说我根本就没打过网球，网球比赛我都没怎么看，我怎么还得网球肘呢？其实它网球肘，它就是它的学名应该是叫肱骨外上髁炎，
4: 就是这儿吗？
5: 对，它是肘关节上一块骨头骨突。那么这个骨突它非常的局部非常的锐疼，那么它会引起这种炎症，我们就叫肱骨外上髁炎，它叫俗称网球肘。它这个骨突为什么会有炎症？它其实是一个肌肉的起点，一块肌肉啊，前臂的一个肌肉起在这个骨突上。那么当这块肌肉发生劳损的时候，就会反复的牵拉牵拉这个地方呢，最后造成损伤，引起疼痛和炎症。那么很多网球运动员呢，他们在训练如果过度或者说动作不适宜的时候，就会出现网球肘。所以这个名称呢，它实际是上是由网球运动中去而得过来这么一个名字。但是真正的比较专业的网球运动员，他反而不太会得这种网球肘，因为他的动作是比较良好的，往往更多的是鉴于一些可能初学或者说动作不太对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网球肘。但是更多的得病的原因可能倒不是来自于打网球。
4: 更多的原因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
5: 我们其实更多的呢还是一个运动中，而这种运动有时候可能也是你平时想象不到，你也不认为它是真正运动。其实刚刚这个胡阿姨她说过她得过啊，她应该最有发言权。
4: 那我们请胡阿姨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来，有请胡阿姨。
5: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胡阿姨家这个厨房加这个起居室都搬到了这个现场啊。那我们其实让胡阿姨重复一些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这种动作，我们其实也去感受体会体会这个自己的这种肘关节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好吧？你就从比如说您这个做饭呢，你重复一下平时这个颠勺炒菜这么一个动作啊。
6: 翻炒。
4: 哦，
6: 翻炒。
4: 哦，这里是一直在用力气，哎，是吗？一直在这样拐。
5: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炒菜的时候，你得把菜给炒翻起来，是吧？这个前臂就会发生一些这种改变啊。那包括您这个擦桌子啊，这块有一块这个毛巾来擦桌子。擦桌子前抹布还是湿的啊，我们还得去拧拧水啊，把水给拧干了啊。哎，给
4: 哦，拧毛巾。
5: 哎，拧毛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也会发生一些这种动作啊。我们现在拧完了，再把桌子擦擦啊，哎。擦桌子啊，我们的桌子擦桌子也有分为往前擦往后擦啊，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对前臂产生一些影响。
4: 哦，
5: 行，现在擦完了，这个孩子哭来的，我们跟孩子给哄一哄啊。
6: 哄哄孩子
5: 啊，
6: 要平时抱孩子，然后哄孩子玩玩，逗着他玩一玩，这样的托举啊，
5: 对，我们跟孩子玩耍，
6: 把他玩嘛，玩耍嘛，哄他开心。
5: 还得把那个买东西再出去买点东西，还得拎回
6: 家。对，这是必须的，天天得购物啊，买菜提重物。
4: 我
6: 买的比较多，
4: 这往上
6: 比较多，就是这样使劲这么提着，
5: 还挺沉的，你放休息一会儿，哎，
6: 来，看看。
5: 所以刚刚这个华姨做这些动作，其实他们可以看到我们肘关节都会用力啊。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网球肘就是肱骨外上髁炎，它主要是上臂一个背伸的这么一个力量啊。所以说当我们做这种背伸发力，那么比如像我们拎东西，我们手腕呢肯定是一个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炒菜

0: 还有我们擦桌子，包括我们抱小孩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前臂向背伸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疼痛。那么如果你发了炎之后，你做一些这种牵拉的动作，比如我们像拧毛巾的时候，为什么也会疼？会拉伸这个地方的肌肉，会诱发这种疼痛。所以我们一旦得了网球肘，所有的家务活对他对你来讲都会有这种影响。
1: 是不是您门诊的病人当中得网球肘的大多数都是阿姨？
0: 基本上吧，大多数
1: 是非常忙碌的操劳的阿姨。
0: 是我们经常跟阿姨们说您得了网球肘，阿姨们会有些诧异。
1: 我跳广场舞，我又不打网球，我怎么会得网球肘呢？
0: 是我们得网球肘，其实它更多的来自于这种生活中这种劳损。那么为什么老年朋友们会得？就首先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局部的这种肌肉它会有本身就处在一种蜕变的这种状态，它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损伤。那么在一些劳累的这种刺激之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损伤。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家务，我们家务其实如果你每个人都做过家务啊，你这个从一小时做两小时，其实还非常非常多这种劳动，它对于这种肘关节反复的这种牵拉就会造成损伤。
1: 明白了，好的，谢谢二位，谢谢。可是得了网球肘，为什么咱不能贴上一个膏药然后继续活动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什么是网球肘，它为什么会得，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就反复的劳损造成这个地方的炎症。那所以我们要不让它继续发展，第一步就是要停止这个它的进一步的伤害动作。所以我们应该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让它局部得到一个自我的这种修复。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损伤如果早期发现的话，人体还是有很强的自我修复的能力的。那么你得给它一个环境，你继续再损伤它，那它怎么去修复？修复赶不上损伤的速度，那它就总也好不了。我们贴个膏药可能暂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对于它的损伤本身并没有一个很好的阻止，它损伤还是存在的。我们继续去运动，你可能在这个阶段不疼了，那么很快它的损伤进一步加重，你这个膏药可能也止不住疼了，它损伤也会进一步的这种加重。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疼痛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就是告诉你你应该去休息了啊，你这个动作要么就不对了，要么就劳损了，那么家务要么就干多了，运动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动作就做得不太正确了，需要去做调整了。所以我们正确的方式就是应该去停下来啊，去让它得到一定的休息，才能让它去缓解。
1: 可是我们停下来啊，不去继续活动了，这样就能够自愈吗？
0: 对，在轻的时候可能会好点，歇一歇就好了，但是像你说的可能我们过两天一去干家务又开始疼了。所以我们去怎么能去促进这个地方的症状的缓解，也让它阻止它进一步的这种损伤，就又提到我们经常提到过的，就是通过体育疗法这种锻炼的方式去帮助我们缓解症状，防止它的进一步的损伤。
1: 哦，那么究竟哪些运动是合适的呢？我们请康复师高鑫老师啊来教给大家。
2: 你好，胡阿姨。咱们在急性疼痛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怎么判断它呢？这个状态是我们平时待着都会有疼痛，那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去激惹它的这个疼痛，我们这个手腕呢伸出来以后把前臂保持伸直，像您这个就是慢慢的伸直，有可能会在您伸直的过程当中就激惹到这个疼痛了，
3: 疼痛
2: 那么就不再进行下一步了，我们就先恢复肘关节附近的活动范围，
3: 略微
2: 对，
3: 慢慢
2: 当第一步完成以后呢，肘关节能达到伸直了，慢慢的这个手腕因为肱骨外伤科炎或者是说网球肘啊，其实是往上抬的时候是最容易激惹的，也就是屈腕。那我们相反的方向去进行牵伸，手腕慢慢慢慢的向下垂，自然下垂以后，可以如果现在都还适应的话，您应该在有症状的时候，啊，一般会感觉到前臂的外侧这块是有很明显的牵拉感觉，
1: 有，
2: 也就是对，
3: 有，
2: 对，
1: 绷得很紧，
2: 很紧。如果说症状慢慢的现在变轻了，慢慢有缓解了啊，那我们可以加强，因为它的充分活动呢是手
3: 在
2: 稍微的有一点点旋转，这个手是慢慢往外转的，手带着上臂带着前臂一起就转出来，
3: 也旋转，
2: 对，我们到达这个位置。是第三种情况，疼痛的问题比较轻了，那我们选择这种程度。那这三个时间点都是到达这个极限或者即将激惹出来疼痛的这个范围点的时候，去维持，15秒钟。
3: 15秒钟，
2: 对，15秒钟去维持一下。比如说到第三种程度，一定是要到旋转以后再开。

0: 开始计时，数15秒钟，所以要保持一定的时间。那么重复的次数呢，就至少是5到6次，成为一组。
1: 5到6次是一组。
0: 对对对，就完成一组。随着您的情况越来越好，慢慢的您可以每天做一组，从隔天做一组到每天做一组，甚至每天做两组。如果两组这个情况都很好，也不会再肌肉出来疼痛的时候，
1: 就自如了，
0: 就活动自如，正常生活这个时候就没问题了。
2: 好的，谢谢阿姨，也谢谢高鑫老师，谢谢。还有最后一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发挥怎么样。来看大屏幕，为了缓解足跟痛，您应该穿哪种鞋？带跟的运动鞋还是软的平底鞋？
3: 我这个现在已经多年都不穿皮鞋了啊，尤其是退休以后再更不穿皮鞋了。我一般都穿的是运动鞋，带一点点跟的这个运动鞋穿的比较多一些。
2: 好的，
1: 我呢选的是软的平底鞋，它不硌脚啊，本来就脚跟痛了，你穿上平底的就又软和不硌脚。
2: 那么这道题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徐主任，
4: 这个答案呢应该是带跟的运动鞋。
2: 给马叔叔鼓鼓掌。
4: 在说这个之前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足跟疼啊。其实可以看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足底有一个腱膜啊，这个腱膜我们叫折腱膜。这个腱膜它实际是在足底起到一种缓冲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它呢正好就是指在这个足跟这个跟骨这个骨头上。那么它平时呢是帮助我们去缓冲一些压力，但是它反反复复受到这种冲击，受到压力，它就会造成慢性的这种劳损，就表现出这种足跟疼。有时候我们能打拿大拇指一掐这个足跟前头下，就会非常非常的疼。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我们在疼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穿软底儿，如果这个脚踩在一个软底儿上，是大概什么样一种体现呢？这个相当于一个类似的一个软底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足弓踩到这软上面之后，它反而足弓会变得更加的这种平，所以足跟可能受到的张力会更大。如果我们穿一个相对这种硬底会怎么样？那我们可能足弓维持会更好，我们可能它本身受到压力会反而小，它而且呢，如果我们再穿一个带支撑的这种鞋，那本身呢，由于鞋跟的这种倾斜程度，这个足弓这个整个折腱膜受到的这种应力会变得更小，脚有向前倾斜这么一种状态，跟这个脚放在这儿显得非常的平顺的这么一种状态啊，这个时候折腱膜受到压力会更小。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临床中碰到，如果这人存在这种足跟疼，我们会建议他去买一个足跟垫，把这个鞋给它垫起来，让局部减少它的这种应力。因为我们这个疼痛并不是来自于足跟本身，而是来自于这种足弓底下这个腱膜的一个受应力之后的影响。
2: 哇，这个点太重要了。那这个垫儿我们要掌握这个多少厚度呢？
4: 基本上有一个2-3公分的这么一个根部就可以了。
5: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在演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他们还演化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在动物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可以吸着吃的花莲鱼肉里藏着什么烹饪秘籍？
1: 泼上那个红薯粉。
2: 哎呀，裹红薯粉！
0: 凭借哪种神奇技法能从坚硬的牛角里取肉？
2: 哇，里面这么硬呢！
0: 用什么神秘燃料能给烧鹅赋予荔枝味？
3: 就直接放进去吗？
0: 本期节目带您探寻一场非遗美食之旅。
4: 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从古至今，人们就对食材的开发和利用充满了智慧与激情。通过世代相承，将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保存至今。这种种味道的背后是历史的

0: 定位、文化的表达和人情的温度。作为味道调查员，我在全国各地寻找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探寻其中的烹饪秘籍。在重庆，潼南人能将花鲢鱼肉做到吸着吃的高深境界，泰安鱼里会藏着哪种烹饪绝活？
1: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
0: 在浙江，义乌人如何用一整头牛来烹制非遗美食上西牛杂？
2: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会放进去了。
0: 在广东，东莞人用荔枝柴制作烧鹅，这里面藏着哪种烤制秘籍？
1: 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3: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0: 传统技艺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一场探寻非遗美食之旅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吴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鲜成了当地人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7: 冯大哥你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8: 对。
7: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8: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7: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8: 对。
7: 可以
8: 可以，
7: 我按这个是吗？
8: 哎，
7: 好，开机。
6: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
7: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8: 大头鱼就是花鲢。
7: 花鲢是吗？这个
8: 花鲢
7: 最胖的这个哈。
8: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7: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8: 泰安镇的泰安鱼。
6: 泰安鱼是当地的美食名片，据说鱼肉软嫩的像豆腐一样，可以吸着吃。而且泰安鱼烹饪技艺入选了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郑长春是烹制泰安鱼的高手，我要去他那里见识一下这道非遗美食的烹制秘籍。
9: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10: 对对，这头
9: 要给它劈成两半。
11: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
9: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11: 对对 对，
6: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宽约2厘米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11: 裹上那个红薯粉。
9: 哎，要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11: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酸盐，这那个酸盐性比较强，这正是锁住水分，它能够锁住，再一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6: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

0: 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1: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2: 对，
1: 然后是这样
2: 抓，
1: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0: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成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1: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3: 对对，
1: 这个是泡菜吧？
3: 对对对，
1: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3: 对。
1: 就是这个味儿啊。
3: 对。
1: 好，咱们先放
4: 豆瓣儿。
1: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啊。
4: 对, 对, 对,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1: 泡菜啊，干辣椒。
4: 对，我们喜欢拿一点就多放一点。
0: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经过十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1: 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3: 对对对，
1: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3: 对对对，
1: 又滑又嫩。
0: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郑大哥用半辈子的时间琢磨让鱼肉软滑的烹饪技艺，让泰安鱼成为重庆非遗美食的名片，展现着当地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同样生活在山区的浙江义乌人也有自己钟爱的非遗美食，据说当地人要用一整头牛来制作一碗牛杂汤，那会是怎样牛气冲天的味道呢？
5: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6: 选牛。
5: 选牛？是要吃牛肉是吗？
6: 哎，是牛杂汤，因为山区很早以前都喜欢吃牛杂汤的。
5: 牛杂汤是吧？
6: 哎，是的。
5: 好。
0: 上溪镇是义乌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华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牛杂利用起来，制作出了远近闻名的上溪牛杂汤，并入选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何元义是当地制作牛杂的高手，跟着他我要一探上溪牛杂的烹制秘籍。
5: 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6: 水牛，然后看牙齿。
2: 四颗牙齿的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壮年时候
5: 、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2: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5: 薄的是好的吗？
2: 薄的肉多一点嘛。
5: 这个还挺紧的、我就看大哥那么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这肉还挺结实的。
0: 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三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溪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一倍以上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豪气吗？上溪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呀？
7: 刘大哥，
8: 哎，

0: 哎，你们好，
1: 大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辛苦了啊！
2: 家里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在后面，炉子什么都放在后面呢。
2: 好，
0: 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走吧，咱们。
2: 来，
1: 看这锅这么大个哈，
0: 这煮牛嘛。
1: 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
0: 对，我们这是这个牛杂长大的，因为牛进马力嘛，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就是逢年过节的小亲戚朋友呢，来吃这个牛杂。
3: 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一米、高度约一米的大木桶，味道调查员的直觉告诉我，上西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300多斤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接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元义大哥已经准备好用具，连切肉的菜板和菜刀都透着一股豪气。这架势可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啊！
1: 咱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2: 先处这个牛尾巴。
1: 哟，还有两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2: 用刀把它砍下来。
1: 这个就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2: 是的。
1: 哇，这拿都拿不动。
2: 对对。
1: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2: 对的。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2: 是的。
1: 来，哇。
2: 好。
1: 哇。
2: 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1: 怎么帮您？
2: 这个拿过来，
1: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2: 是的，敲，敲这里，
1: 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
2: 哎，是的，哎，用力，用力。
3: 牛尾骨质坚硬，只有将它们斩断劈开，才能让里面的骨髓精华更容易渗入汤中。我跟何元义大哥交换配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劈开了大骨头。没想到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1: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2: 是的，
1: 刚刚那个尾巴就都已经那样了，这个得费多大劲儿啊。
2: 这个简单一点还
1: 啊，这简单一点是吗？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吧？我的压根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2: 50来斤。
1: 50来斤啊，再试试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2: 好的。
3: 何元义大哥的一句简单，可真不简单，我拿都拿不起来。
1: 50来斤是。
3: 看来做上西牛杂汤，没两把子力气是不行的。
2: 腱子肉拿来煮，这个拿来炒。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腱子肉，它的肉紧一点，煮起来它香一点的，这些都散掉的。
1: 啊，这个散一点的就适合拿来炒，是吧？先从哪儿开始？
2: 先把这块
1: 割下来。
3: 何元义大哥性格豪爽，刀法豪气，一条牛后腿肉在行云流水般的刀技下很快就被大卸八块。
1: 哇，哎，大哥，
2: 哎，
1: 其实我发现啊，您在这个分割这个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随便拉，
2: 是的，
1: 而是要找到这个筋膜和筋膜连接的部位啊。
2: 是的，是的，
1: 尽量不要破坏这个筋膜。
2: 哎，是的，
1: 其实这个挺难的啊，要找到这个部位啊，等于是完整的两块。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对对。
3: 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牛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为人们提供营养和能量。将瘦一些不含筋的后腿肉剁碎，下油锅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不是说吃牛杂吗？怎么做起牛肉了？何元义大哥说，这其实是吃牛杂时的蘸料，配料都如此肉香四溢，可想而知这个牛杂吃得多么豪气。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的时候，我被里面的场景惊呆了。
1: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2: 哎，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 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2: 毛拔掉的话，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的。
1: 啊，就收缩掉了。
2: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1: 啊，而且。这个就是鲜美的味道，一般都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是不是？
2: 是的。
1: 所以像牛头啊，还有其他骨头都在里头了，是吗？
2: 是的。
3: 何元义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这些大块的牛骨已经在锅中炖煮了1小时，不过要想揭开牛头的秘密，就要再等上2小时。分解好的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2: 哎，这个牛毛肚。
1: 哎呀，这么大呀！
2: 哎，是的，比那个碗碗大一倍了，行。这牛肠。
1: 哇，这牛肠。
2: 牛肺。
1: 牛肺，哇，这么大个。

0: 是那儿。
1: 眼前的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上西牛杂最讲究汤底的熬制，先将牛骨的精华调出来，再放入牛肉和牛杂一起煮，既可以增加汤头的浓度，又能让牛肉牛杂更有滋味。而牛血自然也不能落下，温水中撒一把盐，可以防止牛血粘锅。牛血是一种碱性食品，还有大量的铁元素，不仅能补血，还能中和我们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口感嫩滑，令人喜爱。作为味道调查员，让我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藏在牛头里的秘密马上揭晓。
2: 哇，大哥，大老远就看到那个鸡脚支棱出来了哈。
0: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2: 牛头是最好吃的，
0: 是的，
2: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吃稻草的时候老是在那里弄着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
2: 哦，活肉哈。
0: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2: 啊，把牛脚给取下来。
0: 嗯。
2: 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0: 试试看。
2: 哇，里面这么硬呢。
0: 是的。
2: 就这样。
0: 嗯。
2: 好了。
0: 好。
2: 然后呢？
0: 搬出来，拉出来。
2: 啊。
0: 掰出来。哎哎是。
2: 啊？哦，是这样的。
0: 嗯，是的。
2: 我感觉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哈。
0: 对。
2: 那这个。这个东西可以吃吗？这个、
0: 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2: 就拿这个就能吃了是吗？哦，哎，真的是，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
0: 对，
2: 是不是？
0: 对，是的。
2: 不是，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
0: 是的，
2: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对啊。
0: 对。
1: 没想到牛角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层纯纯的胶质。而接下来我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各种奇特的美味轮番出现。
2: 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多
0: 都是胶，
2: 好吃的东西哈、啊
0: 嗯，
2: 看着，而且哎呦，这
0: 很有弹性，
2: 有肉，有那个胶质，对不 对,
0: 对？
2: 厚厚的一层。
0: 是的。
1: 将整份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
2: 哎，这么多肉呢？
0: 这块肉最好吃的，
2: 看着就特别嫩，哇、
0: 哦，特别香。
2: 嗯。那真的是一丝儿一丝儿的，
0: 嗯，特别好。
2: 现在什么料都没加、啊，
0: 嗯，
2: 就这么香，
0: 还有
2: 这是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啊、
0: 原汁原味，
2: 原汁原味真的是。
1: 牛头肉还真是深藏不露，一层层带给我们惊喜。何元义大哥告诉我，当地人吃牛杂不仅只是常见的肚、肝等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都会统统拿来吃。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这被当地人叫做散丁。那么看来，上西人吃牛杂吃的是全套的牛系列啊。不过这牛肉散发出的香味可不只是吸引了我。
2: 你们是闻着味儿了吗？来来这个啊，嗯，尝尝好不好吃？
3: 好吃。
2: 好吃啊？是不是都等着急了吧？一会儿就上桌啊。
1: 一家熬汤，全村享福。何元义大哥说，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这么豪气的牛肉。平时最兴奋的就是谁家熬汤能分到一碗牛肉汤喝。如今牛肉想吃就能吃，而且越吃越精，所以上西人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传统牛杂做得更加丰富极致。
4: 蔡奶奶，
5: 蔡奶奶，
6: 好，蔡奶奶，
4: 蔡奶奶，
6: 蔡奶奶，好好好好好。
2: 看看味道怎么样？赶紧尝尝。
6: 来来来，赶紧尝尝尝尝尝尝。
4: 来吃，
6: 来
4: 吃。
6: 哎，不错啊，
4: 吃不错。
6: 炖的很透。
2: 很透、啊，
6: 味很正的一
2: 啊，您也能吃得动是不是、啊？哎、您我看您是蘸了这个酱吃的是吗？
7: 酱吃呀，吃
0: 的酱。大哥好吃吧？来，
6: 好吃好吃，这个手艺不错啊啊！
0: 多吃一点
6: 啊，好，辛苦辛苦了啊，
4: 辛苦了啊，谢谢啊，
0: 大哥
6: 辛苦辛苦辛苦
4: 辛苦
6: 啊，好吃好吃好吃，
1: 从头吃到尾，从里吃到外，义乌人的牛杂汤里不仅有丰富的美味，还有世代传承的味觉记忆。

0: 在广东东莞的大山里，同样藏着一道名气颇高的非遗美食，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据说这道美食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和滋味，那会是什么呢？在东莞素有无鹅不成宴的说法，荔枝柴烧鹅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烧鹅不仅肚里藏香，还要用独特的烧烤神器来烤。当荔枝柴遇上黑棕鹅，二者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
1: 我叫殷楚红，大岭山镇大沙村人。荔枝从小时候就比较爱吃它的，要爬树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一边，小时候都喜欢这样。如果荔枝成熟，每家每户的挑得出自己各自摘自己的，整片的红的，整条村。
0: 每年六月到七月是东莞荔枝的丰收季，生活在荔枝之乡，殷大哥对荔枝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为了储存这种甜蜜的味道，荔枝采摘后会被当地人做成罐头或者冷冻保存。此外，东莞人还会想着法儿的让它陪伴左右。咕噜肉是粤菜经典，当一个个金黄色的肉球跳入糖醋汁中，雪白晶莹的荔枝前来与之共舞。东莞人用荔枝代替常用的菠萝，成就了一道别具特色的东莞风味，寄托着当地人对荔枝的甜蜜热爱。殷大哥告诉我，荔枝丰收之后就要修剪树枝，保证第二年的丰收。而修剪下来的荔枝柴会继续发挥余热，用来成就烧鹅美味。有了荔枝柴，殷大哥要去挑鹅。
1: 齐全，烧鹅
0: 好像已经闻到味儿了。
1: 对对对对，
0: 走。大哥，这个市场可是规模够大的。
1: 这个就是我当地的最大的一个商鸟市场，它有到分类，这边是鸭，这边是鹅。
0: 咱们去哪儿挑呀？今天
1: 在这里，
0: 就这。
2: 今天我就来这里挑。
0: 东莞三鸟市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鸡鸭鹅交易集散地之一，各种各样的鸡鸭鹅出现在眼前，殷大哥会选哪一种呢？
3: 这里头真的是够热闹的啊！
1: 对 对, 对，
3: 站在里头有一种鹤立鹅群的感觉，是不是？
1: 对 对, 对，
3: 我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吃鹅啊。
1: 对
3: 对，那咱们定的是什么品种？
1: 都是黑棕鹅。
0: 从颈部到背部，黑棕鹅长有一身炫酷的灰黑渐变色羽毛，因此得名。殷大哥告诉我，黑棕鹅骨小肉嫩，味道鲜美，是东莞烧鹅的主打食材。那么它又会有什么选鹅标准呢？
3: 大概多大的鹅是适合做烧鹅的呢？
1: 一般它的重量最好是8斤半到9斤，大概是80天左右。
3: 咱们有哪些办法来判断它是80天左右
1: 的？一般的看它的羽毛，就看它这翅膀的孔。这个白色透明，这个
3: 是透明的。
1: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管是透明的，就说明是已经到80天了。
1: 对，如果很透明那种，再透明一点的，就是100天的鹅了。它变老了。还有看鹅掌，它的纹比较清晰一点嘛。
3: 它的纹清晰一点，对，很清晰。
1: 如果嫩一点，它都没有。
3: 还没成这个条，
1: 对，
3: 是不是？
0: 烧鹅是广府菜的灵魂，因地域不同，烧鹅的制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殷大哥说，用荔枝柴烤出的烧鹅是大岭山的传统美味。那么这种味道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1: 要把这种调料嘛，这种调料全部要灌到这个肚子里面。
3: 为什么肚子里要放这个料汁啊？
1: 要放里面才香吗？它才有味道啊。
0: 在鹅肚子里灌入料汁是广东烧鹅的传统工艺。殷大哥采用的是大岭山人的做法，先将炒过的桂皮、陈皮等打成香料粉，然后跟各种去腥入味增香的调料搅拌均匀。从鹅臀部灌入料汁，再用鹅胗固定封口。殷大哥告诉我，这只是内服，而接下来的外用也是重点。
3: 要整只全部淋到是吧？
1: 一定要全部淋到位。
3: 它才整个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皮的效果，
1: 这个颜色才均匀，
3: 颜色也均匀。
0: 用白醋、红醋和麦芽糖熬制的脆皮水是殷大哥赋予烧鹅脆皮的宝贝。醋具有挥发性，在风干过程中可以带走鹅皮中的一些水分，让外皮更加紧致。烤制时，在高温作用下，脆皮水跟鹅肉发生焦糖反应，让外皮变成诱人的红褐色，带有淡淡的焦糖气味。淋完脆皮水，鹅还要风干两小时，皮越干，烤出来的烧鹅就越脆。趁着鹅在风干，他开始做起了内脏。
1: 当地人是最喜欢的
3: 鹅肾这种
1: 口感，吃起来口感是脆的。
0: 鹅胗质地紧密，一刀切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脆爽的鹅胗搭配翠绿的西兰花，就是大岭山农家的独特风味。此时鹅肉表皮已经变干，他会如何用荔枝柴烤鹅呢？
3: 哦，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1: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3: 比较香一点哈。
0: 荔枝柴木质坚硬耐烧，而且没有树胶，燃烧无烟。
3: 就直接放进去吗？
0: 用荔枝柴明火烤鹅，不仅能带给鹅肉淡淡的荔枝香，还能让烧鹅色泽更加明亮油润。因为有了荔枝柴的烤制，烧鹅味道独树一帜。烤制过程中，荔枝柴散发出的荔枝香气被鹅肉全盘接收。除了荔枝柴，这个烤炉也是大岭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的乡村版烤鹅神器。吊环带动烧鹅匀速旋转，颜色逐渐变得棕红。只需45分钟，带着荔枝香气的大岭山烧鹅新鲜出炉，肚子里的料汁将成为原汁蘸料，继续为烧鹅增味。斩成约2厘米的肉块，一口咬下，汁水充满口腔，不腻不干，皮脆肉嫩。
3: 这个皮还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哈，尤其是配上这个蘸料之后，你感觉浑然一体啊。
1: 咬的时候都好像咬汁一样的。
3: 嗯，对，有汁水出来。
0: 非遗美食荔枝柴烧鹅，带着淡淡的荔枝香，在东莞大岭山人的唇齿间游走，久久不能散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

0: 长春凭借高超的手艺，将花莲鱼肉做出了嫩如豆腐的口感，让泰安鱼成了重庆独具特色的一道非遗美食。何元义用一整头牛的精华制作出一碗上西牛杂，这种味道混合了岁月、记忆、乡情等情感，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仍会延续传承下去。殷楚红用传统技艺制作的荔枝柴烧鹅，不仅蕴含着家乡荔枝柴的独特风味，也饱含着当地人物尽其用的生活智慧。每一种非遗美食的经典老味道都是穿越历史而来，通过制作者的一双巧手、一腔热忱，让美味仍然能鲜活地驻足在今天人们的餐桌上。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所有生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组合，如果没有把所有器官包裹在一起的外衣，要想生存下来是不可能的。变色龙以颜色多变而著称，它们身上有特殊的皮肤细胞，细胞内含有可以反射阳光的微小晶体。随着这些晶体的相对位置变化，这些细胞能反射不同波长的光，从而使变色龙身上呈现种种不同的颜色。但变色龙并不是为了变色而变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变色龙之间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变色龙呈现绿色表示它此时脾气平和并感到安全，而呈现红色则表示它正处于暴躁的情绪当中。当然了，把自己融进周围环境的能力对变色龙的生存十分重要。伪装能帮助这种爬行动物不轻易被猎食者发现。它们能密切关注周围任何潜在的危险。变色龙在狩猎时能做到隐身，增加了它们成功的机会。通常他们从远处发动攻击，他们的舌头甚至长于自己的身体，舌头弹出如同闪电一般的速度，快速而精准地将猎物拿下。有时候伪装是如此有效，食物竟然自己从天而降。乌贼绝对是伪装大师，它能随意改变身体的颜色、形状，甚至皮肤的纹理，能在短短几秒钟内迅速伪装自己，融入各种环境中。乌贼这种瞬间改头换面的超能力，都是依靠它的皮肤才得以实现。乌贼皮下隐藏着特殊的色素细胞，每个细胞都包含橙黄、橙红、棕黑三种颜色。黑色素细胞周围有一圈可以收缩和扩张的肌肉环，当乌贼想要改变颜色时，它会收缩肌肉。色素物质被推到了色素细胞的上部，相应的颜色就会出现在皮肤表面。乌贼可以使全

人身的色彩自有变化，展现出逼真的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利用改变身体颜色的方法进行沟通。与乌贼同为软体动物的章鱼，也是技巧纯熟的伪装高手。大象很少会远离水源生活。大象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总是不停地搬家。大象离不开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皮肤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大象的皮肤没有汗腺，用两只大耳朵扇风虽然也能降低体温，但真想凉快还是要泡在水里。大象的皮肤粗糙而多皱褶，这些松弛起皱的皮肤能在凹陷处保留水分，水分蒸发需要更长时间，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大象身体凉爽。所以对于纳米比亚的沙漠大象来说，水源特别重要。于是小象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水的重要性。人们称大象为厚皮动物，大象身上的厚皮占全身重量的十分之一。动物们为了让自己的皮肤保持健康，还掌握各自特有的皮肤保健方法。为了防蚊虫，它们会往身上抛洒沙土或泥浆。它们还会在地上或树上摩擦，为了蹭掉身上的各种寄生虫。两栖类动物为了保持皮肤湿润，经常会回到水里。火蝾螈是一种很独特的蝾螈，它身上鲜艳的橙黄色是在警告其他动物，它背上的腺体能分泌有毒物质。当它受到威胁时，它所分泌的毒液能射出一米高。这种毒液不强，对人类不会造成伤害。过去人们非常惧怕火蝾螈，认为它是一种如恶魔般危险的动物。火蝾螈必须让皮肤始终保持湿润，它们几乎不喝水，但它们有能吸收水分的皮肤，通过体表把水吸进体内。南美洲的雨林是某些小型有毒动物的家园，这种动物体型虽小，但对其他动物来说却是致命的，它就是箭毒蛙。箭毒蛙的皮肤能够分泌毒液，在抚育后代方面，雄蛙起着重要的作用。小蝌蚪一旦孵化出来，雄蛙就会把它们都背在背上，运送到盛满雨水的巴西坚果空壳里。两个月后，这些蝌蚪长大，它们会离开这个果壳水塘。在成长过程里，箭毒蛙会因为吃了有毒昆虫而开始产生自己的毒素。皮肤甚至能让哺乳动物征服天空。匍匐是技艺精湛的飞行家，它们的体型是蝙蝠种类里最大的。有些匍匐的翼展能达到1.7米长，与一只大型食肉鸟类不相上下。匍匐日间成群倒挂在大树枝上睡觉。

匍匐的翅膀除了让它们翱翔天空之外，在热带的酷热下，翅膀还能帮助匍匐降低体温。匍匐的主要食物是水果。匍匐非常善于飞行，它们并不是直接起飞，而是张开翅膀，从倒挂的树枝上掉落下来时起飞。它们大都在夜间飞行，太阳一落山，它们便会离开栖息的树林外出觅食。匍匐以自己的方式维护着森林，它们吃掉水果，却无法消化水果种子，于是这些种子随匍匐粪便排泄到森林中，种子静静地躺在泥土里，直至长出嫩芽，成长为森林的新成员。不知不觉中，匍匐成为重要的森林播种员。在进化的过程中，欺骗和伪装起着重要的作用。花豹身上的斑点起到了很好的隐藏作用。许多人认为，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是最优雅、最美丽的。花豹皮毛上独特的斑纹使它可以隐身于许多不同的环境中。从光学角度说，花豹的斑纹能使它身体边缘变得模糊，轻松融合进所处的环境中。爱栖息在树上的花豹身上的斑点起到了隐藏作用。母豹外出狩猎时，会把幼崽留在树上某个隐蔽处。小花豹身上的斑点确实很有伪装性，猎食者不易发现它们。这些气质优雅的猫科动物身上的斑纹各有不同。花豹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这有利于该物种在自然界生存。目前，花豹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一种。有这样一种动物，它长着骆驼的脑袋，有着花豹一样的斑纹，它就是长颈鹿。怪不得最早看到长颈鹿的欧洲人曾把它叫做豹驼。长颈鹿的个头很大，它身上独特的斑纹有助于它融入周围的环境。身形高大而优雅的长颈鹿很早就懂得在非洲原野的炎热中如何调节自己的体温。长颈鹿白天大部分时间会安静地站着。热成像照相机显示，长颈鹿通过身上较黑的斑块来散发热量。长颈鹿被分为九个亚种。颜色最浅的安哥拉长颈鹿生活在纳米比亚的沙漠。在肯尼亚的丛林地区，长颈鹿的毛色有点黑，这种毛色作为伪装可能有效，但就对抗令人苦恼的各种昆虫来说，却几乎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在动物王国中，斑马拥有也许最为独特的毛皮。在科学界有一个千古难题，就是为什么斑马会有黑白相间的条纹呢？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达尔文。在达尔文之后，科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比如有的说这条纹是斑马的伪装保护色，但是斑马条纹这种伪装对于狮子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用。斑马是群居动物，这些条纹也许能使猎食者眼花缭乱而受到困扰，因而无法分清在一群惊恐乱跑的动物群中的某个个体。然而最近的科学理论认为，斑马身上的条纹能保护它们免受昆虫的叮咬。

0: 比如说斑马一旦跑动起来，牛虻就很难落到它们身上。显然这些条纹看起来如此眼花缭乱，昆虫便无法准确判定距离。受到斑纹困扰的牛虻咬到斑马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而斑马的健康状况也就好多了。说到皮毛，北极熊在这方面可以说与众不同。它们厚厚的皮毛可以帮助它们抵挡北极地区的严寒。白茫茫的一片冰天雪地给它们提供了伪装。北极地区的冰尽管在慢慢融化，但北极熊仍能很好适应这一变化。乍看之下，人们很难想象，北极熊身上的皮肤实际上是黑色的。北极熊的皮毛是油性的，因此具有防水功能，这有助于提高浮力，从而使游泳变得更容易。北极熊身上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是无色的空心管，只是因为在阳光的折射下，让人看着像白色的。这样的特质提高了北极熊皮毛的隔热性，使北极熊得以保暖，并使其他东西难以粘到身上。接下来的情形实在不必大惊小怪，南美洲森林里的树懒过着舒适的生活。不过当雨季发生洪水时，这种动物就得从一棵树游到另一棵树。树懒身上浓密的毛能存储大量的水分，潮湿的皮毛会吸引别的生物，树懒自己也因此变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它不但成了很多蛾子的家，其潮湿的皮毛也是藻类生长的完美环境。树懒的消化过程像它的运动速度一样慢得出奇，树懒大约每周一次从树上爬下来，在地上大便。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堆粪，它们的粪成了新生命开始的基础，蛾子纷纷前来这里产卵。蛾子的幼虫破壳而出后，它们便会从树懒的粪里吸取养分，最后幼虫变成蛾子，寻找一只树懒作为新的宿主。蛾子的排泄物会成为粘在树懒身上的肥料，而肥料又会使藻类生长旺盛。树懒整理皮毛时，就会把这些藻类吃进肚里，于是整个周期便再次周而复始。在地球各处都可以看到鸟类，这些长着羽毛的动物们已经征服了地球上所有的气候和各种栖息地。它们是生物进化最成功的代表。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 他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怪医，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他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他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今天的鸟类其实是古生物恐龙的后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恐龙的特定身体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羽毛。恐爪龙全身覆盖有羽毛，这些羽毛之所以进化出来，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这种恐龙免于挨冻。有的科学家认为，具有装饰作用的羽毛可能有助于吸引配偶。然而，恐爪龙不会飞，恐鸟的情形也一样。这些巨鸟大约18000年前在南美洲便已灭绝。金刚鹦鹉能在英格兰北部生存吗？几十年前，在英国科克比斯蒂芬镇的一位鹦鹉迷决定把他的鹦鹉放归大自然。如今，金刚鹦鹉已经成为该地板球队的吉祥物。尽管跟原产地中南美洲的栖息环境不同，这些鸟儿在英格兰的新家却繁衍得很好。镇上的居民为他们这些羽毛鲜艳的动物邻居感到骄傲，毕竟本地的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北地区的野生鹦鹉种群。金刚鹦鹉原产于中南美洲的森林里，它们的羽毛非常漂亮。通常，细菌会侵蚀鸟儿的羽毛，并随着时间破坏羽毛的结构。但是，鹦鹉的羽毛含有不同于其他鸟类的某些色素，这些色素能起到抗菌作用。红色和黄色的羽毛抗菌能力最强。这些色素在大自然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多彩的羽毛能阻挡住细菌，却挡不住人类。如今，猩红金刚鹦鹉数量正在持续减少，成为濒危动物。现在，在墨西哥的鹦鹉繁殖计划中，通过人工繁育和放生来拯救猩红金刚鹦鹉。一旦小鸟长大，便会放归野外。他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他们在英国偏远北部地区的亲戚就证明，鹦鹉这一物种能适应各种环境。水禽通常会在羽毛上涂上油，以使之保持干燥，而鸬鹚却会让自己的羽毛尽可能湿透，从而让自己变得更重，以便更快潜进更深的水里。不过，这种技能却有种种不利之处。每次潜水之后，鸬鹚便不得不晾干羽毛，因此它们只好采取这种特定的姿态。即便在太阳底下，鸬鹚也得花上好些时间才能晒干羽毛，然后又再次潜进水里。非洲纳米比亚的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尽管极度缺水，却有众多的动物生活在这儿，其中便包括纳马夸沙鸡。大群大群的鸟儿展翅飞翔，为的是要找到屈指可数的那几处水源。为了解渴，它们中的一些得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这种鸟儿还会不时把胸部的羽毛浸进水里弄湿。这种情形与其说是为了梳理羽毛，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打湿的羽毛能拢住水，从而使雌鸟能在返程的飞行中把水带回自己的鸟巢。它要把这些宝贵的水带回给幼鸟喝，因为幼鸟没有别的办法能喝到水。

蛇身上的鳞片是由角蛋白构成的，这些外层鳞片使各种爬行动物有效保持身体水分。响尾蛇那发出沙沙响的尾部也是由角蛋白构成的，狩猎时响尾蛇会充分利用进化给它提供的不同类型的鳞片。与光滑的腹部鳞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响尾蛇背部及两肋的鳞片很粗糙，光滑的腹部鳞片能减小摩擦，从而使这些爬行类动物在沙子、岩石及草地上能滑行前进。它们能够顺畅地追逐草原犬鼠，爬进草原犬鼠的地下洞穴里。有些蛇类喜欢在高高的树上生活，金毛头鹱栖息于树上，它是利用肚皮两侧的鳞片爬到树上的。金毛头鹱的尾部较长，因而可以用它来裹紧树枝。当树又湿又滑时，这就特别有用。蛇通常会紧紧地裹紧树枝，以确保不会从树上掉下来，尤其在树上捕鸟的时候。这条蛇有足够的安全意识，而被它盯上的鸟儿也一样非常警觉。在这高高的树枝上面，捕猎的过程是漫长的。石龙子甚至能在地下生存。澳大利亚的大漠石龙子是唯一与同类共享居室的蜥蜴，强强合作，一起来建造房屋会容易得多。鲨鱼蜥是沙漠石龙子的亲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生长在沙漠里。它的身形和光滑的鳞片使它特别适应在沙漠中生活。这种体型很小的蜥蜴主要分布于北非和中东。鲨鱼蜥可以在沙中游走自如，宛如在沙中游泳的鱼。它们个性温和而害羞。潘塔纳尔湿地是眼镜凯门鳄的理想家园。旱季，由于水位下降，眼镜凯门鳄不得不拥挤在一起，于是冲突接踵而至。这些厉害的家伙们都早有准备，他们有坚硬的鳞片，这可是他们非常坚固的盾牌。当栖息地变得太干燥时，眼镜凯门鳄便会在陆地上爬行一段很长的路程，寻找新的水源。眼镜凯门鳄一旦离开水源，生命便危在旦夕。此时，他们还必须警惕另一种威胁。由于有效的伪装，这只美洲豹毫无预警地出现了。美洲豹是南美洲最为危险的动物之一，甚至连

连全副武装的眼镜凯门鳄也不是他的对手。这种攻击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一招致命。眼镜凯门鳄的坚硬鳞片此时也不堪一击。美洲豹拥有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强有力的下颚，能轻易咬碎凯门鳄的头骨。没一会儿，这条眼镜凯门鳄变成了这只大猫的美餐。蝴蝶看起来既美丽又优雅，它们是非常受欢迎的昆虫。蝴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的翅膀。蝴蝶的翅膀就其色彩、形状以及图案来说，能有成千上万种组合。蝴蝶的翅膀由许许多多微型的鳞片覆盖而成。有的鳞片含有色素，有的鳞片是由能反光的无色晶体构成。这些晶体的反光产生出各种色彩，能形成一种闪闪发光的效果。蝴蝶的翅膀也因此显得炫彩夺目。然而这些小小的鳞片却十分敏感，它们不像鸟儿的羽毛那样耐用，鳞片一旦受损便无法再长出来。随着这些鳞片的老化，蝴蝶便再也飞不起来了。年轻的蝴蝶与年老的蝴蝶相比，这种差异会十分

对于一些动物来说，有一个坚固的外壳很重要。海龟和陆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有硬壳。龟已经适应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的各种栖息地，它们的硬壳也许是这个物种之所以长寿的原因之一。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最早的龟类出现在2亿多年前，现代龟类的硬壳是由骨胶原、蛋白质、钙、磷等成分构成。枯叶龟生长在马塔马塔沼泽，又称为马塔马塔龟。它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身体和龟壳。当枯叶龟在水下狩猎时，它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派上用场了。除了不得不到水面吸气，枯叶龟会一直待在水里一动不动。它的外形看起来像一块浸透水的树皮，它会找个地方隐藏好自己，等待猎物靠近，然后张开大嘴把猎物一口吞下。很多龟都是在水中狩猎的。软壳龟又称鳖，它的名字很贴切。 这种龟的龟壳不是结实的硬邦邦，而是既柔软又有弹性。这使得它们比那些硬壳亲戚更容易移动，但也更容易受到伤害。另一种远古的生物是鼬。实际上，这种动物看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而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某种生物。尽管它的英文名字叫马蹄蟹，但它并非真正的螃蟹，而是原始的海生节肢动物。每一年，数以百万计的鼬聚集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的潮间带产卵。它们也像海龟那样，产卵时总是会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海滩。到达目的地后，雌鼬便会产下多达1000枚卵，然后雄鼬进行受精。有了厚厚的硬壳，这些动物便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鼬早于恐龙，行走在4亿年前的地球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爬行在地球上。至今仍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相貌。这古老的有盔甲保护的动物不会受到鸟类的伤害，但它们的卵就很难说了。鼬的血液中含有铜离子，它的血液是蓝色的。这种蓝色血液的提取物可以准确快速地检测人体内部组织是否因细菌感染而致病，在制药和食品工业中可用它对毒素污染进行监测。真正的螃蟹不仅有坚硬的硬壳，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器。潮水一旦退去，沙滩便变成了五颜六色的甲壳类动物的运动场。招潮蟹一旦潮水退去，便会从洞里爬出来享用大餐。雌蟹会用双螯钳住食物往嘴里送，雄蟹长有一只更大的螯。这只更大的螯在与别的雄蟹打斗时变成了一件很有效的武器。螃蟹身上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螃蟹避免遭受到天敌侵害。这个外壳由甲壳质构成，并因含有碳酸钙而变得坚硬。此时寻找食物是一件速战速决的事，因为潮水一旦再次上涨，这些螃蟹就得退回到洞穴里。包括蚂蚁在内的许多昆虫也有坚硬的外壳，这些外壳是由甲壳质和蛋白质构成。蚂蚁会形成很大的群落，生活其中的居民会有数百万只。到了春天，一个蚂蚁群落的工蚁们会成群外出寻找食物，而它的邻居也是如此。一开始只是小小的边界冲突，很快就升级了，双方的兵蚁接着加入战斗，一场争夺食物和领土的大战上演了。双方的蚂蚁斗志昂扬，企图俘虏对方并咬破其外壳。要制服一个对手，最多需要7名士兵。6只兵蚁各咬住敌兵的一条腿，第7个士兵则咬破对手的保护性外壳。接下来，其中一只兵蚁会把蚁酸从敌人的腹部注进其体内。在这些群落的战争中，战死的蚂蚁成千上万，胜利的一方把对方的领土占为己有。 命丧战场的敌方乙兵随后会被拖进胜利者的巢穴，连壳带肉一起被吃掉。这只球鱼正在寻找食物。球鱼的嗅觉很灵敏，能嗅到藏身地下20厘米深处的猎物。球鱼是唯一有壳的哺乳动物，外壳由角蛋白和骨板组成。洗个泥浴能有效除去身上的寄生虫，也许还能获得雌性的青睐。空气中洋溢着浪漫的味道。球鱼是独居动物，但在求偶期间却不是这样。它们的盾甲似乎是为了抵御攻击者，但实际上太薄了，无法抵挡强大的猎食者。不过在它生活的丛林栖息地，这副盾甲却能保护它免受树枝和荆棘的伤害。
11: 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怪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在所有身上长满尖刺的哺乳动物中，刺猬可能是最有名的。长耳刺猬的两耳不仅能提供敏锐的听觉，还能帮助调节体温。刺猬妈妈在洞穴里哺育她的两个孩子。小刺猬出生时身上长的是柔软的尖刺，因而不会刺伤妈妈。这些尖刺实际上是特化的中空毛发。长有这种刺的动物能够通过专门的肌肉使刺竖立起来。小刺猬将很快随母亲一起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为了哺乳喂养幼崽，刺猬妈妈必须经常外出觅食。一条蜈蚣出现在附近，蜈蚣强大的毒液可以麻痹较大的动物，刺猬对这种毒液也没有免疫力，但抓捕速度以及精准的咬合可以消除毒液的危险。这只刺猬

继续前行觅食。在南半球生活着和刺猬模样相似的一种动物，它就是针鼹。不过它俩并不是亲戚。针鼹是仅生活在澳大利亚以及周围的海岛独立演化的生物。针鼹和鸭嘴兽是近亲，是产卵的哺乳动物。针鼹主要以蚂蚁为食，一天能吃上万只蚂蚁。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针鼹亚种和它澳大利亚的表亲相比，尖刺更小，毛却更多，原因是塔斯马尼亚的气候更凉爽。进食时，针鼹一口少则能吃进几只蚂蚁，多则满口都是。针鼹是随遇而安的动物，当外界温度下降时，它们甚至会完全停止活动，此时它们的身体会自动进入节能状态。生活在水里，尖刺也是有效的武器。刺豚的尖刺是由骨板而不是体毛发育而成的。刺豚通常生活在热带海洋海岸浅水区的珊瑚礁中。刺豚大约有20种，它们全都具有相类似的行为。危险迹象一旦出现，刺豚便逃之夭夭。如果逃不掉，它便会吞进海水，使自己的肚子鼓胀起来。鱼身的鼓胀使身上的刺竖立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防卫。据观察，刺豚的近亲河豚鱼在被鲨鱼吞进肚里后，通过使身体膨胀起来的方法，有时甚至能使鲨鱼窒息。澳大利亚极蜥，这种蜥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全身布满又硬又长的棘刺。棘蜥是一种无害的蜥蜴，它只靠吃蚂蚁为生。棘蜥最有辨识度的就是它头上两个特别大的肉瘤。棘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喝水办法，它全身布满十分细微的纹路，全部汇集到嘴部，所以它只要站在潮湿的地面，就可以经由虹吸作用将水分引入口中，在身上凝结的露水也可以同样方式进入口中。这个孤独的蹒跚前行的流浪汉似乎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中迷路了。它是一只北美豪猪，它身上的尖刺只有臀部的那部分是用来防御的，其他部位的尖刺仅仅就是装饰用的。北美豪猪大都是夜行性动物，喜欢居住在树林里，所以这家伙此时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现在是中午，二是他目力所及的地方一棵树也没有。人们可能不了解，北美豪猪其实是爬树高手，只有待在树上，他们才会感觉舒适。而眼前这只北美豪猪白天独自前行，为的是要到达远处的森林。它们体型更大的亲戚生活在非洲的豪猪，身上的尖刺可比北美豪猪要厉害得多。这只年轻的花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惹上麻烦了。花豹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只豪猪总是把背部朝着它。这种豪猪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之一，并拥有哺乳动物中最长的尖刺。它们通常处于防守状态，偶尔也会攻击对手。即使强悍的猎手也不得不谨慎对待。这只花豹看起来缺乏经验，明显显得手足无措。这种豪猪长有软毛，

毛、鬃毛以及黑白相间的尖刺，这些尖刺能够随心所欲地竖立起来。尖刺的尖端带有小钩，很多猎食者一不小心就会被尖刺扎进肉里，痛苦不堪。这只年轻的花豹好像被

0: 心灵手巧和多姿多彩，皮肤和皮毛，羽毛和鳞片，硬壳和尖刺，这一切全都是进化的杰作。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劫后余生，墓室内出土的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这些器物皆是墓主人位高权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2集。

0: 相逢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墓室内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
2: 这是个龙。
0: 一件诸侯墓中才能使用的器物惊现于世，墓主人是谁？
2: 九剑鼎。
0: 出土编钟上的铭文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一场持续了5年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这是整片墓区已探明墓葬中最大的两座，下葬时间为春秋晚期。
3: 目前最大的嘛，它是长是6米6嘛，它比那个墓口长宽多出20公分。这个是个女性墓，
4: 这不是挖完了？
3: 啊，那是去年挖的，已经回填了。
0: 一年前，西侧这座墓葬经过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
1: 它的随葬品是很丰富的，它是有25件青铜器，它有8件鼎，其中是5件列鼎。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随葬青铜器最丰富的一座墓葬。
5: 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0: 墓内遗骨的出现，使得考古人员确定了墓主人是一名大约30岁的女性。她身份尊贵，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腹中还有一个8个月大的胎儿。考古人员判断，旁边大墓的主人就是这名女子的丈夫。
1: 因为她和2016年那个墓衣是东西并列的，她的墓葬规模和墓葬方向都差不多，所以她就应该是对子墓，就是我们说的一对夫妻墓葬，这应该是对男性墓葬，而且他的这个墓主人呢，就应该是，那个胎儿的父亲。
0: 这对夫妻的墓葬是这片墓地已经勘探出的几千座墓葬中规模最大的2座，而且其中夫人墓葬规模竟然超过了丈夫墓，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常见的。一位女性怎么能够享有如此殊荣？
1: 这个呢，明显的要比那个大。一般的来说，贵族墓葬、男性墓葬的规模应该是要比女性墓葬大的，这个就是比较反常。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她是怀着小孩突然走的，她的丈夫的悲痛的心情可想而知吧。然后对她的进行一些厚葬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这个女方家里边势力非常大的话，非常有权势的话，她也有这个女性墓葬比男性墓葬，比如说是葬品啊什么呀丰富的情况。
0: 一位厚葬了她夫人和未曾谋面孩子的男子，一个晋国鼎盛时期的权贵，他是谁？他的境遇如何？考古人员希望墓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能够揭晓答案。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考古发掘并不顺利。发掘初始，就在大墓的西北角发现了盗洞。
1: 发现被盗以后，很愤怒，然后很痛心。当时真是发掘这座墓的时候，我们就说：“哟，不知道下面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子，真是心里没有底儿。”
0: 虽然这片墓地被盗墓葬不在少数，但是301号丈夫墓上盗洞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格外惋惜。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进行着土方清理，一掀一掀地挖下去后，并没有看到盗洞的尽头。几个月后，墓室中出现了基石，而盗洞延伸到了基石底部。这个大墓看上去凶多吉少。
6: 从墓口开始挖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墓口的北边，大概有不到50公分嘛。然后它就是长方形圆角的一个坑。后来那个为了安全扩方，现在能看见那个盗洞的那个一部分，它就是直直的下来。然后清理那个到清理那个椁室这个基石，就是椁盖板上面一层基石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它的范围就出来了。刚开始就是一点点扩大嘛，后来就是发现就是这么大范围，差不多有3米的这个，肯定是盗了，但是盗了多少不知道。
0: 仰望墓口，崔俊俊感叹这个大墓的壮观。
6: 挖了这么大，然后当时也没有现在机械，还有找这么多石头。
0: 这个古人费力兴建的安身之所，会不会毁于几个盗墓贼之手呢？考古人员加紧了对墓底的清理，墓葬的被盗情况很快就会明了。守护了妻儿2000多年的301号墓葬主人，他是否足够幸运？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这个就是，这个盗洞，它就在这个墓口的西北边，直接就达到墓地了。从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看呢，就西北边这个地方被破坏了。这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发现这个有盗墓的情况以后，及时的就把这个墓葬给保护起来了。团伙作案，肯定一个人肯定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然后这边如果是如果上面没有这层石头的话，上面没有这层基石的话，他们整个就掏洞，就和掏窑洞一样，整个它叨扰的范围混等它很大，它整个墓室就全部它就给掏空了。现在因为上面一层石头，它要是在下边打洞的话，确实对它这个生命，它有生命的危险，对它的安全，对它个人的安全，非常的不利。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个能保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0: 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使墓葬阻挡住了盗墓贼的盗掘。
1: 还有一个原因呢，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剑，这个剑估计有将近有可能直径快有1米了吧，起码有80公分。你看这个盗洞，这个盗洞也就是个50-60公分，就是刚能放下一个人。如果是他这个剑往外拿的话，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剑呢是给我们立下大功了。总的来说，还算损失还不是很大，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剑是古代一种盛水的大盆，这个恰好被安排在这里的青铜剑，挡住了盗墓贼的去路。似乎冥冥之中的天意，使得这个大墓免遭盗墓贼的破坏。墓主人的故事就这样展现在2000多年后人们的面前。
6: 这是铸造的，这是墓里只发现很少的那个骨贝，当时说是贝也是货币嘛，但是也能都作为装饰品。就震惊这些地方，这个红的出来的。一个是内管的盖板，让它压到一块的时候就很薄了，就粘在一块了。这个黑的这个应该是外观的盖板，椁盖板清理完之后，现在出来的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看到的。
7: 你
8: 要不要踩土壤？它现在没掀，那个金箔的样子你踩
7: 踩。踩呀、啊！
8: 啊，那你现在你下去。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来到陶寺北墓地进行考察。
8: 红旗在
9: 红旗在这边，从那这个角呢？
10: 这个角这边大，已经露出，已经露头了。
8: 前那边是帛，八件帛就在那个女性墓里面，八件，嗯，就在那个位置。
11: 那是中碑，哎呀，可惜了，真的是还定在这儿呢。有可能那边可能还会能给你留一两个，有可能还能留一两个，嗯。
0: 露出了棺椁的痕迹，在时间的倾轧下，有机物已经腐烂，残留的颜色和饰品成为了宝贵的考古资料。
7: 好，
11: 哎呀，这个好，这个
7: 没有白来。
11: 这个这最好的是这个东西和这个。这个东西原来不知道干嘛用的
8: 啊，现在知道了。啊，现在它的位置去
11: 位置位置明白了，原来一直怀疑这个东西啊是盾牌上的东西。
8: 啊，
7: 那不是，这个好像
11: 不是那种那戴眼镜，原来以前一直怀疑是羊
8: 啊，
11: 就是盾牌上那个羊，然后现在这个很清楚，位置很清楚，而且分布是有规律的。
7: 你说还是跟关有关？
11: 关上，
8: 关上，
11: 关
8: 上，
11: 关饰，关饰。
8: 那你说就是贴在关上的装饰是吧？
11: 而且很可能啊，这个还不是贴在那个关外头的装饰，
8: 贴里面的
11: ，和那个大云山的那个玉关一样。但是那玉关和那个海昏侯的玉关一样，它都是把玉器啊镶在那个里头。
8: 哦。
11: 它在内侧的，不是在外侧的。
7: 你说那个镶玉的，这个是贴金的。
11: 贴金的。哦。因为它这个是这么塌下去的嘛，往外头这么倒下去了。它贴在里头的，这件是有灰胎的，金箔又贴在这个灰胎上头的。
0: 梁洪刚对墓底土壤进行取样，研究土壤成分对青铜器的腐蚀。面对20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考古人员不仅需要把过程和现象记录在案，还要对所有相关物质取样进行物理化学分析，甚至用到最前沿的生命科学技术。通过一个墓葬留下的信息，我们可以感知墓主人生前社会的风俗习惯、审美取向、科技发展水平。
11: 我们检测样品用很少就够了，不用太多。那这个极端的例子的时候，特别珍贵的东西的话，我们用一个小米粒那么大的就够了。
0: 考古也是个漫长的过程，往往田野考古结束后，考古人员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整理资料，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出于对历史的敬畏，考古人员在田野考古的每一步都进行得小心翼翼。

0: 生怕因为自己的处理不当，给历史留下遗憾。如今，考古队长王金燕遇到了麻烦。
1: 像这么大片的一个棺上的一个漆，以前它保存不下来，保存不了这么好。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如果时间再长的话，它会褪色的，而且这个漆皮会干燥，会起皮的。整体的保存下来要做套箱的，因为它这个体量巨大。如果这个样子整个算下来的话，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它可能达到五六十吨。如果要吊一个五六十吨重的东西呢，它要，要上百吨的吊车。上百吨的吊车，我们这个路面，有一般的路面是承受不住的，它可能会下陷。我们可能还要面临的修路，而且这个体量巨大的东西，它的运输也是个问题。

0: 2000多年前的漆器会不会毁于一旦？文物保护专家在墓下进行漆器的保护性提取。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香焚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7: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接下来的发掘遇到困难，2000多年前的漆器会不会毁于一旦？
8: 你就是你没法塑形，没法复形。
0: 文物保护专家即将大显身手。301号大墓关键部分的发掘才刚刚开始，一部分青铜器也只是露头，大墓还没有揭开神秘面纱。随着春节的临近，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越来越重要。考古人员请来了陕西方面文物保护的专家，一起商量对策。
9: 你看那个，它是不止一件漆器。
8: 真是个压力，咱现在基本上年前就一个月的时间，有形的怎么都能把它保下来，你没形的话就你没法，就是你没法塑形，没法复形。嗯，如果大面建议的话，就是后续的这个工作好像也不好把控。
9: 对对。
0: 在综合了各方因素后，文物保护专家建议将漆皮分几部分提取。这是一块圆形漆皮残留，上面有龙纹图案，提取从这最小的一块开始。
9: 通过那一小块可以看到机器那个它的那个腐朽状态，结合着这边这个环境，基本上就可以预计这边我们这个大张的漆皮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了。
10: 曲线性太大，嗯，有两个在上面吊着。
0: 随着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文物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样。以往这样的漆皮残留，只能眼睁睁地看它褪色，变得支离破碎。如今，我们有了足够的手段与时间抗争。从时间的年轮上， 踏下历史的精彩瞬间。
11: 他一沾上就软了。
12: 那种
11: 你等我都开不来了。差不多了。
0: 提取时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固定。文保人员用石膏将带龙纹的漆器层层包裹，切割运出。我们可以想见，2000多年前下葬的时候，朱棺肃穆庄严，内部用金箔装饰，外面缀有鎏金铜背，角落里各种礼器熠熠生辉。这些成组的礼器摆放规整讲究，它们昭示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12: 去年都是那个小的那拍灰纹，这是
13: 大洋不一样，
12: 这突然风格大
13: 啊、
12: 哦！
0: 青铜器物的清理开始了。青铜器的纹饰是一个时代工艺制造与审美情趣的高度统一。
12: 看蛇，蛇样
13: 壶上是奎龙纹，这个纹饰是攀翅纹，没有问题的。
0: 随着周王朝王权旁落。礼乐制度的解体，人们的个性和思想得到了解放。青铜器物由厚重庄严变为轻灵奇巧，纹饰也去掉了早期的神秘威严，表现出富丽活泼的风格。
12: 龙鳞纹吗？

0: 他穿穿。
1: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晚期，复古也是时尚元素的一种。
2: 兽面
3: 的脸，这是俩眼睛，一个鼻子，俩眉毛，两个胡子，
2: 胡子嘴巴，真漂亮，
3: 没得什么。这个可以让李老师他骗了。
1: 这件青铜壶，虽然器型是春秋晚期风格，但纹饰却是复古的商周风，这也反映了墓主人的审美取向。
3: 他就是仪式感，
0: 代表这个身份地位象征。
3: 圆圆的叫云纹，这个方的叫雷纹，一般就是这种就是铺底的一种，就是中式吧，底纹，然后上面是浅浮雕的。
1: 因为国力的强盛和装饰工艺的发展，春秋晚期晋国纹饰形态丰富，画面丰满精致，动感十足。
3: 你看，这是头、身子，过来是尾巴，这是足，这也是个龙。好，
0: 相当漂亮的这个纹饰。
3: 现在人根本都，我跟你说，电脑，电脑才能闹这种样子，但是看着非常死板，
4: 对，没有灵动感，
3: 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
0: 前面出来是方。

0: 这成了圆虎。
1: 偶尔我们也能发现古代工匠的失误。
0: 马上是一个，
2: 看到这个地方就出了差错了，毕竟是人刻的，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都是圆圆的呀，这地方估计这个饭有点问题了，变形了。
3: 这木多大？
2: 这难道是出七剑鼎？列鼎七剑吗？
3: 太厉害！
0: 这怎么不好清理？
2: 这一片的东西真不少，不仅是表面上的这些看见了，下面压住的器物还不少。我现在看那个地方又出来多出来一个，这个地方又多出来一个。
4: 盗墓贼又失算了。
2: 啊，盗墓贼！
4: 他从南山下水的话，就
2: 从这个赵东从这个下来，这个墓基本就
4: 弄完了，
2: 基本就结束了。
4: 盗墓贼从北面下来，从南山进来，就是确实大。
1: 考古人员心里怀着感叹，清理着这些劫后余生的器物，尤其是发现了器物的与众不同后，心里雀跃不已。
2: 扫一下，
3: 不是盖子，
4: 这种地方不应该有盖子，
2: 没有盖子，这亮亮器物。那么就两个货顶在这呢，大家伙啊，然后上面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肯定是九件顶。还是不是列顶是七件，还不清楚。
1: 列顶的数量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那么什么人能够享受七顶陪葬呢？
2: 这不就是七件吗？
1: 这个七鼎的墓主人会是晋国诸侯吗？
2: 只是理论上是这种样子，但是你实际的话，到这个时候礼崩乐坏，有这种僭越，就是我是一个大夫，我也用七个鼎，我僭越嘛，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不遵守社会这种以前的那种常理了。因为到这个春秋晚期的时候，这个大夫阶层兴起啊，他们这个势力很强大。
1: 主人生活在春秋晚期，此时的晋国国君早已失去了九合诸侯威震天下的霸气，转而成为亲族们手中的傀儡。晋国雄厚的实力正转化为卿大夫们另起炉灶重谱新篇的本钱。生前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大夫们，死后也不忘在墓穴中显示自己的实力。比对他早早逝去的夫人，他的陪葬更加丰厚。
2: 去年的墓和今年的墓是我们2014年开始发掘以来，就是墓室最大、规格最高的两座墓。如果说这座墓这个顶有九件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一座墓。
1: 这座曾经被盗的墓葬就是墓区中规格最高的一座，这符合考古人员之前的判断。
2: 往城里来说，这个如果是一对夫妻墓的话，女性的墓要比男性的墓就是等级稍微低一点，那叫做礼杀一等，就是毕竟那个当时是男权社会嘛。
1: 的发掘仍在继续，在这层层叠叠器物的下面，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我们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0: 大墓虽然被盗，但依然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显示，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
1: 水面丢了，晚上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坟陶寺北墓地晋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墓室内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
2: 这是个龙。
0: 一件诸侯墓中才能使用的器物惊现于世，墓主人是谁？
2: 九剑鼎。
0: 出土编钟上的铭文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301号大墓外围搭起了防盗棚，为器物的提取做准备。此时距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
2: 没想到他会出这么多，毕竟是又是这么重要，确实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被盗墓，并且这个墓要盗过两次，我们觉得他可能就是一次已经盗的差不多了，所以根据这个我们这个认识啊，有错误，所以这个计划也不对，就是因为其他墓葬的清理耽误着这个墓的清理，清理墓室的比较迟，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感到比较紧张。虽然被盗，但是依然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就包括我们昨天第一层器物取了之后呢，又发现两件鼎，原来我们是发现了11件，推测呢这个是这个鼎呢是两套鼎。

0: 年那个壶纹饰比较独特，但是这个壶呀，
1: 好太多，
0: 好太多，
1: 好太多，而且比去年那个厚吧，
0: 没有厚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去年那个比它大，都是封口嘛，装的显得大。
1: 美美，
0: 出土这么多器物，包括并且是规格这么高，尤其是出那个古座，这个古座在这个时候的墓葬中，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才有出土。
2: 四环，
3: 八十，
2: 你
0: 在我那边拉呀，它是最大件
2: 的，这不过的，
4: 此件青铜古座由三条盘龙互相缠绕。

0: 龙首昂起，口衔鼓柱，体量不输资料所见任何一件同类器型。这位301号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曾经权倾朝野。
1: 包括东周时期、春秋时期的其他墓葬中，这种骨子也非常的少见。真正出土的，也只有两三件吧。真的，这种骨座有人研究说是一个诸侯一级才能用的这种乐器，所以这个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肯定非常高，在这个晋国政治势力上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从晋文公开始，晋国的军政大事被六卿把持，他们出将入相，世代沿袭，决定着晋国的内政外交。301号大墓的主人会不会曾经也位列公卿呢？考古人员一直期待器物上铭文的出现，他或许会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2: 这个吧，
3: 背面。
2: 这个俑中又发现了两件了啊。那一个呢？那就12件了。12件了吗？那这上面肯定还有字吧？
1: 我们这个一直很期待啊，在这个器物上发现文字，因为有文字呢，就能说明问题，不是我们推测，或者是和史料对，或者是我们想象，那都是一种，只是一种推测，就是不能把一个问题说死。所以我们一直发掘了这么多年，对这个整个墓地的性质我们认识的不够深入，就期待有文字的发现能证明一些东西啊。但是东周墓葬啊，就包括春秋时期这个时期，这个铜器上出名文字的这个概率很小，当时期望着能有一两个字就很不错了。
0: 然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考古人员在清理编钟时发现了大量的文字，器物上的铭文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编钟上的铭文给我们透露了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男主人什么信息呢？在陕西澄城县刘家洼墓地中，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3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出土了那么多字，就是在这个一套编钟上，保守估计啊，这个文字肯定有100多个，现在还没有全部揭露出来。那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它这个上面写的是这个，魏侯之孙申子之子叔，这几个能连起来是在一个钟子上。其他的字既然没有认出来，就是现在也能确定的是，这套编钟肯定是与魏国有关系，就是当时的魏国是和晋国，有一些来往，但是他和这个墓主人有什么关系，现在确定不了。有些呢就是锈的太严重，可能还要进一步清理才能看见是什么字。他这个字呢，他可能是，一套编钟上呢，他这个字能连起来，说的是一件事情，是一篇文章，有可能它是不相关的一些字。之前呢，有一些专家，学者下来看过，他就是说这个编钟呢，从他这个纹饰，包括编钟的形制来说，它这个编钟的时代大概在春秋中期这个阶段。但是我们这个墓的时代很确定啊，肯定是在春秋晚期。就是说这个编钟制作的时候是春秋中期做的，到了春秋晚期呢，这个下葬到这个墓里面去了，并且说这个上面的字啊，有可能是后期刻的。他这个怎么从魏国到了晋国，然后又怎么下葬到这个墓主人的墓中去了？肯定有一段故事。
1: 历史上，魏国曾是和晋国并立的强国之一，上演过无数的权谋故事。而到了春秋晚期，魏国国势江河日下，沦为晋国的附庸，但最终仍没有逃过被兼并的命运。这套编钟的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魏国兴衰的故事。
2: 是这个是吧？
0: 这个春节马上就到了嘛，我们现在的紧要任务是先将这个清理出来的铜器呢，这个给提取运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嘛，因为这个安保压力非常大，尤其是春节时期呢，这个盗墓贼也比较猖狂。
1: 编号为3011的春秋晚期大墓，出土多件青铜礼器，其中鼎13件，列鼎2套10件，青铜钵钟13件，俑钟13件。随着内棺的打开，那个生前曾为爱妻的离世痛不欲生的墓主人的真容，终于出现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浸染，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朽不堪。生前，他曾享尽荣华富贵，也曾看尽世事变迁，更曾经历生离死别。身后，他和爱妻爱子咫尺天涯。如今，经由考古人员们不懈的努力和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这段跨越了2000多年关于爱与守望的故事，终于流传了下来。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
7: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0: 抓！
1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2: 站！
1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缆索型大桥遭遇火灾，将严重危及桥梁安全。电动车遭受撞击，也可能导致电池爆燃。如何阻挡火焰高温对大桥缆索的伤害？如何减缓电池的爆燃时间？科研团队研发新型防火材料，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大桥穿上防火甲，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起交通意外事故的现场。一辆货车在 G60 沪昆高速北潘江大桥上发生自燃，引发大火。幸好火灾只是导致大桥一根主缆的部分涂层和两根吊索外层受损，虽然这起事故没有对大桥缆索造成结构性伤害，但是维修维护也。

0: 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我国是桥梁大国，仅公路桥梁就有100多万座，其中很多都是悬索桥、斜拉桥等缆索体系的桥梁。由高强度合金钢丝制成的缆索作为关键受力构件，虽力学性能和耐候性良好，但耐火性能差，万一碰上交通意外引发的火灾，可能严重威胁桥梁安全。针对桥梁抗火现存难题，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周福宝教授联合中国矿业大学等单位，从桥梁火灾的结构温度与破坏响应、桥梁抗火设防标准、抗火材料的技术体系等三个方面，开展了从试验到工程实践的全方位研究，探求桥梁抗火减灾新方法。
1: 分成曲线

0: 准备点火，点火人员就位，点火。
1: 不到两分钟，燃烧盆里的火焰蹿到了一米多高，
0: 温度的最高值已经达到了600度了。
1: 在燃烧盆的边上立着几个柱状的物体，燃烧的火焰已经把这些柱状物体的上方烧成了黑色。为什么要在这里点火，还要烘烤上方的柱子？其实这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系着我们的出行安全。矗立在燃烧盆边上的柱状物体并不是柱子，而是悬索大桥上的钢缆。这里是徐州市郊区的消防安全试验基地，正在进行的燃烧试验是针对悬索桥梁车辆火灾进行的。
2: 对，100度以下。
3: 咱们这边做的就是一个缆索桥火灾试验，就是缆索桥的它一个受火试验。
1: 点火之前，科研工作者们在缆索上安装了180个温度传感器，并把这些传感器通过导线连接到了显示和记录的电脑上。
4: 摄像系统正常。
1: 火场的周围还架设了高清摄像机和红外摄像机。
3: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还布置了热红外成像仪，目的是得到桥梁火灾中温度在空间上的分布。
1: 一场燃烧试验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要知道，现在的桥梁大多数都是混凝土或钢铁制造的，桥体的大梁是钢铁，桥面上的主缆吊索也是钢铁。钢铁并不是一种可以燃烧的物质。
5: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桥梁通行的车辆比较多，尤其是一些这个危险化学品啊、油罐车啊，所以这些车辆多的话呢，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这些车辆火灾，甚至是像这些油罐车火灾。
1: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随着汽车保有量和驾驶人员的不断增加，发生交通火灾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如果火灾发生在交通咽喉通道的桥梁上，桥梁还是缆索型的，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5: 这个桥呢是遇到车辆的火灾，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结构它到底能耐受多高的温度，另外呢在这个极限温度范围里面，那么我们的结构是不是发生失效，那么这些参数啊都不清楚。
1: 这里是中国矿业大学金属材料性能实验室。

0: 科研人员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试验，测试常温和高温两种状态下缆索桥高强钢丝的强度。测试经过高温炙烤后，高强钢丝的强度会有怎样的变化？
1: 哎，这现在是拉的，是吧？
2: 对，现在开始进行。
1: 我感觉应该这个是拉的，因为位移的数是在变大的嘛，刚才位移数是变小。
3: 大概应该在20。

0: 他们首先测试了常温状态下的高强钢丝。
1: 对，这个强度刚才检测完之后大概是2200兆帕左右，衍生率大概在16%左右。
2: 那这样的高强钢丝我们在后面还是要研究一下它的高温下的强度的一个宣解情况。
0: 高温下抗拉强度试验需要使用专门的试验机，这种试验机有一个能够实时加热的高温炉。将高强钢丝安装到家具上后，启动高温炉加热装置，温度就会逐渐升高。从试验的数据上可以看到，随着温度的升高，钢材强度不断变低。
3: 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桥梁的蓝色的高强钢丝的侧方标准，它的确定不能超过300度。
0: 通过高温拉伸测试，专家们得出结论，高温炙烤下桥梁高强钢丝内部的温度如果超过300摄氏度，高强钢丝的强度就会降低，埋下安全隐患。防止吊索温度升高，一个方法是远离热源，另一个方法是通过隔热阻断高温的传导。怎样才能实现隔热的目的呢？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小试验，科研人员点燃了一把金属卡式喷枪，火焰中心对准了一块白色的毡子，蓝色的火焰高达1300摄氏度。1分钟过去，毡子上没有留下任何燃烧的痕迹。更为神奇的是，科研人员把手放到了毡子的背面，手指紧贴毡子，丝毫不担心毡子对面1000多摄氏度高温。
4: 现在能感觉到热吗？
5: 稍微有一点点热，但是不是烫手的那种热，
4: 体感还能承受。
5: 对，到现在还是可以，
4: 没有到烫的程度。
5: 没有。
0: 这个薄薄的白色毡子，其实是科研团队经过了反复试验，寻找到的一种气凝胶毡的复合材料，用它来隔热，可以阻止温度急剧升高。
6: 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从初期试验玄武岩纤维到现在采取胶毡复合形成了气凝胶毡。那么这种气凝胶毡的复合材料呢，它具有非常好的这个绝热性能，隔热效果好。
4: 搭接一下。
0: 如果钢索被这种气凝胶毡材料包裹后放置在火焰上炙烤，钢索会变形吗？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钢铁桥梁遭遇大火，防火材料能否阻断热源，赢得救援时间。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一个测试，
1: 为了验证材料的隔热性能，科研人员做了一个试验，他们制作了一个钢制吊索模型。
0: 这个的直径是在9.5厘米左右，和我们桥上用那个吊索的直径大概是比较类似的。这个钢丝束的表面和它的中间都会布置这样的热传感器，在包裹完了防火材料以后呢，会在它的外部环境做一个这样的热传感器布置。好，我们来布置热电偶，也放到同样的位置。
1: 随后他们将热电偶传感器分别插入吊索的中间和表面，传感器可以检测出吊索不同位置的温度。
0: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这里作为引火面，这里作为备火面。好，我们现在已经布置好了三个热电偶。来摆正。好嘞。
1: 布置好吊索内部的传感器后，
0: 卷起来就行了，搭接一下。
1: 他们把气凝胶粘包裹在吊索上。
0: 好，可以了。行。我们现在包第二层，把它抬起来。对。一二，好嘞。啊，我们要对一下，看一下，看要不要移动啊？这个对接缝，让它尽量再另外一次。好，萤火面热电偶对着萤火。
1: 他们把包裹好的样品放置在了一个专门的燃烧炉上。
0: 我来看一下。我们把萤火面放在再往这边旋转一下吧，往这边旋转，然后把这边放在萤火面。把火再调大一点点。
1: 点火之后。科研人员开始不断调整试验炉的温度，
0: 现在是不是1100多了？
2: 对，
0: 现在我们萤火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100度，焙火面的温度900度。
1: 经过半个小时的燃烧试验，钢索内部的温度已经趋于稳定，不再快速升高。此时，火焰温度1100摄氏度，而钢索中间的温度只有50多摄氏度。
3: 所以火灾期间呢，它就相当于给钢结构这些阻拦吊索穿了一层比较厚的隔热服，所以这层隔热服穿上以后呢，它就使得表面的温度比较高，但是里面的温度升得非常慢。
1: 有了试验的基础，实际的施工应用随即展开。泰州长江大桥是我国江苏省境内的一座特大悬索桥梁，连接泰州市和扬中市，跨越长江和夹江，其单跨距离超过了1000米，先后获得了桥梁建设方面的多项大奖。不过也因为它超长的跨度，凸显了桥梁阻拦承重的重要性，对拦索进行火灾防护更加迫切。
4: 悬索桥呢，应该说是拦索桥梁的这个一种。拦索桥梁所有的承重结构均处于我们的这个桥面上方，那么在火灾场景下呢，更易遭到这个破坏。那么因此呢，所有的这个拦索桥梁的防火呢，显得尤为重要。
1: 泰州大桥的主缆直径有70多厘米，要将防护材料固定在上面并不容易。况且主缆常年要面对日晒雨淋和江面上的大风。施工安装的要求非常严格，为保证施工安装精确性，科研团队专门制作了一个用于工艺试验的模型。加装防火材料后，再做仿真和真火试验。
5: 最开始的接缝呀，我们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外观，我们按照的是对接的这个模式，但是呢，发现这个不行。我们把在火灾当中的实验打开之后，发现我们的很多的对接口都胀开了，最大的达到了2.7厘米，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的接缝改成了大接。
1: 多次试验后，他们又改进了气凝胶粘的厚度，
5: 这个大接的宽度我们也达到了5厘米，
1: 把原来包装一层10毫米粘子的施工工艺改成了包装2层5毫米粘子的工艺。
5: 这是我们的密封层，
1: 在隔热材料的外面还加装了密封耐厚层。
5: 这一层呢，既要保障我们整个大桥的外观是美观的，同时呢，也要保障外面的水汽等各种腐蚀介质不能进入到我们的抗火功能层来腐蚀我们的这些材料，保证它的一个耐久性。
1: 经过2个多月的施工，泰州大桥主缆加装防火材料的施工工程全部完成。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为
2: 了防止桥梁火灾引发桥梁变形损坏，科研人员研制了特别的防火材料。
1: 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实验就是桥梁防火材料的一个耐火隔热性能的。

0: 按照设计要求，加装了气凝胶粘防护材料后，吊索钢结构在1000摄氏度火焰下持续燃烧90分钟，表面温度不会超过300摄氏度。未来30年到50年，防护材料将持续保护缆索，抵御火灾的侵袭。除了保护大桥钢索，新型的隔热防火材料还有着广泛的用途。电动车电池因为外部力量的撞击或充电方法的错误，可能会导致爆燃事故。如果用新型的气凝胶粘防护，会有怎样的效果呢？科研团队做了这样一个对比试验。
1: 这是一个电动车上拆卸下来的动力型电池，这个加热板先加到这两个电池模组之间。这个没有气凝胶粘的实验用的电池模组我们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它搬到燃烧腔里头进行实验。
0: 首先，他们把原装的电池组加热，观察电池热失控和爆燃的时间。
1: 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放置气凝胶粘的电池组已经给引燃了。这是一个10毫米的气凝胶粘，我们把它加到电池模组之间，
0: 然后在另一组电池中间插入气凝胶粘。再次用加热的方法引燃其中的一块电池，观察其他电池的爆燃时间。
1: 对，这个就是爆燃的瞬间。从这个温度可以看到，其他两个电池模组之间加了气凝胶粘，它的温度仍然是25度左右，还是非常稳定。
0: 多次试验后得出结论，加装了10毫米后气凝胶粘的电池组未发生热失控蔓延，为逃生与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在电池组中间插入气凝胶粘，将大大减少电动车爆燃带来的危害。火场试验获得的数据和防护材料的研发成果还可以应用到什么地方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中国特有物种，野生黄唇鱼，濒临灭绝，人工繁育扩大种群数量。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拯救黄唇鱼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桥梁防火技术和新型防火材料成功研制，极大地提高了桥梁在火灾事故中的安全系数，为桥梁火灾的消防施救赢得了时间。同时，这种防火材料在电池组中的应用还能减缓电池的爆燃。另外，这项防火技术还可以用在楼房、隧道等建设中，提高建筑物的防火等级，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全。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5: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4: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元昂代表汉景帝劝说吴王退兵，却遭囚禁。
1: 当年我跟婴儿私奔时，你没有责骂我们，还放他跟我走了，我请你逃走吧。
2: 当年种下的这个善因啊，在今天结出善果来。
0: 逃跑途中偶遇良将李广，梁王遂派李广护送元昂回到长安。
3: 睢阳若破，叛军就可直扣函谷关，梁王请求陛下火速调派援军。
4: 很快的，周亚夫的主力就可折回睢阳。
5: 梁王问大军何时可到睢阳？
2: 丢车保帅在周亚夫的战略里边，梁国是可以被舍弃的。
0: 战况焦灼之际，魏婉向周亚夫献上计策。
1: 这打蛇呢，必打七寸，这七寸就是两个字，粮草。妙啊！
0: 周亚夫的战略能否加速评判的胜利？河北省委党校教授丁万明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终于是被平了。汉景帝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才多大岁数？35岁，刚过而立之年，怎么平的？我们今天啊，以后来人的眼光看这段历史。元昂一说你杀了你的老师曹错，这事儿就可以解决，他居然就是听了，居然就把这事儿干了。所以我说他是个不太靠谱的人。但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也好，窦婴也好，魏婉也好，我们发现这帮人都是一帮靠谱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一个不太靠谱的皇帝，然后领导着一帮比较靠谱的人干了一件靠谱的事儿。那么具体怎么干的，我们看剧情。
1: 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驾驾
3: 小吏恭迎七使得侯及奉常大人。
4: 起来吧起来吧，立刻换马开饭，我们要赶路，要快要快。
1: 诺
5: 驾
1: 驾

0: 所以被腰斩于市，此地离吴楚大营还有多远？
1: 不到一天的路程，吴楚叛军已突破梁军防线，已进逼梁都睢阳。
0: 我们快走啊！今晚连夜赶路，明天一早一定要赶到吴楚大营。
2: 看来皇上也是破釜沉舟了，杀了晁错，撤销，
0: 削藩诏令，
2: 可悲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0: 听说刘琦让你当上了宗正，贵为九卿，
2: 哼，不错嘛，你出息了，
0: 请。
2: 伯父理应皇帝圣旨，侄子，你知不知道啊？寡人马上也要称帝了，那就是东帝，你说我还赢谁的旨啊？啊！伯父，皇上已杀了晁错，也废除了削藩之令，还赦免了诸王起兵之罪，也算仁至义尽了吧？大王何不见好就收？
0: 难道非要闹得不可收拾吗？你这个笨蛋！你难道真不知道吗？数十年来，还有一样东西是你伯父一直想得而没有得到的吗？什么东西？天下！寡人现在让你好生回去，回去后问问刘琦老儿，这样东西他肯不肯给我？给，就天下太平；不给。
3: 那就只好刀兵相见了。员工是出了名的聪明人，想当初名将周勃、丞相申、吴家都曾经在员工的手里栽过跟头。嘿，我们大王非常赏识你，认为你是大才。嗯，哈哈，在你面前有两条路，要么留下。
0: 大王任你为中军参军，主持军务，要么就杀你的头，绝不让你回去。员工要好好考虑考虑啊！啊，大王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应高，还是劝员工一句：良禽择木而栖呀。应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我也有一句话想请你带给大王。 月盈则亏，物极必反。目前吴楚军是虽然鼎盛，但老臣来时听皇上说，朝廷已经将李广成不时的塞上军旗调往南方。一旦李成部与梁王、周亚夫、窦婴、栾部诸部会合，吴楚联军是否还有绝对的优势呢？皇上既已杀了晁错，又撤销了削藩令，大王何不给皇上一个人情？
3: 即使不做皇帝，又何妨称霸东南，做个东霸呢？哎呀，这水都泼出去了，难道还能收回来吗？以我们大王的圣明，难道看不透刘启那小子？他杀晁错，把削藩令，都不过是为了争取刘姓宗王们的缓兵之计而已。一旦联军各犯其国。 他就可以从容运筹，各个击破。就是他手里不能解决，只要名分在他手里，下一代他也要让我们断子绝孙。是啊，虽然禁军的前景尚不能看清，但罢兵的结局都是一清二楚。你现在没必要为我们做筹划，还是先考虑阁下自身何去何从吧。
0: 刘通在哪儿？
3: 大王已经像赶狗一样把他赶回长安去传话了。大王让他告诉刘琦，员工已降吴了。<笑>好了好了，你再考虑考虑吧。我们都是老朋友，我已吩咐下面，不拿你当俘虏看待，只当客人。
0: 我一家老小都在长安呢，我的。
4: 我的后路都被你们断了。啊，两位，
5: 哟，
4: 校尉司马，
5: 两位辛苦了，辛苦了。
4: 哎，不辛苦，
5: 喝点酒，喝点酒。
4: 哎呦，
5: 拿着拿着。
4: 哎，这
5: 我来替你们的吧。
4: 哎，好好好。

0: 袁大人，袁大人，你还认得我吗？我谁都不认识。袁大人，贵人多忘事啊！我实在是不认得你啊！
1: 袁大人，你还记得贵府上的丫头婴儿吗？婴儿，
0: 对，那是贱内。
1: 哦，看着面熟，莫非你是？
0: 我就是当年跟你家婴儿一起私奔的那个家童啊！哦，原来是你呀！你们跑到吴国去了？
1: 嗨，也是没办法呀。大人，您说吴军能胜吗？
0: 胜不了，皇上已调塞上汉军南下，现在啊。
1: 皇上杀了晁错，一些亲王也会罢兵退出反叛联盟。再打下去，胜利一定会属于朝廷的。
0: 大人，您是个好人呐！当年我跟婴儿私奔时，被您家卫士抓到，你没有责骂我们，还放他跟我走了。小人一直欠恩公一个情啊！
1: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0: 大人，我来安排一下。
2: 我请你逃走啊！走吧，大人，快走吧！快走！作为奉常身份的袁敖，去吴国代表着朝廷去调停叛乱，希望呀吴王刘濞收手。 刘濞当然不会收手，不但不收手，还打脸袁敖。别看你原来做过我这儿的国相，照样要把你抓起来。所以就把袁敖给扣留了。随着战事不利，那很有可能有一天，袁敖就得死在乱军之中。但是奇迹出现了，有一个校尉买了酒，然后呢就把这个看守袁敖的人呢都给灌醉了。 然后就放了袁敖，这个呢倒是的确有历史记载的。袁敖手下有一个人啊，看上了自己的女仆了，怕被处罚就私奔了。结果袁敖听说以后怎么办？赶紧把这人追回来，追回来以后不但没治他的罪，说你不就是想跟他好吗？我成全你吗？没想到当年种下的这个善因啊，在今天结出善果来了。这样的事情啊，历史上有好多记载。你比方说，当年李靖。 洪夫女私奔的故事，隋朝杨素是大将，啊，当时呀开赴建崖，起居八座，手下呢奴仆如云，啊，有一个家妓叫洪夫女，哎，李靖看上了，两人呢眉来眼去，最后就私奔了。杨素知道以后怎么办？不但没震怒，没下令去捉拿，而且说私奔了就私奔了，挺好，寓意成了两人的这一段。 家园，袁敖是风流名士，他心中有浩然之气，看见看不惯的现象，他就要说，啊，之前我们讲过，他看周勃不守礼，虽然他是平定朱吕之乱的大功臣，但是袁敖照样敢怼他，只要我做的事儿是对的，谁我都不怕你，但是他又不会说是恃强凌弱，哎，你看对下属呢，他又很有。 体察之心，很体谅下属，所以你看这样的人，就是侠义精神，他的一个化身。那么，袁敖呢，因为这个校尉把他放了，所以他算是逃出军营，逃出了吴王刘濞的范围。那么，能不能逃回朝廷？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舞。
0: 军救啊！将军救啊！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朝廷奉常员啊！快带我去见你们的头领，
1: 把他绑起来！
0: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我这有天子亲授的朝廷诏书啊！

0: 你跟我走吧。将军是哪部分的？
1: 我是李广。哦，失敬，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将军。幸会幸会，将军不是屯戍在雁门吗？我昨日还在借将军的虎贲吓唬吴王呢，难道你的部队真的都来了吗？
0: 哪里有兵啊？朝廷只不过把我调过来，雁门那边。
1: 现在吃紧，袁公，你与晁错积怨多年，这次杀他肯定是你的主张。哼，哼，天子的决策岂是卑臣可以操纵的？
0: 皇上竟然也这等幼稚，怎么会以为杀了个晁错，人家就会善罢甘休了呢？刘辟老贼觊觎皇位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大半壁江山已握在他手，那做皇上的瘾头就是扒皮大马也拉不回头啊！哼，拿晁错的一颗脑袋，能代替江山吗？真是天大的笑话！
1: 晁错有罪，天子正刑并不完全是给齐国看的，齐国借诛杀晁错为名犯上作乱，皇上高瞻远瞩看得很清楚，果断处理晁错也是深思熟虑的，现在齐国已经揭去了伪状，天下看得清清楚楚，正义在朝廷一边，从此朝廷将以逸击报，岂有不胜之理？
0: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大王，我还有重要军情要向皇上禀报，能不能立刻送我回朝面见皇上？我自己人都不够，哪有人送你啊？你就问问这位飞将军是否愿意帮你的忙吧。嘿嘿嘿，李将军，起来起来，有重要军情，马上出发。啊。
2: 什么人？站住！站住！

0: 陛下，虽然吾王不肯罢弊，但是臣以为，臣以为，
1: 滚吧！
0: 陛下。

0: 公公，公公，快去禀报皇上，我奉梁王之命前来禀告前线战事。
1: 你要见皇上？
0: 嗯，
1: 我可跟你说啊，皇上刚发完火，你长了几个脑袋？
0: 公公，前方军情火急呀。
2: 谁呀？
1: 启禀陛下，
3: 卫尉李广求见。
4: 李广，让他进来。
1: 诺。

0: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溃，我们的主力正在向梁王进军。
1: 梁王，末将李广奉梁王之命，杀出一条血路，叩见陛下。睢阳城危在旦夕，睢阳若破，叛军就可直扣函谷关，唇亡齿寒，长安就危险了。梁王请求陛下火速调派援军。

0: 你就是名震匈奴的壮士李广。
1: 是，一员猛将啊。
0: 朕知道你是前朝名将李姓之后，听说你神射功夫十分了得，天下无双啊。
1: 承蒙陛下夸奖，末将不敢当。
0: 起来。现在正是用得上你本事的时候啊，你好好干吧。
1: 诺。
0: 李广，你来。李广，朕问你，隋炀那边对朕杀了晁错有些什么说法？
1: 末将只是一介武夫，对政治上的事一窍不通。当前吴楚两军攻势凶猛，臣在睢阳参战时，见梁王带着梁军在城外击毙，与之会战，连杀了七天七夜。
2: 陛下拨给梁王的骑兵也伤亡惨重，
1: 致使梁军不得已退进城中，借助高墙深垒与之相持。而吴楚叛军人数众多，日日夜夜轮番攻城，梁城中的守军死伤殆尽，现在就连梁王宫中的妇女和宦官都已被韩国编入了守城的队列，与吴楚叛军决战。
0: 到了这个地步，那城里吃的喝的都还有吗？
1: 粮食和水储备还够，只是将士们的箭足消耗的太多了。韩国让人们用棉被和战袍挂在城垛上，用于吸附敌军的箭头，可是数量十分有限。
0: 那还能坚持多久？半个月？
1: 陛下，恐怕连十天都难。
0: 朕知道了，这个周亚夫已经平定了山东四国。很快的，周亚夫的主力就可折回睢阳。
1: 那太好了，我马上回去把这情况报告梁王，末将告辞了。
0: 哎，等等。李广啊，刚才正问你杀晁错的事，你为什么要回避朕呢？啊，
1: 陛下，说实话，晁大人死得冤呢。末将以为朝廷此举并没有起到休战的作用，相反，叛军以为朝廷软弱无力，气焰反而更加嚣张起来。末将还以为大敌当前，朝廷应该更加坚定的削藩，坚定的平叛，这样晁错晁大人才是死得其所，以一人之死换来天下人的良知，这样晁公的在天之灵也能体会陛下的一番苦心呢。陛下，末将放肆了，死罪。
0: 你的一席话，如同是晁大夫的明命寄语。春托，赐酒一壶。
3: 诺。
0: 真是虎门无犬子，朕晋升你为骁骑都尉，归州亚夫部署。

0: 陛下。
1: 曹大夫的名字干嘛偏取一个错字呢？
2: 陛下什么意思？
1: 曹错费尽了九州铁铸成一把错，
2: 陛下，奴才没听懂。
1: 仗打完了，要在曹大夫的家乡造一座亭子，名字就叫望鹤亭。
3: 电视剧里边出现了一个后世鼎鼎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这李广啊，出生于名将世家，
4: 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李信就是李广的先祖。当年秦灭燕的时候，李信追击燕太子丹，一战成名，秦王特别器重他。还有个李牧，有记载说李牧是李广的同宗远祖，赵国大将，他一次战役就歼灭了匈奴十余万，从而维护了赵国边境的和平。到了李广这一代，李广的堂弟李蔡、儿子李敢跟着卫青、霍去病打匈奴都立了功。
3: 那么这个李家为什么出这么多名将啊？大家知道过去有个说法，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个关指的就是函谷关，这是中国古代地理的一个枢纽所在。关西这地方呀、过去苦寒之地，所以他们世代以从军博军功，靠封军功封爵博爵位，所以形成了出将的传统。关东就函谷关以东、这些地方呀经济发达、所以文化也就发达，文化发达所以读书人就多，有才华的人就多，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说法。那么李广到底什么时候出山的？那你看电视剧里边说、他是接受了梁孝王的派遣来汇报军情等等，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历史记载的。李广呀、他是在文帝十四年以梁家子的身份从军，就是指出身清白非贱籍非商贾的正经人家子弟。说到李广，我们就知道有一句话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其实李广最接近封侯的一个机会就是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因为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啊，一开始他是作为朝廷封的骁骑都尉，是周亚夫的手下，这是历史事实。李广呢当时呢云猛作战，直接就把吴军的军旗给夺了，凭这个功劳他本来可以封个侯，这是给这个平叛大军长脸的这么一个举动啊。但是很遗憾，不等朝廷奖赏李广呢，梁孝王一看李广这么耀眼，是个人才，然后就封李广为将军。李广居然接受了，这就坏了，你现在接受梁孝王的封，那汉景帝接下来还能封你吗？电视剧里边刚才还有一个桥段，
1: 睢阳那边对朕杀了晁错有些什么说法？
5: 晁大人死得冤呢，朝廷此举并没有起到休战的作用，相反叛军以为朝廷软弱无力，气焰反而更加嚣张起来。
1: 晁错费尽了九州铁铸成一把错
3: 啊，这个话其实也是有典故的。唐朝的后期魏博节度使叫罗绍威，他呢把有狼子野心的朱文引进了魏博，最后呢让朱文把魏博节度使的财产啊祸害的消耗殆尽。所以罗绍威就说了一句话，说和六州四十三县铁铸不成如此之大错。因为魏博的管理的范围就是六州四十三个县，也就是说把全境内的铁都集中起来也铸造不成这么大的错误，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肠子都悔青了，这么个意思。不管你汉景帝后悔不后悔， 这战事还得推进，平定七国之乱，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
5: 吴楚联军攻破了梁军的防线后，对睢阳攻势十分锋芒，万一睢阳失守，洛阳方向也将陷入极大的危险中。那补给线就危险了，末将与叛军厮杀后赶到，吴楚联军现在战力非常的剽悍，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啊。

0: 目前战场的形势确实是敌强我弱，我军加上梁军不足10万，而吴楚联军有20多万。如果目前正面对战的话，我军会寡不敌众。我想，这个梁都城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不经打吧？啊！ 朝廷先前曾经花了大本钱在那儿，就说睢阳的城池只有京都可以与之媲美。在眼下的这盘棋上，我要让睢阳城的高城深池代替20万的大军。这吴王刘濞，他想啃下睢阳这块骨头。 崩下他几个大牙，那是休想。所以，我的战略是以睢阳为诱饵，吸引敌军于城下，死打硬拼，顿兵错锐，逼迫敌军拉长他们的攻击线，为最后的决战赢得时机和条件。一旦条件成熟了，我汉军要倾其全力，一鼓作气，一战
1: 而定天下。那条件什么时候成熟啊？你有什么高见吗？太尉，
0: 说，
1: 梁王已多次求援，您都不予理睬，别人都可以拿来当诱饵，唯独梁王，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东宫太后的心尖尖，万一有个闪失，
0: 大汉就亡了。
1: 年纪轻轻的，哪里学的如此世故？我要告诉你，本太尉治军，那是一视同仁，我只对战争的全局负责，不会考虑谁是什么心尖尖。那这个责任由本太尉负责。既然皇上授予我指挥大权，我只对皇上负责。
0: 对战争的全局负责。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要砍的也是我周亚夫的脑袋。

0: 你又想家了？再过几天，我陪你一起回长安去。
1: 真的？
0: 嗯。我的铁骑十万，不日就要南下，直取长城。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回去，咱们也到未央宫去住一住。
2: 大单于，奴才有急事禀报。
0: 什么事啊？
2: 汉朝国内局势已突变。
0: 啊？
2: 啊！周亚夫已平定山东。单于，您看，您看。
0: 我早就料到这些王爷都是绣花枕头，外边好看，里边软。
2: 现在的局面是，汉廷已经放弃了和谈的幻想，决心以武力戡乱。大皇帝已经连续颁发了几道诏书，周亚夫部已平定了山东，回师河南。大单于，奴才还听说窦婴栾部在稳定洛阳之后，正沿着黄河东进，巩固山东啊。
0: 赵王那边怎么样？
2: 赵王原打算配合我军夺取云中、代郡之后，与我匈奴铁骑联兵南下。
0: 嗯，赵王他现在在哪儿？
2: 赵王军破之后已归缩回邯郸。
0: 哼，邯郸，哼，我早就说这些王爷都是猪，就这些猪，他们还想造反，还想争天下。
2: 真没想到，诸王相约各不同心，齐王、淮南王临阵被约，胶西王见周亚夫大军一到不战而降。哎，现在只剩下吴楚一路孤军被困睢阳，吴王那个分晋合击会师洛阳、进去长安的计划已完全破产。
0: 幸亏我大军还没有大举进攻，没有和汉朝撕破脸呢。
2: 大单于，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进退自如，进可以夺大汉的江山，退可以做大汉的亲家。奴才还有个主意。
0: 你说，
2: 我们的大军现在已部署在长城之前面，使汉廷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何不趁此时派使者去汉朝，请他们送一个真正的公主来。
0: 这是个好主意。
3: 周亚夫那边有新的军报吗？
4: 还是那份，陛下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3: 打仗正是外行，可做看客，朕还是看得明白的。这次周亚夫不走大路出函谷，侧其道而行之，避开了吴楚的正面，从蓝田出武关，直趋山东，三天三夜出现在冀北叛军的跟前，神来之笔。
4: 是啊，陛下，冀北四国的叛军已经不战而降了，但是梁王还是派人来催，说是周亚夫按兵迟迟不动，梁王说他那里要顶不住了。
3: 他顶得住，别理他。这些奏报要保密。

0: 这个人情惶惶，特别是太后那边，绝对不能知道。
1: 奴才明白。嗯，您放心。汉景帝啊，听了周亚夫的部署以后，大发感慨，说：“你这个部署啊，简直是神来之笔。”那周亚夫这个神来之笔体现在哪儿呢？我觉得体现在三个神。第一个神就是周亚夫如何从长安到前线。

0: 那么吴楚联军叛军人家也琢磨了，你周亚夫肯定要提前来，你走哪个路呀？经过函谷关的这条道是必经之道，所以他们提前就派下了杀手重兵在这儿准备剿灭周亚夫。周亚夫早就预料到了，他绕道蓝田，然后从武关，然后绕道，这样走虽然绕远了，但是这条路是出乎叛军意料之外的。这第二神，我们说周亚夫呀看得很清楚，吴楚的联军劳师于睢阳城下，哎，他们到这儿就被围住了，前进不了了。那剩下的这些赵国的呀，这个淄川国的呀，济南国的这些人呢，这些诸侯的兵呢，所以周亚夫呢制定了一个策略，叫釜底抽薪。历史上应该是汉景帝派的人派栾布去打齐地，打这几个反叛的诸侯国，这等于说把吴楚的羽翼就给剪掉了。那这也就是神来之笔的第二神。这第三神呢，周亚夫给汉景帝制定的这个平叛吴楚七国之乱的方针，我们说了是八个字，丢车保帅，釜底抽薪。丢的这个车是谁呀？就是梁国。叛军要攻打长安，因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长安，必须经过函谷关，而要经过函谷关前面还有荥阳，要经过荥阳再往前面就是睢阳，所以说他们第一站就是睢阳。你如果绕过梁国，你打荥阳，那梁国的军队就可能从后边对你的军队发动偷袭，如果前后被朝廷的军队夹击，那你叛军失败的概率那是极大的，所以他绕不过梁国去，也不敢绕过去，所以只能是攻坚。所以在周亚夫的这个战略里边，梁国就是那个车，是可以被舍弃的，他这个战略非常清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争其实还没开始，结局早已经写好了。当然了，这个结局到底是怎么写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寡人派去求援的李广回来了没有？
2: 大王，
3: 还没有消息。
1: 难道他被周亚夫给扣下了？
4: 大王，战况如何？
5: 突入东关的叛军已被击溃，臣已部署将士们修补城垛，准备再战。
1: 好，好啊！那个狗娘养的周亚夫，至今没有他来支援我的消息。
5: 大王，这几天来，吴楚叛军的锐气，臣感觉明显有些低落呀。
1: 是吗？
5: 正是如此。
1: 好。好，刘辟这个家伙也尝到了我梁国将士的厉害，再派个人去催周亚夫的援兵吧。
6: 梁王派下官再次持报太尉，吴楚叛军已多次突破睢阳城围，现在不断以重兵架云梯攻城，城中箭矢不足，士卒劳顿，睢阳危在旦夕，梁王恳请太尉火速派兵向我军靠拢。
7: 你梁王打得不错，本太尉知道了。你还有要说的吗？
6: 梁王问大军何时可到睢阳，梁王派下官来此的同时已向皇上和太后派出了急使，所以还请太尉三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梁王要本官转告太尉，如果太尉拥兵擅权导致梁都城陷落，那后果……
7: 你是什么官衔？
6: 小吏是梁王府詹事。
7: 一个小小詹事也就是年制八百石，你竟敢出言不逊，冲撞本太尉。
6: 下官虽然直觉卑微，但下官奉命传的都是梁王的话。
7: 好，我周亚夫受大皇帝命统帅全部汉军，而你呢，一个区区八百石的梁国詹事，竟敢在我这里干预军机，来呀、啊！

0: 太尉，你们去吧。
1: 诺。

0: 外面有个客人要见您。
1: 滚！我什么人都不见。
0: 来人说，他您不会不见。
1: 哼，笑话。他是谁啊？
0: 他说他叫巨梦。
1: 巨梦？啊，快请。
2: 太尉，还认识小人吗？
1: 江湖上谁不认识你大侠巨梦啊？你来得好。吴王起兵东南，竟不用你大侠巨梦，没出手他已经输一半了，你何故来此啊？
2: 是栾部将军叫我来此觐见大将军的。巨梦愿召唤吴越游侠归心朝廷，以助大将军评判。
1: 真是太好了，亚夫得你巨梦一人，又等于增加了10万精兵啊。
2: 大将军谬讲了，不过这次巨梦还为大将军带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1: 谁啊？
2: 太尉请看。
1: 江龙大人未晚，你怎么把他请来了？
2: 怎么样？
1: 太好了，太好了！来啊，把这个车棚给我掀了！这还愣着干什么？掀了！

0: 啊，魏老夫子，亚父这里有礼了。嗯，大将军别来无恙。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哎呀，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魏老夫子，请用酒，请用酒。啊，嗯嗯，好酒好酒。
1: 魏老夫子，现在两军相持，你对形势有何高见呢？
2: 将军当前真正的忧虑何在呢？吴楚联军兵多势大，是我军的数倍，而梁王呢，一日三番的敦促我出兵救援。
1: 那皇上的意向如何？
2: 皇上的意思，我实在是捉摸不透。
1: 按说梁王是他的亲弟弟，可皇上每次来召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催促我立即援梁的意思。皇上高明啊，大将军，如果现在就催你与强敌会战，万一一战而败，不要说睢阳城将破，就是函谷关长安也保不住了。 不要说皇上不催你，就是夏金牌来催你，大将军你也不能听啊。将军应该想到这一点，不要太多顾忌，尽管放手按既定的战略去作战。
2: 先生所言极是，我这下就去了一块心病了。<笑>但是，
1: 僵持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打蛇呢，必打七寸。吴楚联军人数虽多，但是也有七寸之地。这七寸就是两个字：粮草。常言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手中无粮，心中大乱。吴楚虽有百万大军，我想那也不可一日无粮啊！
0: 妙。 妙啊！
3: 这一段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魏婉，一个是巨梦。魏婉是中户长者，
0: 嗯，

0: 史书上司马迁说他就四个字，叫从谨无他。什么意思？除了厚道啥事儿不干。但是呢，魏完的的确确是参加了平定乌楚齐国之乱。魏完这个时候是河间献王的太傅，带领的河间献王手下的兵啊，参加了平叛，他的确是立了功了。殷公呢被拜为中尉，那就今天的话来说是进入核心圈了。然后呢，在孝景帝前六年的时候呢，封为建陵侯。接下来这个人其实没干啥，也就是说，即便他作为将军，也是只是接受命令，不折不扣的完成命令。但是就这样就立功了，就这样就得到重用了。再一个人物，巨梦，这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边写的人物，他在地方有巨大的影响力、号召力，有多大呀？说巨梦的母亲去世以后，全国来给他们家奔丧的车有数千乘，数千辆车来，由此可见他有多大的感召力。但是他又不是说是贪财好色之徒，人家不敛财，扶危济困，他们的确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侠之精神。刚才剧中啊，魏完给周亚夫说了打奢打七寸，也就是说要把叛军的粮草补给线给截断了。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魏完没讲。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周亚夫怎么落实他这个建议。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4: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3: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1: 寡人倒要看看刘武这犊子能撑多久。命令全军轮番冲锋，给他来个车轮大战。
2: 大王，
3: 用命屯一坚城之下是兵法大忌。
1: 那按你的意思，那寡人还要退兵不成了吧？
4: 年轻人，你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3: 末将以为吴国步兵较多，有利于走险路，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末将以为我军东进时从城池经过，而不去攻占他们，快速推进，只取洛阳武库及敖仓的军粮，凭借洛阳居天下之中的优势的地理位置而号令天下，这样即使不攻入函谷关，而天下的大局可定。假如只为了夺一睢阳，久拖不决，久必生变，则大局败矣。
1: 你们以为呢？
4: 在这座城下，我军死伤数万，如果捞拿不来，岂不让人耻笑？
2: 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困难吓得不知东南西北。
1: 对，两军相逢，勇者胜。刘武那小子就要撑不住了。你们都知道，寡人做事不做则已，做就一气到底。传我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冲进睢阳城，临阵动摇者斩。首先突入睢阳城的，不管是官是兵，赏黄金10000两。

0: 属下参见将军。
1: 哎，听说你是韩王信的儿子。
0: 是的。
1: 你擅长于骑兵作战，
0: 过奖了。
1: 本官现在要你去办一件大事，
0: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信任。
1: 你看，淮泗口是吴楚叛军、屯军两之地，你现在立刻带3万精锐骑兵部队奔袭淮泗口，消灭叛军运粮队，然后烧掉叛军粮仓，一定要把叛军粮道给我截断。
0: 属下遵命。
1: 李广，你还是杀回睢阳给梁王送封信。
0: 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连夜杀进城去。
1: 你把皇上的一道口谕传给他，出发吧。
0: 诺。末将李广求援归来，叩见梁王。
2: 李将军，皇上有何旨意？
0: 皇上传旨，嘉奖我全体守城将士。
2: 皇上没有提到派兵援助的事儿。
0: 据臣所知，皇上手下没什么兵力了，连身边的禁卫军都派给了周亚夫。
2: 啊！可是，这混账周亚夫为何按兵不动？这皇上就没问一问吗？
0: 皇上有一道口谕。
2: 什么口谕？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皇上的意思就是他把战争的决策权都交给了周亚夫。
0: 太尉他还让末将把这封信交给大王。你看
2: 啊，务请梁王再坚守一个月，吴楚必自乱。混账周亚夫，他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见死不救吧。总有一天我非灭他九族不可。
3: 您是干大事的，奸人方能成其大业，祸兮福所依呀。
2: 你这个老家伙什么意思？
3: 大王，只要我们能坚守住，平乱的头等功臣就是您。大王啊，
2: 那依你看我们还守得住吗？
3: 臣以为吴楚军已困，肯定能守得住。
2: 哈哈哈哈哈！哎，哼，你这个老花头啊！好吧，我就把你当个人质。若是城在，你人在；若是城池被攻破，我先千刀万剐了你。
3: 如果城破，老臣自然是难辞其咎。
2: 好，
4: 这一段电视剧啊，一开篇讲周亚夫布置请韩颓当，说你呢骑兵技术好。我们知道韩颓当是韩王信的儿子，韩王信当年背叛刘邦投奔了匈奴，韩颓当追随他父亲当年就在匈奴呀待过，所以他的骑兵技术非常好。当然后来韩颓当归降了汉，现在周亚夫告诉韩颓当，我给你3万骑兵，你去替我办一件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因为骑兵能快速移动啊，你去替我把吴楚的粮道给截了。粮道在哪儿呢？我们看这幅地图，核心的要点就在这儿，淮泗口。我们看吴国的粮草要想运到睢阳前线，最好的路子先把粮运到淮河，这条河这就是淮河，这条河呢叫泗水河。那么 运粮水运是最快速、最高效、最经济的运输方式。走水运怎么走呢？你现在把吴国境内的粮食运到这儿，淮泗口，然后再通过泗水河，啊，一直运到彭城，再往前走，运到前线，得这么走。周亚夫直奔淮泗口，这一下子把对方粮草的集聚地给占了，那前线的士兵就无粮可吃了，运输补给线也就断了，你没有粮草了，那你就没法持续咱作战了，所以这一招致命的一招。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中间，周亚夫跟梁孝王刘武积蓄的矛盾，这后边恐怕也要逐渐的凸显。我们看下一集。

海面之下，频现古代沉船。这片海域为何既是危险地带，又是一处天然良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提到百慕大三角，电视机前的您啊一定不会陌生。多年来呢，百慕大因为各种不可思议的船只失踪事件频发，逐渐成为了神秘啊险境的代名词，被人们所熟知。而在我国福建省的连江县啊，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三角海域。几年前啊，一艘从浙江驶来的渔船为躲避即将到来的台风准

0: 备靠向岷江口附近。船老大不想错过机会，想再多打一网海鲜，结果呢，没想到啊，耽误了返程。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船老大摸黑向岸边驶去。就在渔船接近连江一带的海岸的时候，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突然涌起了大浪，
1: 浪比较大，整只船都打了，都浪打过去，就都晕过去了。好，然后慢慢又浮起来，那是真的九死一生，逃命。哦，
2: 这个浪
3: 真的跟我感觉就像。感觉要十多米的，就跟山一样的。
2: 十多米高啊！
3: 是
2: 啊。
0: 凭借多年的行船经验，船老大费尽千辛万苦，最终呢将船开进了港口。后来呢，通过和当地渔民的交谈，他才知道自己在靠港的时候竟然误入了一片危险的三角海。那么，这片地区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使得它能够成为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呢？
4: 连江县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西傍省会福州，南扼岷江出口。为了了解连江县三角海域的水文特征和自然环境，地理中国摄制组驱车从福州市出发，来到了这个美丽却又神秘的海边小城。摄制组到访的第一站是连江县南部的粗鲁岛。这座小岛正好位于三角海域的西部边缘。据当地村民介绍，用石板筑墙铺设屋顶可以增加房屋的稳固性，而较低的房屋高度也能降低台风对其造成的破坏。村民说，这座岛屿由于距离传说中那片神秘的三角海域很近，有时会受到台风侵袭。当一行人来到靠近海边的村中一角时，发现当地居民正在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祭拜妈祖。当地人祭拜妈祖，就是为了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安然无虞。当地渔民在祭拜妈祖的同时，还有独特的扎海龙和海上赛龙舟的活动。人山拉线狮被称为南派舞狮民俗中的一绝，这是一项集舞蹈和健身为一体的民间传统项目。连江人山拉线狮表演通过数百年的传承，成为镇邪恶、保平安的象征。活动结束后，摄制组走访了几户村民，询问有关三角海域的消息。原来，村民们所说的神秘三角海域是由五虎礁、白礁和定海湾构成的一个三角区域。在这片三角海域，因为古时频频发生沉船事件，当地的渔民至今还能打捞出一些古代的陶瓷碎片。尽管这片海域被古代行船的人视为一片危险的水域，但是连江县却自古拥有众多的良港码头，素有三湾三口之称。让队员们感到好奇的是，这片三角形的水域为何既是沉船险境，又是停船良港？连江县的这片海域里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跟随专家，考察队来到一处庙宇前。这里是粗鲁岛上的妈祖庙，也称福斗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北宋仁宗年间，经历代修葺，庙宇壮观。高大的门框上镌刻有楹联：“福斗慈航通万国，圣母恩泽播九州。”道出了福斗妈祖庙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历史上，郑和七次下西洋，曾经在此筑南海神函拜祭，誓师出发，经五虎礁扬帆出海。这样的信息让摄制组不由得产生疑惑：既然粗鲁岛仅靠沉船事故多发的三角海域，那么郑和的船队为何偏偏选择在这里停靠补给物资呢？难道这里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0: 通过查阅限制，摄制组了解到，原来郑和在出海之前啊，曾经来到粗鲁岛准备物资。按照常理呢，补充食品、淡水等船行物资大多一两个月也就完成了。然而考察队却发现啊，郑和的船队每次都会在这里等待三四个月甚至十个月之久。在统计了郑和靠岸日期与停靠时间之后，专家发现了其中的原委。原来啊，郑和每次出海呢，不管是几月到达粗鲁岛，都会等到深秋或者是入冬这个时间段再起航。那么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难道三角禁地的危险程度与季节气候有关吗？专家建议先对实地进行一番查看，或许能够从中发现更多的线索。
2: 岸边陶瓷碎片，揭开尘封历史。深入海底，能否发现关键线索？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二天一早，摄制组来到海边。此时海潮渐渐退去，在岸边很容易找到碎瓷片。随行的老乡告诉队员们，这种陶瓷碎片应该是早年间运送瓷器的船只在三角海域沉没时留下的。带着碎片，摄制组来到县博物馆。
1: 哦，看一下啊，在海边捡到了啊。
2: 这宋代的东西，比较宋代比较早期的。
0: 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说，定海湾发现的碎瓷基本来自三角海域附近的古代沉船上。在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展示了其中一部分海底发掘的瓷器和金属器具。由于定海湾具有地处闽江口北岸、黄岐半岛南端的天然优势，自古以来就是福建著名的商船停泊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渔民们在白礁附近的浅海礁屿挖贝，在三四米深底层挖出了混杂在贝壳中的大量瓷器和铜币。大量的碎瓷片与古物的发现，预示着在三角海

0: 域确实存在着许多古沉船。专家认为，如果能够确定沉船的具体地点，也许就能了解三角海域和古代沉船的关系。根据博物馆中找到的资料，考察队发现，早在1990年，由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多部门在连江海域进行了水下调查、挖掘和测绘工作，最终发现了多艘古代沉船。由此证明，在古代，三角海域这一带的确是繁忙的货运航路，而不少的古代商船也不幸沉没于此。而从当年对水下考古的记载来看，大多的沉船主要集中在三角区域的东北角白礁附近。这样的消息使得专家感到些许疑惑。自古以来，五虎礁风浪大，礁石多，是渔民们口中最危险的区域，而白礁却很少有较大风浪出现，为何古代船只大多在白礁附近沉没呢？为了找到船只沉没的原因，考察队跟随专家向着三角海域出发。经过半个小时的航行，考察组首先来到了三角水域的西南角五虎礁。然而，就在渔船试图靠近五虎礁时，海浪突然越来越大，船只颠簸的厉害，根本无法靠岸。
1: 今天上不去了，
2: 上不去船不下来呀、啊。
0: 陈浩是一行人中的考古队长，自参加工作以来，陈浩已完成了多次的水下考古。由于风浪大，无法登上五虎礁，陈浩决定潜入水下，看看五虎礁水下的情况。

几分钟后，陈浩从海面露出了头，他告诉考察队，这里虽然礁石众多，然而大部分都是明礁，就算站在船上也能判断出礁石大概的分布。船只一般不会在这里触礁，水底也没有发现沉没的船只或残骸。考察队的船只沿着三角海域的边缘向北行进，来到了三角海域的北端白礁附近。陈浩再一次潜到水底，而这一次他在水底待了足足有10分钟之久。

0: 回到船上，陈浩告诉队员们，白礁附近的水底情况较为复杂，而且还分布着大量的暗礁。专家推断，频发的沉船事件也许正和水下的暗礁有关。他进一步解释说，由于五虎礁所在海域以明礁居多，古人行船到这里都会格外小心，甚至会选择绕道而行。而考察队沿着三角禁地边缘向北行进，虽然沿途风浪越来越小，但是暗礁却越来越多，尤其在白礁附近，大面积的礁石都潜伏在海平面以下，如果船员对这里的地形不熟悉，很容易在此触礁沉没。随行的海洋专家于星光告诉队员们，由于海水在日月引潮力作用下会引起海面周期性的升降、涨落与进退，这样的现象被称为海潮。而落潮与涨潮时，低潮线与最大高潮线之间的海陆交互地带叫潮间带，处在潮间带的海域水文环境变化大，水动力也非常的强。五虎礁位于最大高潮之上，称为明礁，而白礁正好处在潮间带当中，随着海潮涨落，时隐时现，非常的隐蔽。落潮时水位下降，白礁处的暗礁就会更接近水面，船工们行船至此，稍不注意就会触礁沉没。此时队员们对三角形的海域有了新的认识，在这片100多平方千米的海域，西南角的五虎礁风浪大，东北角的白礁暗礁多，而定海湾又是古代一处较大的港口，三点连出的三角海域覆盖了大部分的航线，随着沉船越来越多，当地便有了三角海域的传说。那么为什么在这片水域形成如此多的礁石和风浪呢？这样的情况使专家联想到了我国另一个沉船事故多发的区域——鄱阳湖。鄱阳湖位于我国江西省北部，在古代，那里是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也是连接长江航道的主要关口。而那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次船只沉没甚至神秘失踪的事件，后来通过专家的考察发现，在鄱阳湖一个名叫老爷庙的地方，那里河道笔直且狭长，两边都是高大的山峰，正是这样特殊的地势形成了一种罕见的峡管效应，当气流从开阔的北面流入狭窄的老爷庙水域时，由于气流集中通过，造成这里气流速度加大的现象，增加了途经船只发生沉船的可能性。然而位于连江县的三角海域周围平坦而开阔，气流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片水域会出现较大的风浪呢？
1: 就在这个时候啊，有名队员回想起了之前考察的粗鲁岛，郑和曾经在这里做出海的最后准备。然而不管他什么时候到港，都会选择在冬季出海。那么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专家说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他的目的地的话，就不难看出他等的正是季风。郑和呀，之所以每次都会选择在深秋或者是入冬这个时间段起航，就是要借助从大陆吹向海洋的季风，顺风而下去往南洋。那么这里风浪大又与季风有什么关系呢？
2: 宫、都旁岭中为何有如此多的奇绝景观？
3: 那也是个月亮。
2: 穿岩、绝壁，是何种力量塑造了险绝山岭？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专家在查看了这里的地形图后，告诉大家，三角海域所处的位置正好处在台湾海峡以北的出口处。在夏季受到海洋季风的影响，就形成了与鄱阳湖老爷庙那里相似的峡管效应，风力较大。而在冬季，三角海域又盛行来自北方的大陆季风，因而这里一年四季都会形成较大风浪。那么既然这里拥有如此大的风浪，为何古人还偏偏要在定海湾附近设立如此之多的港口呢？跟随专家，考察组继续沿着定海湾向北考察。这时在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古城。进入古城，考察组发现这里的城墙高约7至8米，都是由石条砌成，坚固牢靠。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专家告诉考察队，定海湾作为重要的海上要道，历史上这里还建有大量配套的军事城堡。而考察队所处的这处古城就是定海古城。据当地县志记载，定海古城周长2000多米，全用条石砌就。而建造和之后修葺古城所用的石料均取自附近的大山中。跟随专家，考察队来到定海湾岸边一处礁石众多的区域。
1: 啊，这个还是宣武岩。啊，
0: 通过对定海湾附近岩性的考察，专家发现连江县一带的主体地貌除了玄武岩，还有大量的花岗岩构成。在北方沿海地区，由于黄河、淮河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入海，所以会形成较为平滑的海岸线。而定海湾这片区域以丘陵山地为主，海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潮流波浪，特别是热带气旋对沿岸地区侵蚀作用较大，就塑造出了复杂的海岸形态，形成了众多的礁石。然而也正是这片沿海地区裸露的岩石众多，为附近地区修筑堡垒提供了便利。专家在查阅了相关地形图后告诉摄制组，连江县主体地貌由两组并列的山岭构成，一列为火山岩、花岗岩的中低山高丘地貌，另一列形成火山岩低山高丘地貌。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丘多，平原少，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连江县附近海域形成了众多的岛屿。
2: 定海湾区域里面岛礁分布是非常多的，它应该这个水下暗礁和在水面出入水面的这个礁体和小岛啊，有数十个啊摆在那边。一方面当然是有利于这个海湾的防风防台风啊避风啊，那另外一方面暗礁也比较多。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连江附近虽然没有高大的山脉，但连绵的山丘却很多，为定海湾提供了良好的避风条件。同时这里溪流分布较多，淡水充足，虽然不远处就是风浪较大的三角海域， 但是定海湾却成为了一处绝好的避风良港。专家告诉队员们，虽然三角海域这一带暗礁分布广泛，但正是这样的地貌造就了临江许多的天然港湾。在古代，大片的岛礁也为附近熟悉这里的渔民提供了保护作用。
2: 我在某种意义上呢，这个地方是非常复杂的，也就是说安全的因素比较多，同时就是又是一个屏障，在某种上对藏人而言呢也是一个屏障。
0: 专家告诉队员们，临江县粗鲁岛港口常年不淤不动，北面低丘，山峰逶迤，对避风震浪起了关键作用。虽然曾经的三角区域偶有发生沉船事故，然而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处极具地方特色的港口城市。海天东望西茫茫，山势穿行阔腹长，海浪千百年来不舍昼夜塑造着孤立的微风，嶙峋的陡崖，气势磅礴的海天和悠远旷达的历史共同描绘出一幅天然画卷。威震四方的五虎礁已将以大自然给予它的力量继续演绎着跨越古今的海上故事。
3: 水下考古队先后数次对白礁沉船遗址进行了海底考古调查和发掘，打捞出水数千件古代陶瓷器、石器、锡器、铜器和铁器的珍贵文物。历史学家们最终证明了，连江县作为历代福州港，是连接外洋海域向东向北航线海上交通的主要通道，在古代扮演着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角色。历史渐行渐远，也留给了连江宝贵的财富。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今天依然焕发出新的色彩。如今啊，在这个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上，连江逐梦向海，开始打造新的丝路征程。一江清流汇入碧蓝的大海，演奏着新时代的文明交响曲。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好了，咱俩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8: 样吧？这样吧，
9: 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木青上神秘的大红斑，独特的条带结构，能否让我们揭开木星的谜团？行星中最亮的金星与地球的自转方向相反，却大小相近，它会不会是另一个地球？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追星万里。

1994年7月17日，一串整齐排列的彗星碎块正快速围绕着木星运动，它们即将撞向木星。这些碎块的本体是一颗名为苏美克列维九号的彗星，由于太过靠近木星，在木星引力作用下碎裂成了21个碎块。碎块最小直径不超过1000米，最大的一块直径接近4000米。根据科学家们的估算，一旦发生撞击，所有碎块产生的能量相当于几十亿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北京时间凌晨4:05，彗木相撞拉开了序幕。世界各国的天文学家在同一时间将观测设备对准了木星，他们将亲眼目睹这场撞击如何开始以及结束，也将亲眼见证这次撞击会对木星带来怎样的冲击。在古代中国，对五大行星运行的记录给天文观测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他们常常被占星家用来占卜吉凶，木星的运行更是被占星家所看重。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左传》中就有大量关于木星的记载，这是可以查到的关于木星较早的记录。在书中曾提到过这样一则故事，子慎曰：今兹宋正其几乎？

岁在星际而言于玄霄，已有时哉，焉不堪养，蛇成龙，龙宋正之星也，宋正必

0: 蛇乘坐在龙的上面，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所以宋国郑国必然发生饥荒。玄霄虚秀在它的中间，霄是消耗的名称，土地虚而百姓耗，不发生饥荒才怪呢。而在文中提到的这个岁星就是木星。 为什么古人会认为木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能预示吉凶呢？它为什么又被称作岁星呢？这一切都和木星的运行周期有关。姚中华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他主要致力于对木星的研究工作。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请姚中华老师来为我们进行解答。
1: 我们都知道木星它是绕太阳的运动的一个行星，它的运动周期呢是大概12年，接近12年。那它也就是说它每12年呢它又会回到原点。所以对于我们地球观测木星来说呢，它的运行轨迹也是12年，然后就回来，然后它跟古代的12星次，它是时间上是一个高度吻合的。 中国古代的黄道12星次呢，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历法纪年，然后呢，它是在天空中的12个不同的星座，所以说它在空间中的不同的从一个星次运动到另一个星次的这个时间尺度呢，它是相对固定的，所以说我们用木星，这个也叫岁星纪年法，它也是能够表达这个时间的一个纪年的一个参考。
0: 人们利用木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来确定年份，而在这期间，木星的任何变化自然就被古人所关注。在众多的观星者眼中，木星的任何变化都关乎着某种命运的预兆，因此木星的观测记录频繁地出现在许多古籍当中，这也为后来的天文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观测数据。 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甘德对木星所做的记录，他通过对星空的观测写了很多相关的著作，比如《天文星占》《甘氏四期法》，以及一本专门研究木星的《岁星经》。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太过遥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 我们今天只能在汉代的《史记》《汉书》以及唐代的《开元占经》等古籍中找到一些后人对这些著作的抄录和引用，而在《开元占经》中，一段甘德对木星观测的描述，记录了一个木星极不寻常的特征。甘德发现木星在天空中显得非常明亮，而且特别大。 在他的旁边有一颗红色的小星星，感觉就像是依附在他的身边一样。他觉得他们像同盟关系。2000多年之后，一位天文学者注意到了这份记录。习泽宗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科学史专家。他曾在1955年系统分析梳理了一份关于古代天文记录的星表。通过这份星表， 天文学家证实了北宋时期的一次超新星爆发事件，而那次爆发留下的遗迹，正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蟹状星云。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习泽宗注意到了《开元占经》中所引用的那条战国时期关于小赤星的观测记录，其中提到的，在木星附近似乎有一颗小的红色星星依附在木星近旁。 使他怀疑文中甘德所说的那个小赤星很可能是木星的某颗卫星。虽然当时这段关于木星的描述被很多研究人员熟知，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木星的卫星是被望远镜发现的，所以大部分人不认为通过肉眼能够直接观测到木星的卫星。 习泽宗继续查阅史料，找到了国外一些关于肉眼观测木星卫星的记录。接下来，他要证明甘德观测木星的那个时间是否具备肉眼能够观测到木星卫星的条件。1981年8月，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6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习泽宗的报告引起了科学家们。

广泛关注。许多科学家都证实了用肉眼观测木星卫星的可能。日本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证实，自己年轻时曾用肉眼看见过木星的卫星。波士顿大学的一位天文学教授也证明，他认识的两位天文学家也曾用肉眼看到过木星的卫星。古罗马人也注意到，太阳落山后，除了月亮和金星外，木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每个夜晚，木星都会在夜空中出现，于星群之中格外突出。因此，古罗马人以众神之王朱庇特来为它命名。虽然木星是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的行星，但在肉眼观测的时代，除了它的运动外，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几乎对它没有什么新的了解。甘德虽然观测到过木星的卫星，但也没能超越肉眼的局限，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认识。人类对木星的观测迎来革命性的改变，要等到17世纪。关于这场变革，有一个人非常重要，他就是伽利略。伽利略在《星际信使》中描述了这一天的观测：我用望远镜看到了许多恒星，而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是看不到它们的。仅仅在今天晚上，我才看到木星旁边伴随着三颗恒星，由于它们太小，而用裸眼完全看不见。伽利略把这三颗新发现的小星星归类为了恒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随后几天的观测中，这三颗星星将会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彻底改变伽利略的想法。通过望远镜，伽利略惊奇地发现，此前位于木星西侧的那颗恒星竟然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了东侧的两颗恒星。这种异常引起了伽利略的极大好奇。在第二天的观测中，伽利略依然只观测到了两颗恒星，相比于昨天，中间的那颗恒星距离木星更远了，而靠东边的那一颗亮度却比昨天提升了大约两倍。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中，伽利略对它们进行了连续的观测，他发现那颗消失的星星又重新出现了。不仅如此，在木星附近，伽利略又找到了一颗星星，这四颗星星始终和木星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并没有因为木星的运行而远离它。它们有时会处在木星的东侧，有时又会出现在木星的西侧。一直到1月15日，伽利略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四颗星星不是恒星，它们是围绕木星运行的四颗卫星。在《星际信使》中，伽利略写道，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疑问，在天上有四颗星星在木星的周围徘徊，正如金星和水星在太阳周围出没。1610年3月13日，伽利略把他对木星的发现写在了《星际信使》一书中，并出版了这本书。《星际信使》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在当时已经利用观测数据成功计算出了行星是按照一个椭圆的轨道围绕太阳运行的，从而明确了行星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但是由于缺乏验证，他的学说并未立即得到普遍的认可。在读完《星际信使》后，开普勒给伽利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道，发现木星卫星这样一桩近乎荒谬的事情，真是把我给欢喜疯了。我真不敢相信，长久以来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会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真希望我也能马上拥有一架望远镜。而与此同时，伽利略对日心说的支持却也触怒了很多人。面对这些荒谬的质疑，伽利略显得有些无奈。1611年，在一封写给开普勒的信中，伽利略写道，如果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就可以为一大堆蠢人的观点捧腹大笑，好像他们有神奇的方法可以将这几颗星星从天空中驱除。让伽利略感到安慰的是，不久之后，耶稣会罗马学院的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神父通过对木星的观测证实了木星卫星的存在。他写信告诉伽利略，
学院里很多教授都承认木星几个卫星存在的事实，而另一边，开普勒也公开承认，他已经从望远镜中看到了木星的卫星。不断有伽利略的支持者站出来证实木星卫星的存在，那些关于木星卫星的质疑在不断被验证的事实面前逐渐销声匿迹了。丰塔纳在20岁的时候毕业于神学和法律专业，但是他没有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教师，而是选择了继续他从小就感兴趣的望远镜制造。丰塔纳制造的望远镜观测效果十分理想，在市面上有着不错的口碑，很多观测者都愿意来购买丰塔纳制作的望远镜。所以毕业后依靠售卖望远镜，丰塔纳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收入。为了扩大市场，继续给自己的望远镜做广告，精明的丰塔纳每天晚上都会在自家的屋顶上进行观测，然后将自己通过望远镜观测到的新发现告诉大众，以此吸引更多的天文爱好者来购买他的望远镜。1629年，丰塔纳将望远镜的结构进行了改造，他将以往由一片凹透镜和一片凸透镜组成的望远镜改为了由两片凸透镜组合而成的镜片结构。相对于市面上流行的那些望远镜，丰塔纳的望远镜放大倍率要高得多。在当时，一架30倍放大倍率的望远镜就已经十分难得了，而丰塔纳的望远镜却可以放大到90倍。利用这台望远镜，丰塔纳多次对木星进行了观测。他注意到，在这颗行星的圆面之上，似乎存在着一条暗黑色的条带。丰塔纳推测，木星是在围绕着自己的轴在自转。丰塔纳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木星上存在着独特的条带，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在当时的天文观测者中迅速传开，一时间人们纷纷改进自己的望远镜，试图看清丰塔纳所说的那个带状结构。在高倍率望远镜中，不断有人声称自己看到了木星表面上一些模糊的暗黑色条带结构，这些条带并非静止不动，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地发生着变化。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天文学家的猜测，有些观测者认为那是木星上层的云层在发生着变化，他们猜测是不是正好通过云层的缝隙看到了木星的固态表面，或者那些显示为白色的区域实际上是木星的地表，而那些黑色的区域则是木星上的云层。甚至当时担任潘扎诺天文台助理的乔凡尼卡西尼声称自己通过望远镜看到了木星上白雪覆盖的山峰。神秘的条带结构吸引着无数观测者的目光，他们不停地进行着观测和研究，想要尽可能地接近那个准确答案。伽利略利用天文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这为日心说提供了事实依据。多年以后，当人们用更高倍率的望远镜对准木星的时候，木星身上的神秘条带再次吸引了天文学家的目光。这些神秘的条带到底是什么呢？解码科技史，追星万里，正在播出。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发现冲击了地心说，也为日心说提供了事实依据。在许多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日心说最终在半个多世纪后逐渐成为了主流学说。另一方面，木星卫星的发现激励着人们利用更高倍率的望远镜继续进行观测。一位意大利望远镜制造商利用最新制造的望远镜发现了木星身上存在着条带特征，由此天文学家们纷纷将望远镜对准木星，开始探寻关于木星条带的秘密。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位天文学家也观测到了类似的斑点，这就是曾经宣称自己在木星上观测到了雪山的乔凡尼卡西尼。当时
卡西尼经常利用天文望远镜对行星进行观测。

0: 1665年7月，卡西尼在对木星上那些不规则分布的带状结构进行观测的时候，他也看到了木星表面有一个略带圆形的斑点。与胡克的观测不同的是，这个斑点位于木星赤道以南。在卡西尼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卡西尼对这个斑点进行了简单的描述，一个永久的、经常被看到的斑点，随着木星的自转，总是以相同的大小和形状返回同一个地方，而且呈现出明显的红色。1831年，在德国的东部，天文学家塞缪尔·海因里希·施瓦布在木星的表面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缺口，这个缺口位于木星赤道以南，呈现出棕红色的特征，因此施瓦布称它为红色斑点。施瓦布不能确定这个斑点和100多年前的那个斑点是否是同一个，但它的位置和卡西尼所描述的那个斑点几乎相同，都位于木星赤道以南。由此开始，木星上的那个斑点再次引发了天文学家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天文观测者开始对它进行观测和研究，并把它称为最壮观的木星特征。人们逐渐开始用大红斑这个名字来称呼它。那么，施瓦布所观测到的大红斑和卡西尼看到的那个大红斑是否是同一个呢？
1: 关于这个巨红斑的观测，实际上从卡西尼，天文学家卡西尼，他在1690年之前，他实际上就观测到了。然后随着望远镜技术的迅速发展，是不是卡西尼这个和施瓦布这个是同一个巨红斑啊？这确实是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我们从后来我们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对巨红斑的持续大概30年的一个观测，我们是可以给一些更多的一个猜想的一个方向的。譬如说我们从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对这个巨红斑的观测，我们发现这个巨红斑啊，它这个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它实际上是迅速衰减的，它衰减了大概有1/3。所以说按照这个速度衰减下去，它很快就会没有。这告诉我们，巨红斑实际上是一直在动态演化的，并且在它的周围，有增长，形成了一些小的红斑。有没有可能这是巨红斑的大的巨红斑的缩小，小的巨红斑的长大，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期？这都可能是其中可能的一个解释。另外呢，我们看不到巨红斑，也有可能是上面有一层云导致我们看不到。所以这些解释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这通过现在观测手段呢越来越丰富，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猜想的这个方向。
0: 在观测中，人们发现这个神秘的红色云团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它的颜色由之前的玫红色逐渐变成了更加暗淡的砖红色。除此之外，大红斑的体积也在不断变大。到1880年，根据人们的测算，大红斑的尺寸已经达到了长轴约为4万千米、短轴约为13000千米的巨型椭圆。此时的大红斑足以容纳3个地球。接下来的几年里，大红斑的颜色越来越暗淡，几乎失去了它的红色特征。此时在天文观测者当中已经开始流传着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大红斑即将要消失。到1889年的年底，人们从望远镜里已经很难再分辨出大红斑的踪迹了。然而2年后，大红斑却突然重新恢复了深红的颜色，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从那以后，天文学家发现大红斑的颜色会呈现出不规律的变化，在某些时候会短时间内变得特别突出，随后会逐渐暗淡下去。为了探测木星，1964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决定尝试向外太阳系发射一对探测器，这对探测器就是先驱者10号和先驱者11号，他们的任务是探测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并评估航天器穿过小行星带时，小行星对航天器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对木星进行探索。如果任务成功，先驱者10号将会成为第一个造访木星的航天器。在靠近木星时，探测器受到了比人类致命剂量还要高1000倍高能辐射的轰击，这导致先驱者10号的部分电路被炸毁，光学系统被强横的辐射几乎毁坏，使得部分探测数据因为仪器损坏而丢失。即便如此，先驱者10号还是

获得了很多新的发现。在对木星进行红外观测时，探测器发现木星内部竟然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热量，木星所产生的热量竟然比它接收到的太阳热量还要多2.5倍。1974年1月2日，先驱者十号以每小时12万千米的速度飞越木星，完成了对木星的匆匆一瞥，朝着太阳系外的金牛座方向飞去。先驱者号和旅行者号对木星的探测十分有限，要想得到更加详细的数据，就需要对木星进行全方位的探测。发射一个专门为探测木星而设计的探测器已经提上了科学家们的日程。1989年10月18日，一架航天飞机顺利飞入太空，在航天飞机内部搭载着一台历时11年建造的木星探测器伽利略号。和以往发射的先驱者号、旅行者号都不同，它不是简单的飞掠木星，而是要让探测器进入环木星轨道，并在长期环绕木星的过程中对它进行深度的探测。科学家们对这个第一次环绕木星的探测器寄予了厚望，希望它探测到的数据可以进一步推动人类对木星的认知。科学家们用第一个利用望远镜对木星进行观测，并发现了4颗卫星的科学家伽利略来为它命名。而就在伽利略号发射几年后，一颗彗星闯入了木星的轨道。人们惊奇地发现，这颗不寻常的彗星即将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天象奇观，而彼时正在飞往木星的伽利略号正处于观测的最佳位置。1994年7月17日，北京时间凌晨4:05，备受期待的彗木相撞拉开了序幕。彗星碎块像一列火车，以每秒60千米的速度陆续撞向木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后瞬间燃烧，形成了巨大的火球，并产生出剧烈的闪光。这是由伽利略号拍摄到的4张彗星碎块撞击木星时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碎片撞击在了木星的液半球，撞击产生的亮斑大小几乎和地球相同。这次撞击一共持续了5天，当最后一块碎块撞击在木星南纬45度附近时，整个南纬45度的范围内布满了黑色的撞痕，每个撞痕和地球的大小相当。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40亿年时间里，木星曾遭到多次撞击。由于木星体积较大，引力也十分巨大，一些小行星或者彗星被木星的引力吸引进入木星轨道，要么围绕着它转，要么直接撞向木星。而这些被吸引的天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有可能会撞向地球。也就是说，在10000年的时间里，木星替地球阻挡了多次撞击。可以说，木星用它巨大的身躯一直在保护着地球。伽利略号在历经6年的飞行之后抵达了木星附近，在靠近木星时，它释放了一个小型的大气探测器。大气探测器从云顶下降100多千米后，通信便中断了。它下降到大气层的某个地方，然后在高温和高压的作用下，探测器的实体开始分解，最终化为蒸汽，与它所研究的大气融为了一体。而在另一边，伽利略号也开始了对木星的探测，它的观测距离比先前发射的旅行者号近，传回的照片清晰度也要比旅行者号高。伽利略号发现大红斑的旋转速度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不同于旅行者号探测到的大红斑边缘的平均风速为120米每秒，这一次大红斑边缘的平均风速是165米每秒。除此之外，伽利略号还分别到访了木星的卫星，发现它们都具有自己鲜明的标志。木卫一表现为强烈的黄色，木卫二颜色很明亮，木卫三是最大的卫星，而木卫四则是显得很暗。通过伽利略号回传的数据，科学家们还分析出木卫二上可能存在生命。伽利略号是第一个到达木星轨道并环绕木星飞行的探测器。

按预定计划，它将对木星进行为期2年的探测任务。而事实上，伽利略号从1995年进入木星的轨道，它一共在木星附近工作了8年之久，一直到2003年，它的燃料即将耗尽。科学家们最终决定让伽利略号撞向木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其服役生涯。2011年8月5日，一艘名为朱诺号的航天器带着人类关于木星的种种疑问出发了。科学家们以罗马神话中朱庇特的妻子朱诺来命名它。传说天神朱庇特化身成一片黑云，以掩盖自己的一些丑行，而这些伎俩瞒不住妻子朱诺，他能透过这些云雾看到朱庇特。此次朱诺号的任务正是如此，透过木星浓厚的大气来对木星的内部进行探测。通过朱诺号对大红斑的探测，大红斑的深度达到了500多千米。如果将大红斑放到地球上，那么它将从海平面一直延伸到空间站的高度。对于大红斑为什么会显示出红色的特征，目前科学家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科学家们猜测，可能是木星大气中的一些硫化物以及氨等物质和阳光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了这种红色，也可能是大红斑的气流当中含有少量的磷，这也会造成大红斑呈现出红色的特征。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体积是地球的1316倍，它大到可以把太阳系所有行星和卫星全部放进它体内都无法占满。正因为如此，虽然距离地球有7亿多千米，它也是夜空中除了月亮和金星之外最亮的一颗星星。那么比木星更亮的金星又有多亮呢？它为什么会被称为最亮眼的行星？2023年3月24日傍晚，天空中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在弯弯的月牙旁，有一个极为明亮的星点伴在周围，这是一场奇妙天象的开始。依偎在月亮旁的这颗明亮的星星就是金星。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夜晚，金星会从月亮的背面穿过，这个现象被称为月掩金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看到这一景象，只有黄河流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能看到本次月掩金星，在其他地区只能看到一颗明亮的金星从月亮的旁边经过。在太阳系的8大行星当中，金星是最为亮眼的一颗，这首先因为它是距离太阳很近的行星，其次体积又比距离太阳最近的水星大1倍多，更主要的是在金星的大气中包含了大量的酸性晶体，大大增加了太阳光的反照率。金星在古代的中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启明星、太白金星、昏星或者是长庚星。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古人发现启明星和长庚星不会在同一个晚上出现，晚上看到长庚时就不会在清晨看到启明，反之亦然。他们还发现这两颗星星的亮度变化和移动位置非常对称，于是渐渐明白过来，原来启明和长庚是同一颗星。除了启明和长庚外，太白也是古人对金星的一种称呼。太白在这里的意思是白到极点，这个名字更是生动地体现了金星极亮的特点。在东晋时期，就有人明确地指出，分别出现在早晨和黄昏的实为同一颗星。这个人就是近代文学家郭璞。郭璞学问渊博，对古文奇字颇有研究。他花了18年的时间去研究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为《尔雅》注解。《尔雅释天》中曾写道：“明星谓之启明。”他注释道：“

太白星也，臣见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太白。启明、长庚、太白都是古人对金星的称呼。直到西汉时期，司马迁第一次将天上的五星和地上的五行联系起来，之后金星也成为了这颗最亮的星星的名字。在西方，金星的英文是维纳斯，和古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化身维纳斯女神同名。维纳斯女神拥有罗马神话众神中最完美的容貌和身材，被认为是女性美的最高象征。她的美貌不仅让众女神羡慕不已，也让无数天神着迷。总是在天空中闪闪发亮的金星，在西方人眼中和维纳斯一样美丽。伽利略在一开始就关注到金星外观的这个问题，他就很想去观测金星。但是很不巧的是，那时的金星在凌晨出现，再加上金星的光亮很强，不利于观测，让伽利略错失了观测它的机会。直到1610年10月，金星终于在夜空中出现，于是伽利略针对金星开始了长达2个多月的观测。

金星这颗耀眼的星球从很早开始就被人们观测，在西方，金星被卷入日心说和地心说的理论争斗，金星的外观究竟有何变化成为了关键。在伽利略的望远镜下，金星究竟是什么模样呢？解码科技史，追星万里正在播出。

金星，这颗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自古以来就和人类有着长久的渊源。在中国，古代人对金星有多个称呼，启明、长庚、太白都指代金星。在西方，金星是爱与美的化身。1619年，开普勒计算出了行星运动的周期定律。在摸清行星的运行规律后，开普勒一直忙于完善鲁道夫星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前人所说的星体连珠异常天象是可以预测的，其中当然就包括曾有过记载的金星凌日现象。所谓金星凌日，是指太阳、地球和金星会在一条直线上，我们站在地球上观测，金星会像一个圆形的小黑点，在太阳表面缓慢移动。金星凌日现象早在几百年前就有过记载，因此人们不免开始对这个奇特的天象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开普勒根据星表和行星运行的规律预测了金星凌日出现的日期，那便是1631年12月7日。非常遗憾，在金星凌日的前一年，开普勒去世了。到了1631年12月7日，许多天文学家将望远镜对准了天空，然后直到太阳下山，始终都没有看见金星凌日。原来只有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和地中海东部才能够看到这一现象。就在大家感到遗憾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却突然宣称自己算出了下一次金星凌日出现的时间是8年后。这位挑战开普勒计算结果的年轻人是英国人杰里迈亚·霍洛克斯。霍洛克斯很早就对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在读大学时就经常自己研究伽利略、开普勒等人提出的理论，但迫于经济压力，他的学业并没有完成。1635年，霍洛克斯辍学并搬到利物浦附近的村子，在那里他谋得了教堂牧师的工作。在工作之余，他还是沉浸在天文学的研究中。

福克斯预测金星凌日的准确时间是 1639年的11月24日下午3点左右。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测，他找到了几个对天文学同样感兴趣的朋友，建议他们在这一天都要仔细地观察记录。但是他的朋友们几乎都是表示怀疑，唯独有一个人毫不犹豫地相信了霍洛克斯。这个唯一相信霍洛克斯的人是他在大学期间结识的笔友威廉·克拉布特里。 克拉布特里和霍洛克斯一样对天文学拥有热情，两人经常写信交流彼此的见解。为了防止因自己计算的误差错过这一天下，在金星凌日到来的前一天，霍洛克斯就把他的望远镜设在了房间里观测等待。11月24日，也就是他预测的那天， 霍洛克斯从清晨到中午也一直紧张地守候在望远镜旁，云层笼罩着天空，太阳在云朵的缝隙中偶尔出现，可能是阴天这件事令我非常焦急，非常可能是极端天气的预兆。霍洛克斯在他观测到金星凌日之后留下的太阳中观测到的金星底稿中写道， 紧张一直伴随着霍洛克斯，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预测不准，另一方面是担心天气会影响观测。到了下午1点，霍洛克斯不得不离开房间去参加教堂的弥撒。当他下午3点15分再回到房间时，一切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发生了。我再次被召回到这项愉快的观测工作中来，云层就像被手分开一样 完全散去。接着我看到了最理想的景象，那是我久已期待的天体，一个大小不同寻常而成完美圆形的斑点，已经完全从左侧进入日面，毫无疑问那是行星的影子。霍洛克斯果真目睹了金星凌日。所幸 克拉布特里手里的部分信件被一个古董商买去而得以保存， 并在17世纪50年代广为流传， 人们才知道霍洛克斯曾完整地观测过金星凌日。尽管霍洛克斯留下的信件很少，观测数据更是有限，但他留下的信件还是引起了著名的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的注意。哈雷 就是那个将牛顿定律应用到彗星运动上，并成功预测哈雷彗星运动轨迹的人。哈雷彗星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哈雷为什么会注意到有关金星凌日的内容呢？ 在17世纪时， 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整个天文学界， 那就是我们离太阳究竟有多远。当时许多天文学家用了很多办法去测量， 比如通过测量地球和火星的距离去推算地日距离等等，可以说是各凭本事，得到的数据也是五花八门。当看到霍洛克斯完整观测金星凌日的数据后，哈雷产生了一个想法，或许能够通过对金星凌日的观测计算出日地距离。哈雷为了测算日地距离， 提出要各国天文学家参与1761年和1769年的金星凌日观测活动，他们能够成功观测并且计算出日地距离吗？这一次130多支队伍不负众望，成功拿到有效数据，完成了哈雷的预测。

0: 荣昭金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为我们讲解了当时是如何利用金星凌日来测算日地距离的。
1: 从原理上来讲，它其实并不复杂，它实际上是根据我们数学里面的三角函数关系就可以把它给定出来，但是你要实际上去操作的话，它还是有点麻烦的。所以为什么要大规模呢？要不是大规模，可能一个人就能搞定，但是还是弄不了的。这样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示意图。左手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太阳，

0: 中间呢是我们的金星，右手边呢是我们的地球。那金星凌日测量这个日地距离呢，它是需要在一个经度上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啊，还有一个人在三亚，这两个处呢有两个人啊，他看到这个金星凌日，那么他们拍下来的照片呢，比方说像北京拍下来了，那他看到的就是这条线。在三亚这个地方的呢，他拍到的这个路径呢，他就是这一条。那我们呢，由于这个北京至三亚的距离呢，我们是知道了 SAB 知道了，这两条凌日距离它相对于我们地球上而言，它这个张角的西塔呢，我们是可以测算出来了。它在太阳上的投影的距离，假设我用一个德塔 L1， 那么它对应的我这个，它就有一个西塔的这么一个对应关系。太阳也有个张角，这个张它的张角呢，它的半径张角对我地球上而言是个西塔一。那么太阳的半径呢，通过这个关系，太阳的半径我就可以算出来了，因为我们通过金星凌日，我可以把这个关系拿到。那么我们再去看太阳，太阳对我们的张角西塔一，我们是能测出来。那么它对应的太阳的这个半径 r 呢，我就能得到了。我得到太阳的这个 r 之后呢，这个半径之后呢，那么太阳的半径它跟日历距离它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太阳的半径它等于日历距离乘以太阳半径的张角西塔一。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这个日历距离 L 就等于太阳半径再除上它的这个夹角，我就算出来了。
1: 除了计算出日地距离之外，在这两次大规模观测金星凌日时，金星的另一个特点也出现在天文学家的视野中。这个特点让科学家们开始怀疑，金星上的环境是不是和地球一样。这个特点就是在金星的边缘出现了一圈微微发亮的圆环。俄国的一位学者米尔·罗蒙诺索夫认为，这个光环正是金星大气层对阳光的反射造成的。其实前往各地的观测者也观测到了这一光环，但他们并不认为仅凭这就能确认金星存在大气层，因此金星是否真的存在大气层也成了谜。罗蒙诺索夫的论文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但是第二次大规模观测活动的总指挥库克船长在日志中也提到了金星的大气，他这样写道，我们能非常清楚地看到金星周围的大气或朦胧的阴影，但这也干扰了我们看到金星与太阳接触的精确时间。观测结果被带回英国后，天文学家们发现，不仅库克船长看到了朦胧的阴影，也有其他的观测队员看到了，不过始终没有人能够确认他们看到的的确是金星的大气。
0: 当时罗蒙诺索夫他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呢，他还是比较敏锐了，其实当时也有一些那个观测者也看到了，但是罗蒙诺索夫他看到之后呢，他就直接发现这个东西它应该是金星的大气造成的。库克船长在1769年他也做了类似的一个观测，所以但是要讲起来的话，可能罗蒙诺索夫的发现可能还是要早于他了。之所以难，为什么只有罗蒙诺索夫他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别的科学家观测者可能就会想到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这一点上的话，这个科学它的发现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直觉性的。
1: 那时由于认知的局限，大部分的人认为可能是望远镜精度不够，受到太阳光的影响等等因素而导致的模糊。也有人开始猜测是不是金星确实是另一颗地球。
0: 首先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地球呢，它是之所以是宜居的，是因为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宜居带上。我们在这个宜居带上的话，我们有两个邻居，

0: 一个是我们金星，一个是我们的火星，啊，这是我们的两个邻居，所以这两个星球是最有可能是孕育生命的。而在金星跟火星之间呢，金星呢它就是特别像地球了，因为它的大小，它是跟地球是非常接近的。
1: 直到这时，人们对金星一直存在着美好的期待，认为金星是地球的孪生姐妹，是一个温度适中、环境宜人的星球。虽然有很多美好的猜测，但各国的天文学家始终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直到光谱技术的出现。很快，天文学家们就将分光镜对准了金星，其中就包括两位美国的天文学家西奥多·邓纳姆和沃尔特·亚当斯。邓纳姆从小就对天文学感兴趣，在17岁时就在自己的家里建造了一座小天文台，后来到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时，与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建造者之一沃尔特·亚当斯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并且都对金星的大气层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想要知道金星是不是真的和地球那么相似。1932年，邓纳姆与沃尔特·亚当斯的观测确实证明了金星是存在大气层的，但是事情却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虽然金星确有大气层，但似乎和地球不太一样。他们注意到，在金星的辐射光谱中有一些不寻常的特征。20世纪30年代，银河系中的射电辐射被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卡尔·吉德·央斯基意外发现，从此开启了用射电波研究天体的新纪元。之后，射电天文望远镜应运而生。1956年，射电望远镜也发现金星的温度很高。为了搞清金星的温度究竟多高，美国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根据射电望远镜观测的数据开始了计算。4年之后，卡尔·萨根算出由于温室效应，金星的表面温度很可能是水的沸点，也就是100摄氏度。卡尔·萨根的计算可以说打破了一部分天文学家的幻想，但是真的是100摄氏度吗？仍然有一些科学家存在疑问。正当人们的关注点都在金星的温度上时，天文学家却发现了金星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数千年来，他们如何变身为不同的形象，又是怎样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我们的温饱。人类是怎样孜孜不倦地驯化改良它们，在我们的餐桌上演着一幕幕稻米和小麦的协奏曲。解码科技史，麦浪与稻香，近期播出。 1761年， 远在圣彼得堡的俄国天文学家罗蒙诺索夫却声称，自己在观测金星凌日时发现金星存在大气层，可是他的言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八年后的大规模观测中，库克船长似乎也观测到了金星的大气层。之后随着深入观测，科学家们发现金星确实存在大气层， 并且很像另一个地球，但是却发现金星的大气层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且表面温度很高，这让科学家们的幻想破灭了。但是金星的温度究竟有多高？就在这个问题还没有结论时，射电望远镜又发现金星是反着自转的，而且大气层存在超自旋现象，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等到探测器飞向金星时，我们才能知晓。 1961年， 也就是人类进入航天时代仅仅4年后，科学家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去那个离地球最近的星球金星上看一看。 1961年， 苏联便发射了金星

0: 一号探测器，这是被世界公认为的第一个金星探测器。苏联把金星一号的目标设定为在金星附近实现飞掠，进行数据和指令的稳定传输。但可惜的是，由于变压器故障，金星一号还没有离开地球轨道，就失去了与地球的联系。在这之后，苏联精进了探测器的各部件技术。1966年2月，苏联又发射了金星二号，它的任务是飞掠金星，并传回相关的数据。这一次，探测器成功地脱离了地球轨道，但是依然没有成功到达金星。在距离金星很近的地方，探测器就因为无法承受高温停止工作了。由于金星上的温度和气压远超过之前科学家的预估，导致探测器一靠近就会出现故障，所以一直到金星六号，苏联的探测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苏联越挫越勇，又研发出了金星七号。金星七号在金星上仅仅工作了23分钟，就因为降落时的强烈撞击导致损坏，彻底失去了信号。但是金星七号让人类看到了登陆金星的可能性。5年后，金星九号携带360度全景照相机又一次在金星上成功登陆。这一次，金星九号成功地传回了金星表面的影像。这张图就是金星九号为人类带回的第一张金星照片。根据传回的影像，苏联科学家们分析，金星表面并无明显灰尘，在它降落地点的附近布满30至40厘米不受侵蚀的岩石。虽然这只是一张黑白图像，但从人类远远地遥望它至今，我们等待了几千年。除了照片外，根据金星九号发回的数据，科学家们还了解到，金星浓厚的大气层中有96%的成分都是二氧化碳，还有3.5%的成分是氮气，剩下的气体都是一些不利于生物生存的气体，例如二氧化硫、氢氟酸、氨气等。从图上来看，金星最吸引人注意的景观就是火山。科学家经过统计得出，金星上仅直径在100千米以上的大型火山就有数百座，比地球上多出大约100倍。各种小火山更是数不胜数，有可能多达数10万甚至上100万座。金星上的火山是太阳系行星中最多的。除火山外，随处可见的陨石坑也是景观之一，但在金星上几乎见不到直径3000米以下的小陨石坑，这是因为太小的陨石在穿越浓密的金星大气层时，要么烧毁了，要么被减速到了无害的程度，已无法在地面砸出值得一提的陨石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破晓号一直在寻找重新进入金星轨道的机会，直到2011年，科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将破晓号成功推进金星轨道的机会。项目控制人员向太空中倾倒了来自金星探测器的65公斤燃料，让探测器轻便，从而更好操控。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到破晓号和金星距离最近时，再进行一次轨道插入。2015年，破晓号终于等来了这一时刻，最终探测器成功进入轨道。2020年，通过破晓号传回的数据，科学家们模拟了金星大气层的超自旋现象，但关于这个现象形成的原因，目前还并未搞清楚。
1: 这个是个世界级的前沿问题，科学家们也没有搞太清楚。据目前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呢，就是大家是可以从一些模式的模拟上大概能够把这个重现出来，但是重现出来之后发现有些地方其实跟观测也对的不是很好， 只能是提出一种可能的机制，认为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大气的一个潮汐，还有它的自转的克里奥利力，以及它这个角动量的传输有关系。再进一步的这个证人它到底什么机制产生的，可能还需要未来这个有新的探测计划过去，有新的数据、新的观测，那么呢，我们才能去揭秘它的这个内在的一个物理机制。
0: 金星是八大行星中最亮的行星，并且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一颗行星，因此金星常常被拿来与地球做比较。最重要的是，金星的大小与地球非常接近，也是除地球之外第一个发现有大气层的行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怀疑金星是另一个地球。太阳系八年惊现三个星际物体，超高的飞行速度，诡异的轨迹，这些神秘访客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人类又是否能够揭开关于他们的谜团？解码科技史，星际来客，下期播出。

0: 可以吸着吃的花莲鱼肉里藏着什么烹饪秘籍？
1: 泡上那个红薯粉。
2: 哎，要裹红薯粉。
0: 凭借哪种神奇技法能从坚硬的牛角里取肉？
2: 哇，里面这么硬呢！
0: 用什么神秘燃料能给烧鹅赋予荔枝味？
3: 就直接放进去吗？
0: 本期节目带您探寻一场非遗美食之旅。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从古至今，人们就对食材的开发和利用充满了智慧与激情。通过世代相承，将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保存至今。这种种味道的背后，是历史的韵味、文化的表达和人情的温度。作为味道调查员，我在全国各地寻找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探寻其中的烹饪秘籍。在重庆，潼南人能将花鲢鱼肉做到吸着吃的高深境界，泰安鱼里会藏着哪种烹饪绝活？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
1: 在浙江，义乌人如何用一整头牛来烹制非遗美食上西牛杂？
3: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1: 在广东，东莞人用荔枝柴制作烧鹅，这里面藏着哪种烤制秘籍？
4: 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5: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传统技艺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一场探寻非遗美食之旅马

0: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鲜成了当地人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1: 潼大哥你好，这天要去捕鱼了是吗？
2: 对。
1: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2: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1: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2: 对。
1: 可以
2: 可以，
1: 我按这个是吗？
2: 嗯，
1: 好，开机。

0: 美食名片，据说鱼肉软嫩的像豆腐一样，可以吸着吃。而且泰安鱼烹饪技艺入选了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郑长春是烹制泰安鱼的高手，我要去他那里见识一下这道非遗美食的烹制秘籍。
1: 他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2: 对对，头
1: 嗯，要给它劈成两半，嗯。
3: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对，
1: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3: 对对 对
0: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宽约2厘米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3: 裹上那个红薯粉。
1: 哎，要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3: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粘液，这那个粘液性比较强，这正是锁住水分才能够锁住，再一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0: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1: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4: 对，
1: 然后这样
4: 抓，
1: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0: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50%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成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1: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5: 对对，
1: 这个是泡菜吧？
5: 对对对，
1: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5: 对。
1: 就是这个味儿啊。
5: 对。
1: 好，咱们先放
6: 豆瓣儿。
1: 这一下是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啊。
6: 对，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1: 泡菜啊，干辣椒。
6: 对，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0: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经过10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1: 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5: 对对对，
1: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5: 对对对，
1: 又滑又嫩。
0: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郑大哥用半辈子的时间琢磨让鱼肉软滑的烹饪技艺，让泰安鱼成为重庆非遗美食的名片，展现着当地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同样生活在山区的浙江义乌人也有自己钟爱的非遗美食，据说当地人要用一整头牛来制作一碗牛杂汤，那会是怎样牛气冲天的味道呢？
7: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8: 选牛。
7: 选牛，是要吃牛肉是吗？
8: 哎，是牛杂汤，因为山区很早以前都喜欢吃牛杂汤的。
7: 牛杂汤是吧？
8: 哎，是的。
7: 好。
0: 上西镇是义乌的西大门，二十世纪。

0: 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华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牛杂利用起来，制作出了远近闻名的上西牛杂汤，并入选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何元义是当地制作牛杂的高手，跟着他，我要一探上西牛杂的烹制秘籍。
1: 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2: 水牛，然后看牙齿。
3: 四颗牙齿的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壮年时候
1: 、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3: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1: 薄的是好的吗？
3: 薄的肉多一点嘛。
1: 这个还挺紧的，就看大哥那么，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这肉还挺结实的。
0: 何元义大哥告诉我，3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西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一倍以上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豪气吗？上西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呀？
4: 刘大哥，
5: 哎，嘿、hey, 你们好。
4: 大哥好。
5: 你好，今天辛苦了啊。
4: 下地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在后面锅炉子什么都放在后面呢。
4: 好，
5: 我带你去看一下。
4: 好，
1: 走吧咱们。
4: 来，
1: 看这锅这么大个哈。
5: 这煮牛嘛，
1: 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
5: 对，我们这是这个牛杂长大的，因为牛劲马力嘛，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就是逢年过节的小亲戚朋友呢来吃这个牛杂。
0: 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1米、高度约1米的大木桶，味道调查员的直觉告诉我，上西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300多斤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接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元义大哥已经准备好用具，连切肉的菜板和菜刀都透着一股豪气。这架势可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啊。
1: 咱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4: 先处这个牛尾巴。
1: 哟，还有2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4: 用刀把它砍下来。
1: 这个就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4: 是的。
1: 哇，这拿都拿不动。
4: 对对。
1: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4: 对的。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4: 是的。
1: 来，哇。
4: 好。哇。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1: 怎么帮您？
4: 这个拿过来，
1: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4: 是的，敲，敲这里，
1: 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
4: 哎，是的，来，用力，用力。
0: 牛尾骨质坚硬，只有将它们斩断劈开，才能让里面的骨髓精华更容易渗入汤中。我跟何元义大哥交换配合，费了9牛2虎之力，才劈开了大骨头。没想到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1: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4: 是的，
1: 刚刚那个尾巴就都已经那样了，这个得费多大劲儿啊。
4: 这个简单一点。
1: 这简单一点是吗？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吧？哇，那压根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4: 50来斤。
1: 50来斤啊，再试试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4: 好的。
0: 何元义大哥的一句简单可真不简单，我拿都拿不起来。
1: 50来斤是。
0: 看来做上西牛杂汤，没两把子力气是不行的。
4: 腱子肉拿来煮，这个拿来炒。
1: 为什么呢？
4: 因为是腱子肉，它的肉紧一点，煮起来它香一点的，这些都散掉的。
1: 啊，这个散一点的就适合拿来炒，是吧？先从哪儿开始？
4: 先把这块
1: 割下来。
0: 何元义大哥性格豪爽，刀法豪气，一条牛后腿肉在行云流水般的刀技下很快就被大卸八块。哇，
1: 哎，大哥，其实我发现啊，您在这个分割这个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随便拉，
4: 是的，
1: 而是要找到这个筋膜和筋膜连接的部位。
4: 是的，是的，
1: 尽量不要破坏这个筋膜。
4: 是的，
1: 其实这个挺难的啊，要找到这个部位啊，等于是完整的2块。
4: 是的，是的，
1: 对吧？
4: 对对。
0: 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牛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为人们提供营养和能量。将瘦一些不含筋的后腿肉剁碎，下油锅爆。

0: 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不是说吃牛杂吗？怎么做起牛肉了？何元义大哥说，这其实是吃牛杂时的蘸料，配料都如此肉香四溢，可想而知这个牛杂吃得多么豪气。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的时候，我被里面的场景惊呆了。
1: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2: 哎，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 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2: 毛拔掉的话，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的。
1: 啊，就收缩掉了？
2: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1: 啊，而且这个就是鲜美的味道，一般都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是不是？
2: 是的。
1: 所以像牛头啊，还有其他骨头都在里头了，是吗？
2: 哎，是的。
0: 何元义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这些大块的牛骨已经在锅中炖煮了一小时，不过要想揭开牛头的秘密，就要再等上两小时。分解好的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2: 哎，这个牛毛肚。
1: 哎呀，这么大呀！
2: 哎，是的，比那个完全大一倍了些。这牛肠。
1: 这牛肠，
2: 牛肺，
1: 牛肺，哇，这么大个，
2: 是的，
0: 哇！眼前的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上西牛杂最讲究汤底的熬制，先将牛骨的精华调出来。再放入牛肉和牛杂一起煮，既可以增加汤头的浓度，又能让牛肉牛杂更有滋味。而牛血自然也不能落下，温水中撒一把盐，可以防止牛血粘锅。牛血是一种碱性食品，含有大量的铁元素，不仅能补血，还能中和我们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口感嫩滑，令人喜爱。作为味道调查员，让我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藏在牛头里的秘密马上揭晓。
1: 哇，大哥，大老远就看到那个犄角支棱出来了哈。
2: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1: 牛头是最好吃的，
2: 是的，因为它吃稻草时老是在那里弄着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
1: 哦，活肉哈。
2: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1: 啊，把牛脚给取下来。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2: 试试看。
1: 哇，里面这么硬呢。
2: 是的。
1: 就这样，好了，
2: 好，
1: 然后呢？
2: 搬出来，拉出来，掰出来，是。
1: 啊？哦，是这样的。
2: 是的。
1: 我感觉好像戴了个帽子一样哈。
2: 对。
1: 那这个东西可以吃吗？这个、
2: 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卤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1: 就拿这个就能吃了是吗？哎，真的是，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
2: 对，
1: 是不是？
2: 是的。
1: 我说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
2: 是的，
1: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对啊。
2: 对。
0: 没想到牛角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层纯纯的胶质。而接下来，我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各种奇特的美味轮番出现。
1: 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多，
2: 都是胶，
1: 好吃的东西哈、看着，而且哎呦，这
2: 很有弹性，
1: 有肉，有那个胶质，对不对？
2: 对，
1: 厚厚的一层。
2: 是的。
0: 将整份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
1: 还这么多肉呢！
2: 这块肉最好吃的，
1: 看着就特别嫩，
2: 哇、特别香。
1: 那真的是一丝儿一丝儿的，
2: 特别好。
1: 现在什么料都没加，就这么香，
2: 它也
1: 加上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
2: 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真的是。
0: 牛头肉还真是深藏不露，一层层带给我们惊喜。何元义大哥告诉我，当地人吃牛杂不仅只是常见的肚、肝等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都会统统拿来吃，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这被当地人叫做散丁。那么看来，上西人吃牛杂吃的是全套的牛系列啊。不过 这牛肉散发出的香味，可不只是吸引了我。
1: 你们日本人。

0: 来
1: 来这个啊，嗯，尝尝，好不好吃？
2: 好吃，
1: 好吃啊！是不是都等着急了吧？一会儿就上桌啊！
3: 一家熬汤，全村享福。何元义大哥说，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这么豪气的牛肉。平时最兴奋的就是谁家熬汤能分到一碗牛肉汤喝。如今牛肉想吃就能吃，而且越吃越精，所以上西人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传统牛杂做得更加丰富极致。
4: 菜来了，
5: 菜来了，
1: 好好好。尝尝，
5: 来来来，赶紧尝尝，
4: 来吃，来吃，
5: 哎，不错啊，
4: 吃不错，
5: 炖的很透，
1: 很透，
5: 味很正的已经。
1: 啊，您也能吃得动是不是？
6: 您我看您是蘸了这个酱吃的是吗？
7: 酱吃也好吃，
8: 大哥好吃吧？来，
5: 好吃好吃，这个手艺不错啊，
8: 多吃一点啊，
5: 好，辛苦了啊，
4: 嗯，啊，谢谢啊，
8: 大哥
5: 辛苦，
4: 啊，
5: 好吃好吃好吃，
3: 从头吃到尾，从里吃到外。义乌人的牛杂汤里不仅有丰富的美味，还有世代传承的味觉记忆。在广东东莞的大山里，同样藏着一道名气颇高的非遗美食，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据说这道美食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和滋味，那会是什么呢？在东莞素有无鹅不成宴的说法，荔枝柴烧鹅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烧鹅不仅肚里藏香，还要用独特的烧烤神器来烤。当荔枝柴遇上黑棕鹅，二者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
9: 我叫殷楚红，大岭山镇大沙村人。你是从小时候就比较爱吃它的，要爬树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一边，小时候都喜欢这样。如果荔枝成熟，每家每户的挑得出自己各自摘自己的，整片的红的，整条村。
3: 每年六月到七月是东莞荔枝的丰收季，生活在荔枝之乡，殷大哥对荔枝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为了储存这种甜蜜的味道，荔枝采摘后会被当地人做成罐头或者冷冻保存。此外，东莞人还会想着法儿的让它陪伴左右。咕噜肉是粤菜经典，当一个个金黄色的肉球跳入糖醋汁中，雪白晶莹的荔枝前来与之共舞。东莞人用荔枝代替常用的菠萝，成就了一道别具特色的东莞风味，寄托着当地人对荔枝的甜蜜热爱。殷大哥告诉我，荔枝丰收之后就要修剪树枝，保证第二年的丰收。而修剪下来的荔枝柴会继续发挥余热，用来成就烧鹅美味。有了荔枝柴，殷大哥要去挑鹅。
9: 齐全，小毛
1: 好像已经闻到味儿了。
9: 对，
1: 走。大哥，这个市场可是规模够大的。
9: 这个就是我当地的最大的一个商鸟市场，它有套分类，这边是鸭，这边是鹅。
1: 咱们去哪儿挑呀？今天
9: 在这里，
1: 就这。
8: 今天我就来这里挑。
3: 东莞三鸟市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鸡鸭鹅交易集散地之一。各种各样的鸡鸭鹅出现在眼前，殷大哥会选哪一种呢？
1: 这里头真的是够热闹的啊！
9: 对，
1: 站在里头有一种鹤立鹅群的感觉，是不是？
9: 对，
1: 我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吃鹅啊。
9: 对，
1: 那咱们定的是什么品种？
9: 都是黑棕鹅。
3: 从颈部到背部，黑棕鹅长有一身炫酷的灰黑渐变色羽毛，因此得名。殷大哥告诉我，黑棕鹅骨小肉嫩，味道鲜美，是东莞烧鹅的主打食材。那么它又会有什么选鹅标准呢？
1: 大概多大的鹅是适合做烧鹅的呢？
9: 一般它的重量最好是8斤半到9斤，大概是80天左右。
1: 咱们有哪些办法来判断它是80天左右
9: 的？一般的看它的羽毛，就看它这翅膀的孔。这个白色透明，这个
1: 是透明的。
9: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管是透明的，就说明是已经到八十 天。
0: 对，如果很透明那种，再透明一点的，就是100天的鹅了。那边老了，还有看鹅掌，它的纹比较清晰一点嘛。
1: 哦，这一条一条黑白很清晰。
0: 如果嫩一点，它都没有。
1: 还没成这个条，
0: 对，
1: 是不是？
3: 烧鹅是广府菜的灵魂，因地域不同，烧鹅的制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殷大哥说，用荔枝柴烤出的烧鹅是大岭山的传统美味。那么这种味道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9: 要把这种调料嘛，这种调料全部要灌到这个肚子里面。
1: 为什么肚子里要放这个料汁啊？
9: 要放里面才香吗？它才有味道啊。
3: 在鹅肚子里灌入料汁是广东烧鹅的传统工艺。殷大哥采用的是大岭山人的做法，先将炒过的桂皮、陈皮等打成香料粉，然后跟各种去腥入味增香的调料搅拌均匀。从鹅臀部灌入料汁，再用鹅胗固定封口。殷大哥告诉我，这只是内服，而接下来的外用也是重点。
1: 要整只全部淋到是吧？
9: 一定要全部淋到位，
1: 它才整个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皮的效果，
9: 这个颜色才均匀，
1: 颜色也均匀。
3: 用白醋、红醋和麦芽糖熬制的脆皮水是殷大哥赋予烧鹅脆皮的宝贝。醋具有挥发性，在风干过程中可以带走鹅皮中的一些水分，让外皮更加紧致。烤制时，在高温作用下，脆皮水跟鹅肉发生焦糖反应，让外皮变成诱人的红褐色，带有淡淡的焦糖气味。淋完脆皮水，鹅还要风干2小时，皮越干，烤出来的烧鹅就越脆。趁着鹅在风干，他开始做起了内脏。
9: 当地人是最喜欢的
1: 鹅肾这种，
9: 吃起来口感是脆的。
3: 鹅胗质地紧密，一刀切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脆爽的鹅胗搭配翠绿的西兰花，就是大岭山农家的独特风味。此时鹅肉表皮已经变干，它会如何用荔枝柴烤鹅呢？
1: 哦，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9: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比较香一点哈。
3: 荔枝柴木质坚硬耐烧，而且没有树胶，燃烧无烟。
1: 就直接放进去吗？
3: 用荔枝柴明火烤鹅，不仅能带给鹅肉淡淡的荔枝香，还能让烧鹅色泽更加明亮油润。因为有了荔枝柴的烤制，烧鹅味道独树一帜。烤制过程中，荔枝柴散发出的荔枝香气被鹅肉全盘接收。除了荔枝柴，这个烤炉也是大岭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的乡村版烤鹅神器。吊环带动烧鹅匀速旋转，颜色逐渐变得棕红。只需45分钟，带着荔枝香气的大岭山烧鹅新鲜出炉，肚子里的料汁将成为原汁蘸料，继续为烧鹅增味。斩成约2厘米的肉块，一口咬下，汁水充满口腔，不腻不干，皮脆肉嫩。
1: 这个皮还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哈，
4: 尤其是配上这个蘸料之后，你感觉浑然一体啊。
9: 咬的时候都好像有汁一样的。
4: 对，有汁水出来。
3: 非遗美食荔枝柴烧鹅，带着淡淡的荔枝香，在东莞大岭山人的唇齿间游走，久久不能散去。

郑长春凭借高超的手艺，将花莲鱼肉做出了嫩如豆腐的口感，让泰安鱼成了重庆独具特色的一道

非遗美食。何元义用一整头牛的精华制作出一碗上西牛杂，这种味道混合了岁月、记忆、乡情等情感，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仍会延续传承下去。殷楚红用传统技艺制作的荔枝柴烧鹅，不仅蕴含着家乡荔枝柴的独特风味，也饱含着当地人物尽其用的生活智慧。每一种非遗美食的经典老味道都是穿越历史而来，通过制作者的一双巧手、一腔热忱，让美味仍然能鲜活地驻足在今天人们的餐桌上。

大木劫后余生，墓室内出土的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这些器物皆是墓主人位高权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2集。

0: 香焚陶寺北墓地，晋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墓室内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
2: 这是个龙。
0: 一件诸侯墓中才能使用的器物惊现于世，墓主人是谁？
2: 九剑鼎。
0: 出土编钟上的铭文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一场持续了5年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这是整片墓区已探明墓葬中最大的两座，下葬时间为春秋晚期。
3: 目前最大的嘛，它是长是6米6嘛，它比那个墓口长宽多出20公分。这个是个女性墓。
4: 这不是挖完了
3: 吗？这去年挖的，已经回填了。
0: 一年前，西侧这座墓葬经过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
1: 它的随葬品是很丰富的，它是有25件青铜器，它有8件鼎，其中是5件列鼎。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随葬青铜器最丰富的一座墓葬。
5: 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0: 墓内遗骨的出现，使得考古人员确定了墓主人是一名大约30岁的女性。她身份尊贵，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腹中还有一个8个月大的胎儿。考古人员判断，旁边大墓的主人就是这名女子的丈夫。
1: 因为他和2016年那个墓仪是东西并列的，他的墓葬规模和墓葬方向都差不多，所以他就应该是对子墓，就是我们说的一对夫妻墓葬，这应该是对男性墓葬，而且他的这个墓主人呢，就应该是，那个胎儿的父亲。
0: 这对夫妻的墓葬是这片墓地已经勘探出的几千座墓葬中规模最大的2座，而且其中夫人墓葬规模竟然超过了丈夫墓，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常见的。一位女性怎么能够享有如此殊荣？
1: 这个呢，明显的要比那个大。一般的来说，贵族墓葬男性墓葬的规模应该是要比女性墓葬大的，这个就是比较反常，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她是怀着小孩突然走的，她的丈夫的悲痛的心情可想而知吧，然后对她的进行一些厚葬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这个女方家里面势力非常大的话，非常有权势的话，他也有这个女性墓葬比男性墓葬，比如说是葬品啊什么呀丰富的情况。
0: 一位厚葬了他夫人和未曾谋面孩子的男子，一个晋国鼎盛时期的权贵，他是谁？他的境遇如何？考古人员希望墓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能够揭晓答案。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考古发掘并不顺利。发掘初始，就在大墓的西北角发现了盗洞。
1: 发现被盗以后，很愤怒，然后很痛心。当时真是发掘这座墓的时候，我们就说哟。不知道下面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子，真是心里没有底儿。
0: 虽然这片墓地被盗墓葬不在少数，但是301号丈夫墓上盗洞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格外惋惜。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进行着土方清理，一掀一掀地挖下去后，并没有看到盗洞的尽头。几个月后，墓室中出现了基石，而盗洞延伸到了基石底部。这个大墓看上去凶多吉少。
2: 从墓口开始挖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墓口的北边，大概有不到50公分嘛。然后它就是长方形圆角的一个坑。后来那个为了安全扩方，现在能看见那个盗洞的那个一部分，它就是直直的下来，然后清理那个，到清理那个椁室这个基石，就是椁盖板上面一层基石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它的范围就出来了。刚开始就是一点点扩大嘛，后来就是发现就是这么大范围，差不多有3米的这个，肯定是到了，但是到了多少不知道。
0: 仰望墓口。崔俊俊感叹这个大墓的壮观，
2: 挖了这么大，然后当时也没有现在的机械，还有找这么多石头。
0: 这个古人费力兴建的安身之所，会不会毁于几个盗墓贼之手呢？考古人员加紧了对墓底的清理，墓葬的被盗情况很快就会明了。守护了妻儿2000多年的301号墓葬主人，他是否足够幸运？

0: 事，令人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这个就是这个盗洞，它就在这个墓口的西北边，直接就达到墓地了。从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看呢，就西北边这个地方被破坏了。这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发现这个有盗墓的情况以后，及时的就把这个墓葬给保护起来了。团伙作案，肯定一个人肯定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然后这边如果是如果上面没有这种石头的话，上面没有这层基石的话，他们整个就掏洞，就和掏窑洞一样，整个他叨扰的范围混蛋他很大，他整个墓室就全部他就给掏空了。现在因为上面一层石头，他要是在下边打洞的话，确实对他这个生命，他有生命的危险，对他的安全，对他个人的安全，非常的不利。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个能保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0: 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使墓葬阻挡住了盗墓贼的盗掘。
1: 还有一个原因呢，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剑，这个剑估计有将近有可能直径快有一米了吧，起码有80公分。你看这个盗洞，这个盗洞也就是个50-60公分，就是刚能放下一个人。如果是他这个剑往外拿的话，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剑呢是给我们立下大功了。总的来说，还算损失还不是很大，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剑是古代一种盛水的大盆，这个恰好被安排在这里的青铜剑挡住了盗墓贼的去路。似乎冥冥之中的天意，使得这个大墓免遭盗墓贼的破坏。墓主人的故事就这样展现在2000多年后人们的面前。
2: 这是铸造的，这是墓里只发现很少的那个骨贝，
3: 当时说是贝也是货币嘛，但是也能作为装饰品。
2: 这个震惊这些地方，这个红的出来的。一个是内管的盖板，
3: 因为它压到一块儿之后就很薄了，就粘在一块儿了。这个黑的这个应该是外管的盖板，果盖板清理完之后，现在出来的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看到的。
4: 你要不要采土样？你现在没线，那个金箔的样子你采
5: 吧。采呀、
4: 那你现在你下去。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来到陶寺北墓地进行考察。
4: 你红旗在
6: 这边，红旗在这边，从在这个角呢。
7: 这个角这边长一些漏头，
4: 边那边是帛，发现帛就在那个女性墓里面发现，就在那个位置。
6: 那是中碑，哎呀，可惜了，定在这儿呢，有可能在。那边可能还会能给你留一两个，有可能还能留一两个。
0: 墓底露出了棺椁的痕迹，在时间的倾轧下，有机物已经腐烂，残留的颜色和饰品成为了宝贵的考古资料。
5: 好，
6: 哎呀，这个好，这个
5: 没有白来。
6: 这最好的是这个东西和这个。这个东西原来不知道干嘛用的。
4: 啊，现在知道了。现在它的位置去。
6: 位置明白了，原来一直怀疑这个东西是盾牌上的东西。
5: 那不是，这个好像
6: 不是那种那戴眼镜，原来以前一直怀疑是羊。就是盾牌上那个羊，然后现在这个很清楚，位置很清楚，而且分布是有规律的。
5: 你说还是跟官有关？
6: 官上，
5: 官饰
6: 。
4: 那你说就是贴在官上的装饰是吧？
6: 而且很可能啊，这个还不是贴在那个官外头的装饰，
4: 贴里边的
6: ，和那个大云山的那个玉棺一样，但是那玉棺和那个海昏侯的玉棺一样，它都是把玉器啊镶在那个里头。它在内侧的，不是在外侧的。
5: 你说那个是镶玉的，这个是贴金的。
6: 贴金的。因为它这个是这么塌下去的嘛，往外头这么倒下去了。它贴在里头的，这件是有灰胎的，金箔又贴在这个灰胎上头的。
0: 梁洪刚对墓底土壤进行取样，研究土壤成分

0: 对青铜器的腐蚀，面对20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考古人员不仅需要把过程和现象记录在案，还要对所有相关物质取样进行物理化学分析，甚至用到最前沿的生命科学技术。通过一个墓葬留下的信息，我们可以感知墓主人生前社会的风俗习惯、审美取向、科技发展水平。
1: 我们检测样品用很少就够了，不用太多。那这个极端的例子的时候，特别珍贵的东西的话，我们用一个小米粒那么大的就够了。
0: 考古也是个漫长的过程，往往田野考古结束后，考古人员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整理资料，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出于对历史的敬畏，考古人员在田野考古的每一步都进行得小心翼翼，生怕因为自己的处理不当给历史留下遗憾。如今考古队长王清燕遇到了麻烦。
2: 像这么大片的一个棺上的一个漆，以前它保存不下来，保存不了这么好。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如果时间再长的话，它会褪色的，而且这个漆皮会干燥，会起皮的。整体的保存下来要做套箱的，因为它这个体量巨大。如果这个样子整个算下来的话，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它可能达到50-60吨。如果要吊一个50-60吨重的东西呢，它要，要上100吨的吊车。上百吨的吊车，我们这个路面，有一般的路面是承受不住的，它可能会下陷。我们可能还要面临着修路，而且这个体量巨大的东西，它的运输也是个问题。

0: 2000多年前的漆器会不会毁于一旦？文物保护专家在墓下进行漆器的保护性提取。香焚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接下来的发掘遇到困难，2000多年前的漆器会不会毁于一旦？
2: 就是你没法塑形，没法复形。
0: 文物保护专家即将大显身手。301号大墓关键部分的发掘才刚刚开始，一部分青铜器也只是露头，大墓还没有揭开神秘面纱。随着春节的临近，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越来越重要。考古人员请来了陕西方面文物保护的专家，一起商量对策。
3: 你看那边，它是不止一件漆器，
2: 真是个压力。咱现在基本上年前就一个月的时间，有形的怎么都能把它保下来，又没形的话就是你没法塑形，没法复形。嗯，如果大面建议的话，就是后续的这个工作好像也
1: 不好把控。对对。
4: 之前我记得，
0: 在综合了各方因素后，文物保护专家建议将漆皮分几部分提取。这是一块圆形漆皮残留，上面有龙纹图案，提取从这最小的一块开始。
1: 通过那一小块可以看到机器那个胎的那个腐朽状态，结合着这边这个环境，基本上就可以预计这边我们这个大张的漆皮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了。
5: 局限性太大，嗯，有两个在上面吊着。哎，你挖呢？

0: 随着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文物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样。以往这样的漆皮残留，只能眼睁睁地看它褪色，变得支离破碎。如今，我们有了足够的手段与时间抗争，从时间的年轮上踏下历史的精彩瞬间。
1: 它一加热就软了。
2: 这种，
1: 那种，这根本就开不来。差不多了。
0: 提取时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固定。文保人员用石膏将带龙纹的漆器层层包裹，切割运出。我们可以想见，2000多年前下葬的时候，朱棺肃穆庄严，内部用金箔装饰，外面缀有鎏金铜背，角落里各种礼器熠熠生辉。这些成组的礼器摆放规整讲究，它们昭示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2: 都是那个小的那拍灰纹，这大呀，这图案风格大，啊。
0: 青铜器物的清理开始了。青铜器的纹饰是一个时代工艺制造与审美情趣的高度统一。
2: 判齿纹，蛇影，壶上是夔龙纹。这个纹饰是判齿纹，没有问题的。
0: 随着周王朝王权旁落，礼乐制度的解体，人们的个性和思想得到了解放。青铜器物由厚重庄严变为轻灵奇巧，纹饰也去掉了早期的神秘威严，表现出富丽活泼的风格。
2: 龙鳞纹，

0: 穿。
1: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晚期，复古也是时尚元素的一种。
0: 兽面，
2: 这是俩眼睛，一个鼻子，俩眉毛，那个胡子，
3: 嘴巴，真漂亮。
0: 没得什么，
2: 就给让李老师他骗了。
1: 这件青铜壶，虽然器型是春秋晚期风格，但纹饰却是复古的商周风，这也反映了墓主人的审美取向。
0: 那顶估计就
2: 他就是仪式感，
4: 代表这个身份地位象征。
0: 圆圆的叫云纹，这个方的叫雷纹，一般就是这种就是铺底的一种，就是中式吧，底纹，然后上面是浅浮雕的。
1: 因为国力的强盛和装饰工艺的发展，春秋晚期晋国纹饰形态丰富，画面丰满精致，动感十足。
0: 你看，这是头、身子，过来是尾巴，这是足，这也是个龙。好，
4: 相当漂亮的这个纹饰。
0: 现在人根本都，我跟你说，电脑才能闹这种样子，但是看着非常死板，
2: 对，没有灵动感，
0: 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
4: 前面出来是方虎，这成了圆虎。
1: 偶尔我们也能发现古代工匠的失误。
4: 马上是一个，
0: 看到这个地方，就出了差错了。毕竟是人刻的，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都是圆圆的呀。这地方估计这个饭有点问题了，变形了。
2: 这个墓多大？
0: 这个，难道是出？七剑顶，列顶七剑吗？
2: 厉害！

0: 放行李。
1: 这一片的东西真不少，不仅是表面上的这些看见了，下面压着的器物还不少。我现在看那个地方又出来多出来一个，这个地方又多出来一个。
2: 盗墓贼又失算了。
1: 啊，盗墓贼。
2: 要从南山下水的话就，就
1: 从这个盗墓从这个下来，
2: 这个
1: 盗墓基本就
2: 弄完了，
1: 基本就结束了。
2: 盗墓贼从了北面下来，从南山进来，就是大
3: 人。考古人员心里怀着感叹。清理着这些劫后余生的器物，尤其是发现了器物的与众不同后，心里雀跃不已。
1: 我扫一下，不是盖子，
2: 这种地方没不应该有盖子，
1: 没有盖子，这亮亮器物。那么就两个货顶在这呢，大家伙啊，然后上面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肯定是九件顶，还是不是列顶是七件，还不清楚。
3: 列顶的数量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那么什么人能够享受七顶陪葬呢？
1: 这不就是七件顶？
3: 这个七鼎的墓主人会是晋国诸侯吗？
1: 只是理论上是这种样子，但是你实际的话，到这个时候礼崩乐坏，有这种僭越，就是我是一个大夫，我也用七个鼎，我僭越嘛，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不遵守社会这种以前的那种常理了。因为到这个春秋晚期的时候，这个大夫阶层兴起啊，他们这个势力很强大。
3: 墓主人生活在春秋晚期，此时的晋国国君早已失去了九合诸侯威震天下的霸气，转而成为亲族们手中的傀儡。晋国雄厚的实力正转化为卿大夫们另起炉灶重谱新篇的本钱。生前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大夫们，死后也不忘在墓穴中显示自己的实力。比对他早早逝去的夫人，他的陪葬更加丰厚。
1: 去年的墓和今年的墓是我们2014年开始发掘以来，就是墓室最大、规格最高的两座墓。如果说这座墓这个顶有九件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一座墓。
3: 这座曾经被盗的墓葬就是墓区中规格最高的一座，这符合考古人员之前的判断。
1: 我城里来说，这个如果是一对夫妻墓的话，女性的墓要比男性的墓就是等级稍微低一点，叫做礼杀一等，就是毕竟那个当时是男权社会嘛。
3: 大墓的发掘仍在继续，在这层层叠叠器物的下面，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我们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大墓虽然被盗，但依然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显示，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

0: 山坟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墓室内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
2: 这是个龙。
0: 一件诸侯墓中才能使用的器物惊现于世，墓主人是谁？
2: 九剑鼎。
0: 出土编钟上的铭文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301号大墓外围搭起了防盗棚，为器物的提取做准备。此时距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
2: 没想到他会出这么多，毕竟是又是这么重要，确实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被盗墓，并且这个墓要盗过两次，我们觉得他可能就是一次也就盗的差不多了，所以根据这个我们这个认识有错误，所以这个计划也不对，就是因为其他墓葬的清理耽误着这个墓的清理，清理墓室的比较迟，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感觉比较紧张。虽然被盗，但是依然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就包括我们昨天第一层器物取了之后呢又发现两件鼎，原来我们是发现了11件，推测呢这个是这个鼎呢是两套鼎。

0: 年那个壶纹饰比较独特，但是这个壶呀，哇，好太多，
1: 好太多，
0: 好太多，而且比去年那个厚吧，
1: 那厚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去年那个比它大，它是松土嘛，松的显得大。
2: 美美，
1: 出土这么多器物，包括并且是规格这么高，尤其是出那个古座，这个古座在这个时候的墓葬中，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才有出土。
3: 四环，
4: 八十，
3: 你在我那边拉呀，还是最大件的，
4: 风热不过来，
5: 此件青铜古座由三条盘龙互相缠绕，龙首昂起，口衔古柱，体量不输资料所见任何一件同类器型。这位301号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曾经权倾朝野。
1: 包括东周时期、春秋时期的其他墓葬中，这种古座也非常的少见。真正出土的，只有两三件吧。真的，这种古座，有人研究说是一个诸侯一级才能用的这种乐器，所以这个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肯定非常高，在这个晋国政治势力上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5: 从晋文公开始，晋国的军政大事被六卿把持，他们出将入相，世代沿袭，决定着晋国的内政外交。301号大墓的主人会不会曾经也位列公卿呢？考古人员一直期待器物上铭文的出现，它或许会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0: 这个吧，
6: 背面。
0: 这个俑中又发现了。

0: 两件了啊。那一个来。
1: 哦。
0: 那就十二件了。十二件了。那这上面肯定还有字吧？
2: 我们这个一直很期待啊，在这个器物上发现文字，因为有文字呢就能说明问题，不是我们

0: 推测，就是不能把一个问题说死，所以我们一直发掘了这么多年，对这个整个墓地的性质我们认识的不够深入，就期待有文字的发现能证明一些东西啊。但是东周墓葬啊，就包括春秋时期这个时期，这个铜器上出名文字的这个概率很小，当时期望着能有一两个字就很不错了。
1: 然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考古人员在清理编钟时发现了大量的文字，器物上的铭文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编钟上的铭文给我们透露了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男主人什么信息呢？在陕西澄城县刘家洼墓地中，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三集。
0: 出土了那么多字，就是在这个一套编钟上，保守估计啊，这个文字肯定有100多个。现在还没有全部揭露出来。那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它这个上面写的是这个，魏侯之孙申子之子叔，这几个能连起来是在一个钟子上。其他的字既然没有认出来，就是现在也能确定的是，这套编钟肯定是与魏国有关系，就是当时的魏国是和晋国，有一些来往，但是他和这个墓主人有什么关系，现在确定不了。有些呢就是锈的太严重，可能还要进步清理才能看见是什么字。它这个字呢，它可能是一套编钟上呢，它这个字能连起来说的是一件事情，是一篇文章，有可能它是不相关的一些字。之前呢有一些专家学者下来看过，他就说这个编钟呢，从它这个纹饰包括编钟那个形制来说，它这个编钟的时代大概在春秋中期这个阶段。但是我们这个墓的时代很确定啊，肯定是在春秋晚期，就是说这个编钟制作的时候是在春秋中期做的，到了春秋晚期呢，这个下葬到这个墓里面去了，并且说这个上面的字啊，有可能是后期刻的，它这个怎么从魏国到了晋国，然后又怎么下葬到这个墓主人的墓中去了，肯定有一段故事。
1: 历史上，魏国曾是和晋国并立的强国之一，上演过无数的权谋故事。而到了春秋晚期，魏国国势江河日下，沦为晋国的附庸，但最终仍没有逃过被兼并的命运。这套编钟的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魏国兴衰的故事。
2: 是这个碎的，是吧？
0: 这个春节马上就到了嘛，我们现在的紧要任务是先将这个清理出来的铜器呢，这个给提取运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嘛，因为这个安保压力非常大，尤其是春节时期呢，这个盗墓贼也比较猖狂。
1: 编号为3011的春秋晚期大墓，出土多件青铜礼器，其中鼎十三件，列鼎2套10件，青铜钵钟13件。永钟13件。随着内棺的打开，那个生前曾为爱妻的离世痛不欲生的墓主人的真容，终于出现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浸染，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朽不堪。生前他曾享尽荣华富贵，也曾看尽世事变迁，更曾经历生离死别，身后他和爱妻爱子咫尺天涯，

0: 如今，经由考古人员们不懈的努力和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这段跨越了2000多年关于爱与守望的故事，终于流传了下来。
1: 崴脚、抽筋、网球肘，各种意外损伤，防不胜防。
2: 热敷是错误的，应该用冰敷。
3: 我选的是揉，还要静养比较好。
1: 如何科学运动才能远离伤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巧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健康会选择这样那样的运动来进行锻炼，但是就在这些日常的运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身体的不适、疼痛，更严重的会引发骨折甚至是死亡。那么到底该如何科学的锻炼，远离运动损伤呢？请您跟随我们的嘉宾一起在节目中寻找答案。
1: 崴脚之后第一时间我们是要冰敷呢还是热敷呢？
3: 我原来当过兵，我们那阵儿运动性的扭伤是经常性的，尤其是这个我们跳那个鞍马，我们那个卫生员就给我们拿热毛巾给我敷上。
1: 哦，何叔叔，就您一位选择的是冰敷啊？
4: 对，像我之前啊，我也是这个，想法是跟他们一样的啊，就是说用那种热敷，但是后来因为我跟我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同志，他是实在的运动达人，然后他跟我说热敷是错误的，应该用冰敷，所以从这以后，哎，我知道了，感觉还有冰敷这么一回事，管用。
1: 可是他们三位选择的都是热敷，您不觉得您这个冰敷有点突兀吗？
4: 真理不是在少数人手里。
1: 好，行，好，那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5: 这个答案应该是冰敷。
1: 瞧瞧，冰敷啊，大家都选择的是热敷，为什么用冰敷呢？
6: 为什么叫冰敷？其实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一下，我们崴脚之后会发生什么？崴脚其实它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损伤。那么它这个急性损伤呢，就会造成软组织的一种直接的这种微细血管的破裂，血管破裂之后呢，就会出血，出血之后呢，就会继发一个炎症反应，就会关节就会肿胀起来。因为一旦肿起来之后，你可能后续会花很多很多成倍的时间去让它再去消肿。所以如果在早期能让它不肿起来，这个是我们就是早期处理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个尽量的早期不肿起来？就是我们要控制早期的这种出血。那么我们当崴脚的时候造成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那么冰袋或者说冰敷就可以让血管收缩，收缩之后就减少出血，那么它就不会去继续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啊、肿胀这么一种过程。这种早期我们一般是指了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这个急性期进行控制它的出血和它进一步炎症发展，同时还有止痛的效果，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冰敷。
1: 那么崴脚之后就不能够去热敷吗？
6: 可以热敷，但是什么时候？急性期过了之后，就一两天之后，这个出血它不会再发生出血了，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后期的这种炎症的这种消散期了，这个时候热敷就可以去帮助我们这种炎症的消散，促进血液循环。所以这会儿的热敷的作用是扩张血管，让这个血把这个炎症因子全部带走。所以说早期是让血管收缩，后期是让血管去舒张，所以冰敷和热敷它们的目的是在这个时候就被体现出来了。
1: 急性期先要冰敷，
6: 先要冰敷。
1: 那么在多久之后可以热敷呢？
6: 就是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啊。当然这个有时候你说那到底是24还是48，差了一倍呢？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局部这种炎症反应，你是不是有肿啊、热这种感觉。其实也简单点说，你要觉得局部有点发热的情况下，那么还要继续用冰敷。那么已经过了这个期，觉得可能局部只是有点肿了，没有那种发热那种感觉，就可以去这个热敷了。那么比较保险的时间就是48小时之后啊。
1: 明白了。所以呢在您崴脚之后啊，第一时间是要冰敷。

0: 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在公园啊跑步的时候突然间崴脚了，我们第一时间找不到冰袋怎么办呢？
1: 我们可以去快餐店，我们说要一杯可乐啊，只要冰不要可乐啊。然后我们用这个冰块去自制一个简易的一个冰袋。
0: 如果我们要自制冰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依林和徐主任为大家呢演示一下，有请。
1: 我们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去自制一个冰袋，其实也很简单。那么冰袋嘛，肯定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冰，一个就是袋啊。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拿冰去冰敷？因为冰它的温度是有时候可以很低的，不是零度的。那么我们希望呢不要再发生这种继发的这种损伤，所以我们一般要掺点水啊，就是要冰和水混合在一起。冰水混合物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度，所以我们这冰袋起码它不会再低于零度了，我们也不会造成这种进一步的损伤。那么下面把这个袋子给它封上啊，不要让它漏水，这样就简单的制成了一个所谓的冰袋。假如这个脚线扭伤了，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建议直接把冰袋贴在这个皮肤上，我们建议隔个毛巾或者甚至说隔这个袜子也可以
2: 是吗？
1: 我们把它这个放在我们这个损伤的这个区域啊，因为它本身这个水是有一定流动性嘛，所以可以比较合适的跟皮肤去贴合，那么去冰敷。您应该感觉到这种冰的这种温度了。
2: 对。
1: 那么冰多长时间？
2: 冰一个小时。
1: 对，那太长了。基本上我们建议15分钟到20分钟，其实就已经很凉了，能达到效果了。但你可以间隔一会儿，就如果你要是肿得很厉害，你冰15到20分钟，那么可以间隔1-2小时再做一次。如果你到第一天你觉得局部很肿，那么你可以就多做一些次数。那么如果你觉得肿得不是很厉害，或者说到第二天了，你就一天可能冰那么2-3次也就可以了。但是每次时间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太长，因为时间太长确实会产生一些冻伤这种问题啊。
0: 明白了，谢谢二位，谢谢。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冰敷和热敷，但是其实最好就是不崴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崴脚呢？
1: 对，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好，就是什么都比不伤强啊。那我们怎么能才能避免崴脚？其实首先呢，一个个人素质来讲，控制力要增加就不太容易崴脚。那么控制力靠什么？靠的就是肌肉，所以我们平时要注重去锻炼足踝部的这种肌肉，通过肌肉去帮助我们去稳定关节，那么我们可能就在一些意外的情况下能控制住不去发生崴脚。
0: 所以您说到的这个肌肉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锻炼把这个肌肉力量补上来的？
1: 是的，确实是这个足踝部力量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去增加我们足踝部的力量。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康复师高鑫老师和马勇叔叔一起为大家呢来演示一下。
3: 我们今天就跟马叔叔一起来合作做一下这个稳定性练习的动作。就是我们这个关节它实际上就是灵活的关节，我们要训练它的是克服这个不稳的能力，所以它叫稳定性练习。平时呢需要创建一个这个不平稳的平面，用这种软垫或者是床面甚至是那种充气的软榻都是可以的，用我们这个相对不稳定的一个下肢踝关节就是直接踩到这个垫子上进行一个充分的站立就可以了。对，直接站立在上面就可以了，让全脚掌整个都放在上面进行一个单侧的支撑稳定。对，我们通常建议他努力的方向呢就是30到60秒是完成一次的，他实际上已经有一个不稳的环境了，去锻炼他纠正和克服不稳的这个能力。
0: 叔叔刚才这个脚呢是一直在摇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就稳定了，所以这就是锻炼我们的稳定性。
3: 对，逐渐提高的过程。
4: 我刚才感觉到要不是您扶着我的话，我看都能倒下来了。
0: 是、
4: 这个、
0: 我感觉有点不稳，
4: 软的宣的。
3: 对，
4: 说比较不太稳，我看我左腿看看。
3: 对，慢慢试一下
4: 啊。
0: 好，开始。
3: 我们在训练的开始初期可以选择一个硬度稍微提高一些的，不用非常特别软。同时呢我们有侧手的辅助啊，或者是有把手的扶啊，有一些辅助的情况都是可以存在的啊。然后最一开始训练的时候，第一天或者第一次的时候，哪怕这个时间到不了30秒或者60秒，也可以逐渐从2秒3秒一点一点的逐渐上升，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最终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稳定性练习，这样回去您可以慢慢再提升一下。
4: 好，
0: 谢谢高鑫老师，谢谢马叔叔，谢谢。我们来看第二题，搬重物扭腰后你该怎么办？尽快按。

0: 摩治疗，还是平躺休息。
1: 我这个扭伤多次了，巧得很，我在派出所，是我派出所隔壁就是个盲人按摩，你就扭伤吃麦到隔壁去了，噔噔噔几下就给你按摩好了。
0: 那么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崴脚、抽筋、网球肘，各种意外损伤，防不胜防。
3: 热敷是错误的，应该用冰敷。
4: 我选的是揉，还要静养比较好。
2: 如何科学运动才能远离伤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4: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5: 一两个药差别哈，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6: 是
2: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那么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7: 这题答案应该是平躺休息。
0: 可是我觉得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啊，那我们总不能不管它吧。
7: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是扭伤之后要平躺休息呢？因为我们这个扭腰之后，扭腰这个腰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可以看到，因为你扭完腰之后，你并不知道腰还有从外面皮肤啊到下面皮下组织啊到局部的筋膜啊到肌肉啊再到深部的这种关节还有里面的腰椎间盘，你扭的时候它这些所有的组织是都有可能遭到损伤的，你并不敢说你只是说扭到了一个皮肤肌肉或者说小关节，你有可能发生一些非常严重的损伤。在你并不能非常清楚地判断你是伤到哪儿的时候，那么我们躺下来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评估的这么一个措施一个机会。因为我们腰呢本身是个承重的关节，你躺下来之后，首先腰椎的负荷被减少，所以呢可以很快得到休息，那么你疼痛可能得到暂时的缓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是需要一个进一步的去评估你这个到底损伤在哪儿。而且扭伤往往都是一个急性扭伤，我们如果一些小的关节甚至一些小的肌肉会发生一些撕裂发生一些出血，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过啊，这种急性损伤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冰敷，减少它的进一步的这种损伤。那么如果扭完伤之后马上就去按摩去揉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的进一步的损害，扩大这种炎症的范围，可能反而不利于你这种损伤的恢复。所以我们建议先平躺休息下来，去评估一下你的问题到底在哪儿，然后再去做后续的这种治疗，这也是我们强调本题应该先平躺休息的一个关键啊。
0: 那这得躺多久啊？
7: 躺一个星期肯定是不合适的啊，
0: 对啊，
7: 因为一些小的损伤你可能躺那么几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它可能就过去了啊，就没什么事了。但如果你要是比较严重的扭伤，真是伤到了一些小关节的错位甚至一些椎间盘的问题，你可能需要躺一两天。如果你发现一两天这个疼痛也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这种缓解，就可能就要去进一步去寻求这种治疗了。
0: 所以大家呢要记住啊，在腰闪了之后可千万不要按摩啊，即使按摩店离得再近您都不要去啊。马叔叔，这个时候呢就应当是平躺休息的啊。好，继续答题，来看大屏幕。腿抽筋时第一时间该怎么办？揉大拇脚趾还是扳大拇脚趾？
1: 我外公啊是当年陕甘宁边区的担架总队的总队长啊。
0: 哦，厉害。
1: 那么他走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跟着第一野战军，老了以后呢腿就特别爱抽筋。我们有句陕北有句话，转筋就是抽筋转腿肚，一疼都不行，我外婆就把他的脚这么扳住，捏着大拇指这么扳住，往里窝，往怀里拉，手往里窝，这样拉窝，然后呢绷住，绷一会儿以后呢再把腿肚子揉一揉就好了。这个是我亲眼所见，这个是没有问题。
0: 何叔叔，您同意马叔这观点吗？
3: 有同感。因为我那个每次看那个足球比赛，特别是80分钟以后到90分钟这一段，或者90分钟以后加时赛，好多的这球员就不行了，躺地下什么腿抽筋了，其他的队友就给他那儿扳着。
0: 我看好像是手就是扶在鞋子外面，然后就是这样往里面扣啊。
4: 我选的是揉，因为啊我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有些缺钙，经常呢腿抽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抽筋儿的时候呢就疼醒了，

0: 然后我就赶紧的坐起来，使劲的揉这个腿肚子和这个脚趾，因为呢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呀，腿肚子还有脚趾呢都非常非常的坚硬，所以我就使劲的揉，
1: 要揉开，
0: 揉，哎，揉开，但是呢得揉真的好几分钟才能得到缓解。
1: 因为抽筋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他那个感觉是很急剧的，很剧烈的，很难以忍受的。所以抽筋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呢？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那么答案应该是扳大拇脚趾。
1: 可是为什么要扳大拇脚趾？
2: 抽筋它是一种俗称嘛，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肌肉痉挛，就是我们的肌纤维就是处于非常兴奋的这种状态，这种强力的这种收缩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所谓的肌痉挛有几种原因啊，有些是这种全身性的原因，比如说像一些癫痫的这种发作呀，一些小朋友这种高弱的惊厥啊，它也会造成这种肌肉的这种痉挛。那么还有一些包括这种刚才那个阿姨提到的这种缺钙，它也算是一种全身性的这种反应，造成肌纤维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收缩。那么还有一种肌痉挛呢，就是抽筋，它是因为这个神经源性的，就是神经支配方面出问题的，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它刺激神经，神经强烈的这种兴奋，造成肌肉的强力的这种收缩，那么这也是一种肌痉挛。那我们更多遇到的是这种所谓的这种缺血相关的这种肌痉挛，比如说在体育赛场上我们经常看到啊，代谢产物一些乳酸堆积，它没有被及时的这种带走，会刺激肌肉产生痉挛。所以为什么经常的这种肌痉挛所谓的抽筋都发生在这种小腿或者说足部比较多？我们知道这个足部的这种踝部的这个肌肉啊，大多数的足部肌肉都是起点在小腿上，那么肌痉挛它肌肉强烈的收缩，那么我们希望去尽快的去对抗住这种收缩，那我们就要去反向的去牵拉这个肌纤维，把这个收缩的这种状态肌纤维给它牵开。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扳脚趾，扳脚趾的时候我们这个因为收缩的时候是屈曲的状态，那么我们去扳脚趾的时候是把这个肌纤维尽量的反向的拉开，所以这个动作可以我们比较有效的尽快的解除这种抽筋就带来这种痛苦。你去揉不是不行啊，确实也能你慢慢去揉，但是它确实是不能在很快的时候达到这个效果。大多数抽筋都是这一过性的，或暂时性的，那你可能等着等着它一会儿它就它这个劲儿就过去了，那你可能但是你多受的这个痛苦可能你还得去承受，所以你尽快解除这种抽筋的方式还是通过反向的这种牵拉，就所谓的这种扳脚趾。
1: 明白了。所以阿姨您那可不是揉好的，可能是自行缓解的啊。但是这样的话痛苦的时间就拉长了呀，对不对？所以以后您再出现这个抽筋的情况就要赶紧扳这个大拇脚趾。那么究竟我们怎样操作才是正确的呢？我们请康复师高鑫老师来教给大家。
3: 扳大脚趾的这个牵拉动作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右腿或者左腿抽筋了，那么我们把抽筋的这一侧的下肢伸直，脚跟放到地上，我们就单侧手指抓到自己的脚尖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注意到阿姨您这个手稍微的从侧面拿过去一些，如果我们当时一把抓得特别狠的情况下直接把脚尖就给盖住了，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没有做到脚尖的充分拉伸，这个就是特别容易错的一点。所以我们需要用整个手指的部分把脚趾拿住，而不要整个手掌包裹住，这个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个环节。那么施力点呢，自然而然也就是在整个的脚趾节段上，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刚才咱们说的充分牵伸的这个效果。那么伸直下肢，对，全部都要伸直，这个时候整个能感受到小腿后方啊，小腿后方的这个牵伸感才能有足够的拉伸的效果，那么维持够一定的时间啊，直至咱们的这个瞬间的痉挛充分的缓解。
1: 其实是扳的脚趾，
3: 脚趾
1: 而不是扳的脚底板。
3: 对，没错，
1: 这么理解对吗？
3: 这个施力点是这样的。
1: 所以阿姨以后出现了抽筋，一招制敌，
0: 使劲的扳，使劲的扳大拇脚趾。
1: 好的，谢谢高鑫老师，
0: 学习到了，
1: 谢谢华阿姨，
0: 谢谢。
4: 崴脚、闪腰、腿抽筋，以后如果再遇到这些常见的急性损伤，相信你应该知道如何正确处理和应对了吧？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慢性的身体劳损和疼痛。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时，你会如何应对？你的做法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1: 得了膝骨关节炎，你该怎么做？

0: 要长期静养还是要适当锻炼？
1: 我妈妈就是有这个膝骨关节炎，我记得她急发期吧，就基本上走路啊什么的都挺不方便的，所以医生也是建议她要静养比较好，就尽量减少不适当的运动。
2: 我自己本人就是右膝盖就是这个关节炎，而且是去年四月份还做了个半月板，还做了个小手术，有点断裂了，做了个小手术，但是医生还是要求我适当的锻炼。
0: 那么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徐主任？
3: 这个题答案呢，应该是要适当锻炼。
0: 可是我也很好奇啊，这都关节炎了，而且可能会产生疼痛啊，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适当的锻炼呢？
3: 其实什么是骨关节炎呢？这种骨关节炎，它这个病它其实是一种退行性，就是说白了是一种老化。我们软骨它常年的经过这种受力啊磨损，逐渐的出现这种磨损老化，最终就产生了这种症状啊，疼啊，肿啊，活动受限啊，这就是一个膝关节的一个骨关节炎的这么一个发生发展的这种过程。那么已经发生了，我们没法再让它再重新回到它不发生的状态，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延缓它的发生，消除它的症状。那我们怎么去消除它的症状呢？我们其实曾经研究过，当一个关节完全不动和它动了过多，最终的结果都是在发生的磨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待着不动，关节就停在那儿了，它就不会再进展了。而且长时间的不运动之后，你的肌肉会进一步的这种下降，你可能逐渐连走路的机会都逐渐在退化啊。所以说完全静止或者说静养这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是不是锻炼之后就能阻止我们这关节的发展呢？其实答案就是肯定的。我们通过适当的锻炼，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就像一个泵一样，可以增加我们局部的血运，把一些炎症因子给它带走，那么我们的感觉会很好。通过我们的肌肉锻炼，我们这个关节之间的承受的力量，因为被肌肉所分担，它们之间的磨损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纠正，所以可以延缓关节的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锻炼的这么一个好处。这个来讲是对于骨关节炎非常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0: 这个治疗方法究竟有哪些的难治吗？
3: 对，它非常非常难治。难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规律，它会每个人可能都难逃这个最终关节蜕变的过程。那么我们怎么去尽量延缓这个关节的一种蜕变？所以这就是它难治的地方。更多的治疗，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对症治疗。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儿疼了，那我们通过吃药啊，通过这种有时候打这种封闭针，或者通过打一些这种关节润滑剂，去把症状给它延缓不疼了。但是对于关节本身的蜕变，我们可能很难阻止。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啊，增加这个腿部的这种肌肉，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消炎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有时候甚至要比你吃药啊，比你打针能达到更好这种效果。也就是我们就要注意，对于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这种锻炼和保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0: 锻炼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3: 对，这样我们可以减缓我们关节之间的受力啊，让它们之间压力会变得更加的小，帮我们承受关节的压力。而通过我们的锻炼肌肉，可以让这个软骨这个关节液更好去分散，让我们软骨得到更好的营养，这样的话呢反而会阻止关节的蜕变的速度。
0: 那么究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科学的锻炼呢？我们请康复师高鑫老师来教给大家。
4: 那我们可以选用下面的这个动作来对肌肉进行一定负荷的刺激，因为我们的肌肉是一个纤维组织，它是需要不同的张力的负荷刺激到肌肉的，达到改善肌肉的这个收缩力量的效果。那么这个动作呢，就是坐位的深吸抗阻，用一个弹力带一边绑在椅子腿后边，另一边呢就套在咱们的这个膝关节小腿下方最远端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动作就是让马叔叔来慢慢的缓慢把腿伸直，这个动作的节奏大概就是一二两秒钟，就把它从屈曲九十度位，也就是垂直的状态下慢慢变成伸直了啊，或者再慢一点点，一二三，不要再快了。好，我们尝试一下，完成次数呢应该是10到15次啊，如果能力再好一点的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做到20次。要伸直啊，要注意努力到伸直，非常好。好，慢慢下落。那这

0: 这个过程也需要一二或者一二三这样的节奏。来，我们继续做一二三，好，慢慢放下来，一二三。我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向马叔叔来强调我们一定要伸直，是因为我们膝关节的肌肉分为一二三四，它可能有四个头，也就是我们常叫的股四头肌。那么当我们得到关节炎的这个诊断的时候，那就可能大概率会意味着我们的肌肉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尤其是大腿前侧，它不是每一边的肌肉都是充分发力的。就像马叔叔刚才一样，如果在伸直的末端稍微差这一点点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髌骨移动轨迹不同，有一定程度的向外偏移，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继续加重我们的症状。所以一定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按照咱们的动作标准去训练，最后的这一点点伸直角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同时也得注意，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避免引发这个疼痛加重的情况出现的啊，然后我们缓慢地按照刚才的节奏完成一到两组的这个训练强度就可以了，啊，这个训练内容就可以起到对我们的肌肉进行增强的效果。
1: 嗯，叔叔感觉怎么样？
2: 看起来当时挺累的，实际上还挺舒服。
0: 因为马叔叔提到，他说做完这个半月板手术嘛，
2: 对，
0: 其实术后也是需要做到这个肌肉功能的加强的。
2: 对，啊，
0: 所以同时建议您再增强一下伸直的功能训练。
2: 好好好好好。
1: 好，谢谢二位。我们再来看下一题。网球肘疼痛时你该怎么办呢？肘部应尽量休息不用力，还是贴膏药后继续活动？
3: 我呢得过网球肘，就是当时呢很疼，就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医生就建议我说尽量休息不要再用力了，要不是你看完了之后效果也不好，你一用力还更加厉害。
4: 嗯，贴膏药很关键，打网球我们倒很少打，打那个乒乓球或羽毛球有的时候还咔就有没有不合
1: 扣杀，哎，
4: 我就给他再贴上膏药以后，但是我就不那么特别玩命了啊。嗯，但是我还是坚持每天还要去活动。
1: 这道题有意思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6: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5: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7: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8: 哎，一两个药差别哈，
6: 对，
8: 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6: 是
5: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巧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道题有意思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9: 这题答案呢应该是肘部这样休息不用力啊。
1: 那么究竟原理是什么呢？
9: 其实我们总来说网球肘，网球肘啊，网球肘它其实是一个俗称嘛。有时候我们在门诊跟患者说，我说你这个得了网球肘，你说我根本就没打过网球，网球比赛我都没怎么看过，我怎么还得网球肘呢？其实它网球肘，它就是它的学名应该是叫肱骨外上髁炎，
1: 就是这儿吗？
9: 对，它是肘关节上一块骨头骨突。那么这个骨突它非常的局部非常的锐疼，那么它会引起这种炎症，我们就叫肱骨外上髁炎，它叫俗称网球肘。它这个骨突为什么会有炎症？它其实是一个肌肉的起点，一块肌肉啊，前臂的一个肌肉起在这个骨突上。那么当这块肌肉发生劳损的时候，就会反复的牵拉牵拉这个地方呢，最后造成损伤，引起疼痛和炎症。那么很多网球运动员呢，他们在训练如果过度或者说动作不适宜的时候，就会出现网球肘。所以这个名称呢，它实际上是由网球运动中去而得过来这么一个名字。但是真正的比较专业的网球运动员，他反而不太会得这种网球肘，因为他的动作是比较良好的，往往更多的是鉴于一些可能出血或者说动作不太对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网球肘。但是更多的得病的原因可能倒不是来自于打网球。
1: 更多的原因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
9: 我们其实更多的呢还是一个 运动中，而这种运动有时候可能也是你平

0: 平时，想象不到，你也不认为它是真正运动。其实刚刚这个胡阿姨她说过她得过啊，那她应该最有发言权。
1: 那我们请胡阿姨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来，有请胡阿姨。
0: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胡阿姨家这个厨房加这个起居室都搬到了这个现场啊。那我们其实让胡阿姨重复一些，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这种动作，我们其实也去感受、体会这个自己的这种肘关节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好吧？你就从比如说您这个做饭呢，你重复一下平时这个颠勺炒菜这么一个动作啊。
2: 翻炒，
1: 哦，
2: 翻炒。
1: 哦，这里是一直在用力气，哎，是吗？一直在这样拐。
0: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炒菜的时候，你得把菜给炒翻起来，是吧？这个前臂就会发生一些这种改变啊。那包括您这个擦桌子啊，这块有一块这个毛巾来擦桌子。那擦桌子前抹布还是湿的啊，我们还得去拧拧水啊，把水给拧干了啊。哎，给
1: 哦，拧毛巾。
0: 哎，拧毛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也会发生一些这种动作啊。我们现在拧完了，再把桌子擦擦啊，哎。擦桌子啊，我们的桌子擦桌子也有分为往前擦往后擦啊，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对前臂产生一些影响。
1: 哦，
0: 行，现在擦完了，这个孩子哭来的，我们跟孩子得哄一哄啊，
2: 哄哄孩子
0: 啊，
2: 嗯，要平时抱孩子，然后哄孩子玩玩，嘿嘿，逗着他玩一玩，这样的托举啊，
0: 对，我们跟孩子玩耍，
2: 带他玩嘛，玩耍嘛，哄他开心，
0: 还得把那个买东西再出去买点东西，还得拎回，
2: 对，这是必须的，天天得购物啊，买菜提重物，
1: 这
2: 是买的比较多，
1: 这往上
2: 比较多，就是这样使劲这么提着，
0: 还挺沉的，你放休息一会儿，哎，
2: 来看看。
0: 所以刚刚这个胡阿姨做这些动作，其实他们可以看到我们肘关节都会用力啊。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网球肘，就是肱骨外上髁炎，它主要是上臂一个背伸的这么一个力量啊。所以说，当我们做这种背伸发力，那么比如像我们拎东西，我们手腕呢肯定是一个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炒菜啊，还有我们擦桌子，包括我们抱小孩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前臂像背伸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疼痛。那么如果你发了炎之后，你做一些这种牵拉的动作，比如我们像拧毛巾的时候，为什么也会疼？会拉伸这个地方的肌肉，会诱发这种疼痛。所以我们一旦得了网球肘，所有的家务活对他对你来讲都会有这种影响。
1: 是不是您门诊的病人当中得网球肘的大多数都是阿姨？
0: 基本上吧，大多数
1: 是非常忙碌的操劳的阿姨。
0: 是，我们经常跟阿姨们说您得了网球肘，阿姨们会有些诧异。
1: 我跳广场舞，我又不打网球，我怎么会得网球肘呢？
0: 是，我们得网球肘，其实它更多的来自于这种生活中这种劳损。那么为什么老年朋友们会得？就首先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局部的这种肌肉它会有本身就处在一种蜕变的这种状态，它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损伤。那么在一些劳累的这种刺激之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损伤。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家务，我们家务其实如果你每个人都做过家务啊，你这个从一小时做两小时，其实还非常非常多这种劳动，它对于这种肘关节反复的这种牵拉就会造成损伤。
1: 明白了，好的，谢谢二位，谢谢。可是得了网球肘，为什么咱不能贴上一个膏药然后继续活动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什么是网球肘，它为什么会得，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就反复的劳损造成这个地方的炎症。那所以我们要不让它继续发展，第一步就是要停止这个它的进一步的伤害动作。所以我们应该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让它局部得到一个自我的这种修复。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损伤如果早期发现的话，人体还是有很强的自我修复的能力的。那么你得给它一个环境，你继续再损伤它，那它怎么去修复？修复赶不上损伤的速度，那它就总也好不了。我们贴个膏药可能暂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对于它的损伤本身并没有一个很好的阻止，它损伤还是存在的。我们继续去运动，你可能在这个阶段不疼了，那么很快它的损伤进一步加重，你这个膏药可能也止不住疼了，它损伤也会进一步的这种加重。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疼痛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就是告诉你你应该去休息了啊，你这个动作要么就不对了，要么就劳损了。那么家务要么就干多了，运动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动作就做得不太正确了，需要去做调整了。所以我们正确的方式就是应该去停下来啊，去让它得到一定的休息，才能让它去缓解。
1: 可是我们停下来啊，不去继续活动了，这样就能够自愈吗？
0: 对，在轻的时候可能会好点，歇一歇就好了。但是像你说的，可能我们过两天一去干家务又开始疼了。所以我们去怎么能去促进这个地方的症状的缓解，也让它阻止它进一步的这种损伤，就又提到我们经常提到过的，就是通过体育疗法这种锻炼的方式去帮助我们缓解症状，

0: 防止它的进一步的损伤。
1: 哦，那么究竟哪些运动是合适的呢？我们请康复师高欣老师啊来教给大家。
2: 你好，胡阿姨。咱们在急性疼痛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怎么判断它呢？这个状态是我们平时待着都会有疼痛，那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去激惹它的这个疼痛，我们这个手腕呢伸出来以后把前臂保持伸直，像您这个就是慢慢的伸直，有可能会在您伸直的过程当中就激惹到这个疼痛了，
3: 疼痛
2: 了，那么就不再进行下一步了，我们就先恢复肘关节附近的活动范围，
3: 略微
2: 对，
3: 慢慢
2: 当第一步完成以后呢，肘关节能达到伸直了，慢慢的这个手腕因为肱骨外伤科研或者是说网球肘啊，其实是往上抬的时候是最容易激惹的，也就是屈腕，那我们相反的方向去进行牵伸，手腕慢慢慢慢的向下垂，自然下垂以后可以，如果现在都还适应的话，您应该在有症状的时候啊，一般会感觉到前臂的外侧这块是有很明显的牵拉感觉，
1: 有，
2: 也就是对，
3: 有，
2: 绷
1: 得很紧，
3: 很紧
2: 、嗯。如果说症状慢慢的现在变轻了，慢慢有缓解了啊，那我们可以加强，因为它的充分活动呢、是手在稍微的有一点点旋转，这个手是慢慢往外转的，手带着上臂带着前臂一起就转出来，
3: 也旋转，
2: 对，我们到达这个位置。是第三种情况，疼痛的问题比较轻了，那我们选择这种程度，那这三个时间点都是到达这个极限或者即将激惹出来疼痛的这个范围点的时候去维持15秒钟，
3: 15秒钟，
2: 对，15秒钟去维持一下、比如说到第三种程度一定是要到旋转以后再开始计时，数15秒钟，所以要保持一定的时间，那么重复的次数呢就至少是5到6次成为一组，
3: 5到6次是一组、
2: 对就完成一组、随着您的情况越来越好，慢慢的您可以每天做一组，从隔天做一组到每天做一组，甚至每天做2组，如果2组这个情况都很好，也不会再激惹出来疼痛的时候、
3: 就自如了，
2: 就活动自如、正常生活这个时候就没问题了、
1: 好的，谢谢阿姨，也谢谢高欣老师，谢谢。还有最后一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发挥怎么样，来看大屏幕。为了缓解足跟痛，您应该穿哪种鞋？带跟的运动鞋还是软的平底鞋？
4: 我这个现在已经多年都不穿皮鞋了尤其是退休以后再更不穿皮鞋了，我一般都穿的是运动鞋，带一点点跟的这个运动鞋穿的比较多一些。
1: 好的，
3: 我呢选的是软的平底鞋，它不硌脚啊，本来就脚跟痛了，你穿着平底的就又软和不硌脚。
1: 那么这道题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徐主任，
5: 这个答案呢应该是带跟的运动鞋。
1: 给马叔叔鼓鼓掌。
5: 在说这个之前呢，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足跟疼啊？其实可以看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足底有一个腱膜啊，这个腱膜我们叫折腱膜。这个腱膜它实际是在足底起到一种缓冲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它呢正好就是指在这个足跟这个跟骨这个骨头上。那么它平时呢是帮助我们去缓冲一些压力，但是它反反复复受到这种冲击，受到压力，它就会造成慢性的这种劳损。就表现出这种足跟疼，有时候我们能打大拇指一掐这个足跟前头下就会非常非常的疼。我们可以几个大屏幕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我们在疼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穿软底，如果这个脚踩在一个软底上是大概什么样一种体现呢？这个相当于一个类似的一个软底的情况。那么可以看到当这个足弓踩到这软上面之后，它反而足弓会变得更加的这种平，所以足跟可能受到的张力会更大。如果我们穿一个相对这种硬底儿会怎么样，那我们可能足弓维持会更好，那我们可能它本身受到压力会反而小，它而且呢，如果我们再穿一个带支撑的这种鞋，那么本身呢由于鞋跟的这种倾斜程度，这个足弓这个整个折腱膜受到的这种应力会变得更小，脚有向前倾斜这么一种状态，跟这个脚放在这儿显得非常的平顺的这么一种状态啊，这个时候折腱膜受的压力会更小，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临床中碰到如果这人存在的这种足跟疼，我们会建议他去

0: 买一个足跟垫，把这个鞋给它垫起来，让局部减少它的这种应力。因为我们这个疼痛并不是来自于足跟本身，而是来自于这种足弓底下这个腱膜的一个受应力之后的影响。
1: 哇，这个点太重要了。那这个垫儿我们要掌握这个多少厚度呢？
0: 基本上有一个两三公分的这么一个根部就可以了。
2: 《黄帝内经》之中藏着怎样的治病奥秘？能够清暑利湿的千古名方六一散是如何诞生的？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四集《火热病机破陈规》。

0: 北宋嘉佑二年，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召集名臣、学者和医官，重新整理散佚错乱的古代医籍，《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重要典籍，经过搜集和校勘，得以更广泛的流传。古老的医学经验从残缺的旧本和少数人的书箱中走出，成为后世医者共同研习的经典。然而，仅仅70年后，靖康之变爆发，中原易主，北宋覆灭，昔日繁华归于沉寂。幸好那些在盛世中整理完成的典籍并没有随着王朝一同消失，他们辗转流传于战乱后的北方，将这份跨越千年的医学智慧留给了后人。也正是这个时候，河间的一位普通医者开始一遍遍翻阅《黄帝内经》，试图从中找到疾病发生与变化的根源，他就是刘完素。同一部《黄帝内经》，历代医家都曾奉读，同样的经文早已被人讲过无数遍。那么刘完素究竟是如何从中找到破局之处？他又是如何把一生的临证所得与千年经典互相印证，最终形成一套影响后世的医学新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四集《火热病机破陈规》，敬请关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集当中啊，我们介绍了刘完素的生平故事和他的一些学医经历等等，也提到了他有一个创新的理论，那就是火热论，开辟了一个学派，那就是寒凉派。实际上他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他深研《黄帝内经》应该说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现在都讲传承创新，那么实际上呢，他是传承了《黄帝内经》，又创新了医学理论。那么他怎么跟《黄帝内经》建立起来这种联系呢？我们这一集就来谈一下。《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东西，叫做病机十九条。有些人一听这个名字呀，就觉得比较神奇，说你看看是不是就像武功里边的那种啊，什么武功秘籍呀、啊，什么无字天书啊等等，是不是非常让人难以去理解，难以去学习。病机，什么叫病机呀？明代大医学家呀张瑞斌，他曾经有一段话：机者药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这是所谓的病机。机实际上是个关键的东西，像我们器械当中的扳机，像我们手枪啊、步枪啊，这个扳机，你看啊，一扣这扳机，子弹就出去了。所以你就想，它是不是一个关键的东西？那么所谓病机呢，也就是说这些复杂纷繁的病症表现，它背后那个关键的东西，你是不是抓住它了，就可以了。那么这些病症也就能解决了。所以《黄帝内经》啊也有这样的语言：知其要者，一言而中。

0: 不知其要，
1: 流散无穷。
2: 因此啊，大家体会啊，你看看那个《内经》的病机十九条，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关键。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给抓住啊？所以刘完素啊，特别重视这个病机十九条。病机十九条到底什么内容啊？十九条嘛，总共有十九个。具体内容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有些人可能听不懂，你先姑且听之啊。
1: 诸风调旋，皆属于肝；诸寒收也，皆属于肾；周气犯月，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冒赤，皆属于火；诸痛阳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为喘呕，皆属于上；诸尽骨力，如丧神手，皆属于火；诸径向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跃，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骨之如骨，皆属于热；诸病浮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利，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抱住下破，皆属于热。这十九条把很多的病症都囊括其中了，罗列了一大片。实际上你看内容挺多，但是每一条的句式实际上都是固定的，叫诸什么什么皆属于什么什么。诸后边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病症表现。诸风调旋，哎，这就是大多的风症。调就是震调嘛，震颤呀。
3: 眩就是头晕目眩，
1: 这些病症皆属于这个后边的，就是它的病机。
3: 诸风调旋，
1: 皆属于肝，大部分跟谁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
2: 病机十九条，洋洋洒洒涉及的病症很多，但真正的就病机的表述，你看看有多少呀？五脏，心肝脾肺肾各一条，位置上下，这上下实际上指上焦和下焦吗？各一条。就六气来讲，里边的风、寒、湿各一条。但是你再看那个火热，火和热加起来是九条。所以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讲了，十九条当中火热占了九条。这九条概念是什么概念啊？是你病机十九条的将近一半了，都是谁啊？都是火热，说明一个火热治病的广泛性、关键性，也就是很多疾病可能都跟谁有关系啊？都跟火热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啊，刘完素所创的火热论，应该说跟病机十九条关系也是十分的密切的。而且呢，不仅如此，在《素问玄机原病释》当中，还对每一条病机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个发挥。那么火热病机当中呢，是涉及到病症有34种，所以刘完素呢就抓住了这样一个启示，他理解了这个启示，并且把它发挥了，创造了这种火热论。
4: 从病机十九条中，刘完素看到了火热治病的广泛，也由此找到了建立火热论的重要依据。然而当他逐条审视这十九条时，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出现了。古人把风、寒、暑、湿、燥、火称为六气，认为它们是四时更替、万物生长的自然力量，一旦太过或不及，也可能成为疾病的

0: 因。可令人不解的是，在以六气解释疾病的病机十九条中，其中一项却仿佛凭空消失了。面对经典中这处耐人寻味的空白，刘安素会做出怎样的回答？这关键的一笔又有着怎样的临床意义呢？
1: 实际上我们讲，刘安素不仅仅创立了火热论，这个是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他对内经的其他理论呀、也多有发挥。在论述病机十九条的这一篇，也就是苏温的治真药大论开篇，他也就提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气嘛。但是你真看看这病机十九条，六气全叙述到没有啊？没有全叙述到，落了一个所谓的燥，丢了，没有。至于说为什么没有燥，这个无从考证，不好说这事儿。但刘文素发现这一点了，说这里头缺什么呀？缺燥了。于是乎，刘完素就按照十九条病机的句式就补了一条：诸色枯涸，干尽村阶，皆属于燥。内经当中也说了，燥以干之嘛。燥跟干实际上是一个表现了吗？是不是？实际上燥跟谁相对呀？是跟湿相对应的。湿那是水分含量比较多，燥呢怎么样就少，所以我们讲色枯涸，津液确实是比较少。秋后到冬这个季节，在门诊上啊，燥病的病人就偏多了。有些人感冒以后挺长时间了，感冒好了留下了一个根儿，嗓子痒痒，嗓子干渴，老想喝水，老咳嗽。其实这种情况就是一种色干涩的情况。实际上呢，这个涩还包含一种情况，也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症状啊，是大家能够看到的，能够了解到的。还有一种你看不见的，大夫能感觉到的，我们都说望闻问切嘛。我们说我们的脉象应该是流利的、润滑的、从容和缓的，哎，它反而怎么样呢？涩了，流动似乎是慢了，水也不足了吗？古人形容啊，这个涩就像什么呀？如青刀刮竹，你看那竹子也有节儿吗？你用小刀就刮那竹，顺利吗？不顺利，好像有点阻塞，不华丽，这就是所谓色。那么你见着这种脉象也是一种燥象，肝尽寸竭，肝是不滋润了，尽是不柔和呀。那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样呢？你看啊，一到秋天，我们一看那个树，树叶有的就掉了，树枝就枯了，有的还蜷蜷起来了。所以古人把秋天啊又称作秋刑，就像个人上刑一样，不滋润，不柔和。反映到我们人体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他就告诉你寸阶。村大家都知道了，尤其老北京的人，我们小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啊，说一到秋天入冬了，风一吹皮肤干燥，不仅干燥，脸不润滑，村了，手呢也裂了。所以古人讲村阶，你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呀？这不是还是精液不足了吗？精液少了导致的这些情况。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又问了，说你看那个燥这个字儿，它是一个火字边儿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燥跟火怎么样呢？又有很密切的关

燥可以使津液减少吗？津液本身就是阴嘛，阴不足了，阳可能就偏盛了。所以你看啊，得燥症的人很多的时候都跟热绑在一起。你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嗓子疼，口渴，过一段呢，这嗓子可能里头扁桃体化。

0: 从他这个造的转化来讲，这个进程来讲，它就容易往热的方向去发展。干脆后世就有人就把这种情况把它称为什么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了。而我们再看呢，燥是谁的主气呀？燥是秋天的主气，秋天主气内收，秋主收嘛，是气机下行。你看这个气机下行的话，那个津液还能四步吗？就不能四步了。所以外表是燥，但是根儿是谁啊？根儿是气机下行。所以刘安素就说了，说的呀，这个燥啊，寒月审，暑月衰。燥这种情况，在这个冷的情况下，在秋天冬天容易出现，而夏天呢见的就少了。夏天天气热嘛，气血怎么呢？外浮嘛，外涌啊，津液四布啊，所以燥的情况就少。而一到冬天怎么样？它内收了，这一内收，津液不布散了，燥的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他告诉你，寒月盛，暑月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就是偏燥了，口干了，口渴了，它也不疼也不痒，舌头也不红，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考虑，就不见得非得要怎么样，要清热润燥了。也就是说，燥跟这个凉绑在了一起，所以后世又把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叫做凉燥。用药恐怕你就要用点苏叶了、杏仁啊、生姜了、葱白了，用一点辛温发散的药物了。所以这么看来，你看这中医是不是也挺学问大的呀？你可不要说这人干燥，我就一味的用这个清燥。清燥清热，在明代大医家郁嘉言，他有一个清燥救肺汤，专治这个的。用点什么生石膏，你看这不是就清热的吗？用点麦冬，用点麻仁，用点桑叶，是这样来去治这种所谓的温燥，也就是燥跟热绑在一起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安素对《黄帝内经》有哪些独到的理解？
0: 如果说湿进一步抗盛，风木也要进一步抗盛。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我们说刘安素啊，对《内经》啊，确实是深有研究。刚才我说这个啊，这是病机十九条当中怎么样呢？缺了燥了，他补了一条燥，而且对于临床呢很有指导意义。不仅如此，那么刘安素呢对内经的某些理论呢又有很好的发挥。这里我再说一个，病机十九条当中啊有一条叫诸静向强皆属于湿。静是什么呀？静实际上是静病，相当于那种抽搐，而且抽搐呢比较严重的。我不知道有人对破伤风啊、脑膜炎呀、我不知道有人见过没见过，听说过没有？你看得了这些病以后怎么样呢？人抽搐，人头往后仰，脖子是怎么样呢？是僵硬的，这就是所谓的静向强。那么我刚才一说这症状，大家可能有人也理解了，这在中医来讲属于什么病啊？应该属于风病吧。而这里呢，病机十九条当中呢出了一个什么病机啊？皆属于湿，说这个湿啊导致了这个风病。哎，这有意思了，很多医家呀都不懂这个，有点困

困惑，就开始乱解释了。而刘完素呢，不是这样。刘完素既不拘于经典，哎，又在这点呢，根据临床经验给予发挥，哎，提的是很棒的。刘完素呢，就用了什么呢？用了19个字去发挥这个问题，去解决这问题。他这么说的：抗则害，诚乃至，为己抗过急，则反似胜己之化也。抗则害，诚乃至，这是内经原文。实际上他在谈那个五行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讲五行，大家都知道，木火土金水，一行生一行，一行制约一行，这就是所谓的生和克。大千世界呀，古人认为都是由五行构成，都可以分出五行，而五行各自之间怎么样呢？既有生的关系，你不足了它就去滋养你，又有相克的制约关系，你不能太过，太过就有另一行怎么样呢？压制你，不让你太过。这样达到一个什么呢？五行之间，大千世界各种万物之间相对平衡和谐，谁也不能太过，谁也不能不急。如果你不急了，就有其他的东西怎么样呢？来补充你。如果你太过，就有其他的力量来压制你，所以这个世界才能够平和平稳，万物才能够生长化收藏。这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大整体当中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刚才我说了啊，镜像墙属于风木，风木胜谁呀？风木胜的是湿土。你看他病机说的是谁啊？说的是湿土有病，意味着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得病的病人，如果是湿旺盛了，土旺盛了，过湿了，有痰湿了，风木就会克制它，这就是所谓的木克土。如果说湿进一步亢盛，风木也要进一步抗争，它还要去压制它。所以这疾病的表现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既有痰湿，又有风木之象。所以古人告诉你，诸镜像墙皆属于湿。实际上我们讲啊，抗则害，诚乃至，古人是一直是这么一个思想啊。国语里边就讲同则不济嘛，道家也讲物极必反，也就是你强盛啊，太强盛啊，那就要坏事儿了。所以在《黄帝内经》也有这样的语言，叫生病起于过用，太过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可能要产生疾病了。那么就这一条，刘完素这样的解释有什么指导意义没有？我家确实很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临床上啊，经常能见到这种，有人讲叫做小儿多动症。小儿多动症，你看它有什么表现啊？那家长经常领那个小朋友上这儿来了，说我们家小孩啊，多动，坐不住，小动作不断，而且有的人呢，挤眉弄眼儿。有人还咧嘴，有人是耸肩，表现呀是各种各样的。他还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干什么事对什么事都有兴趣，但是什么事他也不长久。注意力不集中，说看会儿动画片吧，应该挺吸引小孩的，哎，他也对他有兴趣，拿小板凳坐那儿看几分钟走了，做作业完不成，他注意力不集中啊，他怎么能完成呢？所以有的这家长啊挺痛苦，老师老找家长说他在课堂上老捣乱，

0: 老有动作，影响其他小孩学习。实际上这类孩子呢还有一个特点，情绪不稳，情绪暴躁。你还不能说他，说他可能就发脾气了，就不乐意了。你看看啊，这么几种表现，人是多动，这就是动吧，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仍然是疯母的事儿啊，还是动啊，脾气暴躁，这脾气暴躁还是肝木的事儿啊，所以它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疯木之象。可是你再看这小孩，有的舌苔呢偏厚一点，吃饭不好吃，大便又比较干。我们讲是什么呢？是偏于这种脾胃不是特别好，有痰湿在里边。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一方面平肝息风，治疗风木，另一方面健脾去痰利湿。我经常常用的啊，除了平肝息风用风木之药之外，再加点什么呢？
1: 加点党参、茯苓、薏仁、厚朴、槟榔枳实，
0: 用这类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哎，也有很不错的效果。实际上你看啊，这样的运用方法基本上就是按照刘纨素的这个解释去进行的。有用没用？是很有用的。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应对暑湿症，刘纨素将会如何治疗？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湿热难治啊，哎，刘纨素创立了，有意思。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实际上不光是理论上，刘纨素的实践临床也是非常了得。他创立了火烧论，又创立了寒凉派，所以包括这种防风通圣散啦、三益承气汤啊、六一散呀、啊，你包括说治这种痢疾的这种芍药汤啊，像治这个风寒湿痹的大秦椒汤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寒凉的，哎，这类的药物去治疗热症。在这里有一个方子，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六一散。方子实际上很简单，六一散里的就俩药，一个是滑石，一个是甘草，治暑湿症的。暑天有热又有湿，我们都知道这个湿热难治啊，哎，刘纨素创立了六一散。那怎么就叫六一散呢？你看啊，原方里头的是滑石是六两，甘草是一两，你看六一，所以叫六一散。另外呢，这里的还有一个哲学的寓意在里头。在中国的河洛文化当中啊，五行都有生数成数，其中那个水啊，他讲这生数是几呀、啊？是一。成数是几呀、啊？是六。也就是生数加五行的土啊，那就成六了。那你看啊，这张方子怎么叫六一散啊？用的成数和生数全用了，表明是什么呀？这张方子是寒药，寒凉药物，所以它能治谁啊？所以它能治暑热。关于这个六一散呢，还有一个传说，在金朝皇统元年，皇帝金熙宗他册封他的右丞相韩起先为蒲王。韩起先呀，在开国的时候啊，怎么样呢？立了大功了，所以这皇帝呀，设宴来犒劳他，计划呢这个宴呢，摆几天呢？摆三天。这是在盛夏时节，结果还没到三天呢，韩起先呢怎么样呢？

0: 就病倒了。人呢烦躁不安，口干舌燥，而且呢还有一什么症状啊，小便不利，大便怎么样呢，还有点腹泻，有点拉稀。御医们呀，好多大夫啊去进行治疗，结果效果都不太好，于是乎又开始张忙。这时候刘完素啊到京城里采买东西，看见这张榜了，韩启先，这在当时很有名的，而老百姓呢也很爱戴他，又认为他是一个贤臣嘛。所以刘完素呢也想他到底是什么样呢，我想去看看他，于是就把榜给撕了。他一看他这个病症啊，他就说了，这是一个暑湿症，前面呢用药呢只是用药不是特别对症。这时候旁边的一些御医们呀就不乐意听了，暑湿症我们还不知道是暑湿症啊，我们知道啊，那你怎么去治啊？于是这刘完素怎么样就开药了，滑石六两，甘草一两，盐为细末，每服三钱，蜜水送下。
1: 一个来自民间的医者接榜而来，此时刘完素所承受的不只是救治一位朝廷重臣的压力，还有满堂御医审视的目光。然而诊查之后，刘完素开出的药方却只有滑石和甘草两味，方子越小越考验医术，病因是否看准，药性是否相合，分量是否得当，任何一处判断失误都可能影响全局。那么这看似简单的两味药物究竟能否改变韩启先的病情，其中又隐藏着刘完素怎样的用药智慧呢？
0: 既然药开了，其他大夫也就不说什么话了，那就看着治呗。结果谁也没想到两三天把这病就拿下了，韩启先就好了。韩启先也挺高兴啊，就问说，你就是简简单单的那么一个小方，这个小方叫什么名字呀？刘安所灵机一动啊，说姑且就叫他六一散吧。那六一散怎么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我们前面说过啊，湿跟热如果是接在一起是很难治的，所以这个暑湿它不好去，说你去暑去热，一般去暑去热药就偏凉了，偏凉以后那湿能化吗？湿就不能化了，可能就更湿了，所以会加重湿症。而你若去湿吧，一般来讲祛湿的药物都是一些香皂制品，香皂以后呢又可以加重热，所以确实难治。而这里呢刘完素是用的谁啊？主要药就是滑石吗？哎，这药用的非常巧，这个滑石啊是既能去热又能去湿的这么一个功效的药物，它质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软，非常的滑腻，所以你看夏天小孩用那痱子粉，实际上很主要的成分就是滑石嘛。而正是由于它这种软是不同于其他的那种矿石药的，所以古人称这滑石啊叫做气轻而质重。气轻嘛，它就不走大便了，它走哪儿？走小便了，所以它有利尿的这样的作用。而这气轻嘛，它又一个什么作用呢？还有点发散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又有点使我们的汗毛孔张开，使我们的内气啊外散，有这样的作用。你看啊，这个水气这个湿气一方面从小便来走，另一方面又通过皮肤从汗毛孔出去，而且我们以前经常这么讲啊，

0: 看中医讲的提壶揭盖法，怎么小便还能利呀、啊？哎，这个汗怎么样呢？发出来了，有点宣发的作用，有气儿了里头，那小便才能出去。所以你看这茶壶为什么都有一个眼儿啊？你把眼儿给堵住了，那水出得去吗？倒得出来吗？倒不出来了。这是滑石的一个特殊的功用，所以它用什么呀？用滑石，而且里边呢还用点什么呢？哎，滑石本身就是干淡寒的，特别凉嘛，又不是特别凉，所以对于清除暑热、清除这种湿，哎，效果是蛮好的。另外用点甘草，甘草我们称作国老吧，这是一很平和的一个药，但是甘草的炮制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炙甘草那就偏于补中益气了，生甘草就偏一点清热解毒了。六一散当中用的是生甘草，一方面是帮助滑石来进行清热，来进行清热的解毒；另一方面呢，它还可以怎么样呢？固护点脾胃，而且里边呢还用点白蜜松服吗？哎，调白蜜，固护点我们正气嘛。这样这个方子就有了祛湿热的，哎，最好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那儿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刘完素这个寒凉派谈火热论，他实际上注重的一个什么点呢？也并不是说所有病我都认为是火热的，所有病我都用寒凉的，不是啊。他也讲究辨证论治，这里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火热病是不是火热病，火热病的辨证要精准，另外一个治疗的思路，哎，比较独特，你要把握住。第三个，也就是说，你用那个寒凉药，你要用准，这也就是它的精髓所在。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腹泻久治不愈，为何不用止泻药，反而让患者出汗？治病先驱邪气，再补正气，这套独特思路出自哪位金元名医？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五集《攻邪治病更攻心》。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执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0: 节目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就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做了一个介绍，也可以感觉到啊，哎，他所创的这个理论，哎，他的这种伟大吧，这也是一种创新。刘完素啊，你看看他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所创新的一些理论是基于《黄帝内经》，他在我们医学史上就有一个什么作用呢？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张载呢，有这样的语言，为往圣继绝学，实际上也就是说刘完素正是这样做的，为往圣继绝学，继承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而且呢他又进一步发展，创立了火热论，创立了寒凉派，启发了我们明清以后的温病学派，使我们的中医学更加的完善。好，那么今天呢，对刘完素这位高尚先生就介绍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里有银河系各星球人类对抗黑暗异族的史诗级战争，这里有星际间的穿越，用科技改变时空形态的背景设定，这里有逃脱躯体束缚，让思维和机器结合的虚拟智慧体，广袤的宇宙，百万字的描绘，全景式的人类命运故事。本期读书，中国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和您一起阅读江波的《银河之心》。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听历史上的战争故事，王朝兴衰，群雄逐鹿，金戈铁马。历史自带的宏大与厚重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故事，古今中外皆不例外。也正因如此，这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一直是层出不穷的。你像咱们中国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方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等。可是您知道吗？就是在科幻小说这个类别中，也有这样一个专门讲述宏大故事的类型。他把三国演义或者伊利亚特这样的故事搬到了银河系，甚至整个宇宙当中。这类科幻作品就被称为太空歌剧。您比如说，讲述绝地武士带领的反抗军与银河帝国的邪恶黑暗势力作战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就是很标准的太空歌剧。那太空歌剧呢，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远未来的宇宙背景之下，各种各样的文明、种族啊、人性和思想可以碰撞出无数的可能性，这为故事提供了丰富的戏剧张力来源。那在太空歌剧里呢，一个星系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方势力，就在这片星际构成的舞台。
1: 在太空歌剧的故事架构中，
0: 也会出现王朝更迭、群雄逐鹿的这种经典场景，那也会涌

0: 现我们熟悉的那些英雄，刘备啊、曹操啊，或者阿喀琉斯这种豪杰，也会上演我们很惊叹的战争传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读的江波的《银河之星三部曲》，正是这样一部宏大的太空歌剧。作为国内新锐的科幻作家，
1: 江波他从创作以来已经发表了70余篇中短篇小说，出版了多部长篇科幻小说。
0: 那这些作品为他多次赢得了包括中国科幻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在内的国内的主要科幻奖项。在创作上呢，江波也一直在尝试之前没有涉足过的那些题材和内容。银河之星这三部曲就是江波在长篇科幻中他所做的一个全新的尝试。他前后花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三部曲的太空歌剧系列，其中第三部《烛影追光》还获得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荣誉银河奖。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那个时候啊，人类早已经走出了地球，定居在各个不同的星系上。那在银河系这些星系上的人类呢，也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他们就像现在地球上的各个国家一样，相互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争端。小说中的主角李约素，他所在的科尼尔是处在银河系边缘的一个偏远的星域。有一天，科尼尔遭遇了强大的暗黑深渊异族力量的入侵，科尼尔星域内的人类最终无法抵挡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首都天锤星被粉碎了，舰队被消灭了。李约素呢，就乘坐高速飞船前往银河之星去求救，那里是人类文明的中心，是击败暗黑深渊、挽救人类命运的希望。一路上啊，李约素经过了众多人类文明的星系，面对这一空前的威胁，各个星系的人类都放下了彼此之间的争端，不断地派出舰队前往科尼尔星域去增援。于是一个人类团结起来对抗黑暗邪恶势力的故事，就在10万光年的空间里拉开了序幕。首先啊，一部合格的太空歌剧一定要讲好宏大故事。那么在银河之星里，我们可以看到宏大的战争场景、广袤的宇宙空间和令人大呼过瘾的史诗级的大场面，无坚不摧的幽光飞船，超过10万光年的时空跳跃，缓缓前进的行星级堡垒，数千颗超新星同时爆发的壮丽景色，落入死星和虫洞的奇观等等等等。书中啊，有这么一段文字的描述，他这样写道：前方的铁星三号突然间燃烧起来，这台超级挖掘机穿透了时空膜，挖出虫洞。就在虫洞形成的一刹那，这行星级堡垒分崩离析，顷刻间化作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数以10万计的幽光飞船，直径达3000公里的行星级堡垒，随着火焰的熄灭而消失得干干净净。与这些宏大场面相匹配的，是江波为这场宇宙级的战争所做的各种硬核的科幻设定，比如在战争中出现的各种超时空武器。书中就这样写道：天龙号仿佛一个长长的尖锥，顶在能量惊人的树瘤上，它并不阻挡树瘤，却让它改变了方向。粒子洪流变成无数的细流，从大力神舰队周围划过，最后落在无形的引力陷阱上，发出一阵光芒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次呢，除了宏大的史诗级战争场面和硬核的科幻设定之外，银河之星呢，它同样也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太空歌剧的宏大的空间尺度，以及跨越了前后数百年的时间维度，也给予了这些人物更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情感表达。你比如说，在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深秋默默看着苏北旦，他记得他年轻的模样，肌肤雪白，身材婀娜，面容秀丽端庄，而眼前的人皱纹爬满了他的脸庞，松垮的皮肤没有

0: 光泽，透着无法掩饰的沧桑。他静静地看着自己，眼神平静如水。我一个人前来这里，人老了以后对一切都无所谓。暗黑深渊的封锁线很强大，可我并不害怕。很高兴银河能够保佑，让我顺利抵达这里。我曾经发下誓愿，永远不离开星域，这里是距离银河之心最近的地方。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在这里好好看一看银河的那边，它一定还在那里。真是奇怪啊，有的人你只是匆匆见了一面，可你就是忘不了。深秋看着苏北淡，他想起很久之前那个人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两个人同样的话，时隔100年之后，在同样的地方，深秋有一种怪异的感觉。科尼尔人并没有超常的能力，然而他们的心意却仿佛能超越时空。著名的科幻作家韩松，他这样评价《银河之心》三部曲，他说呀，看完《银河之心》系列，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到要珍惜自己这短暂的一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和浩瀚的宇宙相比，都是何其短暂和有限呢？但是我们却可以用无限的想象力去探索宇宙的宏大和美丽，用思索去探寻人生的哲学命题。这正是《银河之心》这样的太空歌剧它的魅力所在。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银河之心》，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爱李白，李白却爱孟浩然，孟浩然什么地方最吸引李白啊？

网上有个热度挺高的说法，杜甫一心爱李白，李白却爱孟浩然，还有一个盛唐单相思的链条也很有意思，杜甫爱李白，李白爱孟浩然，孟浩然呢爱王维，王维爱的是裴迪，没想到吧，桀骜不驯的李白竟然对终身未逝的孟浩然全权服膺。大家想过没有，孟浩然什么地方最吸引谪仙人李白啊？我们想一下，当两个人结识了，在一起饮酒唱和，携手遨游，这当中自然是有乐趣的，但我想在一起游玩不是最主要的，对于李孟而言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追求的一致，内心纯净的相同。我认为基于意气相合，感情投入，李白才能写出最棒的赠友诗，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瓶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寄清芬。大家想想，李白是何等的孤傲啊，他的眼里谁能看得上，居然就这么虔诚地拜倒在我们

孟夫子的脚下了，那是真爱啊，在李白的笔下活化出一个高卧灵泉风神散朗的隐士形象。早就放弃了达官贵人的车马官服，追求的是隐士高人的松风白云。在这一气一曲之间，孟浩然的高风亮节、宁静致远跃然纸上。请问这能不让李白心动吗？孟浩然是李白多年期待而终于遇到的知音。从人生经历看，孟浩然曾经隐居在鹿门山，40多岁才客游京师，希望求官，但终因当路无人，回到故园守拙终老。而我们的李白呢，也有类似的经历。李白是少隐名山，后来呢又隐居于徂徕山，再往后被玄宗召至京师供奉翰林，可惜呢后来还是敌不过小人的谗毁，终被赐金放还。我想啊，平交王侯，超然世外，是李白和孟浩然惺惺相惜的根本原因。孟浩然他的人生啊，有得有失，不能因为他没做官我们就说他人生失败。盛唐的文艺圈真的是各路英雄豪杰齐聚啊，大家华山论剑，各美其美。孟浩然在李白和杜甫的朋友圈都有他，他绝对算得上是某个门派掌门级别的高手了。如果要给贺知章找一个最佳酒搭子，我想非莫属。相似的个性，狂放不羁，就一见如故了。您知道李白的雅号谪仙人是怎么来的吗？这跟盛唐文坛的一位地位很高的老前辈有关。话说李白二进长安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最佳酒友，也得到了谪仙人的雅号，这都指向同一个人，谁？贺知章，字号四明狂客，喝酒、作诗、写字是他晚年的几大爱好。说起喝酒呢，如果要给贺知章找一个最佳酒搭子，我想非李白莫属。李白的月下独酌啊，深情地写道：三杯通大道，一斗何自然，但得酒中趣，物为行者传。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李白二进长安幸运地碰到了贺知章。作为早已成名颇有影响力的文坛老前辈，贺知章一见就倾倒于李白的仙风道骨，不遗余力地为他宣传，帮李白扬名。李白成名以后啊，一直对贺公念念不忘，古人甚至说贺知章是李白的第一知己。我们来看李白送给贺知章的一首诗：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异乡见，呼我谪仙人，昔号杯中物，翻为松下尘，今归换酒处，却忆泪沾襟。这是贺知章去世以后李白的怀念啊，谪仙人他最符合李白的气质。

0: 贺知章率先叫出来以后，就让人觉得那么响亮。金龟换酒呢，又是一个令人欢喜的文坛佳话了。在唐代，金龟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御赐之物，金龟带，它象征的是唐代官员的品级。贺知章呢，品级挺高的，是带着金龟带的。他呢，没有带钱怎么办？金龟带换酒，这里面有一种藐视礼法、纵情欢乐的情绪。能和贺知章这种豪迈之举相提并论的，我想恐怕也只有李白了。大家还记得李白《将进酒》的结尾吧？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1: 与尔同销万古愁。
0: 这真的是袖口一喷，天下无双啊！盘点这对有名的酒友忘年交，他们都极为好酒，又爱作诗，再加上相似的个性，狂放不羁，不遵礼法，自然就一见如故了。这是典型的才子惜才子啊！文坛是一代代人的接力，有前辈，也有后辈。一方面呢，是前辈爱护提携后辈；另一方面呢，又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坛才能呈现百花齐放、生动活泼的局面。我特别期待今天的文艺界涌现出更多的贺知章，去爱护提携后辈，让更多年轻的李白脱颖而出啊！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层建筑中工作和生活。然而当火灾等意外情况来临的时候，如何快速安全地从高层建筑中逃离，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款高空逃生工具，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高达18米的实训平台的顶部，此刻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穿戴好了防护装备，接下来就跟随他的视角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它的内部采用形似数学符号阿尔法的绕绳技术，成功加大了绳与齿轮之间的摩擦力，并通过离心限速摩擦舱将下降速度控制在1米每秒。据说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有非常强的载重能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拉力测试来检验一下。

0: 目前钢丝绳承受的拉力是1500多千克，承受了这么大的拉力，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损坏，非常的坚固。
1: 高空逃生下降器是一款专门为家庭设计的逃生设备，可以将人员从百米高空匀速地下降到地面，为万千家庭提供了逃生新选择。
2: 高空逃生下降器需要安装在

0: 离窗口较近的承重墙上，一旦发生险情，只需要先抛下绳盘，再穿戴好安全背带，即可完成对下降器的使用。其中下降器的三角安全背带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让人们在下落过程中始终维持一个稳定的姿势，
1: 非常匀速平稳，
2: 不会让人感觉到害怕。
3: 高空逃生下降器满足了不同人群和家庭的逃生需求，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将助推应急装备的转型升级，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更多智能化的保障。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想好为您服务，
1: 晾衣机下降，
5: 下降功能已开启。上升功能已开启。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智能晾衣机，无需联网，直接通过离线指令呼唤，它就可以立刻执行任务，帮我们解决很多晾衣问题，让晾晒更简单。还等什么？一起去看看它还有什么惊喜吧。是一台超薄智能晾衣机，机身仅8.8厘米，晾干收回就能变身为吸顶灯，一机两用，超光感技术支持灯光无极调节亮度，打造渐亮式柔光。开灯约一秒后，从亮到暗，可以更好地利用阳台空间，打造自己的小世界。这台晾衣机内置大承载动力系统，可承载约45千克的衣物。自锁保护技术可以保证晾衣机在超负荷情况下也能保持静态不下滑。滑动式挂环设计，晾衣收衣一步到位。
5: 箱子功能已开，请离开阳台。
1: 搭配母婴级消毒灯，防太阳光紫外线式物理消毒，可以杀灭常见细菌，让衣物更洁净、更温和、更健康。如果遇到回南天和梅雨季，衣服越晾越潮怎么办？别担心，这台晾衣机还具备快速风干和烘干功能。想好想好，
5: 想好为您服务，
1: 开启风干功能。
5: 风干功能已开。
1: 在了三维双送风系统，烘干、风干双管齐下，衣物上的水分蒸发更迅速，大大缩短了晾干时间。它还可以自定义高度，自行设置最佳收衣点或最佳晒衣点，使用更方便。内置遇阻感应开关，上升或下降过程中遇到阻碍，晾衣机会暂停后反向运行。智能晾衣机让晾晒衣物变得更简单，让我们每天都能穿上干爽舒适的衣物，感受生活的美好。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你是否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工作忙碌一整天后，回到家中却吃不到热乎的饭菜，还会担心剩菜剩饭会滋生细菌，从而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别担心，有这样一件东西可以轻松解决这些问题。这款智能保温消毒盖能有效防止灰尘、蚊虫等外界的污染，其顶部内置了紫外线UV灯，产生的臭氧360度全面消毒。 同时采取中温50到70摄氏度80杀菌，让细菌失去活性，三重杀菌的模式有效抑制了细菌的滋生，让使用更

更加安心。它在消毒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贴心的功能，巡航模式。这个模式的消毒时间可以长达72小时，每间隔2小时进行一次消毒，即使长时间没有使用，也可以充分保证安全问题，给我们带来最放心的饮食体验。智能保温消毒盖顶部设有智能触控面板，只需轻触面板即可进行模式选择。除消毒功能外，它还能进行食物解冻、面团发酵、食物烘干等，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使用。当然，它还能实现高效持久的保温。智能保温消毒盖内置了温控系统，能够让保温消毒盖的温度默认为60摄氏度，也可以根据情况在40到70摄氏度之间随意调节，再也不用担心食物变凉，让饭菜能始终保持在最佳入口的温度。除此之外，智能保温消毒盖还适用于多种材质的物品，如餐具、毛巾、口罩、母婴用品、化妆用品等，都可以用它进行消毒。在消毒过程中，它还会根据不同情况自动调整罩内温度及 UV 灯的工作时间，为我们的健康安全提供了保障。一机多用的智能保温消毒盖不仅可以保证饭菜的卫生健康，还能保证生活物品的绿色和安全。有了它，也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温暖。

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所有生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组合，如果没有把所有器官包裹在一起的外衣，要想生存下来是不可能的。变色龙以颜色多变而著称，它们身上有特殊的皮肤细胞，细胞内含有可以反射阳光的微小晶体。随着这些晶体的相对位置变化，这些细胞能反射不同波长的光，从而使变色龙身上呈现种种不同的颜色。但变色龙并不是为了变色而变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变色龙之间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变色龙呈现绿色表示它此时脾气平和并感到安全，而呈现红色则表示它正处于暴躁的情绪当中。当然了，把自己融进周围环境的能力对变色龙的生存十分重要。伪装能帮助这种爬行动物不轻易被猎食者发现。它们能密切关注周围任何潜在的危险，

变色龙在狩猎时能做到隐身，增加了它们成功的机会。通常它们从远处发动攻击。它们的舌头甚至长于自己的身体，舌头弹出如同闪电一般的速度，快速而精准地将猎物拿下。

的颜色、形状，甚至皮肤的纹理，能在短短几秒钟内迅速伪装自己，融入各种环境中。乌贼这种瞬间改头换面的超能力，都是依靠它的皮肤才得以实现。乌贼皮下隐藏着特殊的色素细胞，每个细胞都包含橙黄、橙红、棕黑三种颜色。黑色素细胞周围有一圈可以收缩和扩张的肌肉环，当乌贼想要改变颜色时，它会收缩肌肉。色素物质被推到了色素细胞的上部，相应的颜色就会出现在皮肤表面。乌贼可以使全身的色彩自由变化，展现出逼真的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利用改变身体颜色的方法进行沟通。与乌贼同为软体动物的章鱼，也是技巧纯熟的伪装高手。大象很少会远离水源生活，大象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总是不停地搬家。大象离不开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皮肤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大象的皮肤没有汗腺，用两只大耳朵扇风虽然也能降低体温，但真想凉快还是要泡在水里。大象的皮肤粗糙而多皱褶，这些松弛起皱的皮肤能在凹陷处保留水分，水分蒸发需要更长时间，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大象身体凉爽，所以对于纳米比亚的沙漠大象来说，水源特别重要。于是小象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水的重要性。人们称大象为厚皮动物，大象身上的厚皮占全身重量的十分之一。动物们为了让自己的皮肤保持健康，还掌握各自特有的皮肤保健方法。为了防蚊虫，它们会往身上抛洒沙土或泥浆，它们还会在地上或树上摩擦，为了蹭掉身上的各种寄生虫。两栖类动物为了保持皮肤湿润，经常会回到水里。火蝾螈是一种很独特的蝾螈，它身上鲜艳的橙黄色是在警告其他动物，它背上的腺体能分泌有毒物质。当它受到威胁时，它所分泌的毒液能射出一米高。这种毒液不强，对人类不会造成伤害。过去人们非常惧怕火蝾螈，认为它是一种如恶魔般危险的动物。火蝾螈必须让皮肤始终保持湿润，它们几乎不喝水，但它们有能吸收水分的皮肤，通过体表把水吸进体内。南美洲的雨林是某些小型有毒动物的家园，这种动物体型虽小，但对其他动物来说却是致命的，它就是箭毒蛙。箭毒蛙的皮肤能够分泌毒液，在抚育后代方面，雄蛙起着重要的作用。小蝌蚪一旦孵化出来，雄蛙就会把它们都背在背上，运送到盛满雨水的

西坚果空壳里，两个月后，这些蝌蚪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果壳水塘。在成长过程里，箭毒蛙会因为吃了有毒昆虫而开始产生自己的毒素，皮肤甚至能让哺乳动物征服天空。匍匐是技艺精湛的飞行家，它们的体型是蝙蝠种类里最大的，有些匍匐的翼展能达到1.7米长，与一只大型食肉鸟类不相上下。匍匐日间成群倒挂在大树枝上睡觉，匍匐的翅膀除了让它们翱翔天空之外，在热带的酷热下，翅膀还能帮助匍匐降低体温。匍匐的主要食物是水果，匍匐非常善于飞行，它们并不是直接起飞，而是张开翅膀从倒挂的树枝上掉落下来时起飞。它们大都在夜间飞行，太阳一落山，它们便会离开栖息的树林外出觅食。匍匐以自己的方式维护着森林，它们吃掉水果，却无法消化水果种子，于是这些种子随匍匐粪便排泄到森林中，种子静静地躺在泥土里，直至长出嫩芽，成长为森林的新成员。不知不觉中，匍匐成为重要的森林播种员。在进化的过程中，欺骗和伪装起着重要的作用。花豹身上的斑点起到了很好的隐藏作用。许多人认为，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是最优雅、最美丽的。花豹皮毛上独特的斑纹使它可以隐身于许多不同的环境中。从光学角度说，花豹的斑纹能使它身体边缘变得模糊，轻松融合进所处的环境中。爱栖息在树上的花豹身上的斑点起到了隐藏作用。母豹外出狩猎时，会把幼崽留在树上某个隐蔽处。小花豹身上的斑点确实很有伪装性，猎食者不易发现它们。这些气质优雅的猫科动物身上的斑纹各有不同。花豹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这有利于该物种在自然界生存。目前，花豹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一种。有这样一种动物，它长着骆驼的脑袋，有着花豹一样的斑纹，它就是长颈鹿。怪不得最早看到长颈鹿的欧洲人曾把它叫做豹驼。长颈鹿的个头很大，它身上独特的斑纹有助于它融入周围的环境。身形高大而优雅的长颈鹿很早就懂得在非洲原野的炎热中如何调节自己的体温。长颈鹿白天大部分时间会安静地站着，热成像照相机显示，长颈鹿通过身上较黑的斑块来散发热量。长颈鹿被分为9个亚种，颜色最浅的安哥拉长颈鹿生活在纳米比亚的沙漠。在肯尼亚的丛林地区，长颈鹿的毛色有点黑，这种毛色作为伪装可能有效，

0: 但就对抗令人苦恼的各种昆虫来说，却几乎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在动物王国中，斑马拥有也许最为独特的毛皮。在科学界有一个千古难题，就是为什么斑马会有黑白相间的条纹呢？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达尔文。在达尔文之后，科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比如有的说这条纹是斑马的伪装保护色，但是斑马条纹这种伪装对于狮子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用。斑马是群居动物，这些条纹也许能使猎食者眼花缭乱而受到困扰，因而无法分清在一群惊恐乱跑的动物群中的某个个体。然而最近的科学理论认为，斑马身上的条纹能保护它们免受昆虫的叮咬。比如说，斑马一旦跑动起来，牛虻就很难落到它们身上。显然，这些条纹看起来如此眼花缭乱，昆虫便无法准确判定距离。受到斑纹困扰的牛虻咬到斑马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而斑马的健康状况也就好多了。说到皮毛，北极熊在这方面可以说与众不同。它们厚厚的皮毛可以帮助它们抵挡北极地区的严寒，白茫茫的一片冰天雪地给它们提供了伪装。北极地区的冰尽管在慢慢融化，但北极熊仍能很好适应这一变化。乍看之下，人们很难想象，北极熊身上的皮肤实际上是黑色的。北极熊的皮毛是油性的，因此具有防水功能，这有助于提高浮力，从而使游泳变得更容易。北极熊身上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是无色的空心管，只是因为在阳光的折射下让人看着像白色的。这样的特质提高了北极熊皮毛的隔热性，使北极熊得以保暖，并使其他东西难以粘到身上。接下来的情形实在不必大惊小怪，南美洲森林里的树懒过着舒适的生活。不过当雨季发生洪水时，这种动物就得从一棵树游到另一棵树。树懒身上浓密的毛能存储大量的水分，潮湿的皮毛会吸引别的生物，树懒自己也因此变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它不但成了很多蛾子的家，其潮湿的皮毛也是藻类生长的完美环境。树懒的消化过程像它的运动速度一样慢得出奇，树懒大约每周一次从树上爬下来在地上大便。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堆粪，它们的粪成了新生命开始的基础，蛾子纷纷前来这里产卵。蛾子的幼虫破壳而出后，它们便会从树懒的粪里吸取养分，最后幼虫变成蛾子，寻找一只树懒作为新的宿主。蛾子的排泄物会成为粘在树懒身上的肥料，而肥料又会使藻类生长旺盛。树懒整理皮毛时，就会把这些藻类吃进肚里，于是整个周期便再次周而复始。在地球各处都可以看到鸟类，这些长着羽毛的动物们已经征服了地球上所有的气候和各种栖息地，它们是生物进化最成功的代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

0: 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怪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它们都得有件外衣。今天的鸟类其实是古生物恐龙的后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恐龙的特定身体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羽毛。恐爪龙全身覆盖有羽毛，这些羽毛之所以进化出来，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这种恐龙免于挨冻。有的科学家认为，具有装饰作用的羽毛可能有助于吸引配偶。然而，恐爪龙不会飞，恐鸟的情形也一样。这些巨鸟大约18000年前在南美洲便已灭绝。金刚鹦鹉能在英格兰北部生存吗？几十年前，在英国科克比斯蒂芬镇的一位鹦鹉迷决定把他的鹦鹉放归大自然。如今，金刚鹦鹉已经成为该地板球队的吉祥物。尽管跟原产地中南美洲的栖息环境不同，这些鸟儿在英格兰的新家却繁衍得很好。镇上的居民为他们这些羽毛鲜艳的动物邻居感到骄傲，毕竟本地的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北地区的野生鹦鹉种群。金刚鹦鹉原产于中南美洲的森林里，它们的羽毛非常漂亮。通常，细菌会侵蚀鸟儿的羽毛，并随着时间破坏羽毛的结构。但是，鹦鹉的羽毛含有不同于其他鸟类的某些色素，这些色素能起到抗菌作用，红色和黄色的羽毛抗菌能力最强。这些色素在大自然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多彩的羽毛能阻挡住细菌，却挡不住人类。如今，猩红金刚鹦鹉数量正在持续减少，成为濒危动物。现在，在墨西哥的鹦鹉繁殖计划中，通过人工繁育和放生来拯救猩红金刚鹦鹉。一旦小鸟长大，便会放归野外。它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他们在英国偏远北部地区的亲戚就证明，鹦鹉这一物种能适应各种环境。水禽通常会在羽毛上涂上油，以使之保持干燥。

如此却会让自己的羽毛尽可能湿透，从而让自己变得更重，以便更快前进更深的水里。不过这种技能却有种种不利之处。每次潜水之后，鸬鹚便不得不晾干羽毛，因此它们只好采取这种特定的姿态。即便在太阳底下，鸬鹚也得花上好些时间才能晒干羽毛，然后又再次潜进水里。非洲纳米比亚的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这里尽管极度缺水，却有众多的动物生活在这儿，其中便包括纳马夸沙鸡。大群大群的鸟儿展翅飞翔，为的是要找到屈指可数的那几处水源。为了解渴，它们中的一些得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这种鸟儿还会不时把胸部的羽毛浸进水里弄湿。这种情形与其说是为了梳理羽毛，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打湿的羽毛能拢住水，从而使雌鸟能在返程的飞行中把水带回自己的鸟巢。它要把这些宝贵的水带回给幼鸟喝，因为幼鸟没有别的办法能喝到水。

蛇身上的鳞片是由角蛋白构成的，这些外层鳞片使各种爬行动物有效保持身体水分。响尾蛇那发出沙沙响的尾部也是由角蛋白构成的，狩猎时响尾蛇会充分利用进化给它提供的不同类型的鳞片。与光滑的腹部鳞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响尾蛇背部及两肋的鳞片很粗糙，光滑的腹部鳞片能减小摩擦，从而使这些爬行类动物在沙子、岩石及草地上能滑行前进。它们能够顺畅地追逐草原犬鼠，爬进草原犬鼠的地下洞穴里。有些蛇类喜欢在高高的树上生活，金毛头蝮栖息于树上，它是利用肚皮两侧的鳞片爬到树上的。金毛头蝮的尾部较长，因而可以用它来裹紧树枝。当树又湿又滑时，这就特别有用。蛇通常会紧紧地裹紧树枝，以确保不会从树上掉下来，尤其在树上捕鸟的时候。这条蛇有足够的安全意识，而被它盯上的鸟儿也一样非常警觉。在这高高的树枝上面，捕猎的过程是漫长的。石龙子甚至能在地下生存。澳大利亚的大漠石龙子是唯一与同类共享居室的蜥蜴，强强合作，一起来建造房屋会容易得多。鲨鱼蜥是沙漠石龙子的亲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生长在沙漠里。它的身形和光滑的鳞片使它特别适应在沙漠中生活。这种体型很小的蜥蜴主要分布于北非和中东。鲨鱼蜥可以在沙中游走自如，宛如在沙中游泳的鱼。它们个性温和而害羞。潘塔纳。

之地是眼镜凯门鳄的理想家园。旱季由于水位下降，眼镜凯门鳄不得不拥挤在一起，于是冲突接踵而至。这些厉害的家伙们都早有准备，他们有坚硬的鳞片，这可是他们非常坚固的盾牌。当栖息地变得太干燥时，眼镜凯门鳄便会在陆地上爬行一段很长的路程，寻找新的水源。眼镜凯门鳄一旦离开水源，生命便危在旦夕。此时他们还必须警惕另一种威胁。由于有效的伪装，这只美洲豹毫无预警地出现了。美洲豹是南美洲最为危险的动物之一，甚至连全副武装的眼镜凯门鳄也不是它的对手。这种攻击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一招致命。眼镜凯门鳄的坚硬鳞片此时也不堪一击。美洲豹拥有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强有力的下颚，能轻易咬碎凯门鳄的头骨。没一会儿，这条眼镜凯门鳄变成了这只大猫的美餐。蝴蝶看起来既美丽又优雅，它们是非常受欢迎的昆虫。蝴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的翅膀。蝴蝶的翅膀就其色彩、形状以及图案来说，能有成千上万种组合。蝴蝶的翅膀由许许多多微型的鳞片覆盖而成。有的鳞片含有色素，有的鳞片是由能反光的无色晶体构成。这些晶体的反光产生出各种色彩，能形成一种闪闪发光的效果。蝴蝶的翅膀也因此显得炫彩夺目。然而，这些小小的鳞片却十分敏感。它们不像鸟儿的羽毛那样耐用，鳞片一旦受损便无法再长出来。随着这些鳞片的老化，蝴蝶便再也飞不起来了。年轻的蝴蝶与年老的蝴蝶相比，这种差异会十分。

些动物来说，有一个坚固的外壳很重要。海龟和陆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有硬壳。龟已经适应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的各种栖息地，它们的硬壳也许是这个物种之所以长寿的原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

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它们都得有件外衣。最早的龟类出现在2亿多年前，现代龟类的硬壳是由骨胶原、蛋白质、钙、磷等成分构成。枯叶龟生长在马塔马塔沼泽，又称为马塔马塔龟。它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身体和龟壳。当枯叶龟在水下狩猎时，它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派上用场了。除了不得不到水面吸气，枯叶龟会一直待在水里一动不动。它的外形看起来像一块浸透水的树皮。它会找个地方隐藏好自己，等待猎物靠近，然后张开大嘴把猎物一口吞下。很多龟都是在水中狩猎的。软壳龟又称鳖，它的名字很贴切。这种龟的龟壳不是结实的硬邦邦，而是既柔软又有弹性。这使得它们比那些硬壳亲戚更容易移动，但也更容易受到伤害。这种远古的生物是鼬。实际上，这种动物看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而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某种生物。尽管它的英文名字叫马蹄蟹，但它并非真正的螃蟹，而是原始的海生节肢动物。每一年，数以百万计的鼬聚集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的潮间带产卵。它们也像海龟那样，产卵时总是会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海滩。到达目的地后，雌鼬便会产下多达1000枚卵，然后雄鼬进行受精。有了厚厚的硬壳，这些动物便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鼬早于恐龙，行走在4亿年前的地球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爬行在地球上。至今仍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相貌。这古老的有盔甲保护的动物不会受到鸟类的伤害，但它们的卵就很难说了。鼬的血液中含有铜离子，它的血液是蓝色的。这种蓝色血液的提取物可以准确快速地检测人体内部组织是否因细菌感染而致病，在制药和食品工业中可用它对毒素污染进行监测。真正的螃蟹不仅有坚硬的硬壳，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器。潮水一旦退去，沙滩便变成了五颜六色的甲壳类动物的运动场。招潮蟹一旦潮水退去，便会从洞里爬出来享用大餐。雌蟹会用双螯钳住食物往嘴里送，雄蟹

0: 长有一只更大的螯，这只更大的螯在与别的雄蟹打斗时变成了一件很有效的武器。螃蟹身上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螃蟹避免遭受到天敌侵害。这个外壳由甲壳质构成，并因含有碳酸钙而变得坚硬。此时寻找食物是一件速战速决的事，因为潮水一旦再次上涨，这些螃蟹就得退回到洞穴里。包括蚂蚁在内的许多昆虫也有坚硬的外壳，这些外壳是由甲壳质和蛋白质构成。蚂蚁会形成很大的群落，生活其中的居民会有数百万只。到了春天，一个蚂蚁群落的工蚁们会成群外出寻找食物，而它的邻居也是如此。一开始只是小小的边界冲突，很快就升级了，双方的兵蚁接着加入战斗，一场争夺食物和领土的大战上演了。双方的蚂蚁斗志昂扬，企图俘虏对方并咬破其外壳。要制服一个对手，最多需要七名士兵。六只兵蚁各咬住敌兵的一条腿，第七个士兵则咬破对手的保护性外壳。接下来，其中一只兵蚁会把蚁酸从敌人的腹部注进其体内。在这些群落的战争中，战死的蚂蚁成千上万，胜利的一方把对方的领土占为己有。命丧战场的敌方蚁兵随后会被拖进胜利者的巢穴，连壳带肉一起被吃掉。这只球鱼正在寻找食物。球鱼的嗅觉很灵敏，能嗅到藏身地下20厘米深处的猎物。球鱼是唯一有壳的哺乳动物，外壳由角蛋白和骨板组成。几个泥浴能有效除去身上的寄生虫，也许还能获得雌性的青睐。空气中洋溢着浪漫的味道。球鱼是独居动物，但在求偶期间却不是这样。它们的盾甲似乎是为了抵御攻击者，但实际上太薄了，无法抵挡强大的猎食者。不过在它生活的丛林栖息地，这副盾甲却能保护它免受树枝和荆棘的伤害。
1: 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在所有身上长满尖刺的哺乳动物中，刺猬可能是最有名的。长耳刺猬的两耳不仅能提供敏锐的听觉，还能帮助调节体温。刺猬妈妈在洞穴里哺育她的两个孩子。小刺猬出生时身上长的是柔软的尖刺，因而不会刺伤妈妈。这些尖刺实际上是特化的中空毛发。长有这种刺的动物能够通过专门的肌肉使刺竖立起来。小刺猬将很快随母亲一起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为了哺乳喂养幼崽，刺猬妈妈必须经常外出觅食。一条蜈蚣出现在附近，蜈蚣强大的毒液可以麻痹较大的动物，刺猬对这种毒液也没有免疫力，但抓捕速度以及精准的咬合可以消除毒液的危险。这只刺猬继续前行觅食。在南半球生活着和刺猬模样相似的一种动物，它就是针鼹。不过他俩并不是亲戚。针鼹是仅生活在澳大利亚以及周围的海岛独立演化的生物。针鼹和鸭嘴兽是近亲，是产卵的哺乳动物。针鼹主要以蚂蚁为食，一天能吃上万只蚂蚁。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针鼹亚种和它澳大利亚的表亲相比，尖刺更小，毛却更多，原因是塔斯马尼亚的气候更凉爽。进食时，针鼹一口少则能吃进几只蚂蚁，多则满口都是。针鼹是随遇而安的动物，当外界温度下降时，它们甚至会完全停止活动，此时它们的身体会自动进入节能状态。生活在水里，尖刺也是有效的武器。刺豚的尖刺是由骨板而不是体毛发育而成的。刺豚通常生活在热带海洋海岸浅水区的珊瑚礁中。刺豚大约有20种，它们全都具有相类似的行为。危险迹象一旦出现，刺豚便逃之夭夭。如果逃不掉，它便会吞进海水，使自己的肚子鼓胀起来。鱼身的鼓胀使身上的刺竖立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防卫。据观察，刺豚的近亲河豚鱼在被鲨鱼吞进肚里后，通过使身体膨胀起来的方法，有时甚至能使鲨鱼窒息。澳大利亚极蜥，这种蜥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全身布满又硬又长的棘。

0: 蜥蜴是一种无害的蜥蜴，它只靠吃蚂蚁为生。蜥蜴最有辨识度的就是它头上两个特别大的肉瘤。蜥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喝水办法，它全身布满十分细微的纹路，全部汇集到嘴部，所以它只要站在潮湿的地面，就可以经由虹吸作用将水分引入口中，在身上凝结的露水也可以同样方式进入口中。这个孤独的蹒跚前行的流浪汉似乎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中迷路了。它是一只北美豪猪，它身上的尖刺只有臀部的那部分是用来防御的，其他部位的尖刺仅仅就是装饰用的。北美豪猪大都是夜行性动物，喜欢居住在树林里，所以这家伙此时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现在是中午，二是他目力所及的地方一棵树也没有。人们可能不了解，北美豪猪其实是爬树高手，只有待在树上他们才会感觉舒适。而眼前这只北美豪猪白天独自前行，为的是要到达远处的森林。他们体型更大的亲戚生活在非洲的豪猪，身上的尖刺可比北美豪猪要厉害得多。这只年轻的花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惹上麻烦了。花豹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只豪猪总是把背部朝着它。这种豪猪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之一，并拥有哺乳动物中最长的尖刺。它们通常处于防守状态，偶尔也会攻击对手。即使强悍的猎手也不得不谨慎对待。这只花豹看起来缺乏经验，明显显得手足无措。这种豪猪长有软毛、鬃毛以及黑白相间的尖刺，这些尖刺能够随心所欲地竖立起来。尖刺的尖端带有小钩，很多猎食者一不小心就会被尖刺扎进肉里，痛苦不堪。这只年轻的花豹好像被扎疼了，它沮丧地离开了。动物进化出的多种外衣表明，大自然是如此复杂多样，心灵手巧和多姿多彩。皮肤和皮毛，羽毛和鳞片，硬壳和尖刺，这一切全都是进化的杰作。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5: 特警是什么？
6: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

他心无旁骛，专注攀登地铁检修技术高峰，30余年拼搏奋斗，他如何铸就匠心，攻克多个检修难关？匠心见初心，李京兵。

0: 2010年，北京地铁房山线开通，房山线检修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调试大量数据参数，以确保新车达到最佳运行状态。这一天，一位名叫李京兵的检修人员突然接到了一张急诊维修单，地铁车辆出现了故障，却始终找不到故障发生的原因。已知病情，未知病因，这其中就很可能暗藏隐患。如果不能短时间解决，整条线都有可能停运。危急时刻，李京兵究竟该如何找到病因？他又能否确保线路正常运营呢？
1: 地下幽暗空间中，地铁呼啸而过，如何确保地铁零故障运行？他勇挑重担，成为了地铁的听诊医师。
2: 地铁检修呢，其实关系着很多乘客的生命安全，是个很重大的事儿。
1: 一辆出故障，全线受影响，他的一次微小疏忽竟然险些造成运行事故，
2: 挺丢人的，都不敢去看师傅，觉着对不起师傅，也对不起自己这工作。
1: 20多辆列车，900多个继电器，检测压力成倍飙升，与时间赛跑，他能否保证线路正常运行？
2: 挡到面前最大的难题呢，还是时间。
1: 车辆入库，任何微小异响也难逃他的耳朵。
2: 咱们去在车边听，就能听到类似于这个的声音。
1: 挑战不可能，他如何练就听诊绝技，成为一名地铁检修精兵？

0: 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房山线检修中心车库内，一群工人正在对房山线运行地铁进行维修。这位正在对年轻工人进行指导的中年男子，是房山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李京兵。
1: 我觉着地铁是现在咱们老百姓出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在正常的时候，咱们的地铁的客流量，北京地铁的客流量能在上千万。那作为北京地铁的一份子，作为咱们检修的一份子，那我们首先要确保精简细修，保证咱们的整车不出故障，然后确保咱们乘客的出行体验。
0: 那么李京兵为何会选择这份事业？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地铁检修尖兵的过程中，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呢？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长大的李京兵，见证了北京城区的巨大变化。1981年，北京地铁正式对外运营，一辆辆在地下穿梭的长龙，给年轻的李京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萌生了自己将来能够参与地铁相关工作的想法。
1: 我年轻那会儿，北京地铁只有一线和环线两条线路，然后当时呢，自己坐地铁也是，我记着比较早那会儿坐地铁，从复兴门坐到古城，没有地铁那会儿，我记得坐公交车应该是一个多小时，坐地铁呢半个多小时就够了，速度非常快。那会儿呢，其实是真正能出去坐火车的机会不多，当时感觉地铁就像地下的小火车似的。当时就想，要是能当地铁司机，自己开这小火车多好啊。
0: 1989年，一心想当地铁司机的李京兵如愿考入了北京地铁技工学校，就读车辆驾驶与维修专业。可是让李京兵没有想到的是，3年后，他虽然如愿来到北京地铁工作，却并没有成为地铁司机。
1: 就毕业分配之前吧，确实一直憧憬着自己当上地铁司机的感觉。后来实习完了，一分配傻了，分在检修了。当时心里确实有落差，想着也挺别扭的。
0: 没能干上自己想要的工作，导致李京兵一时间情绪低落。在跟随师傅学习时，心里也总会带着些抵触。对于师傅传授的检修技巧经验，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抱着这样的态度，没过多久，李京兵就

0: 在工作中出现了疏漏。
1: 当时分在检修啊，跟一好师傅，师傅也挺严厉的。那会儿是记着师傅带我修活去，拿着图上车，师傅说：“说说吧，该怎么弄？”自己吭哧半天说不出来，师傅脸色特别不好看，而且说了重话了。我自己呢，心里也挺别扭的，挺难受，掉眼泪了。当时真是觉着挺丢人的，都不敢去看师傅，觉着对不起师傅，也对不起自己这工作。地铁检修呢，其实关系着很多乘客的生命安全，是个很重大的事儿。那当时我就想，虽然没能去干了司机，但是如果把检修这块干好，干出彩，也是个了不起的事儿。
0: 这件事发生之后，每次上班时，李京兵都会把笔和一沓事先裁好的纸片放在上衣口袋里，随时记录师傅讲授的内容。下班后，他还会反复查看笔记，复习总结。在跟随师傅踏踏实实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李京兵感觉自己的检修技术有了明显进步。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很快，一次检验学习成果的机会来临了。
1: 当时在列检，然后我当班，后来师傅不在，然后司机报故障。那上车之后呢，第一也是查电路，好好的查电路图，还有一个想着师傅当初教的东西，还有一些平常自己积累的，最后费了挺大劲把那个故障给找出来了。那会儿真是觉着挺有成就感的，一下子自己也觉着对检修这个感兴趣了，面子和信心都找回来了。当时就想着以后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检修好每一辆车。
0: 2000年前后，北京地铁的部分列车迎来了更新换代，引进了新型地铁车辆。追求上进的李京兵主动请缨，来到了北京地铁四会车辆段检修车间。面对新地铁车辆成倍增多的部件和先进设备，李京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为了弥补自身知识的欠缺，李京兵开始向调试新车的外国专业人员请教。
1: 当时一开始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是人家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人家也听不懂，但是呢确实是有这份心，咱们想学好这个东西，那就自己看图钻研，自己也去琢磨，琢磨不明白的呢记下来。跟人家一块调车的时候呢，咱们就去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再不懂的呢在图上给人指出来，让人家也是连比划带示意，慢慢慢慢的也就能明白一些了。然后时间干得比较长了之后，像他们的一些专业技能啊、操作技巧啊，也都懂了。
0: 为了能让同事们少走弯路，尽快掌握新地铁情况，他编写出了一套检修操作流程规范与同事们分享。在此期间，李京兵还与国外地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新车的多项核心部件调试任务，学到了很多检修技能，逐渐成为了车间技术骨干。几年之后，李京兵将要直面一项更大的挑战。房山线开通，检修难度提升。面对技术难题，他能否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匠心见初心，李京兵。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对于李京兵和他的同事来说，面对一款新车型，需要在短时间内摸透车上的

每一个部件，以便做到对症下药。可故障不等人，这一天房山县正在试运行的车辆出现了牵引、车门等方面的故障，急需解决。李京兵和同事看着一辆

0: 修的人员呢就需要反复的去调试咱们的车辆，但是因为是新车型呢，所以咱们可借鉴的经验并不多。那当时就想着，是自己平常呢要多积累一些，然后为咱们的国产化车辆的检修配一个作业指导书，为将来更多的国产化车辆的应用打个基础，做个样子。
1: 李京兵来到房山县检修中心时，每天都在忙于调试各项数据参数。可地铁才运行没多久，李京兵就突然接到了一张维修单。
0: 房山县早期的时候呢，像牵引方面的故障啊，车门方面的故障报的也比较多，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故障，它对于正线来说影响很大。首先它动不了了呢，和后续的车辆就都受影响，影响咱们正线的正常运营安全。
1: 面对这次急诊，李京兵不敢有一丝马虎，他和同事逐项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部件。在将所有部件都拆卸下来进行检测后，李京兵最终诊断为继电器异常。
0: 继电器呢是在咱们车上比较重要的一个零部件，牵引回路、制动回路和车门系统都会有继电器，如果它出了问题呢，可能这些方面就会有问题。比方说车门回路里的继电器出了问题，咱们车门就打不开了。
1: 当时的房山县全线车辆共21组，所有的继电器加在一起达900多个，李京兵带着同事加班加点，一个一个的检测。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排除隐患，他们甚至还要到运营线上排查。最终，在李京兵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重大事故隐患被消除了，地铁运营安全得到了保障。2014年，李京兵被任命为房山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面对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挑战，李京兵又将如何应对呢？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继电器，咱们比较早的时候呢，都是在大修城的时候，40万、75万修才会去做一个整体的检修检测。后来呢，咱们通过重新的评估、合理的规划，咱们在月修当中就把一部分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继电器进行一个检测，发现问题呢也能比较早、比较快的处理。这样呢，咱们也为咱们的修程争取一些时间，也会把工作做在前头，避免被动。
1: 千钧一发，他如何在工地上化解危机？埋头苦干，他用双手打造城市新地标。匠心建初心，王德生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2019年，检修班组在对一辆地铁拆车检查时，发现轴箱轴承保持架出现破损情况，如果不及时更换，很有可能会在地铁行驶过程中脱落。为了保证运营安全，李京兵和同事计划对所有正在运行的车辆进行检查。可是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需要拆车才能发现问题所在，而一旦拆车，地铁运营必然会受到影响。李京兵开始琢磨，有没有可能在不拆车的情况下就能完成检修呢？
1: 李京兵计划对所有正在运行的车辆进行检查， 可是

0: 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并不在日常检修清单中，需要拆车才能发现问题所在，而一旦拆车就极有可能影响地铁正常运营。
1: 当时呢，党在我面前最大的难题呢还是时间，咱们还得保证正线的正常运营，那咱们只能尽量想办法呢压缩咱们对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时间。上午咱们把车发现有问题的车辆进来了，下午呢他还得回到正线运营，那中午可能咱们都顾不上吃饭，哎，也要大家一块儿把这个活给抢出来，当时压力确实挺大的。
0: 李京兵带领检修班加班加点逐一排查车辆，但偏低的检查效率让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他不断在思考有没有一种高效的检修方式，既能保证房山线正常运营，还能快速找出故障车呢？
1: 轴箱轴承的保持架呢，主要就是为了把咱们的轴承里的滚柱互相给隔开。您像这个就是咱们有问题破损了的那个保持架，然后一旦它出了问题之后，咱们的保持架没有了，里头的滚柱之间互相就会有一个碰撞。当这个珠子，金属珠子和金属珠子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金属和金属碰撞的声音。这会儿在咱们车辆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在车边听，就能听到类似于这个的声音。那咱们就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好便于以后咱们入库的时候判断这个情况的好坏。
0: 有了灵感之后，每次有车辆进入检修车间，李京兵就会仔细听，一辆车都不放过。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听诊，李京兵终于能在杂乱声中精准锁定轴箱轴承保持架发出的声音，练就了听漏绝技。
1: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听听，就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声音，就相当于医生给咱们去听诊一样。然后呢，咱们当发现有异音呢，这会儿咱们把车入库之后，咱们需要再去测它的轴温。它一般来说啊，像这种保持架出问题了之后，因为金属互相碰撞，它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通过咱们不断的实践的总结呢，也总结出一套相对比较简便的办法。那入库听异音，停车测轴温，发现异常呢，咱们就及时入库起车处理这个故障，然后呢也提高了咱们的工作效率。
0: 这次的成功经验让李京兵和检修班组有了更足的干劲儿，很快他们就将牵引电机的自主维修作为攻坚克难的新目标。
1: 牵引电机呢，也是咱们车上的一个核心部件，它主要是为咱们的地铁本身就是电客车嘛，为咱们的那个电客车提供动力的。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牵引电机的维修呢，都是反倒厂家去修，确实是工期也比较长，也耽误时间，可能有时候都因为牵引电机的返厂时间比较长受影响。后来呢，咱们为了一个是缩短工期，还有一个呢，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技能，咱们就开始去自主维修。
0: 在此之前，李京兵从来没有了解过牵引电机的内部结构，胆大心细的他照着图纸一点一点地开始尝试解剖牵引电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就主动和厂家沟通请教。琢磨了一段时间后，很多问题都已经研究明白了，但有些问题他却始终无法解决。
1: 在咱们平常的时候呢，给这个轴承加油呢，也是为了一个是润滑，还有一个呢，你运行时间长了之后，它原有的油脂肯定会有那个老化和损失。然后当咱们在进行大修的时候呢，咱们这会儿是需要去更换轴承的，那咱们更换的轴承呢，就也需要往里头加油。看着呢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咱们一开始是两面往里加，里头呢有气泡，效果呢其实并不好。
0: 在解决轴承注油问题那段时间里，李京兵几乎是泡在车间，一边向他人请教，一边潜心钻研。
1: 后来也是通过跟人家沟通，也加上咱们自己去琢磨这个事儿，比较好的方法加呢，需要从一面往另一面去加，始终从一面往那边加，然后当加满了之后，还需要让它在另一面去挤出来一小部分。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在里面如果

0: 会有一些杂质，那通过这个咱们挤出来那部分油也会把脏东西带出来一部分，气泡也都会被挤出来，这么着使用起来之后，咱们的轴承的润滑效果会更好。
1: 善于学习、善于摸索的李庆兵最终攻克了牵引电机自主维修的难题。被同事们称为检修活字典的李庆兵还将继续在一线奋战，不断攻坚克难，为地铁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0: 虽然最初不是很愿意干这一行，但是真正摸着门之后也感兴趣了，也爱上了这一行。我每天就是为这些地铁车辆体检、诊断、开方、抓药，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还要开上一刀。我的职责并不只是修车，还要把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用好。我是李庆兵，我现在就想在北京地铁做一名检修精兵。

0: 位于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心区域的故宫，它重重叠叠的宫门和空旷的广庭有着什么样的美妙之处？梁思成为什么要用轻重不一来形容它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相应程序故宫篇。名山中除五岳外，还有一个大岳武当山。位于武当山的玉虚宫和位于北京的故宫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跟着书本去旅行，相应程序故宫篇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五笔杰作里写道，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致。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在李建平老师的带领下，从故宫端门开始，感受故宫的宏伟壮观。
1: 李老师，那这中轴线上的故宫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2: 故宫是中轴线中的中轴线，就是它是最核心的部位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比如这条御道，我们叫一横两竖，这横着码一排砖，两边还有竖着的，这就是皇帝通行的御道，就皇帝专门走的御道，它就是中轴线最中心的地方。进故宫呢，我们一般就沿着这个道，那么就经过故宫的一道一道的大门。
0: 这条紫禁城的中轴线是皇帝独享的御道，紫禁城内的建筑也都以它为轴线，呈大致对称之势。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的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也都分布在这条中轴线上。
1: 那李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包括我们身后的门，现在是在哪里呢？具体
2: 我们已经到了天子午门的中央的地带啊。古代呢，天子午门叫三朝午门，就是皇帝这家呀要分三个区域。
0: 同学们转身跟着李老师往端门走去，想近距离感受一下端门的威严壮观。李老师讲到的三朝五门在明清时期是不同的，清代时的三朝指的是午门以外的

0: 外朝、午门以内皇帝办公的至朝，以及乾清门往后皇帝和皇后居住的燕朝。午门指的是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它们有序地排列在中轴线上。
1: 既然咱们站在这个故宫的中轴线上，不如我们来回的走一走，也感受一下好吗？同学们，
2: 好，
3: 我们直接走一走，直接可以到午门了。
0: 梁思成先生文章里写道，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同学们跟着李老师从端门走向午门，抬眼望去，正是红墙黄瓦更为高大的午门。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如今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南大门。和其他宫门不同的是，午门左右城墙向前伸出，高台之上建有五座门楼，又称五凤楼。
1: 但是这个门和我们刚才看到的端门是不是又有点不太一样？
4: 对，两个。
1: 这个门呈什么形状？
4: 五长方，一个像一个
1: 什么
4: 缺了边的方块
1: 啊，有三边是不是？
4: 对，
3: 咱们看这里的话，古时候那叫凸，这个是凹，这个是凹进去的。
1: 那这个门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
3: 这个门呢是正门，写着午门两个字的叫正楼啊，然后呢两边呢有钟鼓，这两边呢是阙，就是阙左阙右，有四个，我们管这叫重檐攒尖宝顶，是吧？上面一个顶，是不是有四个顶？它们四个建筑形式一样的，正中呢是重檐无殿顶九开间，这就很重要了。现在你们看着有几个门？
1: 数数，
5: 三个，
3: 几个？
6: 三个门，
1: 再好好数数，
3: 三个门，
7: 五个门，
3: 应该是五个。那俩在哪儿呢？
8: 在侧面。
0: 午门的城楼呈凹字形，便于军事防御，有瓮中捉鳖之意。从正面看，午门只有三个门洞，但它的侧面城楼上还有两个门洞。这种设计在建筑上称为明三暗五。同学们沿中轴线来到午门城楼下，从这里书本旅行团将要进入紫禁城，开启紫禁城里的中轴线之旅了。故宫午门正中的大门徐徐敞开，开启大门时厚重的声音让同学们顿生敬畏之心。大家郑重地迈过门槛，穿过午门的高大门洞，是怎样的一种奇妙体验呢？
1: 那咱们走过这个门洞，前面就是
3: 太和门，就是我们讲的天子午门中最重要一道门了，前面是皇帝办公的地方了。
0: 同学们跟着李老师穿过午门，眼前豁然开朗，太和门巍然耸立在眼前了。这一道宫门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
1: 李老师，我们看这个太和门，它的整个这个建筑的样式啊，跟刚才又不太一样。
3: 不一样了，这叫做歇山重檐九开间，是吧？体现这个九五之尊，黄琉璃瓦非常庄重。这个屋顶和天安门的屋顶是一样的，叫做歇山重檐顶。真正的重要的大殿是在它后头，这是太和门，后边的殿是主殿，太和殿。太和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更重要一个广场，我们得从这儿穿过去，我们走过去看看。
1: 好，
3: 走。
0: 穿过午门，看过太和门，同学们这才真正认识到，太和门和午门的体量、等级各不相同。同学们穿过太和门旁边的真度门，进入太和殿广场。在梁思成所说的一系列广庭中，太和殿广场的意义非常重大。这里是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地方。
1: 我们跟着李老师，这是又穿过了一道宫门，现在是来到了，这是太和殿前啊。
3: 对，太和殿前面的广场。这广场你发现什么？有什么特点了吗？
1: 观察看看，
5: 没有树
1: 啊，依旧没有树。

0: 我看柱子上好像有画一样的，画的动物。
1: 对，
2: 嗯，
1: 有画。
2: 还有呢？
1: 关键看这个广场
2: 有什么特点？
1: 特点
3: 陷下去更深了，
2: 下陷的。
1: 嗯，对，他这个观察还是比较细致的。太和殿这广场了，为了突出太和殿，皇帝的金銮宝殿，皇帝重大的活动，皇帝登基大典、大婚典礼，重大事是在这举行的。
2: 嗯，
1: 所以这个殿就更加雄伟，更加高大。那么他就需要呢，衬托他的高大，就是地势，我们感觉是下沉了，是不是地势下来了？那么他们说呢，这个地方就像，大海中形成的宫殿。所以呢，其实要想象这点是有水的，是不是？但是故宫排水设施非常好，不存水，那一点水不存。
2: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建筑都是建在高处的，广庭是伸下来的。啊，这几个广庭，你看发现没有一个一样的。
2: 嗯。你看，我们沿着这个故宫中轴线啊，一路从端门走过午门，
1: 对，
2: 然后又到了太和门，直至到这个太和殿前啊，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3: 老师，我觉得一个比一个更高大，
0: 一个比一个雄伟。
2: 嗯，
1: 雄伟。
2: 而且我们也是体会到了梁思成先生在书本当中所描写到的什么
3: 一起一服，
2: 一起一服，
3: 轻重不一，
2: 轻重不一。
1: 嗯，还有一个起伏巡视。
2: 嗯，
1: 是不是？就是他们互相都对着组成了一个一个的庭院，一个一个的维和空间，然后每一个维和空间都不一样，是吧？都有不同的功能，是不是？刚才讲的感觉越来越大，是吧？
2: 嗯，
1: 感觉这院落越来越深，
2: 嗯，
1: 感觉这院落越来越雄伟。
4: 北京故宫与武当山古建筑群是世界上罕见的孪生文化遗产，它们是由同一个皇帝命同一批建筑大师，按同一种建筑理念和法式，在中国一南一北两个不同的地方建造的代表中国古代建筑水准的文化遗存。武当万古玉卫土，德土居然压化松，世时岂独皮金香，拥玉良意皆未忙，少府如流下白传，蜀江结云排玉章，太和绝顶化成寺，玉虚仿佛秦阿旁。明代文学家王士珍曾多次游览武当山，创作了大量与武当山相关的诗歌和游记，其中《武当歌》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雄伟壮观。另一组书本旅行团是由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四名学生组成。对于建筑系的学生来说，武当山古建筑群有着非常大的研究价值。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武当山古建筑群的价值所在，他们决定去找导师万千老师一起去往武当山一探究竟。
5: 那么在看玄天玉虚宫之前，要给大家一个小任务，你们先看一看。
6: 这个是故宫的太和门是吗？
5: 对，看看我们眼前的这片广场，大家往玉虚宫里面去，然后我们找一找玉虚宫和故宫太和门之间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好，那我们就开始在玉虚宫里面的一个探索。
6: 我们两个去找建筑的部分，你们两个去找环境的部分，可以吗？
3: 嗯，
6: 好，那我们出发吧。
4: 经过一番讨论，书本旅行团决定分组去寻找，他们能够找到多少相同之处呢？
6: 哇，这个真的好宏伟啊！
7: 这个就是玉虚宫的大殿吧？
6: 走，我们上前去看一下。小明，你知道什么叫做开间吗？
7: 应该就是两个柱子之间的空间叫做一开间吧？
6: 对的，但是你现在去数一下，这栋建筑到底有几开间呢？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应该是七开间的一个建筑。
6: 七开间，那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太和门一共有几开间吗？
7: 应该是九开间吧。再看一下照片。
6: 对的，是一个九开间的建筑。
7: 是的，是的，这应该也挺像的。
4: 看起来高岩和小明合作得很愉快，另外一边的小杨和小胡是否也很顺利呢？
8: 我看这个水和这个桥还是比较相似的，和图片中的那个金水河桥，但是图片上的那个

0: 这个太和宫门前的是五座，我们这边好像只有一座，我们去那里看一看。走到这里就已经和故宫的那张图片很相似了。你看，它通过两座相似的御碑亭，强调了中间对称的这种空间关系。但是它地上的铺装倒是和故宫不是很一样的，它的规格没有故宫的那么高。
1: 书本旅行团的每个成员都带着自己的答案回来了，大家找到的这些相同点是否正确呢？
2: 大家找到了吗？
3: 后面的玉虚殿呢，跟太和门一样是重檐歇山的建筑，这个就是玉虚殿。对，你看这个形制就是重檐歇山，跟我们要找的太和门的屋顶形制是一样的。不知道你们找到了什么？
0: 我们主要找的是玉虚宫的景观空间的关系，我找的主要是它的对称的一个关系。
4: 很好，你们还是看到了很多，就是玉虚宫和故宫紫禁城之间的相似点。我们今天看一看玉虚宫本身，它中间有一条非常明确的轴线，紫禁城当然也有一条轴线。我们会发现轴线这个可能是中国古代的宫殿布局当中特别重视的一个环节，而轴线的最初的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对称。对称其实我们对美的最初的一个理解。
1: 择中而居的传统观念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中国传统建筑的整体审美价值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典建筑最大的特色便是以中轴对称为骨架，承托起整齐严肃有条不紊的视觉感受。
0: 我找的相似之处是都有金水桥，但是这个图片上显示这个桥有五座，但是我们这边玉虚宫只有一座，这是有什么原因吗？
4: 很好。这个地方的金水桥你发现了它相似性，但是也发现它们不同的地方。太和门前面五座金水桥，它其实这就是古代的一个象征手法，九五之尊、帝皇之尊所用的这样一个桥。我们这里为什么只有一座桥？因为这里是玄帝所在，天一生水，玄天玉虚宫是给玄天上帝祭祀的，所以这一个可能是既相似又有不同的地方。
3: 那我刚才发现的玉虚殿的开间要比这个太和门要小两个开间，是不是也因为太和门的规制要比这个要高很多？
4: 太和门是古代三朝五门里面听政时候，它可能对应的应该是相当于五门当中的一个制门。进到里面去是开长朝会的一个场所，所以它是帝皇之尊用的九开间这样的一个高级别。而我们这边的玄天上帝，尽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玉虚宫同样是皇家的一个殿宇，但是它的级别毕竟不是皇帝亲临，所以它的级别相应减等，也就从九开间变成了七开间。
1: 明永乐四年，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天下的永乐大帝开始在北京动工兴建紫禁城。与此同时，从永乐十年到朱棣去世的十三年间，永乐帝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穆兴和工部侍郎郭靖等人率几十万人进驻武当山，建成了从均州城内的靖乐宫到天柱峰金顶，共计殿堂庙宇两万多间的庞大建筑群，形成当时蔚为大观的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气势。
5: 江南名楼滕王阁是由谁建造的？传颂千年的滕王阁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相映成趣滕王阁篇。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